七巧板育儿小贴士，给不断成长的父母。爬高上低是调皮捣蛋，别误读宝宝的发展信号。随着宝宝的成长，他逐渐解锁了各种大运动技能，能独自上下楼梯，单腿金鸡独立，双脚立定跳远了。爸爸妈妈开心的同时也会苦恼，宝宝怎么越来越调皮捣蛋了，不仅上蹿下跳，爬高爬低，有时候还突然不见了，找了半天才发现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千万别以为是宝宝变皮了，这是因为他开始对空间敏感了。2到3岁是空间智能发展最快的阶段，宝宝的探索精神越来越强，喜欢用身体去感受空间的奇妙，对大小、多少、上下、前后、左右、远近产生准确的空间概念。爸爸妈妈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提供一些有挑战性的游戏，锻炼宝宝的身体灵活性、协调性，培养宝宝的空间感。成长关键词：协调能力、空间感知能力、

0: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8: 专业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小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七巧板特别节目《健康宝宝大比拼之终极大 PK》。那我们现场玩这么的高兴，我们场外小朋友又可以玩游戏了，
1: 他们又坐不住了，
0: 又坐不住了。而且这个游戏啊，我觉得小朋友肯定会特别特别的喜欢。
1: 为什么呢？
0: 名字叫做荡秋千。
1: 哎，听起来好像是有难度、有技术要求在其中的。
0: 没错，我们赶紧来看看吧。
2: 亲子游戏荡秋千，游戏道具家庭自备小毯子一块，玩具若干，整理箱一个。游戏玩法，爸爸妈妈手拿小毛毯做成小秋千，宝宝趴在毛毯秋千上，随着晃动的方向去捡地上的玩具并放进整理箱，一次捡一个玩具，在规定时间内看宝宝总共能捡多少个玩具。游戏目的，锻炼宝宝的身体平衡和控制能力。
3: 预备，开始。

0: 19个，真棒！
1: 计时2分钟，我们一共取了45个小球。计时2分钟，我们一共抓了24个玩具。
2: 我们一共搬运了35个玩具。
3: 好了，在今天的荡秋千游戏中，表现最棒的是夏子熙小朋友，祝贺他！
4: 好了，外拍的游戏我们看过之后，现场的小朋友，你们的机会终于又来了。
5: 杜月姐姐，你为什么一直举着一个胡萝卜呢？
4: 因为接下来这个游戏就跟胡萝卜有关系啊。
5: 你看我这里
4: 特别多的胡萝卜，因为呢我们是这样，游戏道具啊是每个家庭自己准备的，
5: 哎，
4: 所以呢你看，有的家庭准备的是真正的胡萝卜，
5: 有的呢
4: 脆的
5: 是买的这种玩具
4: 啊，
5: 还有的呢是用手工做的，
4: 这个是他们家自己做的，
5: 对
4: 啊，自己做的胡萝卜，
5: 还有一个这么小的胡萝卜，
4: 哎，那赶紧进入我们这个游戏吧，名字叫做
5: 小兔运萝卜。
6: 亲子游戏，小兔子运萝卜，游戏道具，家庭自备胡萝卜20个，呼啦圈若干。游戏玩法，爸爸妈妈分别坐在起点和终点，妈妈从起点递给宝宝一个胡萝卜，宝宝拿好胡萝卜，用双脚跳的方式从起点出发，跳过前面呼啦圈障碍到达终点，把胡萝卜交给爸爸，再跑回起点拿下一个萝卜，依次往返，在规定时间内看哪个兔宝宝运的胡萝卜多。
5: 比赛规则呢是这样的，大家可以看到宝宝呢已经在我们的起点做好了准备，他们拿好萝卜之后呢要跨越我们中间的

0: 障碍物，注意要像小兔子一样嘚儿嘚儿嘚儿一个个的蹦，然后呢蹦到我们的终点交给爸爸，然后循环进行，看看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哪个宝宝运送的胡萝卜的个数多，哪个宝宝就获胜了。现在我要请一位小朋友来给我们做个示范，可儿小朋友拿好你的萝卜
1: 啊，小兔子
0: 来准备，小兔子开始运萝卜。

0: 好，现在 回到妈妈那里吧，回到妈妈那里吧。哎，他完全知道我们这个比赛是要将这个胡萝卜交给爸爸的。
1: 好，小朋友注意了啊，我们蹦向爸爸，跑回去是可以的啊，可以省点劲儿。做好准备，预备，开始。
0: 哎，我想到了那首儿歌，蹦蹦跳跳真可爱，说的就是
1: 蹦的乖乖是吧？
0: 对，说的就是我们眼前这些可爱的小朋友吧。通过不断的跳跃呢，可以锻炼孩子腿部的肌肉。你看松原小朋友，松原小朋友特别的稳，
1: 回去哎，
0: 他就怕踩到这个圈儿，所以呢，他每一步都扎扎实实。
1: 我管你运不运萝卜，是不是？哎呀。
0: 看这胡萝卜
1: 揪着缨子，
0: 对，揉来揉去。哎，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你看孩子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可能会着急，一着急呢就是忘了我要蹦，就跑起来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培养孩子们的这种规则意识，而且他们非常清楚，去的时候是蹦，回来的时候呢是要跑。
1: 而且依依小朋友非常的有耐心，他把每一个圈蹦过之后都要摆好。你看，
0: 每个孩子的性格特点啊，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哎，但是你看他萝卜也没，胡萝卜也没少运。
0: 对。哎，这也可以，颠儿也可以，这也是蹦的一种方式。我们这是小蹦。

0: 一，时间到。
1: 我们刚才看依依啊，每走过一个圈，如果这个圈歪了的话，他一定要再摆一下。
2: 他
1: 是在家里的时候就特别的这样有条理吗？
2: 对，他现在对收整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就是都会提醒他玩完的玩具要收好，然后他对秩序感也比较感兴趣，他这个可能也是年龄段。
1: 哦，就是人家自己玩过的玩具人家是自己收的。
2: 对对对。
1: 哦呦，这个我觉得可以值得很多小朋友学习哦。那我们场外的小朋友又坐不住了，他们也想玩小兔运萝卜。怎么玩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3: 预备，开始。

0: 胡萝卜。
1: 我们一共运输了25颗胡萝卜。
2: 好了，在今天的小兔运萝卜游戏中，表现最棒的是郭大军小朋友，祝贺他。

一个胡萝卜。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快乐家庭齐上阵，健康宝宝大比拼，一年一度的七巧板特别节目《健康宝宝大比拼》就要开始了。来自全国各地80多家0到6岁的宝宝家庭将欢聚在七巧板的舞台，在快乐的游戏中共度美好时光。最好玩的亲子游戏，最科学的育儿指导，尽在七巧板《健康宝宝大比拼》。小朋友们，快叫上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玩吧！
1: 亲子游戏《滚滚向前》，游戏道具：皮球或玩具若干。游戏玩法：游戏中妈妈首席爬行，宝宝在妈妈身下手持小球或玩具，以发。

0: 去的总数。
1: 游戏目的，锻炼宝宝的身体协调能力和合作意识。
2: 这个游戏怎么玩呢？其实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出现过类似的游戏项目啊。这个游戏非常的有意思，需要我们的宝宝和妈妈共同来完成。妈妈呢要用自己的双膝和双手触地，然后呢向前跪着走，然后孩子在妈妈的身体下面抱着一个玩具向前滚，然后到达终点处将娃娃递给自己的爸爸，然后循环进行，在规定的时间之内，看看哪个宝宝运送到。

0: 毛绒玩具多，哪个宝宝就获胜了啊？规则有点复杂，对不对？但是我相信一会儿玩起来的时候呢，一定会欢乐多多。
1: 哎，现在我们所有的宝宝都已经躺好了，很享受的样子啊，做好准备了，可儿也做好准备了啊，好，预备，开始。
0: 现在暂时领先的是我们的乐乐小朋友和妈妈。
1: 哎，乐乐怎么滚着滚着就滚跑了，
0: 滚到别人的赛道里去了。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可儿小朋友和妈妈配合的也非常的默契啊。
1: 哇，领先嘞，把玩具送给爸爸，
0: 把玩具给爸爸，可儿给
1: 爸爸，
0: 把玩具给爸爸，
1: 给爸爸。
0: 哎慢慢的，
1: 呦
0: 撞了。有没有听到大家啊呼这种声音？
1: 哎呀呀呀，怎么有一个离场的？好，大家第一个来回之后啊，接下来的来回回来就可以跑了啊。哎呦，不行，
0: 松原小朋友注意，你要在妈妈的身体上面，要翻滚着向前走，不能和妈妈一起向前跑都不行。
1: 哎呀，可儿小朋友一直表现很好。哎，
0: 看我们的若曦小朋友已经脱离了妈妈的这个臂膀，开始自由自在的散了步。马子安小朋友还有我们的松原小朋友，虽然他们的体力呢有一点点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么足了，但是呢他们还一直在坚持。其实我觉得选择的这个毛绒玩具有点大，可能会影响他翻滚。
1: 感觉在妈妈的这个搭的这个桥下面特别的安全，
0: 当然了，
1: 所以她很享受。哎呀，可爱。

0: 好，五、四、三、二、一，时间到。
1: 棒棒棒棒棒棒的，我们来问问可儿妈妈啊。我觉得，这个刚才可儿表现得非常的规范，就是一直在妈妈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坐的这个桥下啊，一直在滚。然后呢，可能中间有点小情绪，您是采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安抚她的？
2: 我就跟她说：“你加油，你赢了第一名，就给你买甜甜圈，因为甜甜圈是她最喜欢吃的。”啊，
1: 可儿喜欢这个游戏吗？
3: 喜欢。
1: 喜欢这个游戏哈，那以后也和妈妈玩这样的游戏好不好？
3: 好。
1: 好，可儿加油。好啦，我们现场的最后一个游戏已经结束了，但是场外的家庭还有机会玩游戏。哎，来看看他们玩的游戏，名字叫做
4: 分果锅。
5: 亲子游戏分果锅，游戏道具家庭自备透明容器三个，奶瓶加两个，花生、红枣、核桃各十个。游戏玩法，宝宝左右手各持一个奶瓶夹，双手同时将大碗里的三种果实分类盛放。游戏中，宝宝自由选择果实所对应的容器，妈妈在旁边陪伴宝宝，只能语言鼓励，不能动手。在规定时间内，记宝宝分出果实的总数。游戏目的，锻炼宝宝手部精细动作和专注力。
1: 预备，开始。

0: 宝宝一共分了多少个果实呀？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呀，宝宝一共分了26个果实哦。
2: 我们梁西安一共拿了7个核桃，8个红枣，5个花生。
3: 我们一共分了39个果实。
4: 好了，在今天的风果果游戏中，表现最棒的是傅梁俊一小朋友，祝贺他。
5: 读懂孩子，形成孩子的连接感。当宝贝躲在柜子里，或者执着于地上的小洞，你是否知道这是宝贝的空间敏感期到来的表现？当宝贝一定要自己吃饭，自己开门的时候，你是否了解这是宝贝独立意识的萌发？童年藏着很多的秘密，如果爸爸妈妈们不懂宝贝的行为，而是武断地认为宝贝是在淘气，那么这个童年的游戏将被无情中断，宝贝甚至被惩罚和责备。但如果爸爸妈妈懂宝贝，就能给予宝贝接纳和呼应，那么一次愉悦的亲子游戏可能就此展开。所以说，亲子沟通重要的环节是读懂孩子，唯有父母用心去观察孩子，解读孩子的行为，并不断通过学习了解童年的秘密，我们才能更好地和宝贝的世界相连接。而只有当父母和宝贝连接了，宝贝才能和世界产生连接感。

绘本听故事，让我们在快乐故事会共度美好的亲子时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绘本呢，是东方娃娃出品的《柿子熟了》。秋天到了，柿子熟了，当它掉落在地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在这本图画书里啊，作者车立娇用细腻的工笔画和清新的色彩呢，讲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小故事。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柿子熟了，柿子熟了，柿子熟了，一只喜鹊开心地叫着，喳喳喳，喳喳喳，好甜呀，好甜呀。忽然树枝动了动，是谁跳上了柿子树？吓得喜鹊都逃走了。哦，原来是爬树高手小松鼠。啊呜，它咬了一口柿子，哇，好甜呀。一阵秋风吹来，树叶哗啦啦地飞舞起来，吓得小松鼠也逃走了。这时一个柿子掉了下来，吧嗒，哎呀，什么声音？一只小刺猬吓得缩成了球。慢慢的，它又探出头来，啊，原来是个柿子呀！小刺猬高兴地嗅了嗅，又尝了尝，甜是甜，不过还是虫子更好吃。他慢慢悠悠地走了。一群馋坏了的小麻雀赶紧落下来，他们叽叽

0: 渣渣边吃边叫，真甜呀，真甜呀。忽然草丛里传来一阵稀稀疏疏声，吓得小麻雀呼啦一下都飞走了。嘿，原来是一只好饿好饿的小老鼠。
1: 吱吱吱吱吱吱，好甜的柿子呀。
0: 它左一口右一口，吃得饱饱的才离开。
1: 天哪，这里有个好大的柿子呀。
0: 一只小蚂蚁兴奋地摆动着触角，
1: 大家快来呀，有好吃的了。
0: 它的伙伴们全来了，他们要把柿子搬回家，一起慢慢吃。不知不觉，柿子越变越小，它的果汁儿也一点一点渗进了泥土里。瞧，又有谁来了？他们说：“哟，今天的泥土好甜呀！”哎呀，好美的小故事啊！从这个绘本当中啊，我们看到秋天到了，当柿子掉落在地上的时候呢，小动物们充满默契地展开了一场吃柿子接力。那么从这个小故事里，小朋友们能感受到什么吗？秋天到了，柿子熟了啊，这可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最美好的馈赠，小朋友们你也赶紧尝尝吧。好了，今天的绘本时间啊，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看绘本听故事的话呢，请多多关注我们的中国最美故事会。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膏膏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3: 喝卓然。
4: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5: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6: 高标准，高品质。
7: 吃番茄，一颗大。
4: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1: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1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9: 有乃父之风啊。
10: 来，大家
11: 分享就是种快乐，
12: 还不是遗传我的。
13: 分享就是种快乐，
14: 一代又一代。
0: 对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4: 喝卓然。

0: 蝶事件。
1: 生意不好，只能喝水了。可光喝水也不顶饿呀。再找找，万一还有吃的呢？没有。
2: 好疼啊！饼干，可算是有吃的了。
1: 这是小时候做的飞碟模型，不是吃的。
2: 如果我制造一起飞碟坠毁事件，估计全世界的游客都会被吸引过来，那就能发大财了。

0: 呀，这个光头强又在折腾什么呢？
1: 吉吉光王，
0: 你光头强，竟敢无视本王！呀，这是什么？
2: 这是我的最新杰作《外星飞碟》，厉害吧？
0: 外星飞碟？
2: 没错，这回我要发大财了。现在就等着游客上门了。
3: 别着妨碍我做生意，走走走，快走快走。
0: 你，
2: 喂，你好。
4: 对对对，这里确实有外星飞碟坠落。你们现在就要来？哎，好的好的，我去接你们啊。
2: 耶，发财了发财了！
1: 吉吉国王，什么是外星飞碟啊？
0: 外星飞碟，就是外星来的飞碟。以本王看，光头强估计又在想什么歪点子了。
5: 熊二，你该减肥了，你的
2: 身材刚刚好。
0: 嗨，熊二，
5: 熊二，你没事吧？
0: 熊大熊二，森林里有个外星飞碟。
6: 外星飞碟？那要去看？
5: 冷静冷静，吉吉，你说梦话呢？森林里咋会有外星飞碟啊？
0: 本王亲眼所见。
1: 光头强说要用飞碟赚大钱。
5: 走，那咱们去看看。
2: 这个飞碟是我第一个发现的，你们看，
4: 这棵树就是飞碟坠落时撞断的。哇！
2: 等等，拍照是要额外收钱的。
0: 我要拍照，
1: 拍照，
0: 我要拍照。

0: 好，一个一个来。
1: 哎，记得那棵树明明是上个月被雷劈断了呀。
2: 本王和毛毛看见了，飞碟是被光头强拖来的。还说什么飞碟是他的杰作。
3: 哦，俺知道了，光头强利用假飞碟骗游客的钱。
1: 又在骗人，看俺再教训他。
3: 熊二，熊二啊，
0: 只准拍照，不准出摸。
1: 光头强，
3: 熊二，哎呀，
1: 你咋能用假飞碟来骗游客呢？快把钱还给人家！
0: 别吃我！别怕别怕，他们不是熊，是长得像熊的外星人。
1: 哎，外星人？
3: 光头强，你可别瞎说啊！
0: 外星人很友好，他们在跟大家打招呼呢。
4: 嗨，
0: 熊大熊二，帮帮忙！强哥，我穷得揭不开锅了。别急，拍外星人也是要收钱的。来来来，先交钱。
4: 哎，别跑，外星人！
0: 哎，你们还没给我钱呢。

0: 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提去博物馆，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同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2: 户外活动向远眺，
1: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哼，这两头熊每次都坏我的好事。
1: 喂，我是导游光头强。
0: 记者？什么？今晚要来采访我？关于飞碟和外星人？好，没问题，没问题。怎么办呀？怎么办呀？飞碟已经有了，可是外星人怎么办呀？对呀，晚上光线不好，做个假的也看不出来呀。记者一报道，游客肯定多。完美。
1: 你、啊？喂？
0: 快到了。好，我这就过来。这就是外星飞碟。这棵树是飞碟坠落时撞断的，壮观吧？哇！
2: 那请问外星人在哪儿？
0: 别急，一会儿就出来了。
2: 请问您当时是怎么发现外星人的？
0: 我当时正在睡觉，突然，咚的一声巨响，然后我就出来看，就看到了这个外星飞碟。哦，当时我好害怕，想回家。没想到一回头就看到了外星人。
2: 然后呢？
0: 然后他们说要抓我去外星球做实验，所以我就开始跑。谁知他们竟然用第三只眼死死盯住我，还朝我发射流星石。
2: 那请问您是怎么摆脱他们的？
0: 还好我强哥智勇双全。嘿哈哈，嘿嘿
2: 哈，我打打败了外星人，
0: 跟他们交了朋友。所以放心吧，有我在，他们是不会抓你的。
2: 那就是说您可以和他们沟通交流？
0: 当然了。你看着啊。看，外星人出来了。
2: 真是外星人。哇，往前走走看看。
0: 等等，外星人不喜欢被打搅，千万别靠得太近。
2: 哦，好。你快看，外星人过来了。
0: 怎么回事啊？
2: 外星人怎么了？好像很生气啊。
0: 他们不想被打扰。我去跟他们说一声啊。怎么控制失灵了？这第三只眼，难道外星人真的来了？
2: 怎么回事啊？
0: 刘星。

0: 快跑！
1: 你们不是朋友吗？
2: 刚才我都是瞎编的，快跑吧！快起来！
1: 怎么回事啊？
3: 造假骗人了。
0: 嗯，光头强也受到教训了，快告诉他真相吧。
1: 不要吃我，不要吃我呀！
0: 哎，光头强，俺是熊大。
1: 熊大，熊大，熊二，我以为再也看不见你们了。好姐姐，帅毛毛，啊，能回到森林真是太好了。
0: 光头强，其实那个外星人，
1: 外星人。在哪儿？在哪儿？赶紧逃啊！救命！救命啊！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改造采集器。
1: 咋样？有异常吗？
2: 没有，
1: 一切正常。咱们去那边看看。
3: 等等我，都巡逻半天了，啥都没发现。不走了，不走了，累了。
1: 哎呀，你咋又累了？这几天在外活动频繁，俺们要更加注意。
2: 俺这午餐铃响了。
1: 先去找点吃的吧。那光头强，你别睡着了，待会儿还得继续巡逻呢。
3: 知道了，知道了。
4: 终于可以休息了。
2: 俺们采蜂蜜吧。
5: 主人，什么时候能弄好啊？
6: 小点声，别被发现了。都怪你把采集器弄失灵了。
5: 对不起，主人，我……
6: 算了算了，调试采集器要紧。
1: 采集器？
3: 天才威力！
1: 哪呢？是熊大熊二的声音。
6: 冤家路窄呀！
3: 保护动物！哎呀，熊熊有责！站住！
1: 天才威，看你往哪跑！快停下！
3: 人鱼，
7: 还不站住！
5: 怎么跑呀？
2: 郭多钱，你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1: 又让他跑了。
2: 这是菠萝采集器。
1: 这个天才威一定又想采集动物的能力。
2: 那咋办呀？
1: 咱们把采集器给毁掉吧。
2: 那交给俺，免得伤害小动物。
3: 让我带回家研究研究吧。
2: 研究？
3: 对，如果研究出让动物免疫的方法呢，
2: 那大家就不怕被夺走能力了，你可就立大功了。
6: 都怪你，什么武器也没带，不然怎么会这么惨呢？
5: 对不起，主人。主人，我看他根本没本事破译采集器。
6: 采集器里的核心程序是最高机密，不能出一点意外。
5: 主人，让我去试试，我一定可以帮你拿回来。
6: 算了算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
5: 不会的，我一定可以拿到手的。
6: 那好吧。
8: 有人竟敢挑战我，天才防火墙启动。
3: 竟然还有防火墙，
1: 让我试试怎么突破。
6: 还不快去。
1: 什么声音？

0: 估计是听错了。
1: 又见面了，
2: 居然跑到我强哥家来了，别跑！
1: 主人，
2: 好啊，你们两个被我抓到了吧？
3: 实力决定一切，
4: 我才不怕你，
2: 敢小瞧我？
0: 不知道他手里有没有什么武器？
2: 你过来。
3: 你过来呀，
5: 光子祥，警报咋响了？
2: 熊大熊二，快过来帮忙！人呢？刚才天才为何动动腰来了？
5: 他人呢？
2: 看到你们来了，都被吓跑了。这警报器还真有用。
3: 你就不能小心一点吗？
1: 主人，这不能怪我呀，我实在不知道光头强家居然会有警报。
3: 这群人真是越来越难对付了。
1: 主人，主人，你让我再去一次，我一定把采集器给你夺回来。
6: 算了，别瞎耽误功夫了，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回实验。

0: 是拿些武器呢。
1: 哎，主人，一点都不耽误，我很快的。
0: 喂，动动腰。
1: 哼，这次一定要成功。嗨，
2: 嗯，又是动动腰。

0: 早知道是你了，熊大熊二，洞洞要在房顶上。
1: 哎，被发现了！
2: 洞洞妖，别想跑！
1: 主人，我又失败了！
3: 洞洞妖，你就会给我添麻烦啊！
0: 刚才采集机差点就被洞洞妖夺走了，幸好强哥我机灵。
4: 那现在咋样了？
0: 快了，快了，你们帮我守着，免得他们又来捣乱。
3: 成功了！
2: 你破解了？
0: 那是当然，采集机已经改造好了。
5: 这不和之前长得一样吗？
0: 又不是做整形。
6: 里面的人听着，快把采集器交出来！
7: 天才威，刚才是洞洞妖，这回你又来捣乱。
6: 哼，不交出采集器，你们谁都别想离开这儿。
2: 看俺咋教训你！
0: 有了，
7: 呀！
0: 等等，
6: 哼，装腔作势，看招！
1: 喂，嘿，
0: 熊大熊二，熊大，
6: 嘿，你们怕了吧？
0: 先把采集器给他。
2: 不行啊，采集器不能还给他。
0: 熊大，你听我说，
2: 别害怕，有俺呢。
6: 机会来了！
7: 啊，看你往哪儿跑！
0: 啊，熊大熊二，等等！
1: 啊，主人，
0: 只能这样了！
2: 闪开！光头强，你干啥呀？
0: 我不是故意的。
1: 嘿嘿，看我的僵硬丸！
2: 啊，糟了！
1: 你中了，主人！
6: 还打吗？
0: 天才威，我们认输，我们认输，你太厉害了。我这就去给你拿采集器。
6: 知道本天才的厉害了吗？
8: 光头强，你好了没有啊？
0: 来了来了，你要的东西在这儿呢。咦，
2: 光头强，难道你不保护大家了吗？
9: 哼，到手了，算你识相。光头强，你今天表现不错啊，想加入我们可以来找我。
0: 我来帮你。好了，
2: 你为啥要给他采集器？
5: 对呀，到底咋回事呀？
6: 哼，保险起见，先确认一下，让我们看看光头强有什么本事，妄想破译本天才的核心程序。
9: 他果然还是没有破译出我的核心程序。
1: 哇，主人最厉害了！
9: 那当然。
8: 这是加密文件。
9: 哼，这种东西能难得住我天才威吗？
10: 当当当当！恭喜你解锁了宇宙无敌强势光波。
5: 强势光波？
9: 自恋，我才是宇宙无敌。
1: 主人，主人你
9: 别打扰我，这只是个意外。突发状况超出了预算。
1: 可是主人，这个
11: 此机器能通过自动扫描发现周围的其他采集器，并向其发射干扰短波，使其自爆。
9: 怎么会这样？
11: 倒计时开始。
9: 快开门，没时间了！快开门，快开门啊！
11: 三，
9: 快点，
11: 二，
9: 快点啊！快开门！
0: 看到了吧？这就是强哥的本事。哼！
9: 哎呀，光头强，俺真是太崇拜你了。
2: 多亏了你，森林能太平一阵子了。
0: 都是为了小动物们。你们肯定饿了吧？我们先好好吃一顿，怎么样？
9: 有好吃的喽！
12: 将计就计。
2: 绝不能让天才威把嘎嘎的飞行能力拿走！
0: 等等我，等等我！
5: 哎呦，不见了！
2: 仔细搜搜，

0: 谁呀、啊？
1: 天泽威！
2: 呀！啊，可恶！
0: 拿到了，
1: 快走！
2: 站住！
3: 啊！谢谢你们，我又能飞了。哎，
0: 天才威三天来七回，真是防不胜防。
4: 哎，他要动动腰和侦察蜜蜂，天天监视俺们。他在暗，俺们在明。
0: 哎，要是反过来。
5: 走路吧。

0: 进去，什么意思呀？
1: 哎呀，进去。
0: 没人。
2: 把苹果采集器挂树上。
3: 站住！
4: 动动腰，你平时有没有用心侦查？
5: 怎么不是扑空就是有埋伏？
0: 这是我错了，别打我！
4: 哼，飞行器坏了也不早说，估计是这怪声暴露了我们的行踪。

0: 现在天才围在明，我们在暗了。
1: 没想到这个东西这么神奇。
0: 哎，小心点，弄坏了就探听不到天才围行踪了。
2: 这么做不太好吧？
0: 暂时也没别的办法呀。
3: 陆总妖，今晚我们一定要采集到黑风的能力。
4: 俺们快去阻止他。
0: 等一下，现在阻止了他，他还会再来，得想个办法抓住他们。来来来，

0: 哎，兄弟，你说现在黑风多好了呢？放心，救助战和安全，就看光头强的计划了。哎呀！别怕，是我，光头强。哎，巧巧强给我带来的强大武器。
1: 你啥东西这么辣呀？强哥独家秘制调料。我们在黑风家路上布上超强连环陷阱，不幸困不住天才威。
2: 救命啊！快点！疼啊！这么多陷阱。

0: 行，俺都有点记不清了。
1: 这条安全标记咋样呀？
2: 好。
3: 主人，我们成功了！黑风，乖乖跟我们回去吧。
4: 熊大，熊二，黑风被天蚕威抓住了。
5: 天蚕威咋知道黑风藏在救助站啊？
4: 不清楚，现在赶去救助站，他们一定还没走远。
3: 主人，
4: 哎，
3: 黑风把挣脱绳子往自己家方向跑了，站住！
4: 去黑风家，这等等，我们的陷阱就在这附近。
0: 安全箭头。哎呀，奇怪，俺明明跟着安全箭头走的呀！这下咋出去啊？
4: 别急，我想办法救你们。天蚕威，你把黑风怎么了？哼，站住，别跑！
5: 不好，你
6: 好险啊！
4: 安全箭头，
6: 怎么会？
4: 好辣，好辣呀！安全箭头怎么全错了？
7: 这就叫将计就计，多亏你的小手工。
4: 发现了，
7: 没错，其实我根本就没抓黑风，因为我已经有两只熊了。
5: 黑风没事儿，
0: 可是俺俩有事儿呀，救命呀！
4: 强哥来救你们！
7: 强哥，别当我不存在好吧？哟，有两下子。
5: 泥巴袋有了，
7: 光头强，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你不是我的对手。
4: 让你尝尝泥巴的味道。
7: 你们的陷阱都被我动过手脚了，别白费劲儿了。
4: 那可不一定。
0: 泥巴袋掉进来了呀！
4: 熊大、熊二，快用泥巴袋！你
7: 敢砸我帅气的脸？
0: 光头强，你啥意思呀？
4: 用袋子缠！
1: 缠啥？
4: 缠手！不好，完了！
1: 缠手？
5: 俺明白了。
4: 好辣，好辣呀！
7: 在哪儿买的香肠啊？喂，是不是很好笑啊？
4: 干得漂亮！
1: 多亏这个用袋子做的手套，俺们可以抵御尖刺，顺利脱险。接下来，
8: 我告诉你们啊，别乱来！
9: 陈长文，今天你插翅难逃！
8: 这，
9: 好！
0: 看不清了，
7: 拜拜！
5: 哎呀，又让天蚕威跑掉了。
1: 光头强，你的设备，
9: 你看我都成什么样了？这东西害人害己，不要了。
8: 动动腰，动动腰，听到请回答。
3: 黑风，你给我老实点，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哼！
8: 动动腰，别演了。豆豆妖，你听到了吗？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
1: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2: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3: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4: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5: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4: 火焰山，热浪滚滚。
15: 啊，老师来迎。
14: 旺碎冰冰，
15: 吃我一半！
14: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6: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1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9: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2: 恭喜你闯关成功！
19: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爸熊大。
1: 啊，没事儿，还能吃啊。啊，
2: 哎呀，咋回事？
3: 俺们的家被戳了个洞。
4: 啊，又撞了。最讨厌来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了。
5: 这地图上显示的是……
2: 天才威。
5: 不是天才威
2: 啊，你撞到俺们家了。
4: 救命啊！救命啊！
5: 俺们不吃人。
2: 别过来，
5: 危险，危险，
2: 你快下来呀，
5: 快下来。别害怕，
2: 别喊了，他听不懂俺们说话。找郭子强来帮忙吧。事情就是这样的。
4: 大哥，大哥，快救我啊！
6: 别害怕，下来把车开走吧。这两头熊是我的好朋友，不会伤害你的。
4: 我害怕。
6: 你们先离开吧，不然他不敢下来。
4: 谢谢大哥
6: 啊。你也真是的，怎么把车开到这儿来了？
4: 是公司派我来这儿的。
2: 没想到竟然有两头熊，这还怎么建信号塔呀？
6: 啊，要在这建信号塔？
4: 对啊，这里是最合适的地方。
6: 哼，这儿可是熊的地盘，那两头熊可不好惹。我劝你啊，早点回去吧。
4: 奖金，有奖金。如果大哥能够帮忙赶走狗熊，信号塔能顺利建成的话，我就跟公司申请一大笔奖金给你。怎么不早说呀？
6: 帮你可以，但是必须按我的计划行事。
4: 好。
6: 他没看清路，不小心才撞上了树洞。
5: 这窟窿咋补呀，熊大？
2: 确实不好补啊。光头强，你有啥好方法吗？
6: 哎呀，这窟窿可真不小啊！要把这窟窿补上，还需要不少时间呢。
2: 哎呀，多长时间俺们都愿意补啊！
6: 可现在是雨季啊，来不及补，下雨就要漏水了。
5: 没事没事，俺们不怕下雨。
6: 还有。你们俩这么胖，还一天天的挤在那么小的一个树洞里，多难受啊！依我看，你们不如搬家，找个地势高的地方，能看到整个森林，保护起来也方便嘛。我说什么来着？你看这树洞漏水了吧？还能住吗？
2: 光头强，俺咋觉得你没安好心呢？
6: 你想多了。
5: 别以为俺们不知道你想干啥。
6: 我
5: 你就是懒得帮俺们补窟窿。下去。
6: 熊二，熊二，你这是快感冒了吧？搬家吧，熊大，我是真心为你们好啊。
2: 好吧。
6: 怎么样，不错吧？这又宽敞又气派，还靠近森林中央。你们想要保护森林，不管天才威在哪里出现，你们都能第一时间赶到。
5: 好哎，好哎。熊大，熊大，造一个大浴缸。
6: 这主意不错。
5: 在这儿放一个比浴缸还大的床，俺就能在床上翻跟头啦。光头强，谢谢你帮俺们找到这么好的地方。
6: 小事一桩。哦，对了，人类搬新家叫乔迁之喜，不如请吉吉他们都来玩吧。
5: 好，那俺去通知他们。
2: 去老树洞搬东西。
6: 那我去找点吃的。
4: 大哥真是驯熊高手啊！
6: 奖金呢？
4: 给。
6: 等熊把东西搬走，你们就赶紧动工，懂了吗？
4: 好嘞。
0: 哇，真大呀！
7: 也就比本王的寝宫大那么一点点嘛。
6: 水果来喽！

0: 来来，大家尽情享用，尽情享用。
1: 嘿，熊大，你快来吃呀，都快被俺们吃光了。
2: 这蜂窝怎么又旧又脏？
3: 这是，
0: 这个是你第一次摘的蜂窝，认不出来了。
4: 不用怕，俺已经把蜜蜂引开了。
5: 成功了！
6: 熊二，没事吧？
5: 俺没事。那熊大，你看，
4: 熊二真棒。
1: 对哦，俺都忘了，你竟然还留着呀！俺的西瓜头盔，俺小的时候总喜欢把它挂在那边的木架子上。
7: 已经搬家了。
0: 我接个电话啊。
8: 都搞定了，多亏了大哥你呀！
0: 别客气，以后常来狗熊岭旅游。
2: 还有嘟嘟的照片。
0: 这个是俺们在老树洞门口拍的全家福。
3: 这个是妈妈。
9: 来，往右点。真好看。
3: 俺想树洞。
2: 有什么好想的？这儿多气派。
0: 这里是好，可是老树洞里面有很多回忆是俺们无法忘记的。熊二，咱们回家补洞。
3: 好。
10: 等等，补洞的材料还差一些，你们先吃着水果，我先去找点补洞的材料。完了完了，不能让两头熊看见信号塔。
2: 喂，
8: 快帮我把信号塔伪装成一棵树，听到没有啊？
10: 可以是可以，但是报酬
8: 没问题。
3: 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7: 光头强，你干啥呢？
10: 我这不是在等你们吗？
0: 这棵树以前就在这儿吗？
7: 好像是吧。
0: 好久没爬树了啊，比比看咱们谁爬得快。
8: 不能爬。
0: 为啥？
8: 因为树生虫了，我刚喷了药。
3: 陈，俺本来还计划今天要吃光这棵树上的果子呢。
8: 果子？果子前几天被我摘了，都在我家呢。
7: 俺要吃。
8: 现在吗？
7: 对对对，要不俺们去你家吃吧。
8: 等一下，让你们亲自跑一趟，多不好意思啊。我去把水果拿过来啊。
7: 那就辛苦你啦。
0: 哇，没想到这棵树竟然能结西瓜。
8: 新品种嘛。
0: 俺记得树上面还有个蜂窝，水果配着蜂蜜更好吃。
3: 要吃
8: 蜂窝我也摘了，在我家呢，我回去给你们拿。
3: 好吃。
11: 对了，俺记得树上面还有。
8: 我说实话。
7: 光头强，你咋的了？
8: 我没有喷什么药，那棵树其实是信号塔，我骗了你们，对不起。
0: 光头强。
8: 别打脸，别打脸啊。
0: 俺们早知道这是信号塔了。其实俺总觉得你不太对劲儿，一会儿劝俺们搬家，一会儿又说要补洞，还偷偷打电话。这个
7: 后来俺们突然想起来，赵林说过保护区要建个信号塔，才明白那个司机啊应该是来建信号塔的。
0: 建信号塔是方便保护区保护森林和动物的，只要是有利于森林和动物的事儿，俺们肯定是支持的。
8: 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了。不对，刚才你们是故意耍我的。
0: 谁让你不说实话，还利用俺们赚钱。所以啊，给你一点小小的教训。
7: 把信号塔做成大树，这个还挺有创意的。
0: 你是不是忘了啥事儿啊？俺们的树洞还没补呢。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很重要，
0: 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5: 户外活动向远眺，
1: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躲不掉的眼睛。
1: 哇，熊二的咬合力果然名不虚传。
2: 核桃，好吃。
1: 无敌怪兽要是有了熊二的咬合力，战斗力肯定翻倍呀、啊！
3: 我的舌头。
2: 蜂蜜，
4: 别动！哎，无缘无故出现一罐蜂蜜，很奇怪呀、啊。是采集器，
2: 好险呀！
4: 熊二，
5: 尝尝俺家的苹果。
4: 哎呀！
2: 哎，熊大，熊大，你没事吧？
4: 是采集器，熊二，你可能被贴在胃钉上了。
1: 冰冻枪，
3: 忘带了。
1: 哎呀，你能不能敬业一点啊？
4: 如果能全面防范天才胃就好了。
6: 办法嘛，倒是有，不过得向管理员借样东西。来，
4: 嘿嘿。
1: 这怎么回事啊？这
4: 好，收到。
3: 哎，主任，熊大带的那个手表好像是个通讯工具。
1: 谁会给熊一块手表还及时通讯呢？
3: 光头强。哎，主任
1: 啊，
3: 周围树上有摄像头。
1: 摄像头，看来是光头强监控着我们，给两熊通风报信。
3: 那我去破坏掉他们。
1: 不行，弄坏了他们就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会更防备的。哎，有了。
6: 啊，天才威走了，你们安全了。
4: 这办法真有效，盯紧天才威他就没办法得逞。
3: 主任，光头强果然上当了。
1: 我看你怎么监视我。在露馅之前我们要赶紧行动。
6: 嗯。哎，看来天才威放弃了。嗯、啊、怎么有风啊？
2: 熊大，有异常。
4: 熊二，光头强说摄像头被照片挡住了，叫俺们赶紧弄掉。
2: 那分头行动吧，这样更快。
1: 正合我意，不过得让熊大离熊二越远越好，免得坏我好事。动动药，
3: 保证完成任务。
4: 蜜蜂找俺。哎呀，
2: 救命啊！
4: 不好！哎，咋一直追俺啊？啊！蜂蜜！哎呀！
7: 熊大，天才威抓住了熊二，快去帮忙！
2: 嘿嘿。

0: 熊二，熊二，你咋样了？刚才你摸了采集器，那你能感受到啥能力被吸走了吗？
1: 这个，该不会是俺的美貌吧？
0: 不会。
1: 没啥变化呀。
0: 难道没吸取成功？啊，吃个苹果试试。
2: 咬不动。
0: 天才威夺走了熊二的撕咬能力，快看看天才威在哪儿。
3: 明白，你们把剩下的照片都拿掉。
0: 好，走。别难过，熊二，俺们会夺回你的能力的。
3: 熊大熊二，发现天才威的踪迹了。
4: 即将打公告成了。
2: 天才威，把能力还给俺。
0: 熊二，
2: 天才威，
4: 休想！
0: 把封印弄在背后的就是你吧！
1: 俺的脚，
0: 熊二，
5: 主人，
4: 动不动腰，
6: 你看你干得好，
7: 事儿，
0: 把熊二的能力还回来，
2: 兄弟。
1: 你帮俺个忙，
0: 光头强，你要是发现天才威的踪迹，随时通知俺们。
3: 明白。
8: 主人，我们为什么躲在这儿啊？
4: 你没看见前面树上有个摄像头吗？
8: 主人，你扎我干什么呀？
4: 我没扎呀，你扎我？
8: 不是我呀。
4: 你什么东西啊？讨厌的刺猬。
9: 我们这样躲着也不是办法呀。
4: 现在没有冰冻枪，要是被他们发现，这就不好办了呀。
8: 我先把这个摄像头挡住。
4: 只能这样了。快走。
3: 屏幕怎么黑了？熊大，我看见天才威了。噔哩滴，噔噔哩滴噔。
2: 想跑，没门！交出采集器。
4: 上吧。
8: 尝尝这个，嘿，
0: 熊二小心！
1: 拜拜，
3: 天才威跑了。喂喂，熊大，通讯怎么断了？哎呀，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0: 手表坏了，
1: 这
0: 无法和光头强联系，夺回能力就难了。恐怕你以后只能靠吃蜂蜜度日了。哎，
1: 天天吃蜂蜜其实也挺好的，俺们快回家吃蜂蜜吧。
0: 俺咋会有这么天真的弟弟，就想着蜂蜜。对了，动动腰身上沾着蜂蜜，跟着味道就能找到他们。
1: 只要是蜂蜜的味道，俺多远都能闻到。
4: 马上就能看到无敌怪兽凶猛的撕咬模样了，光头强，你有本事再来抓我呀！
0: 真巧啊，天才威！
4: 这，
1: 明明我已经破坏了你们的手表，你们怎么可能找到我？
0: 这不多亏了动动腰吗？身上带着蜂蜜的味道。
8: 哪有啊？
0: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10: 好了，摄像头升级成功，天才威现在是插翅难逃。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是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0: 去吧。
10: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海是大大的，
1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守卫萝卜。
1: 哎呀，好累呀、啊！
0: 休息一下。
2: 别偷懒。
1: 是。
2: 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失手。只要采集到了萝卜头的挖洞能力，无敌怪兽就能遁地而行，离上天入地不远了。等着吧，我要征服全世界。现在只要把能量石的能量传输到采集器上，按下这个按钮，一切大功告成。谁啊？这个时候打电话。
3: 你好，外卖。
2: 耶，是我的香菜榴莲披萨吗？太好了，嘿嘿呀，榴莲披萨。哎，动动腰呢？动动腰，动动腰，过来。
1: 来了，主人有何吩咐？
2: 给你个任务，去把萝卜头的挖洞能力给我采集过来。
1: 萝卜头？
2: 没错，被我看上是他的荣幸。你要记住，放在萝卜头经常出现的菜地，记得做个记号，别认错了。
1: 好的，主人，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像忘了点什么。
3: 喂，你的外卖还要不要啊？
2: 要，榴莲披萨我来喽。
4: 萝卜头，你都挖了一上午了。
5: 是呀，休息一下嘛。
6: 我再挖几个萝卜。
1: 快去摸采集器，快去摸呀。摸到了。
6: 怎么还绑着红带呢？
1: 标记呢？糟了，这下没法区分采集器了。
5: 萝卜头，你别拔了，俺们到时候帮你。嘿嘿，该休息的时候啊，就要休息。给。
6: 真有点累了，谢谢你们。
4: 别客气。
1: 看来成功吸到能力了，去洞里找采集器。啊，这么多萝卜，到底哪个是采集器呢？啊，只能挨个试试了。不是，啊，也不是，不是，哎呀，这个也不是。居然还有这么多
7: 萝卜头，让我们帮你拔萝卜吧。
1: 他们都醒了，看来只能带回去找了。
4: 哎呀，有俺们在，你就歇歇吧。
6: 谢谢你们。
4: 哎，啥声？动动腰、
1: 啊、被发现了。
6: 哎，我的萝卜，站住、
7: 快把萝卜还回来。
1: 谁想要你的萝卜呀？要不是为了回收采集器，我才
7: 采集器快给俺交出来。
1: 来抓我呀。
7: 站住。快交出采集器。
1: 不给眼呐！
6: 我心爱的萝卜，
8: 萝卜头，萝卜头，你没事吧？你还能挖洞吗？
6: 我怎么挖的这么慢啊？
5: 萝卜头，不用挖了，一定是你的挖洞能力被采走了。
6: 那以后我怎么办呀？
4: 不用担心，采集器一定还在这儿，俺去找光头强帮忙。

0: 赛提奇混入萝卜堆里，跟他们抢不过就逃回来了。
1: 什么？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哎呀，还得我亲自出马。
0: 我，主人，
1: 还不快走？
2: 主人，这次我一定将功补过。
3: 不是。萝卜头，萝卜头，你好好休息，采集器交给我们来找就好了。
4: 谢谢你们。
5: 天才，
6: 原来你们在这儿啊！哼，
5: 天才威，俺劝你不要再打萝卜头的主意了。
6: 俺们
5: 已经找到采集器了。熊二，
7: 对，你就别白费心机了。
1: 对，没错。
6: 什么？
1: 哟，萝卜头，敢不敢挖个洞给我们看看？
2: 敢不敢？
1: 哼哼，想骗我，看招！快跑！
7: 哎呀，俺被粘住了！
6: 我让你们多管闲事。
5: 熊二，天才威，
1: 萝卜头，你先躲起来。
5: 俺躲。看招！
4: 我的娘娘腔！
5: 该俺的了，别跑！
1: 东东药交给你了。
2: 看我的僵硬丸！
5: 动不了了。
7: 熊蛋，
2: 主人定住了。
1: 熊蛋，干得好！
6: 还是强哥我厉害。
2: 主人，我马上来救你。
4: 光头强，小心！
6: 身体怎么不听使唤了？
4: 干得好，重重有赏。
6: 萝卜，又是萝卜！我叫你办我。
2: 主人，我找到采集器了。
4: 我看看
1: 采集器，怎么办？
4: 为了我，大家都被困住了，怎么办？
2: 给你，主人。
1: 今天不仅有了收获，还教训了熊大、熊二。东东妖，把他们都带回去。
2: 是。
4: 不许欺负我的朋友们！
1: 东东妖，
4: 天才威！
2: 主人，
1: 萝卜头，你松手！
4: 不，
2: 主人，
1: 下去！
4: 我的平衡车失控了！要掉下去了！
1: 萝卜头。别跑！
4: 没路了，
1: 这下看你往哪儿跑！
4: 抓到你了！
1: 萝卜头，你出来！
6: 是你逼我的！
1: 不打！不打！不打！打！
4: 好累啊！天才威，你就好好在里面待着吧。
6: 这不可能啊！你的能力明明已经被我吸取了呀，怎么回事啊？
4: 我又能挖洞了。熊大，我来救你们。
5: 能动了，熊二。
7: 自由了，
4: 没事吧？
7: 没事。
5: 谢谢你啊，萝卜头。对了，你是咋恢复能力的？
4: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7: 恢复了就好，恢复了就好。

0: 嘎。
1: 奇怪，难道是采集器坏了？
2: 快救我！跳舞比带游客还累呢。

0: 单车大作战。
1: 光头强是不是去出游了呀，熊大？
2: 啊，是有好几天没见着他了。
3: 哎呦！
2: 光头强，你没事吧？啊？
3: 帮我组装单车。
1: 单车？
2: 你这是，你又瞎折腾啥呢？
3: 我都半年没开张了，现在的游客出门嫌远，走路嫌累，我废寝忘食，终于想出森林骑行这个绝妙的点子。所以，我花光了积蓄买了这批零件组装单车，准备一炮而红。
2: 你这太冒险了，万一……
3: 没有万一，万一失败，我就只好离开狗熊岭，另谋出路了。
4: 有俺和熊大帮忙，不会有万一的。
2: 对，咱们抓紧动手吧。
5: 哼，
6: 区区一个导游，总是来坏板天才的好事。
7: 主人，我刚打探到一个消息，我们可以让光头强自己收拾包袱走人。
8: 我跟你说啊，
9: 马上为您揭晓今天的主角——森林骑行单车。骑上单车，解放双脚，在森林里自由穿梭，沐浴花香。再来几张自拍，心情美滋滋。
10: 解放双脚，还不是用脚蹬？
2: 我腿短蹬不着咋办呢？
11: 我不会骑单车。
9: 天才威，你来这儿干嘛？
4: 让你看清自己和天才之间的差距。
2: 啊！
9: 你整个游览车干啥？
4: 天才的世界你们不懂，偶尔放松搞点副业。有我在，狗熊岭就没有你们的立足之地。哼！本天才的游览车才是解放双脚的最佳选择。趁早放弃吧。
6: 天才威葫芦里卖的啥药啊？
2: 反正不是好药，咱们得想办法赢回游客。
6: 啊！你不能拆呀，光头强！俺们齐心合力，一定能把客人抢回来的。
4: 你是被俺的话感动了？
3: 我不感动，我手痛。
12: 我只是想改装单车，把游客抢回来。
2: 哎呀，俺们会帮你的。
11: 真享受呀，
10: 看得我都口渴了。
9: 有强哥在，狗熊岭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6: 咚咚腰
7: 来啦。主人，我被卡住了。
10: 这么宽的路都能撞树上，
2: 真有你的！快刹车！
6: 停车！
3: 刹车失灵了，让开！
2: 什么破车！
10: 你会不会骑车呀？
3: 都怪你乱扔香蕉皮，
10: 明明是你自己刹车失灵。是，
3: 算了，本天才不和没进化的猴子一般见识。
13: 谁在上本王呀？
3: 你才是猴子呢！
10: 动动腰。
6: 明天我要用真正的科技彻底打败你们。
2: 俺们可以买些零件，再做一辆更大更舒服的单车。
3: 熊啊，
4: 熊大，光头强，看俺帅不帅？
3: 你恐怕对帅有什么误解。

0: 们的杀手锏。
1: 欢迎大家乘坐震惊世界的高科技东东八号全自动声控游览车。
2: 天才导游，小心前面。
1: 东东八，左转，保持前行。
3: 导游，太热了。
1: 东东八，清风徐来。
4: 好渴呀、啊！
1: 酸酸甜甜，
4: 真好喝。
5: 俺们又来啦！
3: 嗨，
1: 哎呦，又是自行车呀，小导游。
6: 哼，看好了，营销单车启动。冲天，
1: 就这水平还想
2: 坐上去试一试，
3: 肯定很凉快。
4: 隆起呀、啊、肯定很刺激、啊、
3: 一起吧。
4: 好呀好呀、啊、
1: 刺激，让你们好好感受一下。
6: 动动吧，切换攻击模式，
1: 见识一下科技的力量吧。
3: 防毒墙，
6: 动动吧，珍珠炮弹发射。
2: 哇，但是多好吃的样子啊。
3: 熊二，不要乱吃东西啊。
2: 熊大，
6: 熊大，哎呀，
3: 别管俺，先安全降落吧。
1: 更厉害的来了，铁齿铜牙。你看到了吧？
3: 啊！
2: 过渡墙，
7: 熊二，小心后面！
2: 太厉害了！

0: 快点认输吧。
1: 洞洞巴，你怎么开车的？
0: 小偷袭我。
1: 好酸啊，这什么东西啊？这
2: 狗熊岭山楂，世间最酸，居家旅行必备良品。洞洞巴，珍珠炮弹向下发射，发射，发射。
1: 哎呀，洞巴，停止攻击模式，
3: 切换攻击模式，
1: 停止攻击，
3: 攻击，
1: 停止
3: 攻击，
1: 停止
3: 攻击，
1: 停止
2: 攻击，
3: 攻击，攻击，
1: 停止，停止
3: 攻击，
1: 停止
3: 攻击，停止
1: 攻击。哎呀，关不起来。
4: 主人，到底攻不攻击啊？
2: 原来是洞洞妖在驾驶，什么声控游览车，都是骗人的。
1: 你懂什么？我这叫这纯天然声控。多多钱，快出来！
3: 哦，郭多强，你咋这么重呀？哎呀，
0: 三个我也没你重，加油！
1: 哇！耶！
2: 绝不认输！
5: 让我们再体验一次吧！
6: 体验一次吧！
1: 好好好，给好评，给好评有优惠啊！
7: 光头强，你已经尽力了。耶！
1: 郭头强呢？
8: 人呢？哎，
4: 恭喜主人，再也没有人能阻挠我们啦！
2: 无敌怪兽很快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
1: 光头强，你怎么还在这儿？
8: 别哭，别哭，没事。
2: 呀，天才导游来了，托你的福搞了点副业，没想到生意这么好。
4: 天才导游的游览车。
1: 哦，你就是天才导游啊？这是个游览车呢，看着呀。
9: 我慕名而来，也想坐一坐。
2: 那个，我不是导游，我是科学家。
10: 天才导游，带我们旅游吧。
1: 我这不。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4: 喜之郎举弱果冻。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师来也。
1: 冰，是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1: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8: 美好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行动战友，
2: 这大清早的谁呀？你是？
3: 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完美！我要租你的房子，在这儿度假，体验一下森林木屋的原生态生活。
4: 租房？租房是没问题，就是我这里旧了点儿，我先看一眼合同啊。
3: 够不够啊？
4: 够了，够了。
3: 那就签字吧。
4: 好好好。
3: 爽快，走哥。
5: 那我住哪呀？
6: 啥？你要住俺们这儿？
4: 我的房子租给游客了，没地方可去，只能求助你们了。
7: 俺们这可是熊洞，你能住习惯？
4: 有什么不习惯的？来来来，你看，这是给你们的报酬。
6: 你说你来就来嘛，还带啥东西嘛？
7: 住这儿也可以，但是要遵守熊洞规则。
4: 熊洞规则？
6: 哎呀，慢慢你就知道了啊。
4: 快好了，快好了。你们干嘛？
7: 熊洞内不许生火，太呛人了。
4: 我饿了，不生火怎么做饭？
7: 饿了可以吃苹果啊。
2: 哪位口了？
7: 熊洞内不能浪费食物。熊二，演示一下。该睡觉了，不准放音乐啊！
4: 睡前我有跳健身操的习惯。
7: 俺们的习惯是早睡早起。
4: 你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想让我住你们就直说。
6: 熊大，俺们是不是太苛刻了？
7: 咱们还是尽量忍让些吧。
3: 出发。
6: 咋办呀，熊大？光头强炒蛋睡不着。
4: 要不要叫醒他？
7: 别了，别的光头强又以为咱们不欢迎他。
8: 走吧，咱们去找个别的树洞。
3: 左边，左边。上边，上边，上边。再往右1/3厘米。完美。
6: 啥声啊？
3: 对，就这样。把光头强家附近的树都砍了，建个高尔夫球场，再把光头强的房子改造成厕所。完美。
4: 啥？又砍树？
7: 等一下，
4: 兄弟，你拦俺干啥？
7: 他刚刚说到光头强的房子，会不会是光头强的游客？
4: 游客咋了？砍树就是不对。
7: 咱们冲出去会吓到人的，不如让光头强把他赶走更好。走，咱们去找光头强。
8: 醒醒啊，光头强！醒醒！
2: 这大半夜的，你俩干啥呀？
4: 你们，
9: 你家快变厕所了！
6: 人呢？
4: 够了！白天不让做饭，晚上不让睡觉，搞什么嘛？
7: 你没看见那摄像头吗？
4: 装个摄像头关你啥事儿啊？人家也许为了安全呢。
7: 这个
4: 真是的。我要回去睡觉。
7: 看来不亲眼看见，光头强是不会相信的。
8: 哎呀，光头强，你这光脚回去不方便，不如俺背你回去咋样？
6: 对呀对呀，俺俩跑得快，一会儿就到家了。
4: 这
8: 来吧，走着。

0: 你们又想干什么呀？
1: 熊二，这边。
2: 哎，他们在这儿。哎，光头强，快醒醒！嗯，
3: 干啥呀？
4: 嘘。啊，砍掉这几棵树，还可以挖个游泳池。
5: 砍树？他们是你游客吧？
4: 你们先等我一下。
6: 嗯，老板，你怎么在这儿啊？
4: 那个，听说您要砍树。
6: 是啊，我要把这儿改造成高尔夫球场，当然要先砍树啦。
0: 啊，不行，我只是把房子租给你，我没让你在这里改造。
6: 拿出来。那第290条，我有权对这里进行改造。
7: 嗯，你已经签字了，如果违约就要赔偿我10倍违约金。
0: 怎么会？
4: 怎么会这样？我没仔细看合同，被他给骗了。
7: 这个人比天才威还坏。
4: 都怪我，都怪我。
1: 好了好了，俺们会帮你讨回公道的。
6: 哼。
8: 谁在那儿？
9: 没人呀。
8: 箱子呢？

0: 雄。哼，我可不怕你们。喂，货运公司吗？我的货怎么还没到啊？
1: 别慌，做人要临危不惧。
2: 老板，
3: 有人吗？您的货到了。哎，没人。
4: 快回屋去！
3: 哎，你的货
4: 开！
3: 别！
0: 喂，你怎么卸货的？
1: 他们要干什么呀？
5: 我买的可是全世界最有品味的装修材料啊！
0: 我一定要抓住你们！
6: 喂，
0: 光头强，你家出现了两头熊，你是房东，快给我抓住他们！
6: 抓熊我是有经验，但是他们太危险了。
0: 我给你钱，很多很多钱。
6: 给我钱我也不敢啊，除非
0: 什么？
6: 除非你愿意终止合同。
0: 只要你给我抓住这两头熊，我立即终止合同。
7: 好嘞，你稍等啊。
0: 哼，敢毁我好事，得把两头熊解决了。
7: 抓到那两头熊了，就在院子里。啊？
0: 什么？这么快？
6: 我自有办法。
0: 哎呦，后生可畏啊。把他们装到车里。是。
6: 那个合同，
0: 我们走。卖了你们正好补偿我的损失，完美。你谁呀？干嘛的？
8: 我就是森林正义的化身，前来拯救大狗熊。
0: 哼，有好戏看喽。哟，还能躲我两招。
6: 看你后面。
0: 我才不上当呢。你
6: 这些都是我跟大狗熊的计划。
0: 你耍赖。
8: 你才耍赖，表面上是租房子，实际是想破坏森林，还想贩卖动物，你也太猖狂了吧。

0: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快走，
1: 老板，
0: 快点啊！
1: 等等，
2: 啊，这回没柴烧了。
3: 哎，还以为能赚很多租金呢。虽然强哥我爱钱，但更爱这片森林。
4: 哎呀，光头强越来越像咱们保护森林的战友。

烧饼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提去博物馆。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4: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5: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常相伴。
0: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5: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4: 让我从头讲。
5: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4: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5: 脚手干净，指甲修剪
4: 很重要，
5: 着装整洁很重要，
4: 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记。
1: 东东妖，这些都是我精心挑选的零件，给我当心点。
2: 是主人。
3: 您面前的就是本地最美景点之一，只在这个季节开放，您来的正是时候。
1: 难得见到你的同类啊。
2: 主人。
1: 不过我要去这儿有光头强，工作要紧，走。扳手。勺子。
0: 要是能交朋友就好了。
2: 给你。
1: 水！董东妖，给我二号管。
2: 是。
0: 要是能跟他交朋友，该多好呀！
3: 董东妖，
2: 主人，主人，这个监控器老是换不了频道，肯定是坏了。
1: 走吧，去见你的同类。我只是为了不让你影响我的工作。
4: 是。
3: 我们接着去下个景点吧。新蚕薇，你来干嘛？
1: 走开，今天没空陪你玩。我是来找他的。
3: 啊？
1: 我想买你的仓鼠，报个价吧。
4: 豆豆别害怕，你是谁？
0: 豆豆。
1: 我是谁不重要，你只要知道我可以出超高的价格。
4: 不可能，豆豆是我的宝贝仓鼠，多少钱都不卖。
3: 别骚扰我的游客，快走。
4: 不卖给我。
1: 那我只好抢了。
2: 用抢的。抢。
3: 你休想。难不倒我强哥。
1: 跟我斗，
3: 束手就擒吧！
2: 主人，不要啊！
5: 这是谁的声音啊？
6: 去看看。
3: 别想过去！
1: 放开我！这豆豆妖还不帮忙？
4: 熊。
6: 天蚕薇，
2: 主人，还是先撤吧。
5: 站住！
4: 是真的熊，我要投诉你。
3: 听我说，
4: 这根本就不是理由，
3: 这都是误会。
5: 跑哪儿去了？
1: 都怪光头强和狗熊多管闲事儿。
2: 要是我们礼貌一些，
1: 让我跟光头强讲礼貌，没门儿。
4: 是。
3: 事情就是这样，不仅没赚钱，明天我要免费补偿游客一天，都怪天蚕薇。
6: 天蚕薇，肯定是想要豆豆的能力。俺觉得天蚕薇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2: 主人，微笑。
7: 光头强，我知道你在家，游客在你那儿吗？
6: 这家伙对豆豆还不放弃。
7: 我愿意出10倍的价格买你的豆豆哦。
6: 俺有个办法，他不是要找女游客吗？你就扮成女游客，好好教训教训他。
3: 交给我。
1: 怎么还不出来？
3: 喂，叫什么叫啊，找到人了。
7: 游客果然在这儿。那个
3: 100倍也不卖。
8: 你们放弃吧，豆豆有导游保护着，再不走我就报警了。
1: 喂，别激怒啊，我赔偿你今天的旅行怎么样？保证让你开心又满意。
0: 对对对，
8: 赔偿好啊，不过我很挑剔，如果不满意一切免谈。
1: 保你满意，
4: 行。
9: 伪装成功。
7: 现在请放松身心，品尝我精心准备的美味。
10: 好香呀，
7: 这个如何？
8: 难吃，
9: 给我等着。
0: 请品尝这个。
1: 难吃还吃这么干净？
8: 可能是有点饿了呢。
10: 真棒呀。
9: 这个熊啊，
1: 什么声音？
8: 我刚刚打了个嗝了，讨厌。哎呀，你这些甜点还没光头强做的好吃呢。
1: 什么？你这个
7: 我要忍。那么本天才请你跳一支优雅的舞蹈。
8: 跳舞？人家不太会。
7: 没关系。
8: 对不起。等了等等。跳的还算凑合。
1: 那仓鼠的事儿是不是还有商量？
8: 这个嘛，我还得想想。
7: 接下来还有表演，你坐在这儿慢慢看，慢慢想。
1: 尝尝我的早蛋。
8: 你怎么突然下雨了？
0: 给你。
1: 还要继续刁难我吗，光头强小姐？
2: 主人，你这是怎么了呀？我们不能伤害这位女士。
1: 女士，看清楚。
8: 我现在就回家补补妆啊。
1: 好你个光头强，我诚心诚意想要仓鼠，你竟敢骗我。
9: 我是不会让你伤害豆豆的。
2: 不是的，
1: 我不要。没必要跟他废话，那仓鼠我今天要定了。
9: 有俺们在，你别想得逞。
1: 跑。

0: 早就料到你们也在。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实力决定一切。
1: 好呀！
2: 对不起，全都是因为我。
0: 豆豆妖，
2: 其实是我好久没见过同类了。我只是想和豆豆一起玩，哪怕一次也好。纯他也是为了我才……对不起。
3: 哎呀，原来是误会，俺们还以为你们要抓豆豆采集能力呢。
4: 没想到你也有为别人着想的时候。
0: 豆豆妖，走。
4: 喂，看在东东妖的份上，我可以帮你们争取一个机会，但是你得听我的。哎呀，果汁好了没呀？可以呀，天才威。
0: 那是，
4: 你不会趁机给我乱加料吧？
0: 虽然我是反派，但还是有底线的，不喝我喝。
4: 我喝我喝。
2: 豆豆，我有东西要送给你。哇，这是主人之前给我的上等核桃，我一直都没舍得吃。没事没事，本来就是送给你吃的嘛。
5: 豆豆呀，这个送给你。
2: 谢谢你，豆豆。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2: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3: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15: 琪琪，冲冲，我来救你！快住手！
16: 真是太可怕了！
14: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7: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

0: 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户外活动向远眺，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法。
1: 嘿，耶耶耶！熊二，往左。
2: 哦，
1: 哎，大往右。
2: 哎呀呀呀呀！
1: 停停停！
2: 哦，啊！
3: 哎，摔八回了。
1: 哎呦！
4: 光头强，看把谁带来了？
5: 光头强，
6: 大圣奶奶，有你在，肯定事半功倍。嘿嘿嘿嘿嘿。
7: 这鼻子这么厉害，如果能为无敌怪兽所用，
6: 再把里面装饰一下，就可以带游客来玩了。
8: 太棒了！
9: 耶！
10: 嗨！
7: 我是空气吗？
6: 哎！
7: 哎呦！光头导游，终于找到你了，快起来快起来，不用行这么大的礼。
6: 叫我强导，你找我干嘛？
10: 我是来报名参加你的素屋旅行团的。
6: 有眼光。
11: 不对，海报还没贴呢。
6: 你是咋知道的？
11: 看你很眼熟啊。
10: 强导，你这么聪明，只要有新项目，消息查都查不住的。
6: 我，没想到强哥我也是个名人了。
10: 这，
6: 走吧，我带你去树屋。
12: 丢三落四的毛毛，竟然把本王的权杖弄不见了。
6: 不错。
7: 我的手杖不能摸。我的手杖是很贵的。
6: 别碍事，我们走吧。好好休息，有需要叫我。
10: 哎，强导啊，我是习惯在休息前练练拳脚的了。
12: 嘿，
13: 吐，习惯的习惯。

0: 真是个怪人。
1: 哎，墙倒！哎，啪！你的木墙壁，我轻轻打了一拳就漏掉了呀！
2: 快把大象找来修房子吧。哎，
3: 修好了？
2: 这么快？
3: 那就不打扰您休息了。
2: 慢走哈。
1: 喂，你这塑物质量到底行不行啊？
3: 别急，我马上修好它。
1: 哎呦，这么高啊，这得找帮手才行喽。
3: 哎，说的对，坚持住啊，我马上就不好了。可以的，
1: 你别站着说话，不要疼。
3: 不好了，哎呦。
2: 差点露馅了。
3: 露啥呀？
2: 露雨呀。修好了就不会露雨了。
3: 哦，那您休息吧，再见。
2: 看来得来点刺激的才能把大象引过来。
3: 可别再出事儿了。
1: 快救救他！
3: 大象奶奶，您来的真是时候啊！
2: 好机会。五、四、三、二、一。哎呀！
4: 你是要送给本王吗？
2: 姐姐，把采集器。
4: 那本王也送你一根，礼尚往来。
1: 喂，站住！
3: 大象奶奶，你怎么了？
5: 我的鼻子突然没力气了。
3: 他怎么会知道吉吉的名字？采集器。
1: 我的手上不能摸。
2: 差点露馅了。
3: 露啥呀？
1: 露雨呀。
6: 天才威，
7: 光头强。刚才的爆炸声是咋回事啊？
3: 天才威假扮游客，用手杖采集器把大象奶奶鼻子的能力吸走了。
5: 你们要帮帮我呀！
7: 天才威，
3: 吉吉抢走了采集器，但肯定不是天才威的对手。
8: 哎呀，光头强，快把你的聪明才智抖出来呀！
3: 别忘了，我有办法。我们就陪他演一出好戏。
4: 你娘娘蛋，难道你是？
2: 恭喜你啊！猜对了，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呀？
7: 吉吉，大象奶奶修房子呢，快来帮忙！
4: 熊大，
7: 吉吉你在哪儿呢？
2: 修房子，
7: 吉吉，
2: 难道刚才没有吸取成功？保险起见，得再回去看看。
3: 行了，别闹。
9: 这天才威咋还不来呀？
4: 来了，
3: 大象奶奶，把木头劈开一下。
5: 好嘞。
2: 这看来能力没吸取成功。
3: 大象奶奶，您真厉害。
1: 哎呦，这不就是刚才救了我的大象吗？多谢多谢哈。
3: 今天真是不好意思，树屋这次保证没问题。哎，朋友，我还推出了特色出门服务。从树屋下来的时候，让大象用鼻子把你接下来。
2: 哎
3: 呀，
2: 哎呦，不错哦。哎，我的包。
8: 要叫救护车不？
1: 你修的什么玩意啊？
3: 天才威，你这叫自作自受。
2: 你们，哼，竟然都知道了。

0: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这怎么回事？啊！
1: 该本王上了。这个还你。拿到了。
0: 绝不认输。熊大，
2: 熊大，哎呀，
0: 搞定。自量力。
3: 琪琪快点啊，
1: 这个手杖太结实了，
3: 还是让我来吧。
4: 枪法有进步啊。
0: 结束了。
4: 大象奶奶
0: 有点意思。看到没有，这就是实力呀。
5: 这大象的鼻子也太夸张了吧。
1: 天才威，接下来是我们的特色出门服务，请好好享受。
5: 我可以不享受吗？
1: 什么？你非常期待？好嘞。
6: 你好，再见。
7: 再来一次。
5: 奶奶有话好说啊。我绝不认输。
8: 相遇。
7: 主人，
5: 看看哟！别追了，快停下！
7: 这么早就在为我修飞行器了，最喜欢主人了。幸亏那个时候遇到了主人。
9: 好想有个家呀，
7: 今天我也要好好加油。哇，好可爱的仓鼠呀。
9: 我得想办法让它注意到我。
7: 哇，快看这里，选我选我，快选我。太可爱了吧，老板。
10: 哎，小朋友，你有什么需要吗？
7: 老板，我要这只仓鼠。
10: 哦，抱歉，这只不行啊。
9: 啊？哎，为什么呀？
10: 不好意思啊。来来来，你看这只。嗯，这只很可爱哦。哇，
7: 这只也好可爱呀。
9: 等等，我也很可爱的，别走啊。
0: 哼，太过分了，居然说我的发明不符合常规，明明就是你们嫉妒我的才华。
9: 这是什么呀？
0: 太小瞧我了，本君才出海航哥。
6: 幺八八，
9: 别追我了。
7: 看这边，看这边，我会好多才艺的。看这边，怎么办？转轮。

0: 我的。
1: 老板，那我就要这只啦。
2: 哎，好好好，我帮你装起来啊。
0: 不看看我的表演。
2: 小妹妹慢走啊，欢迎再来。
1: 老板再见。
2: 哎，再见。

0: 这只仓鼠我买了。
1: 啊，哎，可是客人，
0: 不用找了。
2: 哇，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炫酷的东西。哎，这是什么？
0: 啊，喂，停一下！这个很危险，你不能随便碰啊。你好好在这待着，不许再乱动我的发明。
2: 原来我跟了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真是太帅了。
0: 那当然，帅吧？
2: 你能听懂我说话？
0: 因为我发明了动物语音翻译耳机。
2: 哇，
0: 有感觉吗？太棒了，我会帮你正常行走。不只是正常行走，我还需要更多的创意和发明。完成了，准备好了吗？这么有创意的发明，我获奖天理难容啊。看来还得从内部着手看。不行啊，这样根本赢不了比赛。要做出既灵活又坚固的机械骨架，本天才必须特制一种复合材料。可之前的比赛已经把材料和钱都用完了，我上哪找原材料呢？目标锁定，

这地方灰尘也太多了，开启搜索模式。哇，这个铜盆纯度高，成色一流，正好合适。哎，不错不错，哎，这怎么这么多骨头啊？终于拿到了！你是不是饿了？ 这有骨头，放弃吧，你是不可能抢过我的。拜拜了，小狗狗。就剩最后一层看材料了。就是这个。

0: 哎呀，瞳孔被封了，得有激光笔开路。啊，我的激光笔呢？主人，你在哪呀？这声音，喂，我在这儿啊！这是
1: 主人的吧？
0: 我在这儿啊！
2: 主人，你怎么被困住了？我马上救你出来！
0: 这样不行，想办法把前面的东西拉走。
1: 哦。

0: 是不会把主人一个人留在这儿的。
1: 啊，
2: 主人，我们没事了。
1: 这不是我的那个。
2: 主人，我实在是太喜欢这个碰碰球了。

0: 剪裁威先生带来他最新的发明。
1: 脆药爱心酱，我长得有这么有爱心吗？太过分了，一点都不懂得欣赏。
2: 这是我帮主人获得的第一个奖杯，
3: 以后你就叫动动腰。动动腰还不过来帮忙，
1: 我一定要让我的发明震惊科学界。
2: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好喜欢这个名字呀。谢谢你主人。
4: 主人，主人，我最喜欢你了。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你最近一次见到年画是在哪里啊？欢迎走进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看一看中国年画多好看。杨柳青木板年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年画之一，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博物馆里珍藏了从明代以来的年画万余幅，画板6000多块。值得一提的是，杨柳青木板年画还为中国春节加入世界非遗贡献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杨柳青木板年画中的门神守护着古人家宅平安的心愿。天年画可以说是古人迎春纳福的标配，一张图看懂古人如何过年。这幅新年多吉庆，阖家乐安然是年画，也是画年。包饺子，蒸花糕，清蒸鱼，涮火锅，古人的年夜饭还怪丰盛的。身着年味穿搭，贴对联，挂花灯，囤年货，满满的过年仪式感。古代小朋友过年都干啥呢？当然是拜年领压岁钱啦。哎，这只胖乎乎小猪怎么也要进门？肥猪拱门可是寓意财神上门的好兆头。年画也少不了晒娃，这个憨态可掬的大胖娃娃也是年画里的老演员了。报纸的大鱼是鲶鱼头、鲤鱼身、金鱼尾，再加上一旁的莲花，看图猜谜，连年有余的吉祥画就这么水灵灵地画出来了。工、刻、印、绘，一幅幅年画在非遗传承人的精湛技艺下活了过来。快来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感受年画中的非遗传承吧。奇趣博物馆，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贺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贺卓
2: 然，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绿爽。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1: 你们的好朋友来啦，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疯狂自助游。
1: 在下一辆车上有三个游客，
2: 这个季节来森林玩最舒服了，俺才有十个，嘿嘿
1: 嘿，这么多游客，万一他们乱丢垃圾的话，
2: 一个，俩，
3: 就一个呀。
0: 哇，景色真不错，我已经到森林了。
4: 小童，你去找导游光头强吧，他对森林最熟悉了。
0: 没事，我已经做好自助游攻略了，不用麻烦光头强了。
5: 光头强？他是光头强的游客？
1: 有可能，可咋不见光头强来接呀？一个小姑娘进森林怪不安全的，咱们去问问光头强吧。
6: 什么？小姑娘？
1: 是啊，他说啥自助游，还提到了你的名字，俺们心想或许是你的游客。
6: 不是，自助游嘛，就是自己玩自己的，根本不需要导不需要导游，那我岂不是没饭吃了？不行，在我的地盘上绝不允许自助游。
1: 啊？

0: 既然不是人，那就算了。熊二，咱们走吧。哎，等等，这个小姑娘是我的游客。哎，刚刚你还……
1: 为了她的安全，你们不能让她一个人进入森林。等她归队了，我们再开始旅游。好，那咱们先动员大家去找她。你可快点来啊！哈哈哈，
0: 好嘞。
2: 好高大的红松啊，这得有好几百岁了吧？发现目标，蹦蹦，你看住它，我去教大家。好，这片叶子真好看。
3: 就是这个小姑娘。对，
0: 他们是熊，怕吓到她，拖住她的事儿就交给你们了。俺们去通知光头强啊！
4: 加油！
2: 喂，你们
4: 无敌。
2: 蹦蹦，你先上。啊！飞哪儿去了？嗯，嘿嘿，
4: 小松鼠，你是在给我表演吗？好可爱呀！可爱，第一次有人夸我可爱。
2: 萝卜头，你上。
4: 好嘞。
2: 你
4: ，
2: 哇！
4: 再见，善良的小地鼠。
5: 看来只有本王亲自出马了。
4: 哇！嘿嘿，会跳舞的小猴子，这片森林简直太神奇了！小姑娘，你是来旅游的吧？
6: 你是？我是专业导游，自助游可是很危险的，不如加入我的旅行团吧。
5: 瞧瞧，关键时刻还得看本王。
7: 吉吉国王真棒！
0: 安全保证，服务周到，给你打个8折，是不是很心动啊？我
4: 有旅游计划了，而且据我所知，这边森林没什么危险。再见。哎，我说，光头强，那小姑娘她根本不听我的话，
0: 那咋办？我得想个别的办法。
4: 光头强，你这办法行吗？只要你们的表演到位，就一定行。
0: 你答应本王的香蕉，可别忘了。知道了，放心吧。来了，各位亲爱的游客。
2: 这是一棵红松，看，长得又高又大又大又高，其他地方可见不着啊。哇，怎么不是红松啊？
0: 鼓掌啊！<笑>我只是知识渊博而已，没想到这么受大家的欢迎。
2: 这棵树不是红松，是水曲柳，属木犀科，别名叫东北沉。<笑>水曲柳是古老的残翼植物。 也是上好的木材，因为砍伐过度，数量已经很少了，国家把它列为2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哇，
0: 这……
2: 再见。
5: 喂，人家懂得，好像比你多呀。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哇！

0: 来来来，狗熊岭的特色森林烤鱼，只有在我的旅行团才能吃到这样的美味哦。怎么样，心动不如行动？
1: 你这样做不对。
0: 我怎么不对了？
1: 烧烤油烟污染了森林的空气，在森林里用火可能会引发森林火灾。
2: 妈妈，再来条鱼。
1: 基本的安全常识都没有。
2: 听见没有？
3: 光头强走了。

0: 看见没？你们要是再不出面阻止，他就要把垃圾扔遍整个森林了。
1: 挺好的小姑娘，咋乱扔垃圾呢？
2: 看来咱们必须出面了。
0: 你们可不要太凶啊，别把他吓坏了。
3: 放心，俺们只是去露个脸，让他知道有熊在，自然就离开了。
4: 我也该准备一下了。
0: 等这个小姑娘被熊赶走的时候，我从天而降保护她。她一定会被我感动，主动加入旅行团的。住手！呀！
2: 哼！啊？小姑娘呢？
0: 你们想干嘛呀？
3: 你竟然敢骗俺们！
2: 俺们都看到了，垃圾是你扔的。
5: 赵林啊，我玩得挺开心的。
6: 赵林，
5: 我没去找你推荐的那个光头强，不过我倒是拍到个在森林里乱扔垃圾的人，真让人生气。哦，
2: 这个光头强不仅乱扔垃圾，还骗咱们。
5: 好，一会儿就准备回家，放心吧。
0: 我错了，他不是我的游客，我只是想让他加入我的旅行团。
3: 好你个光头强啊，鬼点子是越来越多了。
0: 熊大熊啊，饶命啊。
5: 你们是熊二？熊大？你们俩就是赵林说的熊大熊二呀？那你一定就是光头强吧？原来一直想让我加入旅行团的就是你啊。
0: 对，
5: 看来还是我的自助游更环保嘛。
7: 喂，强哥，听说你在森林乱扔垃圾。
0: 以后绝对不会了。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

0: 酱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4: 对呀。
3: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5: 人行道的最安全，
3: 斑马线上别打闹，
6: 快速通过最重要，
3: 遇到井盖不要踩，
7: 绕行通过更稳妥。
3: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反击。
1: 啊，饭后走一走，活到九十九。
2: 呀，哎，快拿呀！
1: 好久没有玩香蕉球了。嗨，叽里，
3: 啊！吉吉国王真厉害！
4: 我的香蕉采集器。
5: 哇，这根权杖太漂亮了。
1: 不过，一点儿也不结实。
4: 我的权杖采集器。
6: 什么东西这么闪？
3: 吉吉国王是个王冠。
5: 哇、哦，好炫酷的王冠！
1: 只是这种地方怎么会有王冠呢？用这种小伎俩就想骗本王，还天才博士，说出去笑掉大牙！
2: 啊，又被识破了！这只猴子真滑头，不许动！浪费了我好几个采集器，干脆直接抓你回去得了。
1: 没意思，堂堂天才博士以强凌弱，你赢得一点也不光彩。
2: 什么？
1: 啊，这样吧，你跟本王光明正大的来一场比赛，要是本王输了，本王心服口服的把能力给你，外加毛毛的能力。但是如果你输了，就要把无敌怪兽交出来。
2: 想打无敌怪兽的主意？哼，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一只猴子？
1: 你不会是怕了？
0: 主人，
7: 两只猴子换无敌怪兽不太划算，
2: 再加上两头熊的话还差不多。
1: 也，这个嘛，
3: 熊大熊二会愿意吗？
1: 好吧，本王答应你。走，本王的命令熊也不能违抗。下面有请本次挑战赛的主持人，叫。

0: 奇奇怪怪好棒，
1: 主人才是最厉害的。
2: 谢谢你们的欢呼，为了公平起见，本王让洞洞妖和毛毛做裁判，你有意见吗？第一场，在这堆水果里面找到本王的权杖，谁先找到就算谁赢，没问题吧？
3: 没问题，赶紧开始吧。
2: 毛毛，
0: 挑战开始。奇奇国王加油！奇奇国王加油！哎，
1: 哎，主人加油！
0: 奇奇国王最棒最棒，奇奇国王最棒最棒！
1: 你，主人无敌无敌最无敌！
0: 奇奇国王最棒最棒。
3: 去了。
4: 疼啊！
1: 主人，主人，我帮你弄掉它。主人，我帮你把
4: 三人救啊！
1: 现在好点了吗？
4: 包错手了。
3: 一只手我也照样找得到。
2: 消息高了，认真一下吧。本王找到权杖了。
3: 啊，怎么可能啊？
0: 第一场，奇奇国王上车。
3: 我准备好了。
2: 好，第二场障碍赛，最先跑到王冠位置的胜出。
3: 可以，不过我要跟你换赛道。
2: 什么？
3: 这果然有猫腻。换不了赛道，那就别怪我不遵守约定了。动动腰。
0: 奇奇国王，
2: 本王跟你换。
3: 这只猴子挺聪明的嘛，先吸取它敏捷的行动力，下次把聪明机灵也夺过来。
1: 比赛开始。
3: 冲啊！
2: 什么？
3: 切，妖手小技。
2: 博士先生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再见。
3: 站住！
1: 主人！是谁？
2: 赢了！哇，
3: 怎么障碍都在我这儿啊？
2: 本王已经连赢两场了，乖乖叫出无敌怪兽吧。
3: 做梦！往哪跑？
5: 有俺们在，你休想拿走奇迹的能力。
6: 哼，先过俺们这关，
0: 还有我毛毛这一关。
3: 这采集器如果被程序之外的动物先摸到，就会程序错乱，吸取那个动物的能力。现在我恰好可以利用这一点。这么多动物，我何必执着于那只猴子？
6: 哇，快闪开！
3: 就你了。嘿，
7: 兄弟，小心！
6: 看球！
3: 什么？
4: 把你砸了，一了百了！
2: 毛毛。

0: 就你好了，
1: 放开我，放开我，
2: 毛毛。
3: 啊，我不行了，
0: 这叫西部式抓取，是不是很酷啊？
2: 咋办呀？嘿，
0: 到手了！
1: 嗨，绝不会让你得逞！
2: 毛毛，快跑！
4: 天才被交给俺们了。
5: 你们还真没完没了了！冷枪啊，冻豆腰！
6: 对，
5: 去，给我把箱子抢回来！
6: 耶，又拿了！
1: 主人，
0: 干得好，我们走。
4: 天才威，
0: 拜拜！
6: 主人，你是不是吃胖了？
5: 闭嘴！
0: 这个保险箱怎么这么难打开啊？
6: 主人，咱们干嘛不来个痛快的？
0: 痛快的？
5: 豆豆腰！
6: 主人，采集器拿出来了。
0: 你不怕砸坏了采集器啊？还好完整无缺，不然有你好看。
5: 变强吧，无敌怪兽！
0: 哎，这怎么会没有任何生物数据？哎，这怎么多了个按钮？
5: 我的传输器！
3: 天才威果然好多天没出现了。
7: 是啊，森林好久没这么清静过了。
8: 反击天才威的主意是本王出的，这一切都是本王的功劳。
1: 机器狗王最棒了。
8: 那当然。
9: 嘿，改装王冠采集器，强哥的功劳才是最大的。
8: 快还回来，本王功劳的。

0: 1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妈妈，
10: 哎，
9: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0: 美好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1: 美好时光海苔，
12: 想起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欢迎来到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0: 妖精无瑕变身。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石，
1: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2: 超级无敌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3: 天才卫又想耍啥花招呀？
4: 哼，肯定没好事。
5: 别乱动！
6: 天才卫，
5: 天才卫，住手！
7: 光头强，小心！
5: 哎，身体怎么不听使唤了？
8: 无敌怪兽正在破坏森林，咱们得赶紧去阻止他们。
9: 哼，别小看我天才威，看招！
10: 哎，光头强，快想想办法呀！
1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1: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生生

0: 妻就是永恒，
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 陆明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巨兽龙的角度。
1: 肃静，请保持肃静，对巨兽龙的审判即将开始。对他的指控是刻薄。
0: 不行，这样巨兽龙都不能替自己辩护。
1: 说的没错，但按照议会的规矩，可以由另一只恐龙代表他。谁愿意在这次审判中替巨兽龙辩护？
0: 我愿意。
1: 非常好，谢谢你，议会成员马猪。
2: 你要怎么做呢？
0: 我不知道。
1: 许多恐龙天地的居民要投诉巨兽龙，谁想第一个来？
3: 我第一个来。
1: 你愿意向议会陈述你的投诉事宜吗？
3: 当然，我来告诉你们发生了什么。今天我拿着我的海螺号角走在四海冒险城，没招谁没惹谁，可巨兽龙把我震进了一个洞里，而

0: 且是无缘无故的，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可能会有心理阴影了。
1: 等一下，凡事都有正反面，我们不能只相信阿特的一面之词。
2: 你说的对，议会成员马珠，还有谁目击了阿特所陈述的事件吗？
3: 我当时也在四海冒险城，可我没看见阿特。
1: 事实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巨兽龙跺脚，然后阿特掉进了间歇气旋。
0: 啊哈，听到了吗？
1: 可你那时在四海冒险城里干什么？
0: 那不重要，受审的又不是我，是巨兽龙，他应该为他的刻薄受到惩罚。
3: 没错。
2: 议会注意到可乐的情绪非常激动，你想要上前作证吗？
4: 不想，我只想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
5: 真是太吓人，太可怕，太恐怖了，用再多词来形容都不过分。
4: 我们当时是在河边，托特在那里抛接浆果，然后有一个浆果滚到了巨兽龙脚边，
5: 所以我叫他丢回来给我，
4: 但是他拒绝了。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像做雕像。
6: 这听起来有些可疑，我敢肯定。
2: 肃静！有其他目击证人看到了事情经过吗？
1: 我好像也许，但是阿特和铃道龙对巨兽龙的指责就从来没停过，他的朋友们可从来不会那样，对吧？
4: 现在不同了，
1: 你也要投诉啊，卢克。
4: 是的，这话你可能不爱听。我当时是在古球场那边。
3: 真有意思，我也在那儿。
4: 反对，我还没说完。
2: 反对有效，继续说，卢克。
4: 就像我说的，我辛辛苦苦挖了一个早上，才挖到一根又香又美味的骨头。等我终于拿到手时，巨兽龙从我手上把它扇飞了。
1: 是真的，我也看到了。
3: 等等，我觉得那可不……
1: 等一下，你不是经常跟巨兽龙分享骨头的吗？
4: 是的。
1: 那他为什么要扇飞他也有份的东西呢？
4: 我怎么知道那只大恐龙在想什么？
2: 我们已经听取了对巨兽龙的指控，他的辩词是什么？马珠，
1: 这个我不知道，我是说至少现在不知道，我得先跟巨兽龙谈一谈。
2: 的确如此，议会允许你跟巨兽龙谈一谈，但是如果你还是无法解释他的行为，那么恐怕我们就别无选择了，我们就必须把巨兽龙逐出恐龙天地。
3: 事情有些不对劲，
4: 你不能那样做。
6: 绝对不行。
2: 会议结束，请等进一步通知。
1: 我得赶快去找巨兽龙。
3: 马珠，等等我们。
6: 我们想帮助你。
3: 我们知道怎么帮你。
1: 巨兽龙，我需要你的帮助。智慧恐龙议会举行了对你的审判。我在为你进行辩护，因为我知道你是一只好恐龙，今天你还从吉贝龙手中救了我一命。唯一的问题是，其他恐龙们指责你做的那些事情，我也看到你做了。我现在需要知道你那么做的原因。你听见了吗？你的未来岌岌可危，你还有心情盯着胡桃看啊？我真无法相信我的眼睛。
7: 相信我的眼睛。
1: 原来你是在警惕吉贝龙，看着你能看到的东西，我终于明白了。但是怎样才能让议会看到事情的真相呢？
3: 我们会帮你的。我们刚才就想告诉你来着，我们目击了巨兽龙面对的每一项指控。
6: 我们知道真相。
2: 对巨兽龙的审判继续进行。
1: 我们都听到了，阿特说巨兽龙跺脚导致他摔倒，但是让我们来看看背后是否另有隐情。我要传我的第一名证人比尔，请告诉我们，比尔，今天早上你在哪里？
3: 马珠，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1: 我知道，可你能跟其他人说下吗？
3: 哦，好的，我今天早上在四海冒险城采集制作香蕉面包的原料。我这次超水平发挥了。
1: 有其他人看到你在四海冒险城吗？
3: 是的，巨兽龙看到了。人人都知道四海冒险城的香蕉最好吃，所以我去那里采摘香蕉。但是那些香蕉怎么都不肯下来。
8: 哇吼！
3: 如果不是巨兽龙，我们现在就吃不到香蕉。

0: 包面包了。
1: 所以比尔，你是说巨兽龙在跺脚时眼睛是看着你的？
0: 没错，他不知道阿特也在那里。
2: 他当然不知道我在那儿，我就是打算偷偷摸摸的接近他，然后吹号角吓唬他的。
1: 所以你承认巨兽龙并没有故意跺脚把你震进那个间歇气旋里？
2: 是的。不是，等等，不是的，等一下，这可太阴险了。
1: 托特，巨兽龙在瀑布那里时看到你了吗？
3: 你有问题就问我的姐姐吧。
4: 巨兽龙有没有看到他不重要，他听到他说话了。托特叫巨兽龙把浆果扔回来，可他一动不动。
1: 是的，你之前已经说过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真正原因是什么，请目击证人泰妮上前。泰妮，你今天在瀑布看到巨兽龙了吗？
5: 我当然看到了，他是我的模特。巨兽龙当时是在为我的雕像摆造型，马上就完成了，千万不要动。他没有不理托特，他一动不动像座雕像是为了帮我完成作品，那件作品非常完美，你们自己看吧。哇，再说了，为什么可乐不去帮托特？他当时就在旁边。
3: 是啊，姐姐，为什么你不帮我把浆果捡回来？
4: 这个，那老鼠的事呢？巨兽龙把他的午饭扇飞了。
1: 是啊，那是怎么回事呢？我要传我的下一个证人，洛奇。
4: 终于到我了。
1: 好了，洛奇，你今天早些时候是不是在鼓球场？
4: 当然在了，那时我在练习投球，跟巨兽龙一起。大个好心的去击打我投向他的球，这已经是第九局了。满垒，最佳投球手洛奇上场了。他半蹲下，瞄准，然后，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能把球打飞那么远。
1: 他飞了多远，我再清楚不过了。那么，巨兽龙是故意击中卢克或骨头的吗？
4: 没有，他根本就没看到他。
6: 对了，这就说得通了，我确实不容易注意到。
1: 我的辩护到此结束。
7: 够了，我有事要控告巨兽龙。他今天早上无缘无故朝我大吼，没有目击者，没人能说我说错了。
1: 事实上，黑心，我是目击者。巨兽龙当时只是在保护我，不被脊背龙伤害。我还能出现在这儿，都要谢谢巨兽龙。
7: 你是说巨兽龙是个英雄是吗？
1: 那正是我要表达的意思，巨兽龙救了我，他确实是英雄。
4: 耶、
8: 好了，我想我们达成了一致，巨兽龙是清白的。
4: 为什么巨兽龙表现得这么不高兴啊？
1: 他一定有他的原因的。
8: 赶走他，大哥。
4: 这就对了，快逃跑吧，别回来了，永远都别回来了。
5: 巨兽龙，你又救了我们一次。
1: 我想不出有谁比你更有资格佩戴这枚勇气勋章的了。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相信你将来也会。谢谢你，
9: 我们爱你，巨兽龙。

0: 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0: 一起看，
2: 还有趣。
0: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

0: 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3: 有乃父之风啊。
4: 来，大家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还不是遗传我的。
7: 分享就是快乐，
8: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6: 这里是动物神探队，动物。

0: 侦探队。
1: 疾风号列车之谜，
2: 咯咯。这雨怎么这么大呀？真是耽误事儿。
1: 疾风号列车，请各位上车。
2: 上车了，上车了。

0: 全速前进中，现在你来控制吧。
1: 没问题，车长。
2: 当心点，伙计。
0: 哦，抱歉，我刚刚不是故意要。
3: 哦，我的小乖乖。
1: 车长。
4: 拍到了吗，大闹？
5: 拍到了，小闹。传回神探队。
4: 阿姆和小西会有办法的。

0: 长的爪印，这训练真是小菜一碟。
1: 不错嘛，但漏掉了几个。
0: 是吗？在哪儿？
1: 这里，这里，还有这里。看吧，小西，所以你是动物专家，而我是王牌特工，不漏掉任何细节。
0: 阿姆，你漏掉了这个神探队徽章。
1: 配爪爪总监有新动物案件了。
0: 别让他久等

0: 42秒，挺快呀，特工们。
1: 被抓着，总监，我们一看到徽章就
2: 咯咯。
0: 特工们，季风号列车上发生了一起神秘案件。
2: 季风号列车，那是什么东西啊？
0: 季风号列车是一列火车。当丛林潮湿多雨时，季风号列车会把动物带到干爽的高地。但早些时候，列车长遭到了袭击，舒小队刚刚传回了照片。
1: 会是谁干的呢？
0: 这就要靠你们了，你们的任务是查明谁袭击了列车长。
2: 还没有在火车上破过案呢，
1: 可能会成为我们最重要的案件。
0: 臭臭特工会准备好装备，祝你们好运。请记住，你们代表动物神探队。
2: 我能吃一个吗？
0: 不行。
3: 你好，阿姆。
4: 你好，小七。
2: 臭臭特工
3: 需要什么装备呢？
4: 蝙蝠干扰器、
3: 乌龟追踪器、
4: 猩猩痒痒挠。
2: 我们要去季风号列车上破案，但火车已经离站了。
3: 正好有你们需要的装备呀、啊。
4: 这个滑翔背包可以让你们滑翔到火车上。
2: 哇哦，真不错呀。
1: 但背包是这种味道吗？
3: 抱歉。
2: 谢谢臭臭特工。
4: 再见，阿姆。
3: 再见，小西。

0: 即将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亚洲丛林。
1: 谢了，强强。季风号列车在那儿。有没有试过在热带暴雨中跳伞到列车上呢？
2: 没有。
1: 我也没有。强强，打开舱门。等火车开到我们正下方时，就跳。
2: 看谁快！哇哦！

0: 谢了，小心，我欠你的。但我说过，不漏掉任何东西。
1: 就从这里进去。

0: 乘客们下午好，特工雪豹阿姆，
1: 特工狐狸小西，
2: 动物神探队。
3: 特工，
1: 动物神探队来调查神秘案件，小家伙。
0: 好吧，你知道列车长在哪儿吗？
4: 列车长就在那边，应该在那边吧？我也不确定，我怎么会知道呢？
1: 他在这儿，
0: 讲讲怎么回事吧，姑娘。
1: 不行，他神志不清了。
5: 快救救他吧！我只是列车长的助理，我还不会独立驾驶列车呢。
0: 放心吧，
1: 阿姆，看看这个
0: 线索。
5: 这明明是一顶帽子呀。
0: 是帽子也是线索。
5: 可这不是我的帽子，也不是车长的。
0: 没错，很可能是袭击车长的凶手留下的。图案也很特别。啊哈，这是什么呀，小西？
1: 像是鳞片，爬行动物的，可能是蜥蜴或者蛇的。
0: 蛇？和我预想的一样，是蛇咬的。
5: 你怎么知道？
0: 这里有两个小咬痕，
1: 是长着两个尖牙的动物留下的，比如蛇。
5: 蛇？是吗？
4: 哎，看我干什么？我虽然有尖牙，但我是条性格温和、只吃卵的食卵蛇，完全没有毒液哦。
1: 没错，有些蛇有毒液，咬人后会让人晕眩，像这样。而这条食卵蛇确实无毒，但咬列车长的蛇肯定有毒。如果找到毒蛇，可以把它的毒液制作成解药。
5: 真的吗？
1: 对，大量的毒液会令它眩晕，但极少量的毒液配上我的独家秘方，会让它很快好起来。
0: 计划不错，但有一个问题，怎么拿到毒液呢？
1: 用这个毒液提取器，蛇咬到球时毒液会滴下来，出行必备呀。
0: 现在要全力寻找那条蛇了。线索宝，扫描列车上的蛇。

0: 据线索宝调查，车上共有32条蛇。
1: 啊，想找出凶手比登天还难。
2: 肯定能找到的，你看，这里只有一半的蛇有毒液，只有4条蛇的毒性会让列车长神志不清。
1: 四大毒蛇。
2: 恐怕是的。
0: 四大什么？
2: 四大毒蛇是这里最危险的四种蛇，圆斑蝰、印度环蛇、印度眼镜蛇和巨灵蝰。列车上各有一条，毒性都非常大。
0: 嗯，肯定是四大毒蛇之一咬了这位车长朋友。
2: 没错。你别担心，我们会找到狡猾的蛇，做好解药，让你快点好起来。啊！
1: 哇！快，马叔，你俩跟上陆地了。只有他知道如何让车停下来，不及时停车的话，就要撞毁了。
3: 撞毁？太可怕了！
4: 要撞车了吗？
5: 什么？
0: 大家保持冷静，我们会破案的。
2: 快去找到凶手吧。

0: 了。
1: 好了，阿姆，我们得找到那条蛇，要快。
2: 列表里的第一个嫌疑人袁班奎，他就在那儿呢。
1: 哦天哪，他是真饿了。记住阿姆，这些蛇都有尖牙，非常危险。
2: 打扰一下先生，特工雪豹阿姆。
3: 疾风号列车之谜，
1: 咯咯，
2: 我们想问一下您。
1: 阿姆当心。哇，真辣呀。
4: 抱歉了，上周的晚饭还没有消化完呢。
1: 看来您得忙活一阵子了。食物可以在蛇胃里待很久。
2: 明白了，您知道是谁咬了列车长吗？
4: 你说谁咬了谁？
1: 列车长被一条毒蛇咬伤，现在无法驾驶火车了。
4: 你是说现在没人开火车了？好，快行动，不然就要撞车了。
2: 大家保持安静。如果车长是他咬，那他肯定无法逃走。
1: 对，肚子这么大肯定不行。
4: 我刚才都说了，这是上周的晚饭。
2: 可以排除他的嫌疑了。去掉一个，还剩三个。
1: 来，我来帮你。
4: 我谢了。
2: 第三个嫌疑人应该在这儿，印度眼镜蛇。
1: 他在那里，
5: 借过一下。哼，
1: 看起来可不好惹呀。
5: 啊，鳞片涂成粉色，多土啊！
1: 打扰一下，大姐。
5: 你们干什么？
2: 我和我的搭档想简单问您几个问题，关于……
5: 无可奉告，小猫咪。走。
2: 大姐，今天早些时候……
5: 我说了，无可奉告。啊！
1: 当心，阿姆，眼镜蛇受到威胁，颈部会膨胀，可能会咬人。它的颈部在膨胀了。
2: 颈部膨胀？啊。抱歉打扰您了，旅途愉快。
5: 哼。尾巴保暖套。
1: 阿姆，他的行迹很可疑，我们就这么算了吗？
2: 当然了，小溪，他的颈部会膨胀，不过看看鼠小队的照片。
1: 咬车长的蛇颈部没有膨胀，所以不是眼镜蛇咬的。
2: 看吧，不漏掉任何细节。现在排除了圆斑葵、印度环蛇和印度眼镜蛇，
1: 那么四大毒蛇只剩下最后一个巨灵葵。
2: 说的对，肯定是巨灵葵咬伤了列车长，可它在哪儿呢？
6: 特工们，我不是要催你们，但得抓紧时间了。
2: 别着急，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7: 可是列车长再不停车的话，这列火车就完蛋了，马上要撞车了。
1: 先别这么紧张，有我们呢。好吧，现在已经锁定了巨灵葵，但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去找它了。
8: 不好意思，温和无毒的石卵蛇借过一下。
2: 原来如此，明白了，找到它了。
1: 这不是第一次见到的石卵蛇吗？但阿姆，
2: 别让他跑了。

0: 逃了吧，凶手！
1: 我都说过好多次了，我是一只食卵蛇，一点都不危险。装得
0: 很像，但你是一条有毒的巨灵葵。确定吗，阿姆？食卵蛇和巨灵葵的外表相似，通常很难分辨。
1: 仔细看，小溪，它鳞片的花纹和这顶帽子的图案一模一样。
0: 哎，我的帽子！那个，你们想多了。
2: 还记得那片蛇鳞吗？看看是谁身上刚好少了一片呢。哦，
0: 这太尴尬了。
2: 真是个大发现，看来他的确就是巨灵葵，是他咬伤了车长，竟然忽悠我们。
0: 好吧，我就是巨灵葵，但不是故意咬他的，他下了我一跳，我就咬了，本性如此。
1: 放轻松，
2: 我们只要一点你的毒液。
1: 我的毒液？为什么？
2: 我用它来制成解药，让列车长。
1: 可以及时停车，避免发生危险。想要我的毒液，过来拿呀！想得美！你的毒液都用完了，可以消停一会儿了。好样的，小溪。
3: 谢谢，走吧，赶紧回列车长那儿去，时间不多了。希望他们快点，马上要撞。
2: 走了，光明爸爸，快！一点点巨灵葵的毒液。 配上我独家的草药和香料，快啊，
1: 小溪！好了，
2: 蛇毒的最佳解药。哦，
1: 起作用了。
2: 他醒过来了。早上好，
4: 车长。虽然您刚睡醒，但我们得马上停车，不然要撞了。
2: 我的小乖乖啊，我得赶紧停车。

0: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到站，干爽陆地。
1: 我太好了，我终于到站了。
0: 我刚刚做了个怪梦，梦到被一条穿着草裙的毒蛇袭击了。
2: 那不是一场梦，除了草裙那部分。
0: 谢谢你们今天出手相助。
3: 别客气，车长。
2: 小西，又一桩动物案件
4: 结案了。
5: 好样的，特工们，现在返回动物神探队接手下一项任务。
2: 马上启程，配爪爪总监。
3: 阿姆，
2: 怎么了？
3: 跳伞前你忘记把强强调成自动驾驶了？
2: 当然没忘了，不漏掉任何细节。怎么了？
3: 你好像确实忘记了。
2: 糟糕，
3: 不漏掉任何细节。
2: 枪枪，这边。
3: 枪枪，枪枪。
6: 动物档案，耶！
7: 鼠小队动物档案。
8: 大闹，
9: 小闹，
10: 壮观，
11: 很妙，
12: 系统设定，
13: 开到爆。
2: 新档案四大毒蛇。
14: 动物档案。
2: 四大毒蛇分别是圆斑蝰、印度环蛇、印度眼镜。

0: 毒蛇和巨灵葵，
1: 它们是亚洲最危险的毒蛇。
2: 都倒。
0: 四大毒蛇毒性都很强，
1: 一旦被咬就会非常难受。
2: 都倒。
0: 它们虽然不坐火车，但雨季也会迁徙到干爽的陆地。
1: 一定要当心四大毒蛇。
3: 故障，上船失效。
4: 怎么修好？
3: 一起跳。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0: 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7: 妈妈，
8: 哎，
7: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8: 美好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0: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3: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号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小凯，你们来了。
1: 嘿嘿嘿，大力，
2: 大家这样安静的聚会真不错呀。大力，没有打斗，不抢地盘，大家和睦又轻松。
3: 疯了，你这是怎么了？

0: 今天可真累。
1: 有点累，但是很精彩，破解了狡猾美洲豹谜案，还解开了黏糊糊娃娃鱼的秘密，我超过了之前的最高分，厉害吧？
0: 我准备好好睡上一觉了。
1: 看来你睡不成了。
2: 神探队徽章，总监又派发新的动物案件了。
3: 佩爪爪总监。
4: 哦，啊，二位好，我正在刷牙准备睡觉呢。
0: 可是鸡没有牙齿。
4: 特工们，水坑俱乐部发生了神秘事件，这是鼠小队刚发来的视频。哇
0: 哦，那些犀牛真够疯狂的。
4: 这叫犀牛暴怒，你们的任务就是查明暴怒的原因，避免有人受伤。
1: 看来很严重，我不会全力调查的。
4: 祝你们好运，你们代表动物神探队。
1: 看来得拐个弯了。强强，设定导航到水坑。

0: 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非洲大草原。
1: 谢了，强强。
2: 当地野生动物有斑马、油猪、花豹，但是没看到暴怒的犀牛。
1: 肯定都在俱乐部里呢，我们快走。
3: 抱歉，一只蒲，真对不起，我只顾着追虫子了。
2: 蒲几乎什么都吃，但最爱吃虫子。今晚的虫子怎么样？
3: 我觉得，还行。最好吃的虫子都在水坑那边呢，可今晚只有犀牛才能进。再见。
4: 只让犀牛进？
1: 我倒要去试试。晚上好啊，我们是来……
5: 抱歉兄弟，里面是私人聚会，你就别在这添乱了。
1: 可是
6: 眼线犀牛，
2: 闪开吧，阿姆。
5: 你们不是犀牛，不过看起来还算靠谱，进去好好玩。
1: 小心，你是怎么？
2: 犀牛蹭鼻子就是打招呼，就像人们握手一样。快走吧，看看到底什么情况。你们好。
1: 只有一个入口，重兵把守。线索宝，去侦查一下。哇，好多虫子！
2: 别管虫子了，快看看这些犀牛。它们通常都是单独行动，很少聚在一起。
7: 所以这样的犀牛之夜才很特别。我叫大力，这聚会是我组织的。说实在的，刚才我们正嗨着呢，突然之间大家就被吓得魂飞魄散。
1: 尽管放心，交给动物神探队，雪豹阿姆特工，
2: 还有狐狸小西，
1: 动物神探队。
3: 把他弄走！把他弄走！快把他弄走！
6: 快跑！快！犀牛暴怒！把路让开！
1: 线索宝，报告现在的情况。犀牛暴怒指数到9.7了。
2: 9.7？我从没见过这么高的数字，它肯定受什么刺激了。
1: 犀牛暴怒指数下降了，暂时安全了。
3: 那东西走了。
1: 什么东西？
3: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0: 东西，不过他刚才突然跳到我背上了，我被袭击了，绝对的
1: 袭击。这应该就是犀牛暴怒的原因。
2: 可是谁会袭击成年犀牛呢？
0: 是啊，而且今晚这里的全是犀牛，除了他们两个。
1: 倒也不是，这里还有一堆虫子呢，还有一只牛椋鸟。
0: 啊，哦，这是鸟鸟了，它帮我保持清洁。
3: 对，别把我扯进来，我可没惹麻烦。
1: 放心，牛牛，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3: 我什么都没发现，事情发生得太快了，而且这些虫子一直在烦我。
0: 走吧，牛牛，去喝水。
2: 等一下，大家看，四个泥爪子印，肯定是跳到阿花背上的家伙留下的。
3: 哼，就说不是我吧，看，一二，两只脚干干净净。
1: 说得对，引起犀牛暴怒的家伙有四只泥爪子。
2: 怎么又开始了？

0: 抱歉，我的错。大家还好吗？
1: 不是太好。
2: 对了，小希，在明察秋毫的大侦探身边感觉如何？
3: 怎么，这里有侦探？
2: 就是我啊，我发现了新线索。看看我们站的地方，
3: 一棵树下。
2: 说得对，犀牛暴怒总是发生在树下。线索宝，展示一下。
3: 真是个大发现，到处乱跑的四脚小动物从树上跳下来，吓到了犀牛们。
0: 我好像看见它跑开了。
3: 是吗？它长什么样啊，大力？
0: 个头不大，长得有点像猫，脸尖尖的，还有黑色斑点。
3: 像这样？
0: 对，就是它。不过它可没开车呀。
3: 车是我自己创作的。
2: 斑点猫科动物，我感觉是花豹啊。
4: 花豹，你是在开玩笑吧？
5: 花豹，
4: 有只花豹在这附近，真的。
3: 等一下，阿姆，这可不是花豹，看，这些斑点不一样。
0: 不能冒险，哪怕是花豹的可能微乎其微，我也得把水坑紧急关闭。
2: 别怕，大力。你们的聚会可以继续，只要我们弄清楚虫子。原来如此，明白了。
3: 是什么？
2: 小希，我知道是谁吓到犀牛了，也知道怎么抓住它。
3: 阿姆，这个诱饵还挺像样的，连虫子都招来了，跟真的犀牛一样。不过你打算怎么办？
2: 你没看出来吗？这是一个陷阱。那家伙有四只泥爪子，会从树上冲下来，跳到犀牛背上吃虫子。
3: 哦，对呀，肯定就是。

0: 你要去哪儿啊？
1: 嗨，
0: 就是他溜进来，吓得大家魂不守舍的。
2: 肯定是，这只小蒲有四只泥爪子，会从树上跳下来，而且他喜欢吃虫。
1: 哎呀，我没想惹麻烦，可是这里的虫子太好吃了，只有站到你们背上才能吃到。
0: 可惜，今晚只接待犀牛，你赶紧走吧。
1: 哦，那我走。
3: 不用走。嗯，我有个办法。

0: 切都恢复正常了，而且那些虫子也不见了。
1: 是啊，这多亏了我们的官方除虫官。
2: 我可以跳上去吗？
3: 当然了，妹子。
1: 这姑娘可真有两下子。你们的主意真棒。
4: 别客气，大力，又一桩动物案件总算搞破了。阿嬷，看来你是真的困了。
2: 嘿，别抢我的活。
5: 动物档案，耶，
6: 鼠小队动物档案，
7: 大闹
8: 小闹，
9: 壮观
10: 很亮，
6: 系统设定
11: 开到爆，
7: 新档案犀牛，
12: 动物档案。
7: 犀牛其实并不会举办聚会，
2: 不过有时会在夜晚聚集在水坑周围。
12: 动物档案，
7: 犀牛偶尔会互相蹭鼻子，
2: 就像是说你好。
12: 动物档案，
7: 一种叫蒲的动物会跳到犀牛背上吃虫子，
2: 但这也会让犀牛受到惊吓。
6: 故障，上传失效，
13: 怎么修好？
6: 一起跳。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2: 苔原上的大麻烦，咯咯。
5: 你对动物案件感兴趣吗？要不要加入动物神探队？全称动物神秘侦探特工队。在这里，你能使用高科技训练设施，提高侦查力。借助臭臭特工的先进技术来破案，还能和王牌侦查小组鼠小队一起行动。
6: 这段大点声。
7: 你说的对，鼠小队的新歌太好听了。
6: 是啊，怎么听都听不够。哎，他俩去哪儿了？
7: 问得好，大闹小闹失联很久了。
6: 这也是视频里的吗？
7: 应该不是，配爪爪总监要见我们。
6: 总监好，又有新案子了吗？
2: 这次恐怕没有，问题就在这儿。
7: 我没听明白，配爪爪总监。
2: 特工们，有个案子涉及到两个自己人，鼠小队失踪了。
6: 大闹小闹，
2: 他们当时正在北极工作，然后我们收到求救电话，
8: 需要救援，重复，需要救援。
6: 哦，听起来情况不妙啊。
2: 的确如此，所以我要你们赶去北极找到他们，要快。
7: 交给我们吧，总监。

0: 已经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北极苔原。
1: 好了，就是这儿了，鼠小队最后出现的位置。小希，这时候你还要心思哼歌呢？
2: 我是因为冷才哼歌的，我可不像你一样喜欢寒冷。
1: 鼠小队也怕冷，所以得快点找到他们。
2: 你说的对，快走。
1: 没发现鼠小队，也没发现车，
2: 几乎没有任何发现。啊，
1: 什么声音？
2: 是一群麝牛，
1: 说不定见过鼠小队，去问一下。
2: 加油加油加油！
1: 他们在干嘛？
2: 别担心，阿姆，撞头在麝牛之间很常见。
1: 你们好，请问有没有见过？
2: 有狼！
3: 保护孩子们！
1: 哦，大家别紧张。我不是狼，我是雪豹，
2: 而我是狐狸。
4: 那也好不到哪儿去。你们是谁？想干什么？
2: 想打听一下有没有见过他们。
4: 没见过，最近除了狼，没有别的动物来过这儿。
1: 你确定？说不定听过他们的音乐，见过他们的车呢。
3: 他说了，我们没有见过。我们麝牛都是成群结伙的，不和外人打交道。
4: 没错，我们没时间管别人，稍微有一点分心，孩子们就有可能遇到危险。
1: 我觉得
3: 你们走吧，别逼我们亲自动手。
2: 吃了个闭门羹啊。
5: 既然从麝牛那里得不到什么信息，那就追查一下他们说的狼吧。
1: 好主意，小希，扫描狼的足迹。看，狼群朝那边去了。

0: 速度可真快啊！
1: 得追上他们才行，怎么办？啊，臭臭特工！
2: 你好啊，小西。
3: 阿姆你好。
4: 臭臭特工好。
3: 我们特别担心大闹和小闹。
2: 找到他们了吗？
1: 还没有呢，但我们在追踪狼，说不定有线索。
0: 我们需要跑快一些。
2: 我们早就已经预料到了，所以提前在墙墙内部装备了特殊车辆。
3: 马上让他们过来。
2: 啊，抱歉，他一激动就这样。
3: 啊，这就来了。
0: 雪地摩托车，太拉风了！谢谢臭臭特工。
3: 别客气，一切顺利。
1: 哦。走，赶紧去追那几只狼。
0: 阿嬷，小心前面有冰。
1: 拜托拜托。马上追上他们了。
0: 嘿，那几只狼跟你们打听点事儿。
1: 他们听不见，我们得再靠近一点。

0: 们去哪儿了？
1: 糟了！
2: 你们为什么跟着我们？
0: 别误会，我们是在找朋友。
1: 你们应该没见过鼠小队吧？
2: 鼠小队，
3: 鼠小队来了！
1: 哦，你们听说过？
2: 听说过，我们可是忠实粉丝。
3: 对，他们炫酷的新歌怎么听都听不够啊！

0: 找到他们的话一定跟我们说一声。
1: 我超想要他们的签名，嗯，回见啦。
2: 啊，真是意外收获。
3: 这几只狼也没见过他们，恐怕这个案子要凉了。
2: 是啊，越来越冷了，得在大闹小闹冻僵前找到他们。
3: 只有那通求救电话。
4: 需要救援，重复，需要救援。
3: 或许漏掉了什么线索呢？
2: 应该没漏掉什么，我只能听出背景节奏很强。
3: 听着还行，但不能算顶级的水准。听，节奏乱了。听到没？
2: 没错，那些鼓点乱七八糟。
3: 那可能根本不是鼓，你听。
2: 听起来像是。是射牛撞头的声音，鼠小队一定在那附近。
3: 看来射牛也被蒙在鼓里了，怎么办？
2: 不管他们乐不乐意，回去问问他们。走着。
3: 看，他们在那儿。
2: 喂，射牛们，等一下。啊，
5: 我不是警告过你们两个别再回来了吗？
6: 哎呀，
3: 糟了！我们脚下是结冰的湖面，
6: 快回到岸上去！
7: 不好，我的孩子！
2: 这下糟了，阿母，射牛根本不擅长游泳，可怎么办？
3: 得把他们带回岸边。
2: 那些浮冰，说不定可以。
3: 没问题，线索宝，出动！别着急，慢慢来。出发！
2: 大家这边走。

0: 就差一个了，当心点儿！我的孩子，你救了他们，
1: 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不过这个小家伙该好好理个发了，他都看不见路了。嗯，谁家的？啊，我说错话了吗？这个奇怪的家伙不是我们的孩子，真的吗？要我说，他压根就不是社牛。
2: 难道是披着牛皮的狼？
3: 应该不是狼。
0: 这是鼠小队，他们一直都在这儿。
1: 哦，大家好。
3: 大闹、小闹，我们收到了求救电话。
4: 需要救援，重复，需要救援。
3: 你们没事吧？
5: 求救电话，你是说这个？
4: 我们在台原地带执行隐蔽任务，不需要救援。重复，不需要救援。
6: 可能严寒感染了信号，奇怪。
0: 但你们为什么要隐蔽？
1: 因为那个，我们想把那个声音录下来，加到新曲子里。
6: 我们藏在里面，没看到你们。
3: 你们没事就好，这下神探队就放心了。
0: 又一桩动物案件。姐、yeah. ，
2: 我说，你们要把撞头声录进歌里吗？
1: 能听听吗？

0: 是吗？等着看我酷炫的舞步。
1: 你这个造型可真不赖呀。
2: 动物档案，耶！鼠小队动物档案，
3: 大闹
1: 小闹，
2: 壮观
1: 很妙，
2: 系统设定
1: 开到爆，
0: 新档案射牛，
2: 动物档案。
0: 射牛很腼腆，只和自己的族群待在一起，
1: 受到威胁时他们会围成一圈保护小牛。
2: 动物档案，
0: 射牛生活在严寒地区，
1: 当心薄冰，他们不会游泳。
2: 动物档案，
0: 公射牛有时会头对头相撞，砰，
1: 声音很大，很远都能听到。
2: 故障，上传失效，
1: 怎么修好？
2: 一起跳。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嗨，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号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

0: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细雪糕还是次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次还是是。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5: 鸟蛋坠落之谜，
6: 咯咯。
7: 宝宝们要乖哦，妈妈出去一下就回来。

0: 水里很舒服。怎么了？不想弄湿皮毛对吗？
1: 没有，我先做一下热身运动。
0: 弄湿了也没关系，跳下来吧。
1: 等我热身完了就跳。小心！哎，看，神探队徽章。
0: 配转发总监有新的动物案件了，
1: 快走。
2: 两位特工早上好，我们
0: 抱歉，刚游完泳。
2: 二位，欧洲湿地发生了一起令人疑惑的新案件，舒小队传回了这些照片，有人或者什么东西把鸟蛋从鸟巢推下去了，
0: 真是糟糕。
2: 现在你们要去查明真相。
3: 放心吧，总监，我们一定会破案的。
2: 别打破鸟蛋就行了。记住，你们代表动物神探

0: 已经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欧洲湿地。
1: 谢了，强强。
2: 这水看起来脏兮兮的。呀
3: 这次我得承认，你说的对，确实脏兮兮的。踩上超级高跷就能走快了，你身上也不会弄湿了。
2: 好办法啊，小溪。这里的鸟可真多呀。
3: 对，湿地是鸟类主要的栖息地。
2: 大姐早上好，我是雪。
3: 这标本真有意思。
2: 走了，小溪，咱们是来破案的，不是来捡羽毛的。
3: 好吧，好吧，真是难伺候。
4: 哦，我可怜的蛋宝宝。
2: 您别担心，我们是动物神探队，是来帮忙的。
3: 谢谢鼠小队。
4: 就是这个，
3: 您拿好。
4: 哦，谢谢了。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蛋宝宝了。最近真是世风日下，鸟蛋总是从鸟巢里掉下去。听说还有一只神出鬼没的神秘鸟。
2: 一只神秘鸟？
5: 啊，来也！各位乡亲们好，荒野飞侠飞鼠阿笨，随时待命。
2: 你好。
4: 说不定它就是捣蛋的神秘鸟。
5: 我我可不是鸟，我是一只飞鼠，人称荒野飞侠。
3: 荒野飞侠？

0: 我听说这里有情况，就来化解危机了。
1: 阿笨宝宝，回家吃午饭吗？我炖了汤哦。
0: 那等会儿，我忙着呢。炖的什么汤？
2: 很高兴认识你，飞鼠阿笨。
3: 不过这里有我们在呢，我们是动物神探队，全称动物神秘侦探特。
0: 鸟蛋警报！
2: 鸟蛋！
0: 阿笨来也！
3: 接住了，而且我身上也没湿。
2: 苍天哪，我的蛋发生什么了呀？
4: 肯定是那只神秘鸟。
3: 别担心，您的蛋安然无恙。
2: 我的三个蛋宝宝都在，一、二、三、四。
5: 啊，四个！我的巢里多了一个蛋。
6: 是啊，而且那个鸟蛋比其他的都要大。
4: 等一下，我的巢里也多了一个大蛋，而且绝对不是我生的。
5: 到底从哪儿来的？
6: 我也不知道，不过这件事肯定跟神秘鸟有关。
3: 走吧，小西，我们去调查一下。
0: 等等等等，阿笨，阿笨，我没事。

0: 情况都差不多，一颗鸟蛋坠落，然后新的鸟蛋取而代之。每次有鸟蛋坠落，神秘鸟都会出现。嗯，好像有点眼熟啊。只要能弄清楚那只神秘鸟的身份，我们就能知道是为什么。
1: 鸟蛋警报，那边！布谷！啊哈！哎，神秘鸟再次来袭。
2: 这次落下了一根羽毛。
0: 布谷，小希，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2: 等等，仔细想想，咱们好像听过这个声音。还记得刚到这里时的那只鸟吗？那是一只布谷鸟。布谷，刚才鸟蛋坠落时也听到了。你看，它落下的羽毛和阿蛋捡到的一样。
0: 原来如此，明白了，神秘鸟就是布谷鸟。没错。
2: 布谷鸟也叫杜鹃，是出了名的鸟巢寄生虫。
1: 鸟巢什么？鸟巢寄生虫。布谷鸟会把其他鸟巢里的蛋推出去，然后产下自己的蛋，欺骗其他的鸟帮自己养孩子。
3: 所以刚才就是这样。
1: 快去提醒其他的鸟。小鸟乡亲们请注意，我是飞鼠阿笨。 荒野飞侠，附近有一只布谷鸟兴奋作乐。
4: 布谷鸟，怎么办？
1: 不用担心，我阿笨身为荒野飞侠，会确保大家的安全。有谁一起？
4: 阿笨宝宝，我去逛街，你要买东西吗？
5: 妈，我忙着呢。<笑>
0: 大家团结合作。 就能彻底阻止那只布谷鸟。
2: 大家提高警惕，那只布谷鸟随时可能出现，
6: 不能让它得逞。

烦的本事。

0: 放松，他还没走远呢。布谷鸟累了，大家加把劲儿，别让他得逞。
1: 休想动我的宝宝！
0: 他应该不会回来捣乱了。
1: 谢谢你们帮忙，宝宝们安全了。
2: 哦，阿姆，快看，破壳了。哦，
3: 可爱的小东西。
2: 三只鸟宝宝。一只小布谷鸟。
0: 布谷鸟妈妈不会回来找孩子了吧？
2: 没错，布谷鸟下蛋之后就把孩子留给别的鸟照看。可这几只小布谷鸟怎么办？
3: 让阿笨来处理吧。
0: 哎，快看，
3: 这边孩子们！荒野飞侠训练现在开始。妈，我带几个新朋友回家吃饭。
4: 没问题，宝宝，我这就把手烧了。
2: 哇，阿笨真棒！
0: 阿笨还真有两下子，又一桩动物案件。
2: 不错，阿姆，你一整天没沾一滴水。
3: 没准、
2: 好吧，说早了。
5: 动物档案，耶！鼠小队动物档案，
6: 大闹、
7: 小闹、
5: 装可爱、
7: 很妙、
5: 系统设定、
7: 开到爆。
8: 新档案。布谷鸟，
5: 动物档案。
8: 布谷鸟被称为鸟巢寄生虫，
9: 意思就是它们会把蛋产在其他鸟巢里。
5: 动物档案，
8: 有时还会把别的鸟蛋推出去，
9: 所以它们总是神出鬼没。
5: 动物档案，
8: 布谷鸟会把自己的雏鸟留给其他鸟喂养，
9: 我觉得有点过分。
5: 故障，上传失效。
10: 怎么修好？
5: 一起跳。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把老帅来也！
2: 是旺旺碎冰冰。
3: 吃我一半！
4: 碎冰冰，
2: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鲜。

0: 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意识起，我们就在探索这个世界，从粒子到行星，从尘埃到宇宙。然而我们能将足迹印在384000公里外的月球之上，却对海洋世界的探索不足5%。
1: 我拿到了！别得意的太早了，还有我们呢。
2: 就这点本事，可拿不到陨石。
3: 能量陨石来自太阳星云，这对我们探索生命有重大意义。
4: 能量把它给我。
2: 你休想！

0: 护者，我们就是潜艇探险队。
1: 哎，你挡上俺们路了，闪开闪开快闪开。
2: 喂，大白天的闪啥的。
3: 我也想看。

气什么？等我的超级豆发明成功，我一个人能顶你们整个队。早晚有一天，我也会站在那里。哇！哇！

0: 豆豆，你怎么又在捣乱？
1: 你怎么把立牌弄掉了？
2: 这不是我弄的，跟我没关系啊。嗨，扶起来不就行了？我来，我来，我来。
0: 你说说你，让你当助教，你清空小学数据，让你跟着珍珠做社区服务，投诉电话能从早响到晚。今儿可让你整理岩石，你又跑领奖会捣乱，一天天不惹事你就浑身痒痒。逗号，你什么时候能长大呀？
2: 那你带我去探险呗。
0: 你的身体机能已经不适合探险，这事儿就别想了。
2: 哎，阿叔，我正发明一件增强设备功能的超级豆，它能瞬间加速、发射炮弹，还有无敌强盾。那要是成功了，我也能去探险。
0: 那你就好好做发明，不要总出去捣蛋。
2: 多孔玄武岩石，
0: 交出来。这点小聪明可骗不了你二叔。
2: 多孔玄武岩石，我的超级豆可少不了你。
0: 这个都是我辛辛苦苦从全世界海底搜集起来的岩石。老板玄武岩样五十寸符。酸酸甜甜的，我的劲。
2: 三哥，有反应了。
0: 这是给我要啊。是误会，
2: 那个刚刚只是我发明中的一个小失误，没啥大事儿，大家散了吧，散了吧。
3: 他就是那个进探险时失败的故障潜艇吧？
4: 听说是探险时伤到了能量源。

0: 豆豆，
1: 博士，有一个全球性灾难要向您汇报。啊！刚刚收到了世界各地发来的异常数据，大量海洋生物神秘失踪，我们得马上制定开关。
2: 谁这么大胆，敢把萨爷爷我埋了？
3: 老大，沙里还挺舒服的。
2: 俺们是谁？
4: 反派，反派，大反派！
2: 苏父是留给咸鱼的，俺们该干哈？
4: 搞事，搞事！搞大事！哎呦，我错了，老大，消消气，消消气！
3: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老大，等等我！
5: 南海电视台紧急。

0: 闻，全球大面积海域发生百年以来最严重的地震灾害，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豁口急速扩张，海底花园被夷为平地。
1: 有世界地质奇迹之称的伯利兹懒洞在地震中消失不见，一夜之间变成灰洞。
0: 地震引发南太平洋火山群突然爆发，大量海洋生物流离失所。
2: 就在刚才，四大洋的海底同一时间发生了地震，大量海洋生物失踪，各地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3: 皮特队长，请看看这组数据。
4: 胡说啥呢？地域消失，生物失踪，难道出现了多维空间、平行世界、元宇宙？
3: 逗号，你别添乱了，快点回去吧。
4: 本来就是我。还不让人说实话。
5: 恭喜您的入队申请已通过。
4: 啊，太好了，我能去探险了。
2: 我准备带探险队环球勘察此次异常状况，明天出发。
6: 批准。
2: 你们都回去好好准备吧。
7: 好的，队长。
4: 皮子，皮特，我勉勉强强同意带你们拯救世界了。
0: 能量储存功能有严重缺陷。
2: 只有探险队成员才能执行任务。
4: 巧了吗？不是，我刚刚被探险队录取。
2: 你的确通过了选拔，但岗位是后勤。
4: 什么？
8: 拿去吧你。
2: 后勤人员不参与行动。
4: 怎么会是后勤呢？后勤不也是探险队的？就带上我呗。
2: 你的能量储存器有严重的问题，它会令你随时随地的陷入休眠，所以，我会撤销对你的录用。
4: 啊！

0: 那是皮特最为重视的一张合影，他平时当宝贝一样。
1: 我不是故意的。
2: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恶劣的潜艇，你就应该回厂重造。
1: 对不起。
3: 等候，
4: 别不。
5: 说白根本就没干好事，真是的。下回小心放手，我就为了他。
1: 我又搞砸了，臭皮蛋，你才应该回厂重造，你天天回厂重造，哼！啊！什么鬼？二维世界？

0: 西就没了？你看见了吧？就刚刚这里出现了一大片二维世界，一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纸片潜艇在搭载纸片暂停阵。
1: 只有灵魂出窍的时候才会看见不存在的东西。
2: 刚刚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另一个我？
0: 张等等！

身上，我是谁，你是谁，你都不知道你是谁，我怎么知道你是谁，你到底是谁啊？

0: 我知道我是谁，我是不知道自己怎么变成一坨棉花糖了。
1: 啊，那你到底是谁呀？
0: 我是来自80天后的逗号。这个 bug 真耽误事。逗号。
2: 三天两头就短路，真不让人省心。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不用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

0: 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土
1: 壤，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我知道。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我看见我自己了。
1: 嗯，我相信你。
0: 哦，我不是从镜子里看见，是真的。他说他来自未来，他长得像一团棉花糖，东西掉落都从他身体穿过去。哎，我没病，
2: 一切正常。
1: 你这样有多久了？
3: 我知道你很想去探险，但你的能量源不更换，就会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对你造成影响。作为你的朋友，我很想跟你并肩作战，但我更想你好好的。
0: 就当我跟你开玩笑吧。
1: 啊，
0: 你先回去吧，我还有实验要忙呢。连珍珠都不相信，没人会信。
4: 别晕了，想当英雄，你一定要听清楚我接下来的话。你昨天没有看错，你所看到的对战情景，正是80天后的我在试图阻止魔鬼黑影启动对撞机。可惜我失败了。80天后，魔鬼黑影启动对撞机，维度坍缩，时空错乱，唯一能拯救这场灾难的，就只有你了。
0: 所以是魔鬼黑影制造的环形量子对撞机，不仅让你所在的空间坍塌成二维世界，还让你穿越时空找到了80天前的自己，也就是我。
4: 没错。
0: 哦，你动画片看多了吧？
4: 喂，我说的都是真的。皮特口中的地震，就是魔鬼黑影预启动对撞机造成的同频共振。那些海洋生物并没有消失，他们全部掉进了低维世界。
5: 说吧，谁搞的恶作剧？大壮，火火兔，
6: 总不会是二叔吧？
4: 你听我说完。
0: 啊！
4: 80天后，当天体引力达到最大值，是魔鬼黑影开启对撞机的唯一时机。到时候维度继续坍缩，直至零维，你想守护的一切都会从世界上消失。
0: 如果这是真的，那你应该去找皮特啊，他是队长。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我想，没有人会把拯救世界的重任交给一个问题潜艇。
4: 把超级动数据阿尔法设置为58，能量值降低到3.196，聚聚18千克，代入肉聚 H 公式，这是我们失败了153次得出来的结果。
0: 量值降低到3.196。

0: 赶在魔鬼黑影之前找到能量晶核，阻止这场灾难。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
1: 啊，你怎么了？
0: 记住，即便结果注定失败，也要有再来一次的勇气。
2: 喂，等一下。
1: 哦，能量晶核，
3: 那是一种非地球物质。当初大福想用仅有的一块陨石合成能量晶核，却发生了意外，实验室爆炸，整个实验室和陨石都消失不见了。
1: 这么厉害的东西，研发出来一定不是好吃吧？
3: 能量晶核有巨大能量，它能摧毁一切，但我们耗费数十年、数百年才能降解的垃圾，它也能顷刻间净化，这才是大福研究的初衷啊！干啥都毛毛躁躁，你要有皮特十分之一，我就心满意足了。
1: 啊！我在你眼里那么差劲，你去给皮特当二叔吧。
3: 啊！
1: 哼！
3: 哎，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4: 嘿嘿。能量晶核，好宝贝呀、啊！
1: 都觉得我不行，我偏行给你们看。
5: 小心缺血不？
4: 老大放心，我亲耳听见的。这能量晶核可是全世界反派都想要的大宝贝。
6: 老大，老大，这玩意儿符合咱亲人。
5: 走，跟着他。
1: 一块小小的晶核嘛，看我手都擒来。这次我要做独一无二的海洋守护者，出发！
7: 逆行归队，逆行归队！
3: 做了老些个发明，召唤遥控器是我最满意的。你看，就这么轻松一点啊！不管在哪儿玩多疯，都得老老实实回家。
8: 已知受地震影响的是太平洋南部、大西洋西部、印度洋东部等六个区域。火火兔，联络各地的通讯站。
0: 是。
1: 表演型人格真可怕。哎，我该怎么逃出去找晶核呢？
0: 数据收集完毕。
8: 这次行动十分特殊，我的计划是探险队自西往东，先探查马里亚纳海沟的生物失踪。
1: 海沟很危险吧？
8: 再收集加勒比海的磁场异常数据。
1: 没那么简单呀。
8: 最后解决马约特岛的重金属污染，返回深深海基地。
1: 时间来不及吧？
8: 根据路线来看，完成所有任务正好需要环球一圈，所以我称此次行动为环游地球80天。
9: 东浩，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当个英雄真难啊。
3: 东浩，皮特队长决定让你以实习队员的身份参与这次行动。
1: 真的？
3: 嗯。珍珠，你带上这个召唤遥控器，以防万一。
9: 啊，放心吧，二叔，有我在。

0: 启深海呼吸模式。
1: 逗号呢？怎么又迟到了？啊！

0: 逗号，你也太逗了吧！啊！
1: 探险队出发。

0: 上去真实的地震情况比报告里写的更严重。
1: 大家小心。
2: 张嘴就巴巴馊主意，还世界老大，还金河，老命都快造没了。
3: 好可爱，需要猛亲一口来续命。
1: 大家尽快收集污染数据。
4: 下面就是海沟的沟底了，也许会有金河线索。金河，我来啦！
5: 可恶的召唤遥控器！
0: 好玩吗？比普，
5: 不好玩，被抓回来最不好玩。
0: 逗号，你为什么总想单独行动？
4: 那我就告诉你们吧，别吓怕了。世界就要毁灭，我必须在80天内找到能量晶核，拯救世界。
1: 啊，能量晶核？
4: 对，
0: 拯救世界。
4: 没错，不然海洋就完蛋了。
0: 逗号，你别胡闹了。
1: 好了，大家继续执行任务。
4: 哎，你们怎么不相信我？这已经过去12天了，12天了。
5: 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拯救世界的英雄使命啊？
6: 嗨，你好，我是这里的导游大漂亮。
5: 你这眼神好使吗？
6: 当然，我看东西最准了。你就是皮特队长吧？
0: 队长，数据没有任何异常，
4: 只是这里的生物全都消失了。
6: 我一看就知道你是菜鸟。皮特队长，
5: 都让你说了。
6: 当然没消失了，大家搬家了而已。谁愿意生活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马里亚纳海沟呢？

0: 好意思啊，让你们白跑了一趟。
1: 啊？
2: 这里生活着数量众多的海洋生物，不可能一夜之间全部搬家，还不留任何痕迹。
3: 逗号呢？
4: 啊？
3: 怎么又不见了？
4: 啊？比布，糟糕，他下去海沟了。
2: 探险队成员一个都不能少。
5: 哎，别去，别去啊！哎呀，我去！大个儿，快点藏起来啊！
3: 这就是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马里亚纳海沟啊！
0: 皮特队长，咱们潜这么深了也没看见逗号，说不定他就没去沟底，你们还是回去吧！啊？
3: 急啥？还没找到逗号呢。
6: 终于只差最后一步，
7: 能量增强，再次进行对撞机实验。
4: 哇，这就是海沟的底部吗？
8: 老大，我们怎么变成这样了？
9: 我哪知道啊。
10: 铁博士，不好了，潜艇队员们的信号全部消失了。
11: 啊，怎么会这样？立即进行全方位的搜索。
10: 是。这又是什么情况？
4: 魏雷豆说的都是真的，时间真的坍缩了。
12: 糟了，难道逗号说的都是真的吗？现在该怎么办？
2: 想办法和总部取得联络，不管怎样得先找到逗号。
7: 能量供给不足，无法进行更低维度的探索，
11: 需要更强大的能量供给器。
10: 把它量进合的位置了，
13: 去把它找回来。

0: 公和兔，你们去背负兽王，珍珠，你给我从正面围困。
1: 是。

0: 你在干嘛？
1: 皮特好像被吃掉了，
2: 队长！
3: 哎，快住手！哎呀，大个儿啊，你怎么吃了皮特队长啊？
2: 想想办法救皮特呀，
4: 威普！
1: 我有办法。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变成这样了？
1: 未来豆说的对，我们探索到二维世界了。
2: 哦，未来豆二维世界，
1: 魔鬼黑影开启了对撞机，不仅会造成维度坍缩，还会导致时空被逆转，只有拿到能量晶核才能解决。
0: 我们需要一个计划，得先想办法联系上基地汇报情况，再通知科研团队研究解决办法。再，
1: 这可是二维世界，根本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等你的计划出来，全世界都已经完蛋了。照我说，找出能量晶核什么都能解决。未来都说了，能量晶核的强潮吸力能顷刻间转换。

0: 才能将掉进二维世界的海洋生物都救出来，包括我们自己。
1: 压根就没有什么能量晶核，与其指望这些莫须有的东西，还不如想办法怎么从这里出去。
2: 你说的那个东西我好像知道它在哪儿。
3: 在哪儿？
2: 不过挺危险的。
4: 去年河豚家族把一个神秘的东西带到了加勒比海，

0: 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把老帅来也。
3: 碎冰冰，
4: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
3: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0: 喝卓然。
1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2: 开饭啦！
3: 开饭啦！
1: 开饭啦！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先眼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河豚家族每年都会举行庆典，为海洋的和平向海神祈祷。为了举行庆典，胖头四处搜刮好东西，听说啊，去年就得到了一个大宝贝。哎呦，那宝贝可厉害了，它会吞噬所有靠近的东西。
1: 这个漩涡中心的磁场很不稳定，这一定是隐形隧道。

0: 这下好了，能量一点都没了，这一时半会出不去了。看看你皮特大队长有啥招没？
1: 我先扫描一下这个隧道的结构，看看能不能找到出口。看来唯一的出口刚刚已经被堵住了。你不是喜欢逃跑吗？逃出去应该是你最擅长的事。
0: 都怪我二叔，他要是肯放我单独行动，我也不会被你们拖累。
1: 拖累？要不是你二叔。
0: 要不是我二叔咋了？整天都是别人家的，这个那个的跟我比，老都跟没完没了，真是受够了。
1: 你可别这么说你二叔，其实我挺羡慕你们叔侄感情的。你有没有想过，你平日不着调，不服从团队安排，又调皮捣蛋，能量储存功能还有严重缺陷，却还能进探险队，这是为什么？
2: 你放心吧，朵花会反省自己的。皮特，我希望你能同意这次行动，带上逗号。探险是逗号的梦想，之前他的探险工作也很出色。虽然担心他的身体，但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如果让他继续留在基地，那就太糟了。
3: 所以，要不是铁博士了解你、认可你，我不可能让你加入探险队。
1: 得赶紧想办法出去。
0: 干啥？
3: 我把你二叔带给你的能量储存器换上，省得你再死机。
0: 换了储存器，我的记忆会消失的。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不能忘记。
3: 可你的能量储存器有问题，自己都顾不上，怎么去拯救海洋？
0: 你愿意相信我了？
3: 事实就摆在眼前，我不得不信了。还有隐形隧道，以前只出现过一次，在大夫发现能量陨石的时候。

0: 把金盒交出来！
1: 他们是谁呀？想干啥？
2: 大反派，抢金盒！

0: 别装了，晶核呢？
1: 啊！什么晶核？从没听说过。
0: 哼！
1: 有话好好说，不就是晶核吗？我给。但你得先告诉我，为什么制造对撞机？你一定知道那玩意儿一旦开启，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2: 福教授，怎么会是你？
3: 现在才明白，来不及了。
4: 开启深海呼吸模式。
5: 可爱的小东西，
6: 你们在这里防备，我进去找逗号。
7: 一步，一切当先。

0: 老师，
1: 皮特，好久不见。
0: 自从一年前您离开深深海基地，我们就再也没有您的消息了。您怎么会在这里？
1: 做科研就是这样，忙起来什么都顾不上。来，带你看看我的新作品。
0: 这是
1: 一台能净化有害物质的环形量子对撞机。有了它，重金属、有机废液，甚至放射性物质都可以净化。

0: 这台机器耗能严重，普通燃料无法满足，得用大幅研发的能量晶核才行。
1: 老师，从进门开始我就在想，您对我的出现似乎一点也不意外。或者我应该称呼您魔鬼黑影。要这么做，
0: 皮特，大福要回来了。
1: 大福不是已经
0: 不有了晶核？当天体引力达到最大值的时候，我就能启动对撞机，逆转时空，把大福找回来。交出晶核，我就放了你。
1: 你疯了！
2: 你们
3: 意不意外？
2: 新发型还挺别致。
4: 闭嘴。
5: 未来洞，
0: 未来，我成功了。
6: 你看好了，我不过是个虚拟影像。大福已经不在了，你什么都改变不了。快点等候离开。
0: 还愣着干什么？别让他们跑了。
6: 教授，你想知道我在异空间里看到什么了吗？记住，即便结果注定失败，也要有再来一次的勇气。
1: 福教授恐怕不会放弃的。
5: 只要对撞机存在，海洋就不会安全。
1: 所以
5: 炸毁对撞机。
7: 我们需要一个计划。
5: 服从团队安排。
1: 第一步，珍珠蜜糖引福教授出铁堡。

0: 把那群不识好歹的小潜艇给我抓回来！第二步，火虎出大招，清除障碍。 逗号来执行最后一步，炸毁对撞机。
1: 嘿，让魔鬼黑影知道我窦小爷的厉害。

0: 啊！哎，老师，都结束了，危机已经解除，你的储存器可以换了吧？
1: 嗯，拥有记忆的逗号才是逗号。
2: 不要丢下我们！

0: 杜浩，你跑！
1: 杜浩，
0: 杜浩，
2: 一切都准备好了。
3: 是，邓浩现在可是海洋里人气最高的探险队员。

0: 我这么多粉丝了没？皮蛋能跟我比吗？皮蛋只能是皮蛋。
1: 逗号。
2: 哦。
1: 我们计划明天回深深海基地，大家这段时间很辛苦，也需要回基地保养。
0: 哼，嗯。
2: 我说皮蛋，你看现在大家不是很开心吗？嘿，有吃有喝有热闹看，回去多无聊啊。
1: 回去还有很多工作，而且我并没有看出来大家有多开心，每天都围着你一个人转。
0: 围着我转，这不应该吗？看看我现在有多少粉丝，围着我转，大家还能多少圈点粉，不好吗？
1: 你觉得粉丝是能当能量，还是能帮我们解决海洋危机啊？
0: 嗯，
1: 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明天我们必须把金河送回深深海基地。
0: 没看见吗？那么多粉丝在等我，而且金河由我保管，出了问题我负责，用不着你瞎操心。要回去你自己回。
1: 只想着自己出风头，能不能成熟点？还想成为正式探险队员，我看你还远着呢。
0: 哟，这有的人呢，习惯了被人捧着，见不得别人被称赞被崇拜。
2: 找到金河的是我，炸掉对撞机的也是我，净化海洋污染的还是我，我为什么不能做一次主角？
3: 采访要开始了。逗号。

0: 偷的。
1: 我能不能拍一张你和金河的合影？
2: 当然。
3: 等一下，
2: 这就是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能量金河。
3: 早就告诉你不要拿金盒炫耀。
2: 我又不是故意的，找出来不就行了。
4: 逗号，皮特队长提醒过你，你就是不听，这下好了。
2: 我说了自己负责。
5: 好久不见，我年轻的朋友们。
0: 福教授，
5: 是时候把金盒拿回来了。
3: 对撞机已经没了，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5: 皮特，你还是那么天真。探险队员们，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这是什么。你们炸掉的不过是一台测试机罢了。
2: 测试机？怎么会？
5: 你们继续玩吧。

0: 我，都怪我。
1: 逗号，我们都会犯错，现在要做的就是勇于承担责任，纠正错误，我们一起夺回金河。
0: 我说过我自己会负责。
2: 逗号，
0: 金河，
3: 不自量力啊！
4: 你们以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真正的强大。
1: 不好，大家快往上游。
4: 永别了，探险队。

0: 我总是这样，什么都做不好。
1: 他就是那个进探险队失败的故障潜艇吧？
2: 深深海基地的头号废柴了。
3: 就是。
4: 你要是有皮特的十分之一，我就心满意足了。
5: 啊！
0: 未来豆，对不起。
6: 豆号。
3: H 公式，时空逆转，海洋蒸发，地球毁灭，你想守护的一切都会消失。

0: 要有再来一次的勇气。啊
1: 啊！等好，
2: 逗号。
3: 啊，铁博士，有新的情况。除了污染，对撞机还会造成三维空间的坍缩，我们必须尽快找到福教授。
2: 对撞机所在的海域可能是污染指数最严重的地方。啊，福教授就在深深海基地。
3: 距离深深海基地还有2100海里，我们来不及。
1: 你们快看，北印度洋由于受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形成特殊的北印度洋季风环流，在夏季呈顺时针方向流动，咱们在这里要去的方向正好和洋流一致。
4: 这样的话，我们回程的速度可大大提高。
3: 可是距离天体引力最大值只有不到4个小时了，我们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回去。
5: 如果加上我呢？啊，
6: 我现在的能量是满格的吗？
4: 最多能撑2-3个小时，需要回基地后进一步修复。嘿，
6: 够用了，
5: 启动超级动加速功能。呜呼，出发回基地。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6: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7: 高标准高品质，
8: 吃番茄一颗大，
9: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10: 海的味道
11: 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2: yeah! ！我还有一半。
13: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
14: 你是我的另一半。
15: 旺旺与你常相伴。
1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

0: 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6: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9: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

准师弟的，不愧是我的超级豆，你还好吗？零点零分，天梯引力将达到最大值，我们时间不多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试一试。别怕，超级豆还有没解锁的最后一个功能，阿尔法设置为58，能量值降低至3.196，记取。 未来都说的时候我没听清，但这段时间我试过了所有对应数值，只差最后一个数没试过，就是记取10牛每千克。

0: 我们还有五分钟，火火兔、大壮，你们引开看守，剩下的队员一起去阻止对撞机。
1: 是。
2: 过来呀！你们给我过来呀！
3: 大壮，你可别拖我后腿。
2: 彼此彼此。

0: 时空定位已成功。
1: 啊！
2: 啊！你们没机会了。
3: 快去取金盒，关闭对撞机。
4: 我来帮你。
3: Oh, whoa.

那么好运了。

傅教授，今天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强大。

0: 一切都结束了。
1: 你说的没错，一切都结束了。
0: 你说什么？
1: 没人能阻止我的大福回来啊！推崇机已经进入自主模式，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你们也将永远不会成功。

0: 原来我已经尝试了无数次了，为什么总阻止不了傅教授？大福，我的大福，
1: 是妈妈亏欠你太多，妈妈好想你。现在我更无法阻止一位母亲找回儿子的决心。
0: 我陪你一起去找大福。

0: 近些年，海洋污染问题频发，海洋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给海生物的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1: 无数次运算，鲸核净化海洋污染终于要成了。妈妈，您怎么来了？
2: 这是怎么回事？
3: 我们只是未来投向过去的虚拟影像，无法触碰这个时空的任何东西。
2: 大福，你听话，不要再继续了。
1: 你们来自未来？妈妈，我成功了吗？在未来，能量晶核解决海洋污染了吗？
2: 这。
1: 我又失败了。
3: 你成功了，晶核净化了辐射污染，保护了所有的海洋生物。
1: 啊，太好了！
2: 不行，你必须停止实验。大福，你听话。
1: 妈，您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攻克海洋污染问题，让所有的海洋生物能健康快乐的生活。只要有实现的那一天，发生什么我都愿意接受。现在比我早上出门时看到的样子老了许多。大福不在，也请您照顾好自己。
2: 大福，
1: 妈妈，让我们一起保护海洋，保护这颗蓝色星球吧。
4: 对撞机，完成大福的梦想。
3: 给我停下来！

0: 队长！
1: 不行，这么做你会被结合巨大的能量冲击粉碎的。
2: 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快放手，没有时间了。别看他平日不着调，不服从团队安排，最会调皮捣蛋，可就是这样的洞号曾经守护了大家的安全，这一次就让我像他一样守护你们的安全。

0: 好不容易加入了探险队。
1: 豆豆，
0: 慢点，干啥都毛毛躁躁的，跟我似的。
1: 怎么样啊，孩子？
0: 好不容易当了次英雄，还没拿到探险队正式徽章呢。

0: 豆豆，哎呀，
1: 你是谁？哎呦，我可是商浩，振作，你太暴力了，
2: 让你假装失忆，我都检测过了，你的破储存器已经修好了。比不比不，
3: 这是为啥呀？
2: 我知道，这是主角光环，电影里都这样。

0: 就没有办法抓住我了。
1: 这次历险教会我什么？那就是，就算重来，我也会一次又一次，绝不放弃的，奔向现在。即便结果注定失败，也要有再来一次的勇气。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1: 开饭啦！
0: 开饭啦！
1: 开饭啦！
0: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先眼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妈妈，
3: 哎，
2: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

0: 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心是果子。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
10: 然。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1: 刷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地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官。奇趣博物馆。

0: 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而是来自平行空间瓦卡多卡世界的瓦达车。
1: 我是嘟嘟达老师，不久前我驾驶着瓦达车带着瓦卡多卡世界的小朋友们来你们的世界假期旅行。哦，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名字叫做瓦卡卡，是非常可爱的小宝贝儿。没想到在空间跳跃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瓦卡卡们散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瓦卡多卡人能附体在任何非生命体上，我们一定要在小瓦卡卡们惹祸之前找到他们。幸好大头儿子一家出现，愿意帮助我寻找瓦卡卡。
2: 还好嘟嘟大老师有翻译器，
3: 否则我们根本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0: 瓦卡卡会藏在哪儿呢？
4: 出发！
5: 我是武松。
6: 哎，那我是肉松。
5: 我是松花。哎，
6: 那我是小朵。
5: 嗨，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各位您瞧瞧，他这捧哏捧的连音箱都听不下去了。哼，
6: 咱俩呢差不多。
7: 哎，怎么回事啊？这是
8: 音箱坏了，出来的都是什么怪声？退票，退票，
7: 就是
8: 说的就是啊，退票，退票，退票，
9: 退票，退票。
10: 瓦卡卡，瓦卡卡，卡，瓦卡卡，瓦卡卡。
6: 哎，
7: 嘿嘿嘿，哦，哎哎，啊，是瓦卡卡的位置信号。
11: 好吧，悠闲的亲子时光又结束了。
1: 瓦卡卡出现在天津相声园，
6: 还能顺便去听个相声，马上出发。
7: 赶紧的，退票！
12: 有
7: 什么
12: 票
7: 怎么听啊？
12: 什么呀？
8: 我要退票！
7: 爸爸，怎么这么多人啊？
12: 退票！
6: 我们先过去看看。
12: 退票吧！
8: 退票！
1: 我和围裙妈妈在这附近转一转。咱们分头行动，电话联络。
12: 再见。
7: 是退票，
8: 你们这个园子不需要再退
12: 票
8: 啊！
12: 就得给我们退票，
8: 我再也不来了。
12: 退票，
8: 我要退票。
12: 退票，
7: 对，没得商量，
8: 退票，必须退。
13: 真的很抱歉，设备出了些故障，大家先过来扫一下票上的二维码，我给大家登记。嗯，好吧。
5: 太差。
13: 哎，您这码这我扫不出来啊。嗯。
8: 这怎么回事啊？
7: 啊，对呀，
12: 哎，怎么回事啊？
7: 我没有这个票啊，
12: 到底怎么回事？
14: 根据我的推测，应该是瓦卡卡在捣乱。
12: 总是啊，你们搞的鬼吧？
10: 瓦卡卡，
3: 老师，瓦卡卡为什么要跑到相声园里去呢？他能听得懂相声吗？
1: 我想他就是看哪里人多就去哪里凑热闹。瓦卡卡不懂地球的语言，他肯定不会一直待在相声园里的。
3: 怪不得你说要在这里找他呢。
1: 不过你们人类的相声还真是好笑。哦，对了，差点给忘了。
3: 嗯，什么？
1: 待会儿找到瓦卡卡，我就把这个送给他。有了这个神奇的小东西，他就能听上一场真正的相声了。
3: 嘟嘟大老师，你要送他个空盒子吗？
1: 糟糕，我的便携翻译器怎么没了？什么？瓦卡卡还在相声园？
8: 是他的。
13: 小朋友，不能在人家的票上瞎画呀。
6: 大家听我说，真的不是我儿子干的。
12: 不是我干的，我是在
6: 追，不是他干的。
12: 哎呀，反正不是我。
8: 干嘛呢？干嘛呢？别为难人家一小孩啊！我能作证，不是这小孩干的。我这张票给你们看的时候，这小孩还没来呢。
13: 这，
8: 小姑娘，也别让你为难。不是这相声没听完吗？没事儿，你就让大伙儿再进去听一场吧，也不用退票那么麻烦了。
13: 这，那好吧。我们检查过音箱了，没有问题。

0: 那大家排下队，有序入场吧。
1: 嗯，走走走。嗯，
2: 对不起，都是因为哇咔咔捣乱，让你受委屈了。
3: 哎，又不是第一次，没事儿。奇怪，哇咔咔为什么要把大家的票涂黑呢？
4: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
5: 对，
4: 相声演员呢，脑子得
2: 聪明。小豆爸爸，您个高，就在桌子上长。
4: 鼻子也要
2: 我个矮，就在桌子下面长。
5: 就利索呀。
2: 谁家小孩捣乱呢？
4: 今天的观众啊，太热情了。
2: 小头爸爸，
5: 对啊，
2: 赶紧找到哇嘎嘎吧，我可不能老被冤枉。
4: 就接着说这个反正话。
5: 什么叫反正话呀？
4: 就是我说一句话，你把这句话翻过来再说一遍，谁说得上来，就算你聪明。
5: 哎，咱可以试试。
4: 说来就来啊！我的桌子，
5: 桌子的我。哎，我怎么成桌子了？
6: 哎，这什么声啊？奇怪，
7: 桌子，
6: 今儿个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有学舌的呢？不懂规矩。
2: 小桃爸爸，
4: 还没明白，
2: 您觉得那个声音是不是哇咔咔发出来的？
4: 桌子，
8: 哎，
4: 你得说，
8: 我搞不懂了，哇咔咔怎么会说人类的语言了呢？
9: 我跟你们说，哇咔咔拿走了嘟嘟哒老师的一件宝贝。
4: 逛花园
2: 啊？什么宝贝？
6: 哎，你们是来听相声的吗？要说出去说。
9: 哇咔咔拿走了嘟嘟哒老师的便携翻译器，现在他不但能听懂人类的语言，甚至还能说上一两个词。
4: 我是木，
2: 怪不得刚才我在门口看到哇咔咔的时候，他脖子上挂着一个闪闪发光的项链，我猜那个就是翻译器。
4: 你看，我说你不行吧？还敢接着来吗？
5: 来就来，
4: 我脑袋，
5: 我呆脑，哎，我呆头呆脑啊！
4: 我脑门子，
5: 我没脑子。不是，
7: 你慢着点。
5: 换个词行不行呢？
4: 换个词啊！
5: 啊，
2: 在那边。
4: 那咱们说《
10: 西游记》
4: 怎么样？
5: 来，行，你来吧。
4: 我是唐三藏，
5: 我是上三堂，
4: 我是猪八戒，
5: 我是夜八猪，
4: 我是孙悟空。我是
11: 桌子底下有东西。
2: 阿姨，对不起。
4: 我说一句，让观众翻过来再说一遍，怎么样？
5: 那你找一个。
4: 那位小朋友，在台下闪转腾挪，反应敏捷，不如让他上台跟咱们说一段。
11: 是啊，说一个吧，
0: 上去问问吧。
4: 小朋友。那我们来说段反正话。我说老师，
2: 师老。
5: 嘿，你别说，这小孩还挺聪明，马上就对上来了。你不行了吧？
4: 先生，
2: 圣仙。
5: 嘿，还大声谢呢。我横着走。瞧瞧，怎么说个大闸蟹，这个小朋友还抹上眼泪了？
2: 是因为刚才说到老师先生，我就想起了一位特别好的老师。
4: 那怎么个好法啊？那我们配合你说说。
2: 这位老师他是一个外星人。
5: 哦，外星人老师，这新鲜了。
2: 这位外星人名字叫嘟嘟哒。
5: 那他的事迹是什么呢？
2: 他为了找学生来到地球，特别辛苦，一天都没休息过。
5: 哦，你这位老师为了找学生，不分寒暑，昼夜不休，确实是个好老师。咱们给这位老师叫个好。
2: 他发明了一个显示屏，无论学生离得有多远，都能找得到。
5: 眼观千里，耳听八方，还是个发明家，确实聪明。
2: 信号一响，他就立刻开车赶过去，一眨眼就能跑过半个中国。
5: 神行大江南北，飞越九州东西，这不是咱们孙猴子吗？
2: 不管学生在哪儿，他都亲自过去接他们。
5: 这是上爬雪山，下潜海底呀。
4: 他的这些个学生一个个可都真够皮的。
5: 哦，那到底找到了没有啊？
2: 哎，这不最近有一个学生迷上了听相声，
3: 嘟嘟大老师怎么都找不到他。
5: 嘿，听相声是有意思，不过呢，凡事都要讲究个适度。希望外星人老师能早点找到这个学生，
3: 嗯，
5: 以后啊，别再让他操心了。
1: 你这个小调皮，把大家的票都给涂黑了，不能退票，为的是让大家都回来听相声吧？
7: 我哥哥，
2: 知道你喜欢听相声，可是这么做是不对的哟。
8: 大头儿子，我都说了两个笑话了，该你了。
1: 嘿嘿，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那位外星老师，名叫嘟嘟哒，他有一群好学生，都叫哇咔咔，顽皮机灵又淘气，他们满世界溜达。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神王，这绝对不是一位王者该有的行为，整天懒懒地赖在床上什么都不做，盯着电视一直看啊看。
1: 等等，别管，阿朱马上就要见到他的亲生父母了。
0: 你在烦五千岁生日的事吗？
1: 不是，让我心烦意乱的不是我的年纪，是我们的儿子崔顿啊，他一点都不了解为父的心情。
0: 我劝你就不要再烦崔顿的事了，今天可是你五千岁大寿啊。
1: 哎，好吧好吧，只要没有人呆头呆脑的再提起崔顿就好了。
2: 上菜了，章鱼哥。你一定很想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不用手吧？
3: 我不想知道，海绵宝宝。
2: 好了好了，我跟你说，
3: 您点的来了，小姐。
2: 我不用我的手是因为今天是不用双手工作日，你应该试试看啊，兄弟。蟹堡王，我是海绵宝宝，麻烦稍等一下，阿飞崔帝皇后找你，蟹老板，他想在蟹堡王为海神王举办生日聚会。
4: 哦，恶作剧电话呀，嘿嘿，我来处理，小子。是啊，阿飞崔帝皇后啊，不要装了，你要装得像一点才骗得了我蟹阿金。顽皮鬼，他们把我当三岁孩子了，哈哈哈哈。好，请问七点开始可以吗，皇后陛下？拿好你的铲子，小子，今晚你要服侍海神王。
2: 不用双手工作日，彻底再见了，海绵宝宝。服侍皇室的要双手并用，赐给我神奇的力量。够了，可以了，派大星，谢谢。
4: 你们两个表现得真是太好了，差点我要付你们薪水了。这一区看起来好像需要重新装饰一下，章鱼哥，
3: 干什么？
4: 这里装饰看起来有点单调啊，再挂两个气球什么的。哦，好多了，多可爱！章鱼哥表现不赖，这里状况如何啊？
2: 搞定，蟹老板，五千个蟹堡，恭祝海神王的五千岁大寿。
4: 五千个蟹堡，太好了，一个3.99，这下发了，来来来来来。让你的老板把这值得纪念的场合变成赚大钱的机会吧。
0: 哇，太好了，你为我铺了红地毯呢。
4: 你想的太多了吧，这是为海神王铺的，今天是他的生日。
0: 等一下，海神王又来这里呀？我是皇室家族头号粉丝，我特别喜欢他们做的一切。我求求你让我看他们吃饭，在这里透过窗户，求求你了。
4: 不要傻了，我为什么要让你在这里看？来看海神王吃饭，只要5块钱就好，位子不多，快来吧。谢谢，谢谢。
5: 20块有钱找吗？
4: 没有，抱歉，你只好花20了。别害羞，各位，快没位子。

0: 民们。你说的对，亲爱的，听这些凡人为我欢呼已经让我心情好多了。
1: 抱歉，伟大的海神王陛下，您的座位在这边，请。
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没想到这种原始储物容器做起来舒服的让人惊讶不已呀。
3: 哦，我很高兴看到你能如此享受你的生日聚会。
0: 我很高兴你很高兴，亲爱的。
3: 我很高兴你很高兴，我很高兴陛下。
0: 我很高兴你很高兴，我很高兴你很高兴。
4: 不要再念了。
0: 我认为我应该可以一直高兴下去，只要没有人提起不该提起的名字。
1: 崔登，崔登，崔登，有没有人叫崔登的？这个派对是不是有个应该来的人没有来？你们有没有看到？
3: 没有，该来的人都来了。
1: 我很确定还有一个。哦，我找到了，在这里有个空位，看到了。
0: 那不是一个空座位，我太太还坐在那里。
1: 不是那一张，海神王陛下，是这一张，看上面还放着我精心制作的漂亮座位卡呢。
0: 哦不，
1: 上面写着崔登。你们真的不认识崔登吗？要写下来吗？要不要？
3: 崔顿是我们的儿子，不过你也看到了，海神王现在不想提起他的事情。
0: 哦，谢谢亲爱的，我真的不想和这些凡人分享我们儿子崔顿那令人悲伤的故事。
3: 对
4: 对，那么做是最好的。
0: 不过说出来的话也没有什么关系。
3: 算了吧。
0: 你们说的对，我不说了。
3: 那就好就好。
0: 我决定放映我拍摄的16厘米短片，诉说这个故事。
4: 天哪，还要说？
0: 拜托，把灯关掉好吗？这要从那天说起。我在帮崔顿上毁天灭地课，就是要这样展现神威，让子民敬畏你。你试试吧，儿子。儿子。崔顿对于那些凡人世界的一切显得越来越着迷。
5: 父王，你何时教我玩木棒打球的游戏？
0: 不教，你快拿起你的三叉戟练习毁天灭地，儿子。
5: 我不想玩毁天灭地，我想玩木棒打球的游戏。
0: 好，儿子，你想学木棒打球的游戏，这就是你的第一课，打击出去。刚才我好像是打了一只界外球，看你能不能轰出全垒打，儿子。
5: 我不学了，爸爸。
0: 我的亲生骨肉到底哪根筋不对啊？过了几百年之后，我儿子不只是长大了，行为也越来越怪异。这里是怎么回事？
6: 嘿，老爸，我正在研究化学呢。我发明了能治愈凡人所有疾病的神药，你看看。
0: 要我说多少次你才能听懂？我们是神，我们不会生病的，我们一点都不在乎那些凡人会不会生病。
6: 我的天哪！
0: 虽然我已尽了全力，但是我们父子俩对于世界的看法越来越不一样了。我知道我别无选择。只剩下最后那个绝招。
6: 有迷你高尔夫球场那座岛吗？
0: 错，是在河流另一边的那座岛。
6: 你是指青少年关护所是吗？那可是用来关犯人的地方啊。哦，好了，我就站在这里，然后怎么样呢？哦，你到底要做什么？这是不是也太夸张了？
0: 我要将你封锁在这座神奇缩小笼里，直到你学会接纳你的使命为止，成为众神之一。
6: 不，这到底算什么缩小呀？
0: 它只会缩小7%。
6: 哦，这看上去也没什么可夸张的嘛。
0: 也许在你眼里这没什么，但是可以给你教训，让你在这里好好的反省10000年。
6: 你不能这样对我，我要过我的人生，我不能困在这个笼子里，我不能在这儿。天哪，我讨厌你，老爸，你听到没？我讨厌你。
0: 哦，我讲完了。

0: 哦，好了，谁要来一份热乎乎的美味蟹堡？你要第一个享用吗，海参王陛下？
1: 讲述悲伤不已的往事，让我悲痛欲绝，我完全没胃口了。
2: 快把那三明治给拿开！你没有看到陛下在难过吗？没事了，哭出来就好了。
0: 这简直就是抢钱嘛！我是付钱来看高品位的皇室吃饭秀，不是来听什么无聊悲剧的。
3: 气氛好像越来越火爆了，皇室大暴动！
2: 你们为何如此不乖？凡人退下！
4: 请问谁又来支付费用？要是海神王再不开心的话，我的生意就毁了。
5: 哦不，这都是我的错，因为我提起了嘴盾。
6: 反正您毁了一切，这又不是第一次了。不过最惨的是那5000个美味蟹堡放在烈日下，最后会酸臭掉。
5: 够了，章鱼哥，不要再说了，你那可怕的事实描述吓坏了我脆弱的心灵。
6: 我的确很会说话。
1: 我好想儿子啊。
5: 有了，只要让海神王父子团圆就可以了。
7: 非常感谢公交车司机。
5: 好，现在只要找到海神王失散已久的儿子就可以了。
0: 快呀，老谢，快想快想啊。不管你想怎么样，不要。章鱼哥，你真的是超有文化。
6: 继续。
0: 这些上流社会的人也许很欣赏你，对吗？你何不施展魅力，表现才华，让他们崇拜你？
6: 崇拜我？戴好帽子，拿好杯子，各位，一位魅力无法挡的章鱼哥登场了。谢谢谢谢，接下来是我的作品，我想称它为三人行，实在太挤了，除非他们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
8: 这场秀变得越来越难看了。
3: 对呀，他们最好快点变好看，不然我就要求退钱了。
8: 绝不退钱，那我们只好在这里等了。
5: 我做了好怪的梦，我梦到某人在剪指甲，小小的指甲屑砸到我的头。哦，不是梦，好小好小的指甲屑哦。哦，又一根，还有绳子。
8: 嘿，老兄，干得不错嘛。
5: 哦，什么人？快出来！我警告你，我是空手道高手哦。
8: 我在这儿呢。
5: 哦，你好，小不点儿，也许你能帮我哦，因为我再不快点找到崔顿，谢老板就会又伤心又生气，因为他花了好多钱去买聚会饰品。
8: 花很多钱买饰品到底做什么？
5: 为海神王祝寿啊。
8: 哦，原来是我老爸的生日啊，那又怎么样呢？
5: 你是说你是海神王的儿子？
8: 对呀，不过他可不这么想呢。
5: 可是你没有参加他的生日聚会，他很难过。
8: 你讲话真好笑，真是太可笑了。
5: 谢谢，可是我说
8: 你以为那个老头子会关心我吗？他居然把我关在这个缩小的魔法笼子里，害我整天没有事情做，只能一直的剪指甲。
5: 你说的对，那的确是说不过去哦。
8: 那还用你说吗？
5: 我是说神明不应该使用指甲刀啊，他们应该拥有神力，随心所欲控制指甲的长度。唉，
8: 你和他们一样无聊。
5: 别走，如果我有办法把你从魔法笼里救出来，那你就可以参加你父王的聚会，跟他和好如初了。
8: 那我会先要求你去刷个牙好不好啊，老兄？臭死了。
5: 抱歉，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喝东西了，有点口干舌燥。
8: 这个笼子真的是太小了。
5: 对不起，我不再说话了。我发誓。
8: 算了算了，你把锁弄开就好了。
5: 天哪，这看起来超级精密的。哦，我懂了，只要把这个方块移到右边，这个移到上面，然后再移到这里。不，等等，错了。哦，不对。这个锁真的是超级难开哦，
8: 因为这是众神打造的神锁，不是一把普通的锁，不可能像打开在街上捡到的洋芋片袋一样把它打开。
5: 捡到的洋芋片袋啊，等一下，最近

0: 停，往哪儿走？
1: 石头后面那里有一个，不过我不觉得那是。
0: 喂，派大星。
2: 嘿嘿，你绝对猜不到，我今天在街上捡到什么。好，马上到。
0: 行，你赶到了，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神奇魔法锁了。我试了好多好多个小时，怎么弄都弄不开呢。
2: 我开了。
0: 哦，这么快，派大星，我真的没想到你可以这么快把锁弄开哦。
2: 太简单了，我把方块上的纸贴撕下来，重新拼好贴好就弄开了。
0: 太神了。
1: 好了，这个讨厌的笼子终于被弄开了，我们一起去看看我老爸现在怎么样了，我不想让他在寿宴上等我太久。你们到底走不走啊？
2: 你要带我们去兜风啊。
1: 兜风真是个好主意，你们快上来吧。

0: 你们应该不介意我在路边暂停一下吧？
1: 崔德，你想停就停吧，我们不介意。
0: 错，我想跟你们说，我不需要你们了。
2: 好有趣的一个人哦。
3: 要吃一块臭酸的美味蟹堡吗？
4: 不吃。小心点儿，这是进口木材特制的，从后面垃圾堆进口进来的木材。
3: 海参王太伤心了，也许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暂时忘掉伤痛。
4: 让人忘掉伤痛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毒攻毒，让他疼得更厉害。
3: 好主意呀，再吹一曲给他们听。
5: 他又来了。
6: 哦，那是太好了。
4: 为了取悦海参王，我现在要演出的是。什么？
3: 注意！什么？
4: 我想他是要我们看。
1: 哦，天哪！
2: 这简直是太神奇了。
7: 对呀，五块钱没有白花。
3: 儿子，
5: 我要你说清楚，讲明白为什么监禁我们。
0: 嘿，你说的真没错，老爸，把我关在笼子里这么多年无处可逃，让我深深了解了一件事。让我告诉你吧，在人间玩来玩去真的是没劲透了。
5: 这就是你表达看法的方式吗？
0: 哦，你错了，这个才是。
5: 冲破屋顶飞出去。
6: 那是崔顿，海神王的儿子。
3: 他不是进了少年关护所什么的？
8: 可以帮我签个名吗？崔顿，
0: 没问题。
9: 谁也别想阻止我！
1: 这是怎么回事？有人吗？大家都跑哪去了？
2: 崔顿之前被关在笼子里，应该是有原因的吧？
10: 谁帮我？
2: 可他还没倒啊！
1: 可是今天的邮件都没有人收。
2: 没错，
1: 最好走秘密通道进入。千万不可以出声哦。
2: 好兄弟，怎么了？
3: 拜托，我全毁了。
5: 你放心，谢老板，反正也不会有人付你一毛钱的。
1: 这真是太可怕了。
2: 你说的没错，我都没有免费吃东西。
5: 儿子，听我的话，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想把我关进笼子，狠狠地教训我。可是请你大发慈悲，放了其他人吧，他们都是无辜的，也许有些人不是。
0: 非常抱歉，老爸，我实在是不想听你再说什么了。
2: 没人能阻止他，
1: 因为海神王被他关起来了。
2: 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吗？
1: 对，放了他们之后我就去大吃三层圣代。
2: 错，但我更喜欢你的想法。
1: 准备进行伪装吧。好，趁现在。
2: 不，求求你不要。
1: 快把他行动开锁，免得被他发现。
2: 没问题。海绵宝宝，再后退一点了。对不起，好，到手了。
1: 你最好再快一点，派大星，他开始无聊了。
2: 不要催我，好了，开了。
0: 我只是跟你闹着玩的，老爸。不，求求你，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5: 儿子，我告诉你，我努力压抑了一辈子，可是这回你实在。这场大毁灭是你一个人造成的吗？快回答我！
0: 不要再把我关回去了，我
5: 关回去。儿子，眼前的这一切正是我所收到的最棒的五千岁的生日礼物啊！终于学会使用你的神力了，现在我知道等我该交棒的时候，我会有个了不起的继位者，那正是我身为海神王的最大心愿，我以你为骄傲。你终于成长起来了，快过来吧，儿子。
0: 老爸，谢谢你，我永远爱你。
5: 回家吧，好儿子。
9: 海王家族等等，聚会怎么办？我的餐厅怎么办？
5: 啊，对了，太感谢了！不管你是谁，这是让我最开心的生日聚会了。一切都要感谢你那位小小的员工，因为是他的行动造就了这一切。
1: 你们听见没有？海神王说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耶！
2: 海绵宝宝，那真是……
6: 你们听见没？海神王说一切都是他造成的。
0: 对，就是他。
2: 海绵宝宝，
1: 怎么样，派大星？
2: 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吃你刚才说过的三层圣代啊？
1: 现在去吃应该是最佳时机。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12: 章鱼哥上电视。

0: 大多数高水准的高智慧节目都是在五点前播出的。
1: 我们的节目很快就要开播了。
0: 不，慢慢来，值得一等。
1: 第七宝公用电视台巨献，时尚花美秀，最新最流行的情报，异国宠物，典藏精品珠宝镶嵌手套，古典风华门铃饰品，
0: 太有品味了，
2: 全都停播了。
0: 对呀，我还没有泡咖啡呢。他们为什么要停播时尚花美秀呢？还有什么节目更有内容？

0: 我是吉他之神阿丑，我还没有吉他呢。如果我有，我想要最猛的那一把，就像这把。
1: 一看就知道他一点都不懂什么叫音乐，这真是太夸张了。
0: 好，这是我的电话，要是你想谈谈的话。喂，你好。
1: 我的时尚花美秀呢？
0: 你的什么？
1: 我很确定，就算你有吉他，也不会有文化素养的。
0: 可是我并没有吉他呀。
1: 现在是任何人都能有自己的节目吗？
0: 差不多了，这节目是我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
1: 真的？
0: 对呀，我想要吉他或者以我名字命名的星球，不过都好了，电视节目也蛮酷的哦。
1: 就那么简单？喂，比希堡公用电视台吗？给我电视秀，给我电视秀，我要演出。快点儿，哦，再等几分钟就好了，小章鱼，就轮到你上台去发光发热了。啊，
2: 嗨，发光发热，小心别热坏了哟。好时光，好时光。请问你要在哪里发光发热呀？
1: 我才不会告诉你呢。哦，不过我等了一辈子就是想争口气，好在任何人面前露露脸，那张脸那张脸也行。好吧，我跟你说，不过你绝对不可以乱跑啊，塞住你的耳朵。不是我想要自吹自擂啊，我呀，等等，不，我就是想要这么做。
2: 你说什么，章鱼哥？
3: 比奇堡公用电视台巨献《章鱼哥秀》，欢迎节目主持人章鱼哥大少爷。
1: 大家好，我是章鱼哥大少爷，《章鱼哥秀》的节目主持人。
4: 今天的章鱼哥秀，我们要探讨的是我内心深处的感触。怀才不遇的艺术家，就像我。
2: 章鱼哥上电视了，哇！章鱼哥，章鱼哥！
0: 章鱼哥，你上电视了！真的，章鱼哥，快看！
4: 我知道我上电视了，看那摄像机。你也上电视了。
0: 电视。
4: 傻瓜，正如我所说的，今天的章鱼哥秀我们要探讨的就是，
0: 我就跑去跟章鱼哥说他上电视了，他就说我也上电视了，现在你也上电视了，
5: 我上电视了。
4: 我是在做噩梦吧？
5: 我没上电视啊。海绵宝宝，我回家打开我家电视，可是我没上电视啊！你为什么骗我，海绵宝宝？为什么？
1: 派大星，你有多傻呀？
5: 我是很傻。
1: 如果你想上电视，你就要待在摄影机前面。
5: 哦，我懂了。啊，我是电视人了。我，我的嘴上电视了。
2: 真是太恶心了。
5: 哎，海绵宝宝好好玩啊，快来玩。
1: 派大星，海绵宝宝，放开我的摄影机，放开。拜托你们出去好吗？
5: 不好。
1: 你那么喜欢摄影机，那你为什么不去当摄影师呢？
5: 哦，当摄影师
1: 你可以拍到很多很多漂亮的画面。
5: 好哎。
2: 哦，让我当一个什么，拜托。
1: 好，你可以当个收音员。
2: 收音员
1: 受不了了。今天
4: 我们要探讨的是，为什么摄影机没在拍我。不，讲话的是我。我在这儿。今天的章鱼哥秀，我们要探讨怀才不遇的艺术家。派大星，我在下面呢。正如我所说，今天我们。

0: 手上，上上下下，下下手上。
1: 现在我要弹的是我所有的杰作。
2: 它好重，谢了。
1: 可是好痒啊！
0: 我快忍不住了。
3: 章鱼哥有自己的电视节目，
1: 你一定要忍住才行，派大星。现在如果没人再来打断的话，
4: 快来吃蟹堡王，
3: 美味蟹堡正宗老店。要记住啊，每个月都会换油哦。
5: 出去！
4: 蟹堡王，蟹堡王，蟹堡王好吃，蟹堡王美味。
6: 他跳的也太差了，我可是爱多了。
7: 爸爸，把你的皮夹借我一下。嗯，什么舞？太老土了吧！看我的，我是超级酷美眉拉拉舞。
8: 哎呀，拜托，我大搞破坏的功力比他厉害多了。 Karen， 我的死光枪藏哪儿去了？
9: 真真好，真真妙，呱呱叫。
0: 我尿裤子了。
9: 真真好，真真妙，呱呱叫。
1: 不来海之霸就去跳海。
4: 蟹堡王，蟹堡王，蟹堡王，
10: 不，我的节目。
2: 不要激动，
10: 走开！够了，全部出去！你们以为这是什么？我是在办聚会是吗？
11: 有人提到聚会吗？嘿，朋友们，这里有聚会。
10: 这样是行不通的。
3: 其实呢，我倒是觉得这节目还不错，至少收视率表现还算好。以公用电视的标准来看，算是赚了。大家继续抢镜头吧，除了你还有你。
10: 我
4: 现在敬请观赏比奇堡这20周以来最红火的公用电视秀《章鱼哥家的聚会》。欢迎主持人吉他之神阿丑。
1: 嘿，比奇堡好啊，在章鱼哥家聚会狂欢了没有啊？谢谢你让我们收视第一，因为我终于可以如愿以偿的去白一把。谢谢他，让我

小声点，这么吵我怎么睡觉啊？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心
5: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9: 火焰山热浪滚滚，
10: 俺老孙来也，
9: 旺碎冰冰，
10: 吃我一半，
9: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0: 对，
9: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1: 旺旺。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

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我有音乐朋友，在脑海里。啪啪啪啪啪！哦，我好爱这首歌。看我的！
1: 我从来没看过这么难看的舞步。
0: 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

0: 蟹黄堡女士，快吃了它，吞了它，咬它一口。
1: 哦，我非常感谢你，亲爱的，你的舞蹈动作也非常酷啊。
2: 真的？你喜欢我的舞蹈？
1: 没错，你全身散发迷人的魅力，我好爱你的滑步舞，紧接着月球漫步。
2: 你真的好会说话。
1: 等等，我还没有说完话呢。我是高品位艺人经纪人，我想请你去参加选秀会。我有个才华洋溢的客户需要一位舞伴，你的才艺够优秀，明天中午来我的舞蹈工作室吧，你会爆红的，孩子。
3: 求你不要再跳了好吗？
0: 不好，我现在不能不跳。张一哥，我要为明天的重要选秀会练舞。
3: 你要参加舞蹈选秀会？
0: 对呀，所以我要在明天到来之前尽我所能拼命练舞。
3: 那傻小子居然要参加选秀会，他一点都不了解舞蹈那深奥的内在美感。哎，让他练舞累坏他，他永远不会获选的。对了，一定要让他练舞，让他练舞练得累坏了，等他累坏的话，我就跑去那里凑热闹，准备秀出我的才华。好，海绵宝宝，海绵宝宝，等等，海绵宝宝啊，我是说，我应该可以收你作为我的徒弟，我准备教你一些舞步。
0: 你要收我为徒，真的没骗我？
3: 不过有个条件，你一定要照我说的话去做，懂吗？
2: 我会把你的话当圣旨的。
0: 你在干什么，章鱼哥？
3: 啊，我都会为刚入门的新徒弟做身材评估的。啊，好，从你那一对松垮垮的脚踝看起来，
2: 松垮垮。
3: 没错，你需要接受严格的体能训练，才有资格踏进舞蹈教室跳舞。我要你跑到大声豪峰山顶，再跑回来。
0: 只要可以除掉松垮垮的脚踝，我都愿意。
3: 等那傻小子跑回来，就会累得跳不动了。你怎么还在这儿？
0: 我从大声豪峰回来了，送你。我在礼品店帮你挑选的。
3: 很好，我们来上第一堂舞蹈课吧。我要你在这跑步机上跳月球漫步，走到我看完一整本小说。啊，什么？他还在走吗？啊！我的跑步机！
0: 我说章鱼哥，运动是很好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跳舞呢？
3: 好了，你想学跳舞是吗？那好，我来教你跳舞。知道大家最爱什么吗？彩带舞。
0: 哇，
3: 好，照我跳的来跳。

0: 是这样吗，章鱼哥？
1: 好了，跳跳看，很简单，保证观众会喜欢你的。专心注意看啊、哦！该你了。
0: 该我了，你确定？
1: 你想在选秀会上爆红吧？
0: 很想，可是
1: 那就。

0: 听着，傻小子，你要一直反复苦练我教你的舞步，直到跳好为止。我才不在乎你要练多久呢。给我仔细看好了，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你有信心跳得好吗？
1: 有信心。
0: 那就快去练习呀、啊！要跳得跟我一模一样，才能停下来休息。听见没有？
1: 一二三，一二三，哦，不。一二三，一二三，不行。
0: 记住，你要跳得好才能休息。对，
2: 好的，章鱼哥。
1: 一二三，一二三，一，哦，不行。
0: 啊，喵喵喵！去看看那个海底黄色小泼猴跳得怎么样了。啊，海绵宝宝，你学会了没有？
1: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
0: 加油啊，加油啊，我为你做了那么多，现在还有一天，海绵宝宝，
2: 你说的对，
0: 加油加油，我们要燃烧青春。

0: 章鱼哥，
1: 我还是不太满意，再跳一遍。
0: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
1: 晚安，可爱王子，跟你的璀璨星光说再见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我们家最可爱，叫小玲珑最可爱，
3: 真的是好可爱呀，孩子们。啊、可惜太可爱了，淘汰。
2: 我跟你说话，跟可爱太壮壮了，我也讨厌你。
3: 看看换谁呢？海绵宝宝小朋友。哦，海绵宝宝小朋友。海绵宝宝，他可能没有来吧？太可惜了，他很棒，有谁可以取代那么有才华的舞者呢？
1: 只有比奇堡最棒的舞者能够取代。
3: 真的？这就要由我来判断了。
1: 请看真正的舞蹈大师。

0: 的天哪，我们又眼花看走眼吧。你真是我这辈子有史以来所见过最赏心悦目的舞蹈了。恭喜你，你获选了。
1: 啊，宝贝，我就知道你绝对不会后悔选了我的。
0: 相信你也不会后悔的，你要演出的是帅章鱼秀。
1: 帅什么？干嘛还愣在那里？给我脑袋机灵一点，过来给我伴舞，傻瓜。不对，傻瓜，你那样叫跳舞吗？学我这样跳，多学着点。你是哪个星球来的？哦，完全照我跳的来跳，跳不好不准停下来。我才不在乎你要练多久。
2: 被骂的本来是我。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6: 喝卓然。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7: 爱女心切，我的芊芊躺在海里，我的芊芊躺在海里。我的大臭嘴快臭晕我了，我就知道有事忘了。把我的钱还给我。这就怪了，我记得我把牙膏的盖子盖上了，它怎么会掉到水槽边呢？真是个好诡异的时空啊。好像我心爱的女儿珍珍在叫我，我来了，公主，
6: 保我。
17: 珍珍到 底发生什么大事了？你这样惊声尖叫！这太可怕了，这张床花了我30块钱呢，当然那是你刚出生时买的，说不定我按按计算机查看保证书还可以。
6: 我需要食物。
17: 好吧，珍珍，我不知道你想吃什么，干脆推来大冰箱。珍珍，我知道你现在是怎样了。
6: 我也知道
17: 你正在经历那个就是那个猛长期，这没有什么，那表示你非常健康。
6: 那表示我需要食物。
17: 空的，
3: 我算什么？碎鱼干？
4: 不对，我才是。
17: 宝贝儿，我找遍了全家上下，就是找不到一丁点食物给你吃。哦，
6: 那你只能出去买食物了。
17: 不行，太晚了，所有商店都关门了，我们只能等到明天早上了。
6: 等等，你口袋里绿绿的是什么？
17: 哪里啊？
6: 那里。
17: 我的钱。
6: 看来我只能吃这个了。
17: 不可以，我会想办法的。食物在哪里？食物在哪里？食物在哪？
5: 我要捍卫菜园。失去他们，我会活不下去的。
17: 大花生。搞什么？这些花生虫是宠物，不是，是蔬菜呀！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法吃啊！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9: 什么人？我可警告你，我手上拿着钝器，我知道什么时候使用它。拿命来，小偷！
17: 小黄瓜在啃我，飞来飞去。中大奖了，派大星一定会愿意分给我的，毕竟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心爱的珍珍。不要怕，珍珍，爹帮你找吃的来了。跟真的一样。真真，我帮你带了麦片。
6: 不够，爸爸还要。
9: 好了好了，小宝宝，坏人已经跑远了，要是他敢再来，我们就让他没有什么好下场。
18: 你说绑匪往哪个方向逃了，小姐？女士，太太，夫人，小姐太太，您说他往哪儿跑了？
9: 我说他往那边跑了。
18: 还有什么？
9: 没了。
18: 好了，到这儿吧。不管是谁，他都跑远了。女士，祝你一觉到天亮。我跟你说，最近这些报案的越来越古怪了，怎么会有人三更半夜的发神经闯到别人家的菜园子里闲逛呢？哦，
17: 食物食物食物，我要找到食物。
18: 那个拐家伙今晚应该不会出现在附近了，我们去巡视一下你跟我提过的那家新开的24小时大卖场吧。
17: 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食物。不是吃的。 顶级的腌肉，进口的香料，满满一个面包盒的法国面包，到处都是好美食。从冰箱开始搬好了，糖渍海山药，盐渍海胆，海葵派，一大桶的小虾沙拉，诸如此类，反正诸如此类。也好，反正我正需要减轻重量。
18: 我就是这么说的。我说，如果你不打算多带一组电池去的话，那又何必多带呢？你说。哎，先生，
19: 东区一切正常。
18: 麻袋里装的是什么？
17: 麻袋。
18: 对，麻袋。你背上背的那个特大号的麻袋，那满满一整袋。
17: 我在练习当圣诞节的圣诞老人。
18: 好了，祝你有个平安夜。
17: 再次感谢警官。
18: 以后再见，佳节愉快。
17: 好了，珍珍，我帮你找回更多的好吃的。
14: 不够！
17: 我就怕你会再说这两个字。

0: 失误。
1: 谢老板，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0: 对不起，我也是迫不得已，因为
1: 来我家参加睡衣聚会，居然没有给我机会穿上我最美丽的睡衣。看看这件丑睡衣，给我一分钟换睡衣，等我回来就可以大吃特吃烤棉花糖跟爆米花。
2: 好主意，海绵宝宝，听起来很完美。
3: 你想得倒美。臭螃蟹是个食物小偷，他在大半夜里偷偷地潜入我家里，偷走我厨房里的所有好吃美食，甚至走光了我珍藏的全系列腌制波兰香肠。
1: 可是我以为他是来我家参加睡衣聚会的。
3: 我管你的，我要报警了。
0: 章鱼哥，等等，不可以。
2: 哦，为什么不可以啊？因为你如果报警，我就开除你。
0: 如果我被关进去，谁来喂饱珍珍呢？
2: 喂，警察局吗？
0: 等等，我
2: 你怎么样？你愿意送我你的大金牙吗？
1: 我根本不知道蟹老板有颗大金牙。
2: 我也不知道。
0: 海绵宝宝，我该怎么办呢？
1: 哦，你放心，蟹老板，我在好几年前也拔过一颗牙，痛几天就没事了。
0: 不是了，孩子，我的牙神经早就抽掉了，是我的宝贝女儿珍珍她。
1: 珍珍她怎么了？
0: 没事，正好碰上猛长期，我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来喂饱她。
1: 蟹老板，你是我们比基堡最美味的超人气餐厅的大老板呢，为什么你不带她去蟹堡王吃呢？
0: 慢着，孩子，我说我想喂饱我的女儿，不是要浪费我店里的存货。
1: 你一点都不必浪费，我知道有个美味蟹黄堡秘方，可以让蟹黄堡一吃下去就饱到不行。
4: 啊，好饿，好饿呀，我饿得快不行了。
0: 海绵宝宝，快一点
1: 撑下去，蟹老板就快好了。
0: 你这句话说了几百句。
4: 爸爸，我已经不饿了，我不再猛长了，好舒服啊。
0: 哦，很高兴都结束了，而且只浪费掉我一个美味蟹堡。请问你到底放了什么秘方在这个美味蟹堡里面，孩子？
1: 满满的爱，蟹老板，满满的爱。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粥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4: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动弹不得。
1: 多快乐的一天，可以洗干净了。

0: 怎么办，脚架只能湿哒哒的了。现在我可以去工作了。你一定要更加小心，海绵宝宝，永远都要小心注意，注意那些东西，像是
1: 那个。哦，我看到你了，
0: 这次你别想骗我，熊子。这下大事不妙了。
2: 嘿，海绵宝宝，有没有看到我的橡皮鸭？
0: 是那个吗？
2: 找到你了，小鸭鸭，呱呱呱，小鸭鸭，呱呱呱，小鸭鸭，呱
0: 呱呱呱。派大星，我不想打扰你们团圆，可是我现在需要你帮个小忙。
2: 你想让我帮你什么？
0: 我有一点卡住了，希望你懂我的意思。
2: 我懂，我可以帮你的忙。看这个，有了。哎，搞定了，兄弟，现在你永远粘住了。
0: 我多谢派大星，我永远粘住了。派大星，我是要你帮我脱困，不是粘住我。现在我永远粘在这里，我怎么去工作呀？我要脱离脚架。
2: 太好了，好点没？
0: 不，派大星没有，这样我要怎么翻动肉饼呢？
2: 够了，你知道吗，海绵宝宝，你在自暴自弃，你是要放弃吗？
0: 不是，
2: 你要让这个脚架阻碍你去做你最爱做的事吗？那些甜美番茄、香脆洋葱是吗，海绵宝宝？
0: 我不让它阻碍我去碰香脆洋葱、甜美番茄、新鲜生菜、香浓多汁的肉饼、热乎乎的芝麻汉堡面包，带着微笑端出去说：“嗨，我在乎。”我准备好了。
2: 这样就对了。
0: 你放心，派大星，我的士气还是很高昂的。你好，最完美的美味蟹黄堡，
3: 上菜了。
4: 真够慢的。海绵宝宝造型很酷，哪弄来的？五金行是吗？真好笑啊！
0: 五金行不是我房间里面弄的。
4: 我觉得他和呆头呆脑的你感觉好搭配啊！你好棒，兄弟。
0: 多谢。章鱼哥，章鱼哥，你没事吧？
5: 拜托，离我远点。
6: 哎，不好意思，帮我续杯水好吗？
0: 续杯呀！
5: 我的脚，我的脚。
0: 大家不要担心，我很好。
7: 钱，
0: 嗨，不要碰蟹老板的钱呢。
4: 我的钱！你们在搞什么？这不是你的钱！谢谢谢谢，帮我捡钱。等我抓住了那个小子，我一定饶不了。
0: 来，谢老板，我帮你。
4: 帮我？你今天已经帮了很多的倒忙了，我不准你再回到这里上班了，除非你弄掉了那个搞破坏的东西。
2: 嘿，海绵宝宝，工作的如何？
0: 简直是天大的灾难，这个讨厌的脚架卡住我，害我什么都做不了。派大星，我就像一个没用的单车架，可怜可悲，可怜可怜的小单车架。
2: 不准你给我哭天喊地的，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让你过得好一点。
0: 你说的对，吃冰淇淋

0: 可以让我好过一点。
1: 快吃吧。
0: 我连冰淇淋都吃不了了，臭脚架卡得我动弹不得。
1: 讨厌，你知道吗？忘了冰淇淋，我们去乐园玩吧，那是海底最好玩的地方了。看丢球游戏，
2: 快过来，各位，丢个球，击中罐子，赢得海马玩偶回家。
1: 我们要玩。
2: 好，来吧，孩子。
1: 谢了。该你了。转不停的大小圈圈，我们一定要玩。
0: 算了吧，我的眼睛好痛哦。
1: 来吧，海绵宝宝，现在不玩，乐园拆了就没得玩了。哎，好了吗？海绵宝宝，
0: 我的海神呐，为什么？
1: 兄弟，想吃一颗我的棉花糖吗？我玩飞镖比赛赢了的棉花糖哦，还有这个，你看看。
0: 你好棒，派大星，可是我不想吃棉花糖。
1: 吃嘛，它会让你好过一点的。
0: 我都说了不想吃了。
1: 你毁了我的棉花糖。
0: 很好，你现在知道被毁是什么感觉了吧？我很难受。
2: 你们看，要打架了。
3: 在游乐园工作总是有好戏可看。
0: 我从来没这么丢脸过。
1: 什么意思？
0: 要不是你的永效强力胶，我也不会卡得动不了。
1: 可是我只是想帮你啊。
0: 帮我？你今天已经帮了很多大忙了。
1: 算了，如果你真这么想，我永远都不帮你了。
0: 那家伙他就是爱演戏。
4: 小朋友，有问题的不是你的身体，是你的心。这是你应得的报应。我们走，别理他。
5: 走，
6: 不理他，不理他，不理他。
5: 对，
6: 我们走。
1: 忘了海绵宝宝，我不需要他，我自己想做什么都随我。我不需要他。不行，你不再是他的朋友了。我要找点事让自己忙一点，就不会想到海绵宝宝。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做什么？做什么呢？有了，来玩干瞪眼比赛。

0: 西太难了。要是海绵宝宝在这里，他就会教你怎么玩了。谁问你了？算了，我可以来玩捡东西。哪儿去了？哪儿去了？找到了！海绵宝宝没事吧？管他那么多呢，我不应该再帮助他了。兄弟，海绵宝宝，海绵宝宝，嘿，你在看什么？
1: 我最爱看的节目。看这段，
0: 海绵宝宝，你醒一醒，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派大星。
1: 什么？我脑袋好多孤单的声音，我听不见你说话。
0: 哦，糟了，他中毒太深了，
1: 我不适合这个社会了。
0: 这都是我害他的，我跟我的馊主意，我对不起你。
1: 融化了强力胶，继续哭，我也一起哭，说不定就可以让我脱困。哦，看，成功了，
0: 太棒了！
1: 原来哭天喊地真的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啊！过来，兄弟。
0: 至少我们卡在一起了，要涂强力胶吗？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9: 嗯，有奶父之风啊。
10: 来，大家
11: 分享就是种快乐，
12: 还不是遗传我的。
13: 分享就是种快乐。
1: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4: 喝卓然。
15: 海是大大的，
1: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书香诵经典，雅韵成文脉。感谢北京市少年宫的同学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李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国妇联等16部门联合举办2026暑期儿童关爱服务主题活动，以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为主题，以思想引领、安全法治、身心健康、关爱服务为重点，帮助孩子们度过一个书香浸润、有爱相伴、充实快乐的假期。今年6.1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回信，指出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勉励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回望来时路，一艘红船开天辟地，万里长征矢志不渝。一起来倾听峥嵘岁月里的初心与信仰。
1: 大家好，我是中共一大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许潇雨。
2: 大家好，我是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罗家乐。
1: 今年4月，我们和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小伙伴开展了红领巾讲解员互动研学活动。在活动中，我们萌发了给敬爱的习爷爷写信的念头，表达我们对党的祝福，对习爷爷的尊敬和爱戴，对建设祖国的决心。
2: 没想到的是，在6.1国际儿童节前夕，我们真的收到了习爷爷的回信。是心里像有一面小鼓在咚咚的敲，我们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大家都特别惊喜温暖。习爷爷勉励我们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这是对我们红领巾讲解员最大的鼓励。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殷殷嘱托，传承百年历史荣光，听党话，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
1: 为了让红色历史更生动更如新，我们琢磨出了新的宣讲方式。看，我的小伙伴们正在用一段传统快板演绎红孩子传心火。

0: 鹿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起民族希望与人民期盼。
1: 嘉乐，你站在红船边讲解时最常想的是什么？
0: 我常常想，那么小的一艘船为什么能开辟出伟大的航程？一次次讲解，一次次感悟，我渐渐懂了，它承载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承载了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承载了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这就是红船精神。
2: 当年有这样一群红孩子，他们为共产主义理想集结在红旗下，我的父亲萧华就是其中一位。他11岁时勇敢投身革命，也正是在那年，父亲写了一篇作文《将来的我》，他写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多少民族英烈曾为国家的兴盛以身报国，血握中华。将来的我要以这些英烈为师，献身革命，为天下劳苦大众的新生活奋斗一生。这份年少立下的誓言成为他一生的坚守。父亲14岁光荣入党，17岁担任少共国际师政委，18岁便带着一群和他年纪相仿的少年战士奔赴漫漫长征路。

0: 肖奶奶，在长征途中那么艰苦的情况下，是什么支撑他们前行？
1: 每一位红军战士都明白，一个人的生死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他们心里装的是革命的理想和信念。无论是残酷的战斗之后，还是即将面临死亡，父亲从未停止读书与思考，成长为最年轻的开国上将。

0: 多年后，父亲身患重病时，仍伏案深耕，将他心中的长征凝练成荡气回肠的长征组歌，就是让后人铭记，今天中国和人民的幸福是无数先烈用青春、鲜血甚至是生命换来的。长征精神会永远鼓舞中国人奋勇向前。红军不怕远征难，
1: 红军不怕远征难，
0: 万水千山只等闲，
1: 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西名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孩子们，你们是新时代的红孩子，红色星火已经交到你们手中，未来属于你们。

0: 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善腰中则国善腰中，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美哉我少
1: 的味道，
2: 干尸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干尸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来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放暑假了，小朋友们有的居家，有的外出游玩，安全护航不可少。下面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一

齐兴隆。那么我们刚才啊处理了一起火灾事故，这是火灾事故的一个现场。那么大家请跟我一起去猜一猜，这起火灾事故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呢？通过这张画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长期插在墙壁插座上始终在通着电的一个手机的充电器。我相信咱们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在休息的时间第一个可能就把这个东西拿起来，手机啊平板啊，我们来回的看玩游戏。但是我想让小朋友们去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这么做过，就是在外面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大汗淋漓的回来以后手上都是汗，我直接拿着这个手机的充电器就插到了这个插头上，有没有这么做过的？那么这么做肯定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手中的这些汗液里面含有大量的电解质，一旦滴到了手机充电器的金属的插片上，你这么一插它有可能你会感觉一麻，另外如果严重的话你可能就触电了，更严重的还有可能造成火灾。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们千万要不得，一定要把手擦干了再去插拔充电器。说到假期的第二件事情，那么我们要提到网红玩具了，有能够为你带来甜蜜的棉花糖机、小厨房、拼豆，还有什么，还有火漆印章。但是这些玩具在我一名消防员的眼里面和明火是没有区别的，低幼龄的孩子就不要给他买这种玩具了，即使是年龄较大的孩子们在玩的时候家长也要进行看护，因为这些玩具在玩的过程中它产生的温度没有低于100摄氏度的，很容易烫伤孩子，甚至操作不好就有可能发生火灾。那么说完了火，我们来说说水。咱们全国很多地方都在下雨，我们看到蓝、黄、橙、红的暴雨预警是，特别是橙色和红色，不仅有暴雨，还有什么雷电。我们看看，这也有预警的标识。那么，如果孩子们你们所在的地方发出了橙色和红色的，无论是雷电、暴雨、山洪、泥石流等等这些预警，我们就要先考虑避险，而不是快乐。提到夏天，大家最喜欢玩的肯定是水上项目了。我们去玩一些脚踏船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小朋友们，包括大朋友们，我们都会让你穿上这种叫做救生衣的救生器材。但是我想问一问，这件救生衣你能穿吗？我相信仔细观察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一定会用手比出一个硕大的错误的标志。为什么？我们来看，它的系带都已经损坏了，而且中间的拉锁也坏了，这边的拉带只剩下了一根，这边已经消失不见了。这样的救生衣你要是穿上，这和摆设有什么区别呀？所以说我们再去玩这些涉水类的娱乐项目时，我希望咱们的家长朋友们首先要擦亮双眼，辨别出你所玩的这个项目是否是正规经营的项目。另外提供的这些安全的装备一定要检查好再给孩子们穿好，在玩的过程中绝对不能够让孩子们把它脱下来，直到玩耍结束以后我们上岸到安全的区域再把它脱下来。还有就是要提到一个孩子溺水为最多的一项娱乐项目也是运动项目，就是游泳。那么孩子发生危险尤其是溺水时，很多时候他是发不出什么声音的，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注意什么？第一，选择安全的游泳环境，例如说标准的潜水游泳池。第二，我们要在和孩子玩的时候把你的手机等一些电子产品放到兜里，眼睛要时刻地盯着孩子，一旦发现孩子有疲劳、抽筋儿，或者是玩耍的过程中不是那么兴奋了，我们及时地将孩子

0: 抱到岸上。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个小窍门，我们在看孩子的时候，尤其是孩子在游泳，我们在岸上，我们每3到5分钟呼喊他一次，让孩子回答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判断孩子的精神和体能状态，这样能够更好地保护好孩子们。安全无小事，平安过暑假，希望咱们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能够共同度过一个无忧快乐安全的暑期，我们下次再见。
1: 接下来还有一群同学们要演一堂法治课，让我们一起来看。
2: 这是什么？
3: 哇，王玉航，你这个新出的软件是什么？看着好厉害。
4: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是最新的 AI 高科技，只要上传一张正面图片还有一段语音，就可以生成一个 AI 数字分身。你看，用这个我就可以在月球上面扣篮了。
2: 这也太酷了，我也想。那我以后是不是可以让他帮我写作业，甚至写检查了？
4: 还可以生成我的声音呢，连我奶奶都分不清。
5: 明天

0: 扫描成功。
1: 嗨，王月航，你好，我是你的 AI 双胞胎王月航。你的声音、样貌，甚至喜好，我都能和你一模一样。啊，不不不，这个不用学。那你还能做什么呢？你想让我成为什么，我就能成为什么。
2: 那你能成为一个弹尤克里里的高手吗？
1: 当然可以。

0: 频都上传到网上，让别人多给我点赞好评。
1: 这个叫王月航的小学生，天天在网上晒照片晒声音，连学校班级甚至定位都毫无保留地上传到网上，干得不错，接下来看我用 AI 技术把他的声音和脸提取出来，搞定。
2: 喂，是王月航的奶奶吗？我是王月航的班主任王老师啊，我让王月航跟您说话。
0: 奶奶，我不是故意的，我在学校和别的同学打架。

0: 小心把教室里的智慧大屏给撞碎了。
1: 老师说要赔偿5000块钱。
2: 老师说如果不赔偿，学校就开除我。
3: 奶奶奶奶，你快点打钱啊。
4: 好孙子，别着急，我这就让王老师帮我操作转账。
2: 奶奶奶奶，那不是我，我没有，您别相信他。姐姐姐姐，快帮帮我，那个我正在骗我奶奶的钱。
5: 别慌别慌，我是一名未成年人检察官，你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吗？
2: 我也不知道，我的声音怎么就用来骗我的奶奶了呢？
5: 别急啊，你看啊，检察官姐姐这就来帮你。你看那个 AI 分身，它确实很吓人，但真正的坏人啊，是躲在屏幕后面偷走你的声音、你的照片，还想骗走你奶奶血汗钱的那个黑手。你知道吗？其实啊，我们的个人信息呢，都是宝贵的财富，我们要学会保护好它。而 AI 技术啊，就像是一把双刃剑，犯罪分子可能会利用你的个人信息来伪造身份，实施诈骗。
2: 当时我只是觉得好玩儿。
5: 没关系，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网络保护条例等相关的规定，我们的人脸、声纹、家庭住址、行踪轨迹等都是受法律保护的个人信息，未经允许啊，任何人都不得非法收集和使用。而像这种利用 AI 技术换脸换身、冒充熟人、虚构事实进行诈骗的行为，更是触犯了刑法，涉嫌诈骗罪。需不需要检察官姐姐来帮帮你？
2: 需要，姐姐，我该怎么办？
5: 那我们一起来戳穿他们。
4: 你真的是王月航吗？那我也要核实一下我孙子的身份。奶奶在家叫你的小名是什么？上周末陪你踢完球，奶奶请你吃的什么？你本周的作文题目写的是什么？
6: 数据库无法加载的信息，我可能也不是老月宝，我是谁呀？
7: 赶紧撤呀！
5: 你看，坏人被抓住了，这就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2: 谢谢检察官姐姐，我以后再也不会在网上乱发照片和个人信息了。那些所谓的 AI 软件，我也会让我的爸爸妈妈帮我把关。
5: 嗯，非常好。记住了， AI 虽然让我们的世界变得丰富多彩，但安全底线一定要守住。

0: 去野外露营。
1: 停停停，你们的安全攻略都做好了吗？
2: 当然做好了，
3: 防溺水，防中暑，
0: 交通安全，
2: 记心中。
0: 西西，你的暑假安排呢？
4: 我要去参加啦啦操社团的全国赛。

0: 我听说有的小朋友还获得了全国啦啦操冠军赛的冠军，能和我们说说吗？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运动啊？
1: 我觉得运动特别治愈，每天动一动，身心都轻松。
2: 没错，和大家一起跳舞运动特别开心，
3: 还能互相鼓励，既锻炼了身体，又收获了友谊。
0: 哎呀，说得真好，我也想问问另外两位小朋友，在假期里面你们都准备怎么让自己的身体棒棒的？
1: 在暑假期间，我每天都会运动一小时以上，跳绳、打球、跑步，反正就是要出一身汗，
0: 真的是很充实呀。你呢？
4: 我还要少看手机和平板，多去户外看绿色，保护眼睛。
0: 谢谢，安排的也是非常好，祝大家健康快乐成长。哇哇哇，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在龙蟠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成长路上当然是开心的时候更多，但偶尔也会有一些小烦恼，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看一看。
7: 最近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想和我聊的？
8: 我最近感觉压力太大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7: 这种状态持续多久了？
8: 大概持续有2个月了。

0: 最近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很累，没兴趣，学习也提不起劲儿来。
1: 两个月的压力确实会让人感觉很疲惫。两个月前有发生什么事情吗？是什么让你一下子压力这么大的？
0: 上学期考试考得不是很好，觉得自己很差，辜负了爸妈的付出。我现在就很担心学习，担心考不了好成绩，可是越担心越学不好。
1: 考试成绩不理想，确实会感觉到很挫败呢。看来上个学期的期末让你对学习没那么有信心了。那这个学期的两个月你睡眠怎么样？身体会不会也觉得很累？
0: 是的，我最近入睡变得困难了，而且总是做梦。白天上课一到下午就会很困，回家也不想写作业。
1: 我懂这种睡不着又被学习压力缠着的难受。这两个月你有做过什么尝试来调整一下吗？
0: 我试着让自己学，有时候也可以学得进去，但是就是觉得比之前更困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看到你在努力做出尝试和调整，你真的很棒。你愿意来寻求我的帮助，也是你做出的一种尝试。你最期待我能从哪方面帮助到你呢？是想调整睡眠，还是先改善一下学习状态？
0: 我希望能先调整一下我的学习状态，因为如果学习状态好起来，我不那么焦虑了，睡眠也能有好转。
1: 那我们先从最微小的动作开始试试，比如翻一页书，抄三个单词，闹钟响了就立刻停下来，不用逼自己记住或者完成更多。微小的完成感反而能帮你慢慢找回掌控感和信心。你愿意尝试一下吗？
0: 我可以试试。
1: 你想从什么样的任务开始尝试呢？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个你有兴趣并且不那么困难的。
2: 我希望可以多背英语单词，每天至少能背10分钟。
1: 这个目标听起来很可行，背单词也刚好是能拆分出小步骤的任务，既没有特别困难，日积月累下来也能让你的英语成绩提升不少。太棒了，那我先走一步，在行动迷宫等你，期待与你一起在行动中找回自信心和掌控感，一步一个脚印的一起进步。
3: 大家好，我是北京儿童医院崔永华，从事儿童心理临床工作20多年。我深刻地体会到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各界广泛的关注。刚才的动画片里， AI 和孩子聊了聊考试，聊了聊压力，大家有没有发现，当小朋友情绪不好的时候， AI 没有直接说你别焦虑了，而是先问了一句，能和我说说你具体在担心什么吗？这其实就是良好沟通的开端。但算法只能提供模板化的安慰，无法替代父母独一无二的陪伴。建立良好的亲子沟通是一场以爱为底色、以科学为经纬的长期修行。请家长朋友们记住三个年龄段的三个关键词：0到6岁最重要的是安全依恋，这个阶段是孩子安全感建立的黄金时期，也是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关键时期。幼儿哭闹、害怕、寻求拥抱时，家长不要置之不理，更不要刻意冷处理，要用及时且稳定的回应，让孩子感受到被爱。进入幼儿园，孩子的社交能力开始萌芽，当孩子兴致勃勃地拉着你玩过家家、搭积木时，请放下手机，认真陪伴，在亲子游戏中培养孩子的同理心和表达欲。6到12岁最重要的是纵向看见，这个阶段是孩子规则意识和自尊的重要发展期，坚决杜绝当众批评与横向攀比，只拿孩子的今天和昨天比，肯定每一个微小的进步，放大孩子的正面行为。当孩子犯错误时，用我表达感受，而不是用你来评判孩子。比如孩子没有按时完成作业，你可以说，我感觉有点担心，

0: 而不是指责你怎么这么懒，作业还没写完。同时多问问孩子这件事你学到了什么，引导孩子在错误中成长，而不是在指责中内耗。青春期最重要的是共情接纳，这个时期的孩子情绪易波动，内心渴望独立，多一份耐心，不带任何评判的接纳他们的迷茫与冲动，试着说我理解你的感受，少质问多提问，用你是怎么看待手机和学习的等开放式的问题走进孩子的内心，给他们自主规划自我选择的空间，和他们一起运动健身，做手工静心，在并肩的行动中传递最温暖的支撑。说完给家长的办法，我也有几句心里话想送给小朋友们。暑假请给自己松绑，每天留一小时彻底放空，去户外流汗或者发呆，每周和好朋友痛快玩一次，睡前写下三件开心小事，玩电子产品要设暂停键，约定好时长到点就要放下，尽情感受生活的乐趣，这才是给心灵最好的充电与成长。祝你们玩得痛快，学得自在，收获一个闪闪发光的暑假。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7: 冷冻后似雪糕，
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清爽的味道，
13: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生活中还有一些孩子，由于种种原因，父母无法朝夕相伴，需要我们凝聚。

0: 各方力量去扶一扶，帮一把，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全国妇联等九部门发起爱心妈妈结队关爱行动，280多万爱心妈妈活跃在全国各地，针对留守儿童、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残疾儿童、流动儿童困难需求，法官妈妈、检察官妈妈、干警妈妈、医护妈妈等为爱集结，用心用情守护，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孩子们身边。今天他们当中的代表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1: 我是一名来自北京的基层妇联执委，当我看到身边处于困境的孩子，就想成为他们遮风挡雨的大树。
2: 我很小的时候，妈妈的眼睛就看不清了，后来爸爸也病得卧床不起，每天我都要照顾爸爸妈妈做家务，我真的很想快点长大。
1: 孩子，我看得到你的坚强，可我更知道你还是个孩子，累的时候也想找人靠一靠。孩子，有我们陪着你，你不必独自扛起所有。你看，我们和教师、医生、心理专家，这么多的爱心妈妈们，陪你一起运动流汗，化解烦恼，跨过难关，帮你照亮前行的路。
2: 谢谢崔妈妈，有妈妈们在身边，我就感到特别踏实。您们的笑容让我特别温暖，您们的帮助给了我很大的勇气。您看，我还获得了首都新时代好少年呢。
1: 太棒了，我们都为你骄傲。
3: 我是一名来自河北的教师妈妈，一间小屋盛满温情，一卷书香点亮梦想。我愿意以芳村小屋为家，用知识为孩子们铺就成长之路。大家看到的这间爱心小屋是200多个留守儿童课后专属的快乐港湾，50多名教师妈妈的温暖守护，陪伴孩子们读书学习、辅导作业、答疑解惑。
4: 陈妈妈，我可喜欢爱心小屋了，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第二个家。从前呀，我一写作业就犯难，可来到小屋以后，有您陪着我读书学习，还有一群好朋友，慢慢的我就发现学习原来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写作业再也不觉得难熬了。
3: 小屋不大，却日日回荡着欢声笑语，装满了我们对孩子们沉甸甸的爱意。放眼全国，像爱心小屋这样的爱心妈妈驿站已有14000多个，越来越多的孩子在爱心妈妈驿站里开阔了视野，收获了温暖，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天地。
5: 我是湖北省村妇联主席、儿童主任，也是一名爱心妈妈。我常年奔走在乡间地头、村寨巷陌，守在孩子们最需要的地方，做孩子随叫随到的亲人。
6: 我从小跟着年迈的外婆一起生活，外婆年纪大了，没办法接送我上下学，一直以来都是王妈妈日复一日地接送我。记得有一次，那天下着瓢泼大雨，狂风大作，我心里默默地想，今天雨这么大，您肯定不会来了。可当我推开家门的那一刻，看到您披着雨衣，拿着雨伞， 静静。

0: 地站在雨里等我，那一刻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1: 我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守护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接住他们的孤单，温暖他们的时光，让深山里的每一颗童心都有人疼，有人念，有人守。
2: 我来自湖南的一个社会组织大原社，我们也加入了爱心妈妈的队伍，执一支画笔，一本诗书，在童心深处种下星光。
3: 朱妈妈，您教我背了很多诗。我第一次离开大山来到首都北京，我想在这里朗诵一首我给爱心妈妈写的小诗。
2: 好的呀，孩子，大胆讲，妈妈为你加油。
3: 以前我总觉得舞台很远，远得像山那边的云，可现在我站在这里，想把我们的乡村读给你们听，画给你们看。原来翻过一座山以后，山的那边不是终点，是梦想。
2: 这首小诗写的就是一路蜕变的你呀。我深耕乡村公益11年，我们始终相信一束微光的力量，它或许很小，只是一本诗集，一支彩笔，一次登台表达的勇气，但是微光会生根，会发芽，终有一日热烈盛放。暑假到了，在湖南还会有很多的暖心姐姐来到孩子他们的身边，和爱心妈妈一起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4: 我是来自重庆的一名社工妈妈，治愈心灵最好的良药是热爱，是陪伴。我带着孩子们用运动舒展身心，用音乐驱散阴霾，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成长。我始终相信每个孩子心底都藏着一首独一无二的歌，我们近百支友好欢唱欢跑团就是要让孩子们盛放歌声，自由奔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交流我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吗？
5: 我记得，龚妈妈，您当时问我心底里最热爱最想坚持的事情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告诉您，我最喜欢唱歌。
4: 可那时候的你明明热爱至极，却从来不敢开口，能告诉妈妈为什么吗？
5: 我总觉得自己唱不好，害怕开口。
4: 那天我告诉你，大胆抬头，放声歌唱，至少我在听啊。
6: 唱吧，

善的温暖力量。有社会各界的关心关爱，少年成长必将一路升华。祝小朋友们暑期快乐，健康成长，愿每一个家庭书香常伴，幸福安。

0: 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啊，哇嘎嘎，哇嘎嘎，嘎！
1: 啊
0: 啊！
1: 啊！
0: 哇嘎嘎！
2: 苏苏卡，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学会短道速滑，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0: 哇嘎！

0: 那就是短道速滑冠军纪念馆，里面有超级多冠军捐赠出来展示的金牌。
1: 听说还能看到短道速滑冠军们是怎么训练的呢？短道速滑冠军馆不见了！
2: 哇咔咔！
0: 怎么会这样？
3: 嘿嘿嘿，这个冠军馆是我的啦！
2: 哇咔咔！
4: 哇哦，太好玩了！啊！
5: 大头儿子，你试试自己滑，爸爸妈妈在后边跟着你。
4: 哦，不行不行，我会摔跤的，我还没学会呢。
6: 你不松手怎么学呢？
4: 是多多大？
7: 哦，大头儿子，梭梭咖在黑龙江七台河学习短道速滑，但象征着速滑精神的短道速滑冠军馆消失了，他现在急需你们的帮助。
4: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们快去帮忙吧！
8: 全体集合，
4: 做好准备，目标：黑龙江七台河，
9: 出发！
4: 哇，好美啊！大家这么摔跤，我看着都疼。
6: 克服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直面恐惧，多摔几次就不怕了。
5: 嗯，而且七台河是中国短道速滑之乡，冬奥冠军的摇篮，诞生过十多位短道速滑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这里的人都可热爱滑冰了。前面就是短道速滑冠军馆了，准备下降。
2: 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我哥哥，我哥哥，
4: 啊啊！那么高的房子，刷一下就没有了。
2: 我哥哥，
4: 苏苏卡，你快喝点温水吧，你的脸都冻红了。
5: 刚刚嘟嘟哒给我们看过这个冠军馆的样子，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又是大道卡。
3: 一来，上百块金牌就都在我手里了，我简直太有才了！
10: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3: 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4: 大豆咖，快把冠军馆还回来！
3: 别！你说还就还，想得美！我撤了！
5: 我打你！大豆咖，站住！
3: 我先走一步啦！
2: 卡，瓦格卡！
6: 老板，这几双鞋我都买了。追！
2: 卡！
5: 不愧是索索卡，真够快的。
4: 小多爸爸，怎么多出来一双冰鞋？
2: 哇哥哥，
3: 追呀、啊！你倒是追呀、啊！
6: 冰鞋都绑紧了没？
2: 完蛋了！
5: 绑紧了。
4: 好，
5: 出发。
3: 居然这么快！咦，看我冰霜烟花弹！别过来啊！
5: 当心！
4: 围裙妈妈，你没事吧？
6: 我没事，大家别走冰面不平整的地方啊！
2: 我看看。
3: 这下我看你们怎么追！
4: 围裙妈妈，小心啊！
6: 我没事。小头爸爸，抓好大头儿子。
5: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大头儿子！
2: 哇咔咔！
4: 速度卡！
11: 这技术杠杠的！
2: 哎呀！

0: 着技术，还玩什么速滑呀？走了。
1: 大头儿子，你俩没事吧？我冰鞋坏了，过不去。
2: 卡，卡，我们没事，可前面的冰面被大头咖挖的全是坑。
1: 我有办法，你们把保温壶里的热水喷洒到冰面上，热水与冰面相融合，就能让表面恢复平整了。
2: 我不敢自己滑，会摔跤的。
3: 哇，咔咔。
2: 小毒爸爸，我们试一试吧。
1: 好，加油。
0: 这下他们可拿我没辙了。
4: 怎么回事？
2: 成功了，大道康，你跑不了。
0: 等着。

0: 别急，只要掌握了过弯技巧，一定能追上。在短道速滑运动中，过弯速度越快，身体就要倾斜的越多，才能产生反作用力，不摔飞出去。而用手触地摸冰，则能增加过弯的稳定性。
1: 可是倾斜身体更容易摔跤啊！我还是不敢。
2: 我可敢。
1: 你要尝试快速过弯，你不怕摔跤吗？索多卡，你怎么样？
2: 我看看，
1: 你明明知道可能会摔跤，怎么不慢一点拐弯呢？
0: 大头儿子，你知道短道速滑运动员们过弯的时候在想什么吗？过弯的时候，如果只想着怕摔跤，就会减慢速度，给对手留出了机会。所以在这关键时刻，奥运冠军不会因为害怕而减速，反而会继续加速前进。
1: 继续加速前进，才是真正的勇敢。
3: 怕了吧？怕了就回去，冠军馆是我的。
1: 你让我去追。好的，放心吧，剩下的交给我。把冠军馆还给我。
3: 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1: 成功啦！
2: 哇咔咔，我咔！
4: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Roller Coaster。
1: 你这次的研学目标是体验水上运动独竹漂。
0: 哇咔咔，哇咔咔。
2: 大家好，这是我在传统体育运动会拿金牌时用的大楠竹，意义非凡。下面我给大家表演贵州的非遗技艺，也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独竹漂。
3: 哇，轻功水上漂啊，太帅了。
0: 哇咔咔，哇咔咔，
4: 柔柔卡最美，柔柔卡最厉害。
5: 啊，我太厉害了，太棒了，好精彩啊。
6: 姐姐你真厉害。
5: 下午还要用它去参加苗族姊妹节的表演，丢了就没办法演出了。
3: 我们帮着找找吧。对，大家一起四处找找。
7: 我们也来帮忙。
8: 朋友们，这就是你们想看的户外游乐场，这就播起来啊，跟随我的镜头。
6: 哈哈，哈，小多爸爸快点儿，快点儿！
8: 这是独木桥项目，大人要想保持平衡也没那么容易呢。
9: 这对我来说简直小菜一碟，我只是在跟大头儿子玩呢。
7: 是猪猪大。
1: 不好了，柔柔咖在贵州赤水河准备体验独竹漂运动，但是独竹漂用的大楠竹不见了。如果找不回来，柔柔咖就没有办法完成研学目标了。他现在急需帮助。
6: 没问题，交给我们吧。
10: 全体集合，
6: 做好准备。目标，贵州赤水河。
11: 出发。
6: 这里的房子底下怎么都是柱子啊？
9: 这是苗寨的传统建筑吊脚楼。
6: 说丢的就是这根大楠竹。
9: 柔柔卡别着急，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看到了，在这里。
6: 又是大道卡。
0: 哇咔咔，哇咔咔，
8: 咱们赶快去堵住它。
12: 能当船用的大楠竹不错不错，如果拿回去卖了它，肯定又能大赚一笔。
6: 大道卡，把东西还回来。
12: 又是你们，这次别想坏我的好事。缩小视线。燃料喷雾。想扎我没那么容易。
13: 是辣椒粉。
0: 哇咔咔。

0: 快追！
1: 兵分两路，咱们给大道咖来个前后夹击，怎么样？
2: 没问题。啊！
1: 快交出大男主，

0: 再见喽、
1: 这可怎么办啊？
2: 有办法，小头爸爸、大头儿子做出滑锥。小头爸爸、大头儿子，揉揉看，加油冲！
3: 放心吧，围裙妈妈，划船我最在行了。
1: 我有个办法，小豆爸爸，你把这个竹竿插在竹筏上面，柔柔看，你抓着竹竿变得像帆一样，这样风就能吹着竹筏走了。
3: 好办法，大头儿子。
4: 我看看，
1: 前进，追上大道咖，
4: 我追。
3: 小心！
1: 我们继续前进。
0: 居然追上了！放大公布！这下看你们怎么追。
3: 大头儿子，柔柔卡，你们没事吧？
1: 小头爸爸，

0: 别怕，想想你在独木桥上走得多好呀，要相信自己。
1: 不行，我快举不动了。手中看，你看，你快站到竹子上来。柔柔看，你别怕，勇敢些。就是这样，柔柔看，站不稳的话，可以用相反的力来维持平衡。
0: 干得好，柔柔卡，别怕，这就是独竹飘啊！听我的口令，准备，滑，右，左，右，加油，大头儿子！围裙妈妈，
2: 小头爸爸，
0: 我在这儿。运动小课堂，独竹飘这项运动就是踩着一根很大很长的大楠竹，用手里的竹竿当滑竿在水上滑行。滑行者必须双手持滑竿，左右交替打水往后推，才能维持住动态平衡前进。这就是独竹飘的诀窍。
3: 放大，放大，放大，放大！
1: 我的口令转方向就能避开障碍物。
4: 我看看，
1: 右右，左左，
4: 我
1: 右，
3: 放大，
1: 右，绕不开了，试着跳过去，一二三，跳。
3: 使用太频繁，没有能量了。
1: 大道卡，你逃不掉了。好，嗨！
3: 不错了，前面是赤水大瀑布。不，停下来，快停下！
0: 大头儿子，
1: 大男主找回来了。柔柔卡，你现在可以完成研学任务了。
4: 哇咔咔。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

0: 地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3: 喝卓然，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奶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
1: 如何度过一个高质量的假期？告诉你一个秘密，合理的时间管理可以扩容你的假期哦。按时更新作业进度条，养成每天阅读好习惯，坚持适度运动，不躺平，享受亲子出游好时光，保留充足的放松时间，锁定少儿频道，暑期精彩节目等你来哦。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请上车，本期探馆目的地北京汽车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汽车博物馆，在创造馆最先看到的就是中国古代的硬核造车黑科技。相传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皇帝曾用指南车带领人们走出迷雾，这是因为这辆指南车车顶的小木人手指方向可以始终保持出发时设定好的方向，就像是古代的导航系统。穿越历史，在北京汽车博物馆，我们还能看见新中国汽车从零到一的高光时刻。这里有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载货汽车，第一辆国产小轿东风，还有我们的镇馆之宝红旗 CA72。这是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一辆一级藏品车。CA72 是第一代红旗轿车的型号。1958年8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了我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的试制，并正式命名为红旗。红旗轿车有很多隐藏的国潮元素，比如像中国折扇的进气格栅，中国宫灯造型的尾灯。馆藏的这辆红旗 CA72 生产于1959年，因为手工制造周期长，大国工匠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8年间匠心制造出202辆，所以这辆汽车是名副其实的珍藏限量版。地上跑的汽车我们已经了解了，天上飞的汽车你想开一开吗？

0: 这是一辆由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飞行汽车，它可以一键启动、一键返航和一键降落，科幻电影里的驾车飞行轻松拿捏。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向未来出发吧！一去博物馆，
1: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嗨，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临时指挥官。
1: 两只熊跑雪山脚下来乘凉，可真不享受。
2: 无敌怪兽需要熊大的力气。
1: 我不行，我不行，万一被他们抓住了，我可就不服。
2: 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等你。喂，屁股露出来了。采集器露出来了。哎呀，往前挪一点，往前。方向错了，后退呀。
1: 救命啊。
2: 好害羞。能力没踩到，采集器还不见了。
1: 还不是因为听了你的才折了个包。
2: 你在质疑我指挥的能力吗？你行你来啊。
1: 真的吗？谢谢主人。
2: 我只是
1: 我保证不辜负你的信任。伟大的科学家都是说话算话的，对吧主人？
2: 这好吧，我就给你一次锻炼的机会，先给我找到采集器。走接下来要怎么做呀？动动腰，指挥官。
1: 动动腰，指挥官，主人能再叫一次吗？
2: 再。好好好，动动腰，指挥官。
1: 计划第一步，摘点核桃填饱肚子。
2: 这什么计划？要先找到采集器。
1: 主人，那就先听听我的试试呗。我以前可没违抗过你的命令。
2: 好吧，
1: 谢谢主人。
2: 瞎指挥。
1: 采集器，找到了，我找到采集器了，主人。那怎么样，我的指挥还不错吧？
2: 这
1: 来给我按摩，促进一下思考。用点力，没吃饭吗？我早料到桥会断，要不是我指挥有方，你就掉河里啦。
2: 难道动动腰真的这么厉害？
1: 停车！
2: 又怎么了？
1: 我是指挥官，我坐车，你走路。计划第三步，低空观察。计划第四步，绑好雪球，锁好机关。
2: 这个角度雪球很难命中目标啊。
1: 我的目标不是那边，是这边。计划是这样的，你去把两只熊吸引到峡谷里面，我推下雪球击中两只熊，哈哈，大功告成。
2: 我去吸引熊太危险了吧。
1: 别怕，穿上这个雪熊叫唤醒他们，让他们把你当朋友。
2: 没用啊，这干脆来个痛快的。
1: 哎，不行，我是指挥官，听我的。
2: 你不要太过分啊，真是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你这个计划简直是
1: 熊来了。冷静，无敌怪兽需要你。

0: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旺旺脆冰冰，大家。
9: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0: 我还有一半。
11: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9: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有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户外活动向远眺，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北极熊？
1: 别，还邋遢呀，
0: 北极熊咋会跑到这儿啊？
2: 听我指示，扮可爱。
1: 熊大，他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0: 会不会是累坏了？你去找点水来。先去凉亭休息一下吧。俺给你按按肩膀。
3: 啊！哈哈！
2: 快破坏凉亭，把他们引过来。
4: 你干嘛呀？
0: 熊二，他是来搞破坏的，站住！
1: 俺们的亭子不见了。
3: 动动腰，快推雪球！
2: 主人，绳子系成了死结，解不开了。
3: 你的牙齿是摆设吗？
1: 算了，熊大，俺们回去再做一个新的亭子吧。
3: 啊，要走？
5: 天才威！
3: 这
0: 天才威，你这次又想干啥？走！
1: 哎呀，熊大，
4: 熊二，
5: 哎呀，
1: 熊大，
2: 我一个人就踩到了熊大的能力，动动腰指挥官最厉害。
6: 恭喜啦，任务完成，现在换回来吧。我是指挥官。
2: 不要啊，再让我做一次嘛。
3: 做梦！
1: 天才威，天才威，快把熊大的力气还回来。
6: 动动腰，上。
4: 熊二，
7: 一个没了力气，一个被冻住，真可怜啊！
2: 要不是我吸走熊大的力气，主人就小命不保了，所以我还要当指挥官。
3: 做梦！哼，你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运气好，没有我你会成功？你根本就不是做指挥官的料。
0: 哼，天才威，这次是俺们输给了动动腰指挥官，和你没关系。
3: 什么情况？
0: 要不是天才威整天压制你的才华，俺们早就败给你了。
3: 动动腰，亏了，他可是我们的敌人。
2: 敌人都能认可我，你却
0: 承认别人的优秀很难吗？
2: 对呀，很难吗？
3: 我得让你清醒一下。
2: 该清醒的是你。我这么优秀的指挥官，谁能比我强？
0: 俺。
5: 嗨！
0: 咱们走。

0: 可不敢做你的主人，你可是指挥官啊，以后别跟着我。
1: 那主人，我不当指挥官了，以后谁让我指挥，我就跟谁急。主人，主人，
0: 我可以原谅你，不过，
1: 主人，我有一阵清冷气，不知道。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绿爽。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越过高山。

0: 谁呀？打扰我度假。嗯，
1: 老板。什么？看电视？哦，好的好的。
2: 刚结束的旅游高峰给狗熊岭的生态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保护区决定展开为期半年的调整和修复工作。
1: 啊！
2: 期间将暂停一切旅游活动。
3: 哎，王道强。
1: 老板啊。哎，老板，暂停旅游活动，我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3: 强强，你要坚强啊！
4: 这里有刺激的云霄飞车，还有动感的刺激电影，快来方特梦幻王国，享受娱乐。

0: 休闲、美食，一站式旅游新体验。
1: 嗯，哎，老板，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完成，如此鬼斧神工的作品，也只有强哥我才能画出来。就等施工队来了。等等，万一熊大熊二把他们吓跑了怎么办？等游乐场建好后，游客就只能在游乐场里玩，保证不会乱丢垃圾破坏环境了。
2: 哎，画得真丑。
3: 是啊，
1: 你们听懂了吗？
3: 在森林里建游乐场，可不能乱砍伐，破坏森林啊！
1: 放心，一小块地方就够了，保证不砍一棵树。
3: 好吧。
4: 哎，太好了，太好了！俺也要去游乐场玩喽。
1: 过两天运木材的施工队要来，你们千万别出来，免得吓到他们。别误会，不是看狗熊林的树，是把其他森林的树运进来。
3: 无论是哪个森林，都是小动物们的家，俺们都要保护。砍树就是不行，俺不同意。
5: 如果要砍树，
4: 那俺情愿不玩。
1: 我一定要建游乐场。如果所有的动物都想建游乐场，那熊大不同意也不行。
6: 吉吉，你那个跟头翻得真漂亮。
1: 这游戏好像有点意思嘛。
7: 那是，花草可是整个森林最好玩的游戏。
8: 我们从小玩到大，
9: 从早玩到晚。
1: 那你们继续吧，我去玩更好玩的游戏了。再见。
7: 等等，比花草还好玩？不可能。
1: 明天中午我们还是在这见面，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8: 吉吉国王，关东贤会带来什么呀？
7: 本王怎么知道？这是什么？
1: 这叫碰碰车，你们先坐上去，用手握着方向盘控制方向，然后用脚踩。还没系安全带呢。
10: 关东贤，该怎么控制啊？
8: 国王小心啊。
7: 这比天才围的平衡车跑得还快呢！
10: 别出来！闪闪闪
8: 开！吉吉国王，光头强，都怪你！
1: 我话都没说完，谁让他开出去的？没系安全带，车速还这么快！
8: 吉吉国王，您没事吧？
7: 太刺激了，碰碰车比滑草好玩多了。
1: 我来了！
8: 吉吉国王，毛毛明天还要玩碰碰车，
1: 恐怕玩不成了。
7: 为什么？
1: 车是我从游乐园借的，得还回去。游乐场有很多好玩的游戏，要是能在狗熊岭建个游乐场的话，
11: 建游乐场。
3: 无论如何，俺都不同意建游乐场。
9: 光头强说不会破坏森林的。
3: 光头强，你可不是这样跟俺说的。
1: 我想过了，既然大家都不愿意破坏森林，那我就多花点钱买别的材料建游乐场，这样不就行了？
7: 熊大，这可是件好事啊。
3: 好吧，不过事先说好，如果俺发现有啥不对的地方，你必须马上停建。
1: 好好好，没问题。
3: 吉吉，他到了。
7: 以本王的聪明才智，怎么拿都看得懂。
8: 吉吉国王是最聪明的。
7: 妈妈，萝卜头，你们俩分别去那两边。
8: 好的，吉吉国王。
7: 你俩，熊二，你这边；熊大，你那边。就差你了，光头强。小二，快来！
4: 好嘞。
7: 是这边。不对，是那边，那边，那边。
1: 吉吉，
7: 是那边。
1: 别乱指挥。不错，初具规模。
7: 准备好了吗？
8: 好了。
7: 从哪里跑？

0: 俺也好想玩呀，可是蹦蹦车太小了。
1: 别难过，强哥我还有更好玩的。
2: 什么更好玩的？
1: 各位观众，全球限量版巨无霸摇摇车，酷炫吧？更好玩的海盗船，明天就可以。
2: 海盗船，
1: 明天施工队就要来安装了，各种设施，各种玩。嗯，只是万一你们这些动物吓到人类，
2: 大家明天都别出来啊，免得吓跑了人类，耽误本王玩海盗船。
3: 俺保证不出来，
4: 我们也不出来。
1: 放心吧，老板，运木头的工人和施工队明天就到，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
5: 果然没说实话，俺亲耳听到郭兜强说要运木头。
2: 庆大，你也太多疑了，会不会是你听错了？
5: 哎呀，
6: 施工队来了，咱们赶快走吧，
2: 马上就有好玩的。
0: 哎，兄弟，俺们回去吧。
5: 你先回吧，俺有点饿，摘个果子就回。
0: 啊，好吧。
1: 下下，再过来点儿。
7: 这次的工程量不小啊。
8: 是啊，还能多挣点钱呢。
5: 这都是些啥呀？这是
1: 我花钱雇你，不是让你来偷懒的。快跟大伙一起去砍树，运来的这点木头根本不够。等等，先帮我挪下这个。你过来。这是游乐场的吉祥物，强强，有了它，游乐场生意一定好。
5: 那您要搬到哪儿去啊？
1: 就放中间吧。来来来，
5: 没问题。
1: 慢点，慢点。你这人是怎么干活的？
5: 工人不见了，必须揭穿郭东强的阴谋。熊二，熊二，游乐场建好了，你叫上大伙一起去玩。
0: 这么快？
5: 光头强可不是一般人呐。耶！
2: 光头强，
1: 他们怎么来了？不能让他们看到这些。
0: 光头强，
2: 光头强，你关门干什么？快让我们进去！
1: 时空重地，闲人免进，
0: 让开！开门，郭头强，你是不是不想让俺们玩呀？
1: 过来，
0: 开门呀，郭头强，开门，
1: 快把我挡着，
0: 把门给俺挡上，
1: 快点，我撑不住了。
5: 进来吧。
0: 这根本就没建好呀，熊大。
1: 熊大，
5: 当然没建好了，因为树还没砍够呢。
0: 光头强，俺看错你了，你咋能为了建游乐场砍了这么多树呀？
2: 虽然本王喜欢玩碰碰车和海盗船，但是你乱砍树就是不对。
5: 走，咱们一块儿去阻止他们砍树。
1: 哼，不要啊！工人要是跑了，谁来建游乐场啊？我的游乐场，我的钱呐！
9: 夜行动物。
10: 有了机器老鼠的监视，就能把你们一网打尽，无敌怪兽就拥有全部动物的能力了。
11: 主人，你可真厉害。
12: 谁？喵
13: 喵，
14: 晚上好。
11: 喵！啊，主人，你快看！
14: 啊，不好！

0: 终于甩开肥波了。
1: 主人，
2: 讨厌的肥波。
1: 主人，要不先把肥波抓走？
2: 对，省得他再破坏我的计划。
0: 不过他是怎么在黑夜里发现机器老鼠的呢？
1: 主人，这是天赋，猫的夜间视力非常好。
2: 哦，如果无敌怪兽有夜视能力的话。
3: 肥波，你在咬什么呢？哟，抓到老鼠了，不错嘛。嗯，机械老鼠。难道是天才威？说不定还会来。机灵点，肥波。
1: 我这就来踩你的能力。
2: 又来一个。
1: 你怎么醒了？
2: 我等你好久了。
0: 今晚的战利品还不错啊。
1: 成功了。你不是要抓我吗？来呀，快来呀。
2: 喂，怎么突然看不清了？鱼竿呢？
1: 这回看不到了吧？让你欺负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来抓我呀，抓不着。来呀来呀，小猫咪快过来呀，来呀来抓我呀。
2: 站住，别跑。你下来。
1: 快来抓我呀，怎么不过来呢？
3: 林波，
1: 不能行。
2: 好你个洞洞妖，还敢来我家采集能力了。说为什么要放机器老鼠？
1: 我什么也不会说的。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2: 我去拿更厉害的。雷波，看住他。喂。啊，不是让你好好看着吗？我们还要把警戒装备布满整个森林，不管哪有危机，只要按下按钮，整个系统都会发出警报。
4: 咱们得抓紧布置。现在还不知道天才威放机器老鼠到底要干嘛，但绝不能掉以轻心。
1: 这回有了主人给我的夜视仪，就不怕肥波了。
2: 怎么回事，肥波？洞洞妖，快放开肥波！肥波，肥波！洞洞妖，给我站住，把肥波还回来！肥波，肥波！
1: 主人，行动到了。
0: 有夜视仪加上老鼠，趁他们睡着时一网打尽。
1: 是。

0: 熊洞。
1: 飞波，飞波，啊，
2: 警报器，你赶紧通知大家。
1: 警报响了，还快起来，出去看看。
3: 东东妖，想办法把狗熊引到陷阱里，我马上到。
0: 这个，
1: 东东妖，又是你们在捣乱。
0: 来呀，快来追我呀！来来，
1: 站住！
0: 抓不着，抓不着！
1: 别让他跑了。哇！站住！
0: 来！
3: 哎呀，今天这是
1: 有声音，
3: 颇丰啊！
1: 是天才威，
3: 干得不错，动动腰。
0: 谢谢主人看家。
1: 双大熊二，我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天才威，快放阿斌出去！喂，出去啊！
4: 我要把你们的能力都收走，这样无敌怪兽就能苏醒了。那么，先从肥波开始。
1: 肥波，快放给他！
3: 你喊破喉咙也没用。
0: 主人，主人，你怎么了？主人，
5: 怎么回事？
3: 机械老鼠怎么失控了？
1: 郭东强，
6: 是我改造了你的机器老鼠。
5: 怎么可能？
6: 我可是天才。
5: 哼，我才是天才！抓住他们！哎。今天你们谁都别想离开！
1: 飞波，你都跑！
5: 怎么关灯了？
0: 又派上用场了！手下败将，看你往哪躲！
5: 你过来呀！
1: 谁怕谁呀？
0: 看招！主人，我来帮你。
7: 他们在干啥呢？
1: 飞波，快跑！
0: 跑哪去了？
3: 我才是黑夜的霸主！
1: 飞波，开关在控制台上。
8: 出来了！
1: 出口在这儿，大家快离开这儿！好，
5: 别想跑，东东妖，快阻止他们！等着瞧，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

0: 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喜之郎 CC 西

0: 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5: 恭喜你闯关成功。
4: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勇敢的心。
1: 兄弟，你耍赖！哟，
2: 光头强回来了。这叫秩序。
1: 哎，你，光头强，
2: 同样的招数对俺是不管用的。
3: 光头强，今天带啥好吃的啦？让俺猜猜哈，是巧克力，还是蛋糕？哎，俺想到了，肯定是冰激凌，对不对呀？
4: 我只是路过，只是路过。
5: 熊二，
1: 光头强，
5: 给你的。
1: 那咋的了？
6: 今日我镇青年好小虎见义勇为的事迹广受好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动情地说道：“
7: 我觉得勇气来源于内心，只要有一颗勇敢的心，就没有什么能吓到我们。”
1: 这个小虎可真棒，不过。

0: 熊大，
1: 勇气咋从内心来呀？
2: 这个俺也说不好，你问问光头强吧。
0: 哦，
3: 哎，光头强，哎，
4: 我去镇上看老赵头，你们给我看家，回来给你们带好吃的。
5: 叔叔，苹果还没给钱呢。
2: 呸！给钱？本大爷吃东西从来不给钱。
5: 可是
2: 啥？再啰嗦，信不信我揍你？
5: 哎，
4: 你，我，
2: 哎，放手！
4: 你。
6: 不许你欺负人，
2: 哼，多管闲事儿，
7: 这人太坏了，
8: 这人怎么这样，
7: 光天化日欺负人，
4: 就是赶紧报警。
2: 报警，哼，你们给我等着
4: 啊，没事了，小妹妹。
5: 谢谢小虎哥哥。
4: 我不要做一个胆小软弱的人，我不要，只要拥有了强壮的身体，我就再也不怕坏人了。
6: 好疼啊！
4: 锻炼身体，练得自己伤痕累累。我也太有能耐了。
7: 有了，
4: 有了勇敢手套。惩恶扬善，保卫森林就靠我了。
9: 检测到危险信号，准备导航前往。
5: 快停下！快停下！谁来帮帮我呀？
10: 你谁呀？快松手！多管闲事，这树要定了。
5: 绳子解开了。
10: 好汉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大侠饶命啊。
4: 再敢破坏森林，我绝不饶你。
10: 怪物啊。
4: 你才是怪物呢。
5: 光头强，你好厉害呀！要不是你，我的家都没了。
4: 放心吧，有强哥在，以后不会让人欺负你的。
5: 啊，光头强，你手上戴的什么呀？
4: 这个呀。
9: 检测到危险信号，准备导航前往。
4: 哎呀！以后再给你解释。
5: 啊！
1: 别过来！俺不小心才踩破你们织的袜的，你走开，你走开，走开！谁来救救俺呀？
4: 强哥来了！
0: 光头强，你
4: 我还好，
0: 哎，
4: 可我的，
0: 哎呀！
2: 一哈！哎！破！
0: 哎！
1: 光头强，你真是太厉害了！
0: 呀，
1: 这么多！现在咋办呀？
4: 熊啊，想不想尝试下空中飞熊？
1: 空中飞熊？
4: 嘿！
1: 哎！呀！
4: 你怎么这么多呀？放心，我来接住你。
1: 光头强，谢谢你帮俺赶走了蜘蛛哈。要是没有这么厉害的手套，你还会帮俺吗？
4: 当然了，我可是个勇敢的人。
9: 检测到危险信号，准备导航前往。
4: 又需要强哥出马了。
1: 哎，光头强，俺跟你一块儿去。
4: 放心，强哥能搞定。
1: 真是太帅了。
2: 猴子，香蕉拿过来。哎呦，好大的胆子。

0: 这香蕉真不赖，可惜就是小了点儿。这俩猴子要是拿去卖了，
1: 住手！又是你？
0: 你是？
1: 哦，那个胆小鬼啊！不许伤害动物。
0: 不然，不然咋样？
1: 让你见识一下强哥的厉害。瞧好了。看见没？要是还不离开，我可就不客气了。
2: 哎呀，好厉害，在哪儿买的？
1: 快走。
0: 哎，好汉不吃眼前亏，
2: 要不是我有急事儿，我绝不饶你。
0: 哼。
1: 慢走，不送。
3: 电量不足，自动关机。
1: 刚才充电时间太短，没电了。
2: 没电了。
1: 我的手套。不要。
0: 叫你吓唬我。看你还有什么花招，给你个机会赶紧消失，我就放你一马。
4: 光头强，
0: 什么？
4: 你来保护我们真是太勇敢了。
0: 你就好好看着我是怎么把小猴子捉走的吧。
1: 住手。
5: 不许你欺负人。
1: 光头强，放心吧，就算挨揍，我也不会让他伤害你们的。你，我说过了，不许伤害动物。
0: 哟，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不怕我？
1: 怕？哼，我的内心充满着勇敢的力量，有我强哥在，绝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小的样
6: 儿，郭头强，你在这儿呀？
1: 狗熊，救命啊！
6: 咋回事呀？
4: 刚才多亏了光头强，救了吉吉国王和我。
6: 这么厉害！
2: 居然有熊啊！幸亏跑得快。
7: 你好。请跟我们走一趟。
2: 别凭什么呀？
7: 你涉嫌寻衅滋事，跟我走吧。
8: 光头强，没想到你这么勇敢，救了本王。
1: 其实一开始我是有点害怕的，可我要是跑了，急急忙忙就危险了。想到这，我就不怕了，心里充满了勇敢的力量。
9: 对。
6: 好小虎说过，只要有一颗勇敢的心，就啥都不怕了。
8: 光头强也有一颗勇敢的心。
1: 过奖过奖。
4: 可你的手套。
1: 没事，强哥不需要。刚才我挡了壮汉一拳，胳膊有点疼。你们。
4: 我来。
8: 我来。
4: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小手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我们是下

0: 奶龙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1: 户外活动向远眺，
1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节。根据我精确的情报显示，大象奶奶每天都会路过这里。怎么还没来啊？主人，这一次我们要吸取谁的能力呀？我都等不及要完成任务了。
1: 这次的目标是大象奶奶的听觉，只要有了敏锐的听觉，无敌怪兽就能洞悉周围所有的动静，攻破敌人的偷袭。
0: 既然这样，那我就在这等吧。主人，我没到来，我只是……
2: 光头强，你把我们叫来干啥呀？
0: 大象奶奶来了，真是太好了。
3: 今天邀请大家来是想说，这些设备是为我们这次森林音乐节准备的。
4: 森林音乐节？
3: 没错，我这全是为了展示狗兄你独一无二的动物风采。其实我是想用你们的表演视频去吸引游客。大象奶奶，你来控制音响，安排表演顺序就交给你了。
0: 好，怎么让大象奶奶碰到采集器呢？
5: 奇怪，好像那边有谁在说话呀。
6: 大象奶奶，大象奶奶，俺们想第一个表演熊二打鼓，俺唱歌
7: 啊。怎么你们就第一了？有本王在，谁敢第一？大象奶奶，本王早就想好演什么了，本王要第一个表演。
8: 姐姐，是俺们先来的。
7: 怎么就你们先来的？
8: 就是俺们先来的。
7: 本王先。
8: 俺们先。
7: 本王。
8: 俺们。
9: 你们别吵了，你们抽签决定吧，谁抽中长的谁就第一个。
7: 本王先抽。右边。不、左边。左边。
8: 俺们第一。
9: 那就这么定了。
3: 安排完了吗？快来帮忙布置现场。
4: 来了来了。
0: 别走啊，大象奶奶。
10: 叽叽狗王，我们是压轴表演。
7: 才不要呢！本王就是要第一。
10: 这，
7: 哎，有办法了，妈妈，我们这样，
10: 这样好吗？
7: 当然，既然本王说的做，
10: 是叽叽国王。
0: 机会来了，
7: 大象奶奶，就当让本王先表演。
9: 啊？怎么可能啊！我去问问。
3: 别，本王去问吧，本王去问。
11: 熊大熊二啊，可不可以把你们的顺序让给本王啊？
12: 吉吉，你说啥？
7: 他们好像没听清。妈妈，你去确认一下。
10: 好的。
13: 熊大熊二，大象奶奶想吃点水果，可以吗？
9: 吃水果？嘿嘿。
12: 当然可以啦。
7: 大象奶奶，你看他们答应了。
3: 呜呼，太棒了。
9: 吉吉，你想排第一参加节目可以跟奶奶说，但是不能这样欺骗奶奶，知道吗？
7: 大象奶奶，你怎么知道？对不起，本王知道错了。
9: 这次啊，就让你排第一。
7: 真的？
12: 真奇怪，吃个水果还问俺们干嘛呀？
7: 大象奶奶，吃水果。
9: 好的，
7: 那我们先去准备一下。
9: 5、4、3、2、1，成功了！香蕉呢？我刚才拿香蕉了吗？
3: 大象奶奶，开始了。
9: 咱们挥手干嘛呀？
14: 该我主持了。森林音乐节正式开始。让我们欢迎第一组表演嘉宾吉吉和毛毛。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9: 怎么没声音呢？
8: 咋变吉吉了？
12: 大象奶奶，俺们才是第一个上场的呀！
2: 大象奶奶咋不理俺们呀？
9: 哎呀，怎么没声音呢？

0: 后一步，把信片安好。
1: 给我安静点儿！
0: 这什么声音啊？
2: 动动腰！
0: 还说按时完成任务。

0: 这又来，
1: 怎么回事？难道出事了？我得去看看。
2: 奇怪，还是没声音呢？难道是线坏了？
0: 电源线，快停下！
1: 到底怎么回事啊？采集器呢？
3: 主人，我已经
0: 终于安静了。哎，熊大熊二，你们没事吧？
3: 主人，香蕉采集器吸取了大象奶奶的听觉，现在只要找到采集器就行了。
4: 知道了。赶紧找！
3: 是，主人。
5: 难怪大象奶奶把音响调那么大，原来是被他们夺走了听觉，听不到声音啊。
6: 那大象奶奶咋办？她不知道自己的听觉没了。
5: 抢走了听觉，音响。
0: 有了，我想到个好办法。
4: 找到了，看来真的采集成功了。想抓我没那么容易啊！有本事别跑！
3: 抓不到你，抓不到我！
7: 别跑！
8: 你交出来！
0: 拿到了！
4: 机器，还给我！
8: 熊二，接住！
3: 抓不到我吧？主人，
8: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4: 哎呀，采集器是我的了！
8: 谢谢东东妖啦！
4: 妖还不快追！
3: 到手了！
8: 还给俺！熊二，接着！
4: 好嘞！把采集器交出来！快松手！

0: 爷，跑哪儿去了？
1: 嘿嘿，
0: 原来是你们，开这么大声打扰我做实验。上
2: 是。
1: 来来呀，
2: 看我的。
3: 哎，失败！
0: 耶
2: 耶！
0: 终于拿到大象那里的能力了。哎呦！哎！
4: 真没想到我被那两个坏蛋夺走了听觉啊。
5: 可惜音乐节泡汤了。
4: 光头强，对不起，搞砸了你的音乐节。
6: 别伤心，光头强，他们把大家都叫来，给你一个精彩的音乐节。
0: 真的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

0: 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2: 火焰山，热浪滚滚。
13: 俺老孙来也。
12: 冰。是旺旺碎冰冰。
13: 吃我一半。
12: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3: 对。
12: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知道？哎，

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库危机。
1: 好饿呀，为了带这个团早饭都没吃。谁？你是？
2: 哎，别动。呦呦呦，看看这颜值，再看看这肌肉，还有这完美的脑瓜子。嘿嘿，你就是明日之星
1: 啊！我
2: 就是你。
1: 别逗了，我怎么可能当上明星呢？
2: 不要怀疑自己。

0: 难道我真有当明星的潜质？
1: 这是我的名片。
0: 哇，星探，
1: 不错，我就是王牌星探。我看你适合打戏，只要试镜过了，
2: 我爱你，
1: 你绝对可以成为巨星啊！
3: 喂，帅哥，醒醒醒醒！
0: 赶紧试镜吧！
1: 别急别急，试镜需要拍几张你和小动物的照片。
0: 我现在就去找熊大熊啊！
3: 这个我一会儿有急事儿，你只能找附近的动物了。
0: 附近的动物？
4: 今天又摘了好多核桃，
0: 动动腰。我找到了。
4: 你干嘛？放给我。
3: 喂，那个就是你的搭档？
0: 对，就是他。你动动腰，你配合我拍几张照片，只要我试镜成功，送你一箱核桃。
4: 这个嘛，
0: 也许你也有机会当上明星呢，你就同意吧。
4: 好吧，就帮你一次吧，但你不能告诉主人。
0: 没问题。
3: 准备开拍。不对不对，你的情绪要凶狠点，不用这个，鞋子更真实，姿势要这么摆，表情表情。对了，就是这样。好了，真棒。好了，辛苦二位了，有消息我会通知你们的。
0: 慢走，等你的好消息哦。今天的运气太好了，强哥，我要当明星了。
1: 魔头强这回要拜拜了。只要把这些照片发到网上，再举报他虐待动物，到时候林先生一定会解雇他。只要光头强一走，就没有人能阻止我采集动物的能力了。
0: 这黑心导游虐待动物，惨不忍睹，怎么会这样？
3: 这是我的名片，我就是王牌星探。
0: 一定是天才威设计的，这是污蔑，这是假的，这是……走开！领导，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5: 那你想办法解决，挽回声誉，不然我可没法留你。
0: 该怎么办呢？对了，既然天才威可以拍视频污蔑我，那我可以找熊大熊二帮忙拍个和动物愉快相处的视频，就能证明我是热爱动物的好导游了。
1: 切，天真。
6: 啥？天才威太狡猾了。光头强你也是，咋这么容易就上当了呢？
0: 我这不是一时大意了吗？不过咱们现在可以拍一段一起愉快用餐的视频，这样就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了。
6: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0: 太好了，院子里有水果，帮我拿过来。
4: 主人的计划真完美。
0: 熊大，你帮我拍下来啊。
6: 没问题。大伙儿欢腾点儿。
7: 你好。
4: 5, 4, 3, 2。
6: DV 变重了。
8: 熊大，咋回事呀？
0: 熊大，是不是没吃早餐啊？
9: 难道是吃坏肚子了？
6: 俺早上吃了水果呀，熊二也吃了不少。
9: 嗨，动动腰。
4: 干得不错，光头强。
0: 啥？干得不错。
10: 站住，别跑。
6: 你们别挤。
4: 熊大的能力到手了。
10: 采集器，
0: 别跑，快把采集器交出来。
4: 光头强，接住。
1: 光头强，你的合作真顺利啊。
10: 天才威合作，
0: 谁跟你？
1: 多亏了你的帮忙，动物的信任，然后拿到他们的能力，合作愉快。
10: 光头强跟天才威合作了？
0: 不是的，不是的，大家不要听我说，我就是跟天才威合作又咋样？
10: 啥？
0: 怎么回事？不不不，我就是那个意思。
1: 背叛跳舞吸盘，被操控的人不仅说反话，还会跳舞。
0: 怎么回事？
1: 让我告诉你。

0: 黄头强压根就没把你们当朋友。
1: 天才威说的没错，我就是要出卖你们。
2: 光头强
3: 背叛了我们，居然还开心的跳起舞来，你太过分了。
2: 难怪光头强让俺们帮他，原来是跟天才威合作采集俺们的能力。
3: 真是太气头了，上啊，
4: 大家不要听我说。
5: 好，嘟嘟要跑出去了，快追。
4: 熊大，你不要听我说。
5: 咦，
4: 熊二，
1: 哼，俺再也不想跟你说话了。
4: 大家不要听我解释。
0: 真是太棒了，这下动物们再也不会信任你了，光头强。我的离间计得逞了。
4: 你
0: 为了防止露出破绽，我们还是把戏演足吧。他们一会儿一定会觉得不对劲追来，但只要让你和无敌怪兽合影，他们就会以为你在帮我制作无敌怪兽，就彻底不会再相信你了。咦，噔噔噔噔噔！为了对付你，我新升级了2.0版的背叛跳吸盘。动物的能力都是我的了。
4: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哼，你是斗不过我的，别白费力气。
3: 光头强，嗯，
5: 光头强，
0: 啊，来得这么快，不过也没关系，咱们再演一会儿吧。喂，光头强，快进来，我给你拿钱。
4: 熊大，你们听我解释啊。
5: 别解释了，俺们都知道了。啊，
0: 嗯，光头强，你完蛋了。
5: 看拳。哦，
3: 哎呀，熊大，你打错人了。
5: 俺打的就是你。
0: 可是光头强背叛了你们。
5: 天才威，俺们已经知道真相了。
2: 什么？动动腰。
6: 我什么也没说。
5: 俺们一直觉得你不对劲儿，拿回能力后就想问问清楚，没想到
0: 这下动物们再也不会信任你了，光头强，你还是趁早离开狗熊岭吧。
5: 这是你的离心计
4: 啊！这快给我看看。我终于沉冤得雪了。
0: 那你们又能拿我怎么样啊？
5: 大伙儿快抓住天才威，帮光头强澄清。
0: 哼，别小看我天才威，来呀！
5: 熊二，抓住他！
1: 好。
6: 主人，快放手！主人，我来救你！看我的溜溜弹珠！
0: 雕虫小技！
6: 主人，我不是故意的！
0: 又来！
5: 好机会，抓住他！
6: 住手！看我的溜溜球！喂！完了，我又成功了。
0: 你们想干嘛？
1: 天才威，快去帮光头强澄清！
0: 啊！哼，我凭什么帮他澄清？
5: 看来要使用绝招了。
7: 等等，我已经拍下了证据，你们看。我已经把洞洞腰拍下来了，他根本没有受伤。
3: 这下误会就解开了。天才威呢？
5: 天才威逃走了，他们躲进基地了。
7: 算了，反正证据也拍到手了。我还以为你们不再相信我了呢。
5: 咋会呢？俺们相信你是善良的光头强。
4: 熊大。熊二，
1: 哎呀，别这样呀，光头强！
0: 你倒开心了，可我却因为造谣被罚款。
6: 小仓鼠算计了大导游。
0: 动动腰，你在看什么呀？
6: 主人，网友们都夸我是戏精呢。
0: 什么？这算哪门子的夸奖？我真怀疑你的智商。
8: 猴王斗狗熊。
3: 快点儿！
1: 你们
4: 谁让你们往我家扔垃圾的？
5: 你呀？
4: 我？
1: 对呀，你说你会处理游客留下的垃圾的。
5: 可
4: 我。

0: 我也没让你们往我家扔啊。
1: 要是你每天都能用车运走，能成这样吗？
0: 啊，车，我的车，
1: 赶紧运走啊，明天还有呢。妈妈，咱们走。
2: 这么多垃圾什么时候能运完啊？
1: 你再踩本王的尾巴，本王就不客气了。
3: 对不起啊，姐姐。
4: 走了走了。
0: 大狗熊竟然被小猴子教训。让我想想。
2: 有了，强哥，我又想到一个吸引游客的新项目。要想生意大，首先编广告，震惊狗熊领金线世界猴王，猴王实力竟能碾压两头大狗熊。我真是个天才。
0: 这么快就来生意了。
2: 对对对，是我们推出的旅游项目，绝对真实。
5: 好，下午几点到啊？
2: 好好好，没问题。这是吉吉托我摘的，可是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事儿，要不你帮我给他送过去吧。麻烦你了，黑风。
6: 拿来吧，刚好我顺路。
2: 谢谢谢谢。
5: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0: 熊大熊二，
4: 光头强，你那么大声喊啥呀？
0: 你们听我说，
4: 给吉吉过生日，
3: 他个惊喜。
7: 好呀好呀。
0: 你们听我的，假装看不惯他整天自称为国王，要打败他当狗熊领的国王。
4: 啊，不行不行不行，吉吉肯定会生气的。
0: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3: 为啥？
0: 重点在于你俩要假装被他打败，然后承认他是真的国王，这样他不就更开心更惊喜了。
7: 熊大，俺觉得光头强说的挺有道理的，为了吉吉俺们豁出去了。
0: 好，千万别告诉吉吉。这样才够朋友嘛。那我先走了，再见。
4: 奇怪，俺咋记得前两个月吉吉才过了生日啊。
2: 发财了发财了，就等游客来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大家来到狗熊岭。请没下车的游客尽快下车。
8: 别嚷了，就我一个人。
0: 不可能啊，我刚才还接了好几个游客的电话呢。
8: 都是我打的。
2: 啊，都是你
8: 啊。你要是给我招待好了，我给你双倍的钱。
2: 请跟我来。
0: 这就是狗熊岭的猴王。
8: 猴王，
0: 看这王冠，这衣服，这权杖，还有仆人给猴王按摩。
8: 哇塞，真酷，我得多拍几张。
9: 吉吉吉吉吉吉，你的香蕉。
2: 谢谢谢谢。
8: 哟，连猫头鹰松鼠都给猴王进贡啊。
2: 吉吉国王，为什么大家今天都来给你送香蕉呢？
1: 谁要本王这么受欢迎呢？
8: 连大猩猩都来了。
6: 吉吉，你的香蕉。
1: 又是香蕉。
6: 是啊，光头强让我给你的。
1: 光头强，
6: 先走了啊。
1: 光头强会给本王送香蕉？难道是为了收垃圾的事情犒劳本王？这怎么可能啊。我还是先找熊大熊二问问去。
0: 猴王走了，赶紧跟上。
1: 什么？你们要当森林国王？本王抢王位，本王不打断你的胸腿。
2: 国王才是狗熊岭的国王。
10: 好，当了这么久国王也该让位了。
1: 熊大熊二，本王今天就要打败你们。
10: 哎呀
1: 我站住。
8: 哇，还真有猴王斗狗熊啊。

0: 怕不怕？
1: 谁怕谁呀？呀！
2: 站住！
3: 哎呀，真精彩！
4: 这些都是小意思，您听我说啊。
0: 还抢不抢了？抢不抢了？
5: 熊大爷，算什么呀？
4: 这一株猴王斗狗熊很精彩吧？只要你出得起钱，
0: 什么地鼠打大象、猫头鹰斗猩猩，我都可以带您去看。
3: 真的？
0: 那当然，包您满意。
3: 哎哎，好，好，等我先看完猴王斗狗熊再说。原来这都是光头强策划的，
6: 还说给奇迹惊喜，都是假的。
5: 大家给本王送香蕉，都是光头强安排的。
3: 哎，光头强不是要咱们上演猴王斗狗熊的戏吗？那咱们就给他来个惊喜。
4: 哎，要不您先看，我有些累了，在旁边歇会儿。啊，
3: 去吧去吧，上啊！您出拳呢？哎呀，急人呢！
0: 来决一胜负吧。
3: 哇，多拍几张发朋友圈。嘿
0: 嘿，呀！哇，
7: 好！奇迹国王加油！
8: 拜！
4: 熊二，别出声。过来。你在这儿干嘛呀？
8: 哎，闹肚子了，没法上。熊大说让你踢矮。
4: 嘿嘿，我怎么踢你啊？
8: 嗯，哎，这是上次来保护区表演的小丑啦，小弟。嘿，跟熊大爷已经彩排好了，你就放心吧。啊，嘿嘿嘿嘿
4: 嘿嘿。啊，这么巧，
9: 为了加钱只能拼了。
8: 哎哎哎，去吧去吧，哎，快去。哎，
0: 哼，好。哎
3: 呀，哎呀，哎呀，哎呀，太刺激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可惜呀，熊输了。刚刚还有一个熊跑哪儿去了？哎，又来一头狗熊。这熊咋跟刚才的熊不一样呢？咋的，还找队友来了？哦哦
0: 哦哦，你可来了。
4: 跑哪去了？
0: 你来抓本王呀？啊呜，
5: 不好，
8: 上啊上啊。
3: 哎呦，猴子太厉害了，俺不行了，
0: 给本王站住。哎哎，
4: 别跑，站住。
3: 狗熊怎么是个头套啊？导游啊，原来是你。
4: 不是我，不是我。
10: 哎我啊呜哇啊
3: 呜啊呜，都穿帮了还装，原来这一切都是你们伪装的。什么猴王斗狗熊的好戏都是你事先安排好的。我想起来了，还有那只猩猩，你不仅夸大其词，还弄些假的动物一起糊弄游客，还想让我加钱。你
4: 听我说呀，
3: 我现在就去消费者协会告你。哼，
4: 别，您听我解释。
3: 没什么好解释的，你还想跟我解释？我还有你们，你们装得挺像啊，就这熊皮，跟真的一样。还有这猴子，全是假的。
4: 你就原谅我吧，再给我一次机会，要不我把钱退给您。别走别走啊。
3: 经过这次教训，相信光头强再也不敢编造假新闻欺骗消费者了。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嗯，有乃父之风啊。
11: 来，大家
12: 分享就是种快乐，
13: 还不是遗传我的？
14: 分享就是种快乐。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6: 喝卓然。
6: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8: 哇，去亲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亲远长隆哇一下。
19: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小小男子汉，
2: 主人，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

0: 董梦瑶，你小心点，要是无敌怪兽有个什么损伤，我就拿你顶上。
1: 是飞行器总出故障。
2: 对了主人，我有重大发现。
0: 说吧。
2: 主人，我发现小条

0: 来了来了，
1: 终于来了。注意注意，目标正在靠近，目标正在靠近。
2: 主人，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虫子差点就掉下来了，
0: 谢谢宝贝。
2: 我可是小小男子汉，保护妈妈是应该的。踩进去，幸好没坏。
1: 董东耀，你怎么搞的？下次手脚利索一点。
2: 是，主人。再去找点其他颜色的。
0: 好漂亮的花环呀，
2: 那你快试一试。
0: 做得真好看，谢谢你宝贝。
2: 太好了，开始采集，就差一点了。又是虫子，妈妈。
0: 谢谢跳跳。
3: 动动腰。
2: 主人，对不起，这次这是个意外。
1: 你怎么回事？把采集器都搞没了，看来采集的事儿只能你亲自上了。
2: 我
4: 救命啊，谁
2: 妈妈你看，
4: 救救我呀。哎呦，
2: 别急，我来帮你。不行，我推不动。
4: 老夫只是出来寻找美味，想不到。
0: 您别急，让我来试一试。
1: 哇，果然是有力的双腿，
0: 我来了。呀，
1: 这个力量，
5: 腿力果然厉害。
4: 这是老夫的谢礼，请收下。
0: 这个蘑菇好啊，又大又肥。
4: 没错，可好吃了。
0: 跳跳啊，你最喜欢的蘑菇，给你吃。
2: 我不吃，妈妈你吃。
0: 不，你吃。
2: 还是你吃吧。
0: 给你吃。
2: 给妈妈吃。
0: 你吃。
2: 我不吃。
0: 跳跳给你吃。
2: 妈妈你吃。一只苹果，一只蘑菇，不许反驳。
4: 我的意思是大家都有份，实在不用谦让。
0: 那好吧，就听您的意思吧。
2: 主人，我成功了。
6: 妈妈你怎么了？哇，
1: 终于成功了。董东耀，采集器呢？
2: 采集器在篓子里。
0: 原来是你们。
1: 哼，交出采集器。这么强的腿力，当然是属于无敌怪兽的。
2: 我绝对不会让你抢走我妈妈的能力。哎呦，
3: 董东耀，
2: 嘿嘿，让你尝尝我的摇来摇去。接招。
6: 跳跳，
2: 主人等等我。
1: 动腰撞坏了蘑菇采集器，你赔得起吗？你还不快来帮忙。快找蘑菇采集器。可不能让你先找到。我的粘枪呢？
0: 跳跳，快跑，快！
1: 哪儿跑？这下再也没有人能来救你了。
0: 跳跳，快跑！

0: 不怕，我可是小小男子汉。对，我是小小男子汉，我要保护妈妈。
1: 哎，我找到波波小机器了。
2: 平衡车呢？
1: 主人，在这儿呢。啊！
3: 跳跳。
2: 怪我们不客气了。
1: 嘿嘿，别闹了。
2: 袋鼠的腿力总算是到手了。
1: 主人做的蘑菇采集器简直以假乱真呀，连味道都一样。
2: 那是。
1: 主人，采集器的味道是不是比真的蘑菇要更香呀？嗯，
2: 这采集器是……嗯，被骗了！
0: 妈妈，妈妈，妈妈，跳跳，你没事吧？天才威呢？
4: 我没事，妈妈。天才威应该没那么快赶到，我要抓紧找到采集器才行。在哪儿呢？
0: 像是上面。
2: 小袋鼠，我可真是太小看你了，又掉虎离山。没有人能阻碍我。
1: 妈妈，你这个坏蛋，不许伤害我妈妈，有本事你就冲我来啊。有本事来抓我呀。
2: 动物妖，你去找采集器。
1: 是，
2: 我要亲自解决它。我看你往哪儿跑。
4: 这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
1: 找到了，这次主人一定会夸我的。
2: 没电了，
1: 小袋鼠，快出来！乖乖把采集器交出来，我还能考虑放你一马。

0: 嗨，
1: 我绝不认输。
2: 妈妈，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3: 因为妈妈有小小男子汉保护啊。走，我们回家喝蘑菇汤吧。

烧饼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

0: 时，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楚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把老帅来迎。
6: 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7: 对，
6: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我去。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7: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6: 让我从头讲。
7: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6: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7: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6: 很重要，
7: 着装整洁很重要，
6: 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

0: 许愿陷阱。
1: 俺们就这么甩手不干了，光头强不会怪俺们吧？
2: 怕什么？谁也没想到游泳池这么难挖呀！
3: 请留步。我睡了250年，刚醒来就遇到你们，缘分啊！
4: 当时说话了。
3: 别害怕，我是一棵能够实现愿望的树。
4: 谁信你啊？我现在只想回家吃萝卜。
3: 不用看了，是我实现了你们的愿望。我不喜欢别人碰我，碰了我许愿可就不灵了。
2: 本王要香蕉。
5: 真的实现了。
6: 哎呦，苹果、香蕉、橙子、雪梨、桃子还有大西瓜，
5: 到货了。
3: 我还能帮你们实现更多的愿望，只要你们摸一下。
4: 我就猜到你们在偷懒。
6: 哎，郭头强，你来得正好，这棵大树竟然可以实现愿望。
4: 开什么玩笑，
7: 这些都是他变出来的，
5: 好多呢。
6: 不信你看，俺要一罐蜂蜜。
4: 这不科学。
2: 碰了就不灵了，说出愿望就行。
3: 我要
4: 一个私人游泳池。
7: 够狠，
6: 真贪，
2: 有追求。
3: 我累了，今天的许愿时间结束，明天再来吧。
6: 那明天要一罐和光头强一样高的蜂蜜。
7: 挖洞太累了，我需要挖洞的好帮手。
2: 本王继续最华丽的王座。
3: 知道了。
8: 主人，只差一点就能让他们摸到水晶桃子采集器了，都怪光头强。
9: 行了，快把采集器拿回来，那可是我好不容易才升级成功的，能一次吸取多个动物能力的采集器，不容有闪失。
3: 都到齐了，那么再说一次你们的愿望吧。
6: 俺要一罐和光头强一样高的蜂蜜。
3: 动鼻子闻闻。
6: 一大罐蜂蜜。
2: 本王的王座呢？
3: 看看你的身后。
4: 这才是森林之王该有的王座。
7: 那我的挖洞帮手呢？
4: 萝卜头，你
7: 真厉害！你亲爱的大树，我的游泳池在哪儿啊？
4: 这也能叫游泳池？太小了吧？
3: 刚好匹配你的身材。
7: 那倒也是。
3: 今天的许愿时间结束了。不过
4: 什么？
3: 只要把后面树桩上的水晶桃子拿过来，就可以继续许愿。
2: 本王来拿。
3: 一定要一起拿过来。别抢了。
4: 喂，别抢了。
5: 你们这群蠢蠢
3: 纯真的孩子，摔坏了，明天再来吧。
10: 光头强，你看见熊二了吗？
4: 可能正躲哪儿享受大树给的蜂蜜呢。
10: 大树？俺还以为昨天熊二是瞎说的呢。
4: 是真的，就在前面。熊大，你

0: 菜机器回收完毕。
1: 快回来想办法，再这么下去他们就得要豪车别墅了。
2: 哼，我们肯定是被天才为骗了，
3: 数字里肯定有猫腻。对不起啊，俺不是故意的。
2: 别激动，熊二他们被这棵树迷惑了，我们得当面拆穿这个骗局。
3: 咱们可以这样。
4: 熊大，这个可灵了。
5: 各位久等，光头强呢？
4: 光头强生气，他不来了。俺把熊大拉来了。
5: 好吧，待会儿多奖励你一个愿望。
3: 你们被骗了，这是天才飞的陷阱。
6: 冷静啊，熊大！
3: 你们
5: 既然不信我，那今天的愿望通通取消。
7: 大叔实现了我们好多的愿望，
4: 你试试就知道了。熊大不懂规矩，刚来的哈，你别生气。
5: 这次规矩变了，要实现愿望，先吃愿望果。
3: 别吃，这很可能是采集器，快吐出来！哎呦！
7: 这就是普通的果子嘛，
8: 熊大快吃吧，不然没办法许愿。
4: 吃吧吃吧，没事没事。
5: 现在每人一块树下的水晶桃子碎片，到西边的山洞里找到桃核，一起拼好就可以许愿了。这次每人一块，别抢了。
3: 当心是采集器。
8: 哎呀，熊大你太敏感了。赶紧拿一块一起许愿吧。
4: 走吧走吧。
2: 找你半天了。
4: 你在那儿呢。
3: 别动动腰。
4: 差一块。
8: 熊大快把碎片拿过来。行了，能骗本王的人还没出生呢。
3: 快点啊，光头强。
2: 不要，快停下。
3: 你
2: 树是天才威操控的，是洞洞妖藏在暗处实现愿望。
3: 没错，光头强没来就是在找证据。快破坏它。
9: 你们的能力归我了。
10: 俺闻不到气味了，
8: 本王走路都不利索了，
9: 我怎么挖不了洞了？
3: 原来桃核才是关键。
10: 天才威，
9: 就这点力气可不行啊。
11: 我也没力气了。
0: 你们吃的许愿果是无力果。
9: 就剩你了，熊大，
5: 劝你乖乖的让我采集能力。
8: 本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6: 谢谢。
3: 分头吹灭蜡烛。
9: 天真。哎呀，哎呀，哎呀，
5: 别以为没蜡烛我就没办法。
3: 看招啊！俺来教你。
9: 哎呀，怎么样，本天才枪法不错吧？怎么？本天才可没你们那么好骗。先把你的能力也吸走再说。
2: 这采集器呢？明明在兜里啊。
3: 哼，在这儿呢。
2: 哪儿呢？哪儿呢呀？
3: 让你也尝尝无力果。
2: 你怎么这么狡猾？
8: 天才威，这次算我们打个平手。
2: 平手？你也配？没子弹了。
8: 你放我们走，我就把采集器还给你。
2: 他们比我早吃无力果，会先恢复力气，到时候就尴尬了。
5: 光头强，
9: 劝你别耍花样。
3: 还给你，
2: 采集器，
3: 快跑！
5: 光头强，你居然敢耍我！
8: 天才威，

0: 是在找这个呀。
1: 哎，能闻到气味了，
2: 本王又可以来势如风了。
3: 能挖洞真好。
4: 天上只会掉陷阱，不会掉馅饼。再见了，天才威。
5: 我绝对不认输。
6: 洞洞妖，
5: 洞洞妖，
7: 主人，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2: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3: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5: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信，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来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嗨，哇！
9: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

0: 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 户外活动向远眺，
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消防总动员，
1: 你到底听见没有，光头强？
2: 哎呀，知道了，老板，排查游玩区域内的消防安全隐患嘛。散会。
1: 什么散会？你再说一遍。
2: 工资没见涨，要求还不少。
3: 光头强，光头强，你在不在家呀？光头强。
4: 有了，
5: 原来是这样。
2: 出于对森林和游客的安全考虑，我任命你们为森林消防监督员。啊，
6: 森林消防，熊熊又泽，耶，
2: 交给你们了。
7: 哎，对了，俺们要先从这里开始检查。
2: 我家有什么好查的？
5: 光头强，易燃物品要远离火源。
7: 电线破损裸露也要及时修补。
2: 吃吧吃吧。
5: 等等。
2: 危险易爆品要及时清理，我这就叫人收走。
5: 隐患消除。
3: 俺们去森林检查吧。
2: 啊，我也要去。
5: 别以为俺们不知道你想偷懒。

0: 把采集器交出来。
1: 采集器，快让开，今天没时间跟你们玩。
2: 灭火器，
1: 哼，灭火器是实验室的必备器材，少见多怪。
3: 天才威的防火意识比你强呀。
4: 走吧。
3: 咋多了个院子？
0: 俺记得这应该是洗刷刷的家。
5: 谁在外面？啊，是你们！你们一定是来参观火箭烟花的吧？
2: 火箭，烟花，
5: 这里的每个道具都为观众带来过欢乐，是不是很棒啊？
3: 光头强，这里好像都是易燃物呀。
5: 重点来了，噔噔，这是镇馆之宝，它是马戏团第一次表演时用剩下来的烟花，看到它就像回到了我们处子秀的现场。
4: 烟花是不错，但这样摆着会不会有危险啊？
5: 不会的，有我盯着，谁也拿不走。
3: 不是这种危险，你看这周围那么多大树和可燃物，然后
0: 熊二的意思是周围的可燃物遇到易燃爆的物品就麻烦了，为了森林安全还是把烟花交给俺们处理吧。
5: 什么？出去，都出去。你们休想拿走我的烟花。哼，
3: 现在咋办呀？
4: 要不我们当回特工，悄悄地收走烟花，先斩后奏。
3: 这样不太好吧？
4: 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为了森林，洗刷刷会理解的。
0: 嗯，韩先生吧。

0: 这是，哎呀，哎呀，哎，啊，我，我，哎呀，哎呀，我
1: 谁在外面？
0: 哎呀，
2: 哎，哎，往哪儿？
0: 不行啊，里面被洗刷刷布置过，差点就被发现了。
3: 哎，还是让我强哥草上飞出马吧。强哥，我果然厉害。
1: 喂，那你们怎么老是针对我的烟花？快还给我！
3: 只好上了。哎，
1: 还给我！还给我！
2: 对不起，下次一定跟你道歉。哎呀，出来了。
3: 洗刷刷居然没追来，
2: 郭头强，你可真厉害！
3: 啥意思啊？啊，嘘，你们有没有听见滴答滴答的声音？嗯，
0: 好像钟表的声音。嗯，
2: 好像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3: 烟花里，钟表，烟花，
0: 是定时炸弹！不好，快把烟花给我！嗯，快卧倒！
4: 光头强，咱们还要躺多久呀？
3: 怎么还没爆炸？
4: 哎，
3: 难怪拿得这么轻松，居然是假的。
1: 这包烟花含着珍贵的记忆，你们休想拿走！
3: 真是的，检查结束，咱们走。
4: 哎，不再劝劝吗？
3: 劝啥呀？等我把裤子缝好了再说。
1: 火了！
4: 洗刷刷，洗刷刷，快出来呀！洗刷刷，快出来！
3: 洗刷刷，还愣着干嘛？
1: 我的烟花！
3: 等等，这烟怎么这么大呀？
1: 关头强！
3: 赶快出去！
1: 烟花！
0: 洗刷刷，
2: 咋样？没事吧？
3: 我是越来越大，没办法灭火。等一下，你在这待着，我去拿。
1: 可是，
3: 放心吧。
1: 哎，
5: 没事的，交给光头强吧。
3: 好热，好热呀！我找到了烟花。
1: 大伙
6: 儿，快趴下！
2: 光头强，他还没出来呢。
0: 光头强，你在哪儿啊？
7: 都怪我不好，我不要烟花了。
1: 熊二，我不要烟花了，你们快救救光头强。

0: 消失了。你没事吧？这……
1: 对不起，洗刷刷，刚才只是一场消防演习。
2: 但是烟花存放在这儿的安全隐患是真实存在的，
1: 俺们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才这样做的。嗯，
3: 齐刷刷，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0: 你们把烟花收走吧。
4: 哪儿着火了？哪儿着火了？哪儿着火了？
2: 天在外，你放心吧，俺们只不过是在演习。
3: 你这么关心火情，看来你的基地就在附近吧。
4: 糟糕，中计了。
5: 天才威，你忘拿东西啦！
0: 哎，大晚上的你们干嘛呀？关头桥，
3: 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惊喜。
0: 惊喜？
3: 当当当当！
0: 烟花？不行，我答应过让你们收走的。

0: 这不是
1: 俺们改造了火箭烟花。
2: 现在它是属于你独一无二的马戏团走马灯了。
0: 谢谢你们，这是我收过最棒的礼物。
3: 亲密的敌人。
4: 总共妖，为什么这些采集器都被破坏了？
5: 主人，我也不想啊。
6: 踩到熊大的力量。
5: 动物们越来越警惕，都不上当了。
4: 一定要得到动物的能力，让无敌怪兽震惊科学界。哼，没有什么能难得倒我。动动腰，你说动物们最信任谁呀？
5: 是熊大。总是帮助动物，还教他们警惕采集器呢。
4: 看来我要给采集器来点新升级了。
7: 啦啦啦！啊，真香！
1: 毛毛，啊，摘果子呢？哎，
7: 熊大，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那先走了，再见啊。嗯。
7: 熊大。你怎么又回来了？
1: 砍的！
7: 哇，好厉害！你是回来帮我摘苹果吗？这么多，吉吉国王一定会很高兴的。
4: 果然上当了，将采集器和熊大外形的机器人完美的结合，我真是天才！
8: 妈妈，哎，
7: 吉吉国王，
8: 妈妈。本王的手杖坏了，你快去给本王找一根合适的木头。
7: 是。
8: 哎，熊大，本王想给手杖换个样式，你有什么想法吗？
1: 熊就该有个熊样。
8: 什么熊样？本王是让你给出出主意。
1: 看的，熊就该有个熊样。
8: 你在说什么呢？本王说的是权杖啊。
4: 董督药，你都给采集器装了什么用具啊？还有别的吗？
8: 熊样的。
5: 主人。这是从侦察蜜蜂拍的视频上截取下来的，没得选呀、啊！
4: 看来得靠本天才的临场发挥了。
8: 你就是不想帮本王，哼！
4: 想走？
8: 有什么了不起的？本王自己设计。耶！哎，熊大，你是要为本王量身定做？
1: 看的。
8: 好吧，那本王就原谅你了，你可真细致呀。
4: 更细致的还在后面呢，马上就要到手了。
1: 哎，快过来，这边有动物。
9: 哪儿呢？没看着啊？
10: 走。
9: 哎，等会儿我。
10: 快点！
9: 哎妈呀，还真是啊！
4: 竟敢坏我好事！
9: 等等我，
1: 导游，
9: 来了。
11: 咕噜熊。这不耽误事儿吗？这
12: 三
13: 茄子，
9: 导游，他怎么跑了？
7: 他就是太害羞了。要不您再看看别的。
9: 熊大这是怎么了？
4: 都是光头强，得那么多人，坏我好事。
5: 主人，熊大现在在桃树林。
4: 什么？你不早说？杜鲁妖，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5: 主人放心吧，熊大还在摘果子呢，一时半会儿出不来。
4: 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5: 是。啊，
4: 是熊二，正好采集一下熊二的能力。
7: 哎，熊大，你摘完果子了？
1: 熊就该有个熊样。
7: 哎，太好了，你来帮俺抓鱼吧。

0: 还好我提前给采集器设计了防水功能。哇！哎，那条好大，就差一点儿，再来！哎呦呵，哎呦好疼呀！
1: 熊大，抓鱼！啊！哎，抓到啦！呀！嘿，熊大，熊大，熊大，你没事吧？啊，熊大，
2: 好机会！来来来，快起来哈！
3: 熊就该有个熊样。
1: 啥？哎呀，俺们先上去，各位慢走，欢迎下次再来啊！哎，你。哎呀！ 哎，熊大，你真该减减肥了。哎，熊大，你这是咋的了？咋不说话呀？
0: 熊二，
1: 刚才熊大被螃蟹夹住了，一点知觉都没有，说话也奇奇怪怪的，现在就一直在那儿发呆，也不说话。
0: 我的遥控器呢？哎，在这儿呢。
3: 我也正奇怪，今天的熊大竟然害怕游客。
1: 哎，又是光头强，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咋办呀？哎，熊大，你咋的了？哎，熊大，对不起，俺错了，俺错了。哎呀，熊大，
4: 大家快躲开，他是个采集器。哎，
1: 快走！
4: 他真的太像你了。是啊，要不是俺见豆豆妖鬼鬼祟祟，把他抓住套话。
1: 还真想不到，天才委会使出这么阴险的手段。我去把车开回来接你们。哎，
4: 好。哎，还没追上吧？啊！你，熊二，熊二，你还好吧？
1: 哎，没事，熊大，小心！熊大，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熊二，刚才他掌心有灯光闪烁，我猜他是通过掌心采集能力，快破坏手掌！

0: 他停下了，熊二，快！
1: 你放弃吧！
0: 太好了，俺的舅舅回来了！
2: 怎么会？我绝对不认输！嘿嘿，看。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小朋友，你最近一次见到年画是在哪里？欢迎走进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看一看中国年画多好看。杨柳青木板年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年画之一，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博物馆里珍藏了从明代以来的年画万余幅，画板6000多块。值得一提的是，杨柳青木板年画还为中国春节加入世界非遗贡献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杨柳青木板年画中的门神守护着古人家宅平安的心愿。贴年画可以说是古人迎春纳福的标配，一张图看懂古人如何过年。这幅新年多吉庆，阖家乐安然是年画，也是画年。包饺子，蒸花糕，清蒸鱼，涮火锅，古人的年夜饭还怪丰盛的。身着年味穿搭，贴对联，挂花灯，囤年货，满满的过年仪式感。古代小朋友过年都干啥呢？当然是拜年领压岁钱啦。这只胖乎乎小猪怎么也要进门？肥猪拱门可是寓意财神上门的好兆头。年画也少不了晒娃，这个憨态可掬的大胖娃娃也是年画里的老演员了。报纸的大鱼是鲶鱼头、鲤鱼身、金鱼尾，再加上一旁的莲花，看图猜谜，连年有余的吉祥画就这么水灵灵地画出来了。勾、刻、印、绘，一幅幅年画在非遗传承人的精湛技艺下活了过来。快来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感受年画中的非遗传承吧。奇趣博物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嗨，哇！
5: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1: 喝卓然。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5: 好的，
14: 去吧。
16: 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9: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3: 不是。
19: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

0: 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表演时刻。
1: 22年的老茶就是特别。呸呸，好难喝呀！
2: 谁呀？
3: 你是？
2: 啊，你一定是光头强吧？有个忙，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帮我呀！
3: 啊？什么？
2: 我虽然是一名天才魔术师，但我却是黑风和他马戏团的忠实粉丝。
0: 黑风，黑风，你最棒！
2: 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能和我的偶像们见上一面，并为他们举行一场致敬演出。一点心意务必收下。
3: 这也太……太多了。
2: 冷静，冷静。
3: 你算找对人了，就没有强哥我办不成的事儿。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2: 太好了。我这就去旁边林子里搭建舞台，今晚就举行演出。
3: 好嘞，等会儿我来给你帮忙。
1: 当时四周一片寂静，我蜷缩着身体藏在树后，这时有脚步声越来越近。我只顾着注意前方，却没发现一只大手突然出现。
4: 别吃啊！
3: 哎呦，我做错什么了？
5: 光头强，
3: 黑风，今晚在森林有一场粉丝特意为你们举行的魔术表演，要向你们致敬哦！
6: 魔术表演，
7: 听起来好像不错。
4: 俺们好久都没看演出了。
3: 我这就回去告诉魔术师，他肯定很高兴的。
7: 我去通知其他人。
3: 在哪儿呢？在这儿。舞台搭得挺快的嘛。啊？这是什么？打开看看。
2: 不行。
3: 你在这儿啊？这是？
2: 这个可是今晚的压轴，现在还不是打开的时候。
3: 还挺神秘。
2: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3: 就没有强哥我办不成的事儿。

0: 这是
1: 不好。
0: 嗯，啊，
1: 这就是个表演的小道具，没啥好看的。嘿嘿嘿，
0: 好像在哪见过。
1: 哎呀，既然有这么多的观众，我可得赶紧搭建舞台了。
2: 辛苦了。
3: 这个我擅长，我来帮你吧。
1: 不用不用。
3: 哎呀，你太客气了。
1: 这不用啊。

0: 今晚的演出一定会很精彩。
1: 主人好厉害呀！
0: 那当然。光头强呢？
2: 检查完了，没什么问题了。嗯？
0: 哎，哪儿去了？
2: 就偷偷看一下。
3: 这是……
4: 咱们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
1: 没想到马戏团还会有变魔术的粉丝呢。
5: 吉吉国王，您会魔术吗？
6: 哼，本王早就不玩这种小儿科的把戏了。啊！
7: 欢迎大家的到来。哇！
0: 嘿嘿，这么多动物。
7: 既然大家这么捧场，今晚的演出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第一个节目，让我们一起致敬伟大的黑风以及他的朋友们。
1: 哇，真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7: 接下来有请我的搭档小兔子。
1: 嗨，喂，哇，
7: 接下来这个节目请大家仔细看哟。开始吧。
1: 冲啊！
8: 妈妈，他们在干嘛呀？
0: 怎么回事？再来。
7: 刚才只是开了个玩笑。接下来才是真格的。
0: 给你放低点，必须给我过。
9: 加油啊！
7: 这次应该过。还好。
6: 一点也不精彩。
10: 光头强，你他咋没来？
11: 跳跳，要不咱们回家吧。
0: 等等。刚刚只是一个小小的热身环节，接下来才是重头戏。出来吧，筋斗云！
1: 哇，好棒啊！哇！哈哈哈哈哈！
12: 好多苹果呀！
13: 你这粉丝还真不赖呀。
9: 是啊，
12: 真好吃。
14: 妈妈，我还要吃。
7: 刚才的表演很惊艳吧？
0: 演出开始了。
9: 这是萤火虫，机械的。
0: 不好，救命啊。
4: 好啊。
7: 各位请睁大你们的双眼，一起见证这奇妙的一刻。
0: 好黑呀。

0: 好美呀、啊！
1: 抓萤火虫啊，放在本王的王冠上，多好看！
2: 啊，阻止他！那只猴子会害我们露馅的。
3: 接，接，接接。
4: 恭喜主人，得到了好多厉害的动物能力。有了这些能力，无敌怪兽一定能让您在后天的世界科学发明争霸赛上震惊科学界的。
2: 现在就只剩这两只猴子了，把他们的能力也夺走就完美了。
5: 熊二，熊二，还是慢了一步。天才威，把他们的能力还回来。
2: 算了，猴子的能力不要也罢，采集器不能有闪失，平衡车啊！你，
5: 别想跑！
1: 再见！
5: 啊！你，站住！站住！哎！啊！出来！回来呀！
2: 无敌怪兽，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10: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1: 喝卓然。
12: 哎，春天的味道，
1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

0: 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3: 对呀。
2: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3: 人行道的最安全，
2: 斑马线上别打闹，
4: 快速通过最重要，
2: 遇到井盖不要踩，
5: 让行通过更稳妥。
2: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联盟。主人，现在自然界最优秀的动物能力全在无敌怪兽身上了，你成功了！
1: 无敌怪兽，飞起来吧！
0: 哇！啊，怎么回事？
1: 糟糕，他不知道协调能力，我竟然忽略了这一点，我这就升级耳机。

0: 真是
1: 太强了，
0: 我的脑细胞正在热血沸腾。耳机升级好了，无敌怪兽我来了。
2: 天色飞夺走了大家的能力，把俺们都害苦了，
3: 得赶紧把能力拿回来。
2: 没错，
4: 走。哎，
2: 这吼叫声是黑风的。俺们的森林，
4: 快看啊。
0: 这无敌怪兽活过来了，
1: 竟然敢破坏森林。哎呀，俺们得想办法掩开它。
2: 嗯，
3: 嘿嘿，熊大
2: 啊，
3: 把石头扔远点。
2: 好。哎
3: 呀，熊大，我给忘了，你的力气被夺走了。
2: 嘘。
3: 什么？快躲起来。
1: 他走了，
2: 一点力气都没有。
5: 俺咬不动，黑风又不会吼，就剩下一个。算了。
3: 强哥，我还是很厉害的，不要这么小看人好不好？
6: 嗨，
7: 独眼豹，
3: 我还以为是无敌怪兽呢。
8: 独眼豹，你咋来了？
6: 我
9: 当然是本王带来的呀。
6: 嗯，上次多亏了你们帮我夺回了速度，这次我绝不轻饶天才卫。
9: 嗯，敌机国王
6: 啊，
9: 无敌怪兽往那个方向去了。
2: 那边不好，那边是蹦蹦家，咱们赶紧过去。
10: 救命啊！救命啊！谢谢独眼豹，
6: 这里太危险了，你们赶快先离开。
10: 嗯，好。
11: 独眼豹，你要小心啊。
10: 兔兔，你刚才怎么不飞呀？
12: 我忘了。

0: 接住，
1: 杜彦吧，
2: 没事吧？
3: 还好，他只是晕过去了。啊！
4: 太棒了、这才是我称霸海陆空的无敌怪兽，它一定能震惊科学界。不是全世界，
1: 全宇宙。
4: 无敌怪兽使用超强声波，让黑风的怒吼强到极点。
2: 阿哥耳朵，
4: 林家，
2: 天在威，赶紧让无敌怪兽停下，不许破坏森林，还有快把能力还给俺们。
4: 被我看上是你们的荣幸，怎么可能还回去？你们就陪怪兽练练手吧。
2: 快跑，
4: 无敌怪兽启动凌云铁翅，展示嘎嘎飞行能力的升级效果。这下无敌怪兽一定能在比赛中大放异彩，有金雕的势力小菜一碟。开启极速光眼，
1: 无敌怪兽集合了俺们的能力，俺们都不是他的对手呀。
2: 有了。无敌怪兽再厉害，有一点就是加上天才威也赢不了俺们。
5: 熊大，是什么？是什么？
2: 咱们可以联合起来，这样
4: 独眼豹使用袋鼠的爆冲后踢。你们也太小看无敌怪兽了，让你们见识一下熊二的撕咬能力和萝卜头爪子的厉害。

0: 小猫咪，来抓我呀！
1: 看你往哪儿跑！
2: 快拉！
3: 是！
2: 快躲开！漂亮，有雄大的猛兽力量，抛开树桩。果然雄大的力量放在无敌怪兽上才是完美的。
4: 蹦蹦，你现在急急忙忙去我家。
3: 好，
4: 我得去和熊大会合。
0: 啊，他们没有拦住无敌怪兽。快快，
2: 快使用霹雳相围！

0: 不会吧？拼了！呀！哎！啊！
1: 啊！
2: 没有什么能难倒我和无敌怪兽。
3: 黑风，你没事吧？
4: 兄弟，别怕！独眼豹！
3: 独眼豹，
2: 兄弟熊二，那怎么办？
5: 来追我呀，来追我呀！
2: 没用的，光头强，你们还是乖乖放弃吧。现在的无敌怪兽已经掌握所有能力了。等着吧，我要征服全世界！
5: 我强哥是不会放弃的。
2: 哼，不自量力！没时间和你们玩了，识趣的就快点离开。我要用狗熊岭做训练场，让无敌怪兽在明天的比赛里抢尽风头。
5: 熊大熊二，你们先去我家，黑风，你去找些帮手，我们再想办法。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吧。

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0: 星武力侠变身。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神，
1: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2: 超级武力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3: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6: 海绵宝宝，
7: 海绵宝宝，
8: 海绵宝宝。
3: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准备好了吗？
9: 太棒了！
10: 在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胜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1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1: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5: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7: 鹿鸣业，风雅无比。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

0: 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政府先生
1: 少不得要听共产国际的意见。哎，他起初什么性子你知道？
0: 现在啊，越走越难。
2: 别二大代表资格问题争论，究其本质，还是我们意志不够笃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可以争取的中坚力量？我以为我们党需要尽快制定一个科学严谨的决策依据。眼下中国的机构大势力，买办、军阀、帝国主义，
3: 买办的背后是军阀吧？
2: 军阀又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但是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从地主甚至农民身上得来的。
0: 农民推翻地主，地主失势供不了军阀，由此买办和帝国主义就会彻底覆灭。
2: 每个阶级都还可以细分，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0: 先生，你想怎么办？
1: 警官，
0: 没事没事。
2: 看这开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自古凡是经典的文本，开篇第一句都似带着使命，如同《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以迷人的句式将读者引向大道。
3: 论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佛教经书的如是我闻，圣经的起初神创造天地既是如此啊。
1: 嗯，你们都忘记了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吗？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王润之这篇的文采可与之媲美啊。
2: 没错，他以敌友之问提纲挈领，大气磅礴。他问向了战友和敌人，问向了实践和理论，问向了历史和现实，问向了大地和远山。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我好久没有读到过这样的文章了，纯正的理论文章，可我却从中读出了诗情和快意。
3: 不难理解，润之在写作的时候一定怀着巨大的激情，我甚至能想象到他写作时的神情。
2: 苏东坡说，大凡写诗作文都要经过三了，始则了然于心，继而了然于口，终则了然于手。润之这一篇何止是三了啊。
3: 仲甫先生，发这期向导吧。
1: 我盛赞他的文采，不代表我认同他的观点啊。文过是非，以词害意。
4: 是，文章写得不错，漂亮，流畅，大气磅礴。
5: 可革命需要什么？革命靠的是文采吗？革命靠的是耍笔杆子吗？
1: 他句句指向资产阶级不可依靠，无非是要告诉大家，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我苦口婆心地跟他说过多少次，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要分两步走的，首先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国民党领导，我们辅助。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发展资本主义，资本家越多，那工人就越多，无产阶级随之强大，到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发展本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现阶段有农民什么事儿啊？他这么写不是破坏国共合作的基础吗？
2: 我还是坚持，无论是文体还是内容，这都是一篇好文章。
6: 他们不翻，我们自己找地方翻。我还不信一封退稿还能断了一篇好文章的路。给革命办办看吧，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办的，反正归你管，自己发就是了。
7: 那是国民党的杂志，
6: 管他是谁的，让大家看到最重要。
8: 认真，有时候我真想替老头子向你道歉。
6: 哟，是东征军吧？
9: 没错，湘云在信上讲，这回东征军彻底搅了陈炯明的老巢，广东政府

0: 统一了广东，这块革命根据地终得安宁。
1: 太好了，

0: 手查箱子。
1: 郭松龄兴兵七万，直扑奉天。广州二次东征也许大胜而归，任南还未动身，南北局势就交相呼应，喜讯连连。等我这次从广州回来，说不定这革命大局啊，就会焕然一新啊。
0: 你再不出发呀，这次二大都开不成了。林淑德调的车已经到了。
1: 哎，润之给我寄来那篇阶级分析文章呢？
0: 你不是已经看过了吗？
1: 润之此文啊，腊如白干，鞭辟入里，尤其是对这个农民的分析，前所未见。我得待到路上细细一品，你帮我找找。
0: 好，去给你找一下。
2: 祝贺梁王统一，祝贺陈军覆灭。

0: 家成为了真正的兄弟。
1: 用时一个多月，
2: 行程300多公里，灭敌10000多人，俘虏6000，缴械8000，这是何等战绩啊！
3: 一次东征的时候，我们还在给越军打先锋，这一次，咱们第一军是真正的主攻手，不仅一举平灭陈毅，还回师南征，打垮了邓本英的主力。这几年的兵没白练，来来来，吃饭。
4: 听说惠州要塞是共产党敢死队拿下的。
5: 哎，听说了吗？校长是陈赓背着重州重围的。
6: 有什么奇怪？你们没听过黄埔的顺口溜？蒋先云的笔，贺中涵的嘴，连不过陈赓的腿。哎，
7: 我听说啊，此次东征都是共产党当的苦力。
5: 哎，你们看过毛润之先生新发表的文章了吗？
6: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吧。一篇文章就把中国国情分析得明明白白，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清清楚楚。
8: 所以啊，只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敌人和朋友分清楚了，国民革命才能成功。
9: 阶级分析还不是要搞阶级斗争，还是戴季陶先生说的对，人民只有大平和小平，觉悟者和非觉悟者，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对抗帝国主义才是正道吧。
10: 我们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扶助农工吗？工人农民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
0: 项羽啊，都是为文章为主义，说到底不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国家吗？
4: 那篇文章共产党自己都没发，发在了我们第二军的刊物上。
11: 哎，这都正常吧，共产党一直都是咱们小跟班嘛。
12: 那我们护着你啊，
13: 应该的吧。
4: 哎，应该的，应该的。
14: 说什么呢你，谁是小跟班？
4: 怎么了，共产党自报家门了是吧？你们平常不都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吗？怎么潜伏在我们里面，到底是要干什么？

0: 联合军队中革命分子，不分等级，以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你们清军会发展得很快，不光是黄埔和第一军，整个国民革命军中都有不少你们的会员。湘远，你一向善于组织策划，你能把清军会办好我不意外，但在军中校中搞起小团体，相互之间难免发生摩擦，比如这次。
1: 君子群而不党，
0: 既有一党在身，又何必拉帮结派？黄埔子弟系出同门，可不能像西山分子一样闹到要分家。我跟君山也说过了，你们两个都回去好好想想，清军会、孙文学会还有没有继续维系的必要。
2: 校长，清军会的存续对我军我校实在是利多弊少，我已让涉事会员深切反省。
0: 你一手创会，更一片赤诚，我都看在眼里。不过这队伍一大，恐怕未必会按照你的初衷走。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军中建设上来，等开国二大还有重要的工作交给你。社团解散的事情啊，你慢慢考虑，不急答复。
3: 报告，
4: 进来。
3: VR 大拍标准箱的摄影师已经准备好了。
0: 好，小云，你我师生经年，机会难得，走，一块儿合张影吧。

0: 两位长官，看我这里，笑一笑，一、二、三。
1: 哎，好了，各位，来来来，坐坐坐坐，大家都坐坐坐。哎，诸位诸位，虽然一届四中全会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前几日，楚操、孙科他们来电，大会已经宣告。将所有跨党人员开除党籍。
2: 好好啊，早就该这样了。
3: 大快人心，大快人心啊！
4: 是啊，我听说这还要去除鲍罗廷，如果不行清党，恐怕再有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将化为赤色。
5: 对，
6: 是啊，是啊。
1: 哎，好好好。而且啊，大会还决定，将中央党部从赤化已久的广州，搬迁至咱们上海环龙路44号。二大也将改在上海召开。
5: 好好好，
7: 诸位，
8: 诸位，咱们得先声夺人，跟广州抢代表。今天筹备会照片立刻登报，把声势给造起来。
9: 对，
2: 刷朝伟，山主任，闸北徐家汇的印刷厂不肯印刷咱们的《人民日报》，
8: 为什么呀？
1: 这不会啊，早上来的路上我还听到有人叫卖啊。
2: 他们卖的是广州的民国日报，不是咱们上海的，上面全是批咱的文章。啊、
0: 哦、怎么可能，这
8: 广州的民国日报怎么运到上海来的？
2: 这两天还开了份新报纸，骂咱们骂得最凶了，发行量还大，已经传开了。
1: 还有政治周报，
0: 主编毛泽东。
2: 毛泽东，又是毛泽东，这怎么哪里都有这个毛泽东啊？哎呀，
0: 毛部长，多亏了您跟中央提醒，设了个上海交通局，运代英回电，现在连上海的几个区党部都不听西山派的使唤了。纷纷要求属下印刷厂抵制上海的民国日报。不知道为什么湖北、湖南、九江的几家报社都在声援咱们，声讨西山派。
10: 还记得上次让你去中央批的一笔经费吗？那是给友报的津贴，现在是打破北方和长江反革命宣传的关键时期，要尽可能的扩大舆论阵地。
0: 咱们这宣传工作是搞得火热，可就是工作量有点大呀，又得联络各省宣传部，又要筹建资料室。哎，不是说要新来位女同志吗？
11: 肖某不才，贺强同志所言女同志，恐怕就是区区在下喽。
0: 你就是肖楚女？可是
11: 我生楚地，又好楚辞，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舞女，取神女之意耳。
10: 是他这个笔名啊，当年在新报上一挂，那求爱信啊，把信箱都给塞满了。最后只得无奈登报启事，本报有处女者，并非楚楚动人之女子，而是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并且略有麻子，是大汉也。他可是做文章的老手了，幸好有他，不然的话就连这政治周报的编辑工作我都忙不过来了。那些人是怎么回事？
0: 全部通知考勤签到后，开始几天他们还做做样子，可后来就……黄老情况不一样，自从您说的文章急需熬牙，连毙了他3篇特稿，老先生闹情绪了。
10: 咱们几个忙得屁股都冒烟了，可他们呢，尸位素餐。你这趟来可不能只给我当编辑，宣传员养成所也要搞起来。
0: 养成所？
10: 是廖公初创，可惜从他去世之后荒废至今。我打算聘楚女当教员，各省选拔出来见习宣传员，咱们添酒回灯重开业，全部门的职员都要过来听课，要进入考勤。 让大家好好学学什么是革命的宣传。
5: 看来咱们呀又重回课堂补补墨水了。
11: 没错。哎，贺翔，我的课可大半不在屋里坐而论道啊。
5: 那在哪儿啊？
11: 去大街上，去工厂里，去田间地头嘛。
5: 啊，
10: 你们先好好聊着，我有点事儿先出去一趟。
6: 你干嘛去啊？首长先生来广州了啊，下午就到了，我去接他。 好，你去吧，咱们俩。嗯，处女。
7: 回来喝茶。
9: 一杯轩尼诗，冰镇，不放冰块。
10: 好的，请稍等。
12: 如此喧闹之地，实与你我身份不合。
9: 喏，笑得合不拢嘴那个，汪主席的妹夫，楚明仪，下届内定的中央候补委员，财政部。宋子文部长的专座，他在这儿存的酒可都不错哦。刘慧东，被你第一军的薛岳看见，替我把账结了可不好。
10: 哎，你好，您的薛尼师，
9: 谢谢。
10: 您的白水，请慢用。
12: 迷你之烟，乌烟瘴气，
9: 老弟。读圣贤文章，不必非得到古刹书斋。这勾栏酒肆里谈的也并不尽是龌龊肮脏。六二三事件，英国佬在杀鸡，打死了我们50余人，两边闹得激进开战，可不还得坐下来谈吗？

0: 群情激愤，高堂上是做不得了，不就得摸到这黑灯下来解决？
1: 阴人暴力，我早说吐以经济绝交了事，国王就在眼前，御家武力却横遭阻拦，原来是我们内部出了国贼。
0: 什么贼不贼的，不过是彼此利益的互通有无，就算动手了，谁能知道谁？
2: 最后不还得坐下来谈吗？
0: 老弟，听说那天你气得体发高热，快要晕倒，实在是没必要再伤言伤。
2: 左派苏俄的朋友要交，英美的关系也得拉拢，
0: 别当几天校长就搞得跟革命清教徒似的。在上海你可不这样。
3: 在上海还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如今来了广州啊，许我和楚女住楼上楼下，我们俩还开玩笑说这是上下而求索。少山先生，哎，当心，我来我来。现在的国民党宣传部真是百废待兴，几个月了，我的两个兄弟，一个在黄埔军校，一个在农讲所，见一面都难，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收拾屋子了，让您见笑了。
4: 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书上有路，这不正是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吗？我看啊，好得很。
3: 先生，您在广州这几天，虽说我们几乎天天能在会上碰面，拖到今日才得下单会。
4: 西山派这一波攻势把那汪主席打得措手不及，幸亏你在舆论上反应迅速，那篇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我已拜读，条理分明，思路清晰，定能一扫谬论，正本清源。
3: 湖南湖北还有四川的党组织已经来电，代表们正在前往广州的路上。我只是搞不懂汪精卫，西山派要求开除我们的党籍不说，第一个开除的就是他的党籍，可他却唯唯诺诺，只许我对那些叛党分子一味的训诫，却不拿出具体的惩处措施，甚至还希望他们来参加二大，这不是与虎谋皮吗？再这么一味的绥靖下去，我看他主席的位子是坐不住了。
0: 你说季陶也去了北京，还不受待见，又打回了上海，
2: 他没喊你同去？
5: 京江兄与邵元冲、叶楚仓都是几十年的至交了，你不是也没去吗？
0: 借势正义才一眼就看清了局势，西沙派的老人们除了资历和空头衔，没人没钱没枪，却妄想给自己变出权力了。现在除了咱们的汪主席把他们当回事儿，谁还正眼瞧他们？
5: 京江兄净顾着说话呢，我没看这小丑的表演，还挺有意思。
4: 汪兆铭的顾虑我很理解，他借着廖公遇刺案挤走了胡汉民和许崇智，多少有些得权不正。西山派剑指共产党，其实意在汪兆铭，个个都是他当上主席后被挤上冷板凳的老人，憋了一肚子牢骚，这回一闹，他就真的心里没底了。

我倒不觉得西山派诸军有什么战斗力，令李中央又能怎么样？他们只会搞党争，政令不出环龙路。然而，我真正担心。

0: 西山派固然可笑，可他们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比如说，他们咬牙切齿痛恨的共产党。我们党一大的时候，全国一共也就400-500个共产党，这才不到两年时间，你猜猜现在多少人？已经50,000。这还只算了正式党员，若再加上他们控制的工会、农会会员，数量可能成100,000、上千,000。你的第一军和黄埔，明里的共产党已经不少，暗地里呢，早已经渗透得七七八八了。还记得第二次东征，你的部队还没有开进海丰，这彭湃农军就替你们把戏给唱了，还用了自己的哥哥当县长，这不可怕吗？老弟，你可别小瞧了这赤化学说的魔力啊。
1: 这篇海丰农民运动不是你搞的吧？
2: 澎湃的还没有正式出版，是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托延年找他誊写的手稿。实不相瞒，这次回韶山待的时间太短了，农民运动刚刚有起色就被迫离开。我既然要做宣传调查，何不把农民的状况一并调查了呢？既然有朱毅在前，为何不先解他山之事呢？我听说他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将农会从2-3个乡、几十个人扩大到5-6个县、20多万人。说他们去到农村宣传，往往不到半年中就能把农会成立起来。
1: 恩芝啊，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正在写一篇关于土地和农民的文章，你在三大的讲话和在韶山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你看啊，东北革命军举义，我在北京市他们就直逼奉天了，这才几天张作霖就搬来日本救兵，情况就急转直下。若能把关内关外的农民发动起来，何至于孤立无援？未来国民革命军北伐，一定要发动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把他们唤醒起来，组织起来。
2: 如果有漫山遍野的农民加入革命，革命何愁不成啊？中山先生去世后，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定数了。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搞清楚哪个是我们的敌人，哪个是我们的朋友。
0: 毛润之那篇阶级分析的雄文读过了吧？
3: 当然。
0: 开篇不就教你了吗？先要摸摸清楚谁是我们的人，谁是他们的人，知己知彼，有备无患。
3: 然后呢？
0: 等待。二大是一次绝好的机会。我听说西山派的人仍有可能参加二大，条件是只允许2名共产党进入中央。
3: 那共产党恐怕不能同意吧？
0: 同不同意是他们的事情，等两边闹得不可开交，你届时老弟就众望所归。

0: 老弟，剑锋藏得久了，怕也是会钝的。
1: 你的大作，不仅这一问问得很好，而且答得很详实，就是提法很尖锐，指向性很强。别说国民党，我们党内有些人都怕是要坐不住了。
0: 比如说钟复先生。我理解他人在其位，需要顾及的方方面面太多了。别说他了，就是黄埔的学生都因为争论那篇文章动了粗，恩来还一直让我去跟他们座谈解惑。
1: 我们跟国民党既要联合也要斗争，不能把领导之权拱手相让，不是为了一党之私，而是以国民党之内部斗争之复杂，他们根本无法独立扛起这个领导之责。
0: 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能看出革命意志是否坚定，动摇不定的中间派，其右翼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仍要提防。
1: 对的，我们即将迎来一个大浪淘沙。不过我依然相信这个时代。
0: 时代？
1: 从广州到摩尔曼斯克，从莫斯科到芝加哥，革命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而中国革命同样是革命时代的篇章。时代的进行就像电光一样快，任何人想在新旧之间搞调和，想在进步和反动之间做摇摆，最终都会成为时代的落幕者。枯黄的树叶还想在树枝上占着来春新叶的位置，秋风起了，可以把它们请开。
0: 首长先生讲得好，只是落伍者虽则可怜，但是他们往往顽固的可恨，他们是不会心甘情愿的退下舞台的。我们要与之辩驳、拉锯、斗争，每往前一步，恐怕将蹒跚、奸臣，甚至流血。
1: 绝美的风景都在凄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都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已难免壮烈的牺牲。若牺牲可成就高尚的见证，相信你我都会义无反顾的。怎么了，润之？
0: 我仿佛又回到了北大求学的时光，聆听您的演讲，我特别庆幸，如果不是遇到您，遇到那些导师，我可能也不过是庸碌一生，泯然众人。
1: 我也好，众不也罢，我们的宣讲恰恰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新青年才有了意义。润之啊，以你今日之成长，恐怕以后我要拜你为师了。

0: 毛部长，您是什么意思？
1: 怎么我们这个月的薪水扣了60%还有余啊？
2: 我猜啊，可能是个误会，登错了数字嘛。要不我们请毛部长和会计打声招呼，核实核实。
3: 没有什么误会，我一到部里就宣布了签到考勤制度。
4: 贺翔，
3: 上个月的考勤状况

0: 上月阴到26日，
1: 陈春甫10到6日，刘恒10到8日，庞一剑10到。
2: 那你也不能扣我们薪水。
3: 不劳动者不得食，天经地义。这还是算考勤，要是算诸位的工作量，
1: 不对。
4: 方鹤祥一个小小的陆氏，怎么薪水不减反增啊？
3: 鹤祥同志已经升为干事了，在我这里规矩很简单，多劳多得，谁能干事，我就聘谁为干事。
5: 毛部长啊，
4: 您的这个规矩可是和部里的惯例不合啊。
0: 这是我们几个人的集体请辞书，
4: 若您还是固执己见，那我等就恕不奉陪了。

这可都是部里的骨干元老，你有什么权利批准？何翔，你去通知一下处女，这批结业的宣传员有5个到部里，另外请他暂代宣传部的秘书。

0: 麻烦你整理出一份名单，
1: 从二次东征开始，他就多次向我索要共产党的名单。
2: 真糊涂，把这帮反革命分子请回来开会。
3: 我觉得倒也未必是坏事。
4: 大公子代表的不是自己，是一众国民党元老。
5: 不再为难我们了。
6: 本席以为对西山会议派之惩戒有过于宽大之嫌。
7: 请看《问苍茫》第二十集。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五色英雄集结，
1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三哥，泽坦，回来了，
1: 认真回来了。妈，你们什么时候到的？红烧肉来了，泽斌也来了。
2: 三哥，嫂子他们今天刚到，我跟泽坦寻思你太忙，直接替你接了。我是想给你打个招呼的啊，他非要给你个惊喜。<笑>你呀、啊，嫂子，三哥回来了，
3: 小妹。
4: 阿姨、阿青，
5: 爸爸抱。不动，我是谁？嗯，听，这是爸爸。<笑>
6: 瞧瞧，走了这么久，儿子都不认识你了吧？
1: 怎么会不认识呢？
4: 走喽，去吃四叔做的红烧肉喽。
5: 认真来，多吃点。
6: 妈。
5: 他碗里都要装不下了。开会啊，你说任职当了部长，我看他这个部长啊，比长工还辛苦，晒得又黑又瘦，啊，黑眼圈都落腮帮子上了。
3: 是瘦，
6: 但是精神比在上海的时候好多了。
3: 嗯、
5: 妈，您还不了解您这个女婿吗？不怕忙，闲下来啊，反倒要省点。
3: 爸，革命政府的部长可不是官。
0: 是为民众服务的，要是我的忙，能让长工得闲，再忙也值得。我跟四哥来广州这么久，还是托你们的福，我才第一次见的。哎，三哥，你那个宣传员养成所搞得不错呀，听说养成的好苗子都会派到各军里当党代表，什么时候也给我们输送几个？
3: 有恩来在，你们还愁缺人才啊？
0: 要虚心一点，嗯，向恩来多学学。是，四哥，嗯，你们那个农讲所培训也挺紧张的呀。嗯，我喊你好几次，你都说没空，这感情见三哥就有空了。
5: 吃肉吧你。<笑>
0: 嫂子，舒兰和元直还好吗？
4: 放心吧，工作挺好的。你寄来的钱，舒兰说什么都舍不得花。有空的时候回去看看他们吧。哎，
0: 其实我今天是来跟大伙儿告别的。
4: 昨天刚从农讲所结业，组织已经打算派我去上海了。哎，咱们这一家人啊，能在一起吃顿团圆饭，真不容易。
3: 聚是一团烈火，散作满天繁星。咱们这家人，不管身在何处，都是好样的，对吧，三哥？
7: 泽坦讲的对，星火成炬，我们要照亮天下人回家之路，希望家家团圆。吃饭，吃饭。
8: 周夫人，二位八月结为秦晋之好，我公务缠身，未能亲临道贺，实是憾事。早想两家相聚，怎料管分校在东征，这一拖就拖到了年底。谢校长美意，不过您可别管小超叫周夫人，她是新女性，会不高兴的。今天这杯酒能不能端起来，还得经她的许可呢。
9: 我听说即将召开的二大，邓女士是妇女代表，届时言辞有事，请邓女士见谅。
10: 蒋校长言重了，说起喝酒这事儿，怪他。结婚那天啊，文白、静之、慕隐串通好了，一个劲儿的灌他。他酒品又好，来者不拒，竟然喝了三瓶白兰地，差点就误了第二天开学仪式。我早听说蒋校长滴酒不沾。 来，雪雪人家。小超姐放心，这是我从浙江老家捎来的女儿红，咱们今日微醺即可。建设，你这喝水的可不许劝阻啊！嗯，
11: 来，恭祝二位永结同心，百年好合。来。
10: 小超姐，早听闻你和周主任的爱情旷日持久，
0: 当初是怎么赢得你的芳心的？
1: 我们绝无设想时，早就志同道合，直到他去了欧洲，才开始向我表达。他在信里跟我说到马克思·燕妮，又说到列宁与克罗普斯卡娅，都是革命爱情两不误。正在我纠结踌躇之时，欧洲飞来了一封明信片，是他写的诗：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的奔啊奔。
2: 真是太浪漫了。
3: 届时
0: 你跟人家学着点。
4: 嗯，杰叔，你不是还给邓女士准备了新婚礼物吗？
0: 哦，差点忘了，小超姐，我从上海给你带了块上好的英丹士林锡料子，你随我一起去看看。
1: 真是让你破费了，
0: 走。

0: 恩来，你生于江浙，又求学天津，我实在摸不清你偏好何种口味。今日一宴，我让他们齐聚南北风味。你看，这天津的溜鱼片，江浙的腌笃鲜，虽有口味之异，但同桌而配，相得益彰，恰似你我共识。你文我武，虽风格大相径庭，且有党派之意，但一样做好了黄埔这场大宴。依我看啊，咱们日后的合作还可以更进一步。
1: 校长说得好啊，今日这南北合，也预示着国民革命定能改变当下中国的四分五裂，促成全国统一。
0: 是啊，一国分裂则纷争不断，百姓苦难，一军一校分裂，议会祸端四起，乱我军心，政治部的工作交给你，我是很放心的。不过咱们还是得未雨绸缪，稍有不慎加剧裂痕，则你我苦心经营的革命摇篮就会毁于一旦。为了防患于未然，加强日常的管理，恐怕还得麻烦你整理出一份名单。
1: 名单？
0: 军中效忠共产党员的名单。恩来，你切莫误会，你知道我的，我用人一向不拘一格，我想对贵党同志加以保护，避免外界的干扰，将危机及早掐灭。
1: 校长一片苦心，恩来深有感动，只是此事体大，关系两大，需呈报中共中央才能决定。

0: 第一排是各地宣传部的材料，已经按月规整好了。第二排是政治周报的相关材料，第三排……
1: 不用告诉我，有你呢，佳美，有你在，这里才是个家。

0: 这两篇文章的文字啊，要仔细的校对，不要出现纰漏。
1: 好的。
2: 莫部长，这是我重新整理的。
0: 好。阿佳，哎，
3: 再过几天就要召开二大了，你去整理一下各代表团的报道情况。

0: 陈先生，你已经是前任秘书了，走错地方了吧？
1: 我的饭碗，你说了不算。
2: 宣传部。好的，明白。
3: 马部长，王主席，请您去提交宣传部。

继续说。你接着说。可以。

0: 那就这样，写的真不错。二大上你就按这个说。现在有多少代表到广州了？
1: 已经有超过200人了，还有45人已经在路上了。西山派的人有回复吗？没有。现在代表人数已经足够了。
0: 云芝啊，我觉得还是要再等等。虽然是人数够了，但是他们毕竟都是我党的元老。这是总理过世之后的第一次大会，还是希望能够展现出本党同志之团结。还没有到最后的关头，也许他们会迷途知返。

0: 主席，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我先走了。等等。
1: 陈真普那小子是不成器，我会好好说他的。但你也知道，他毕竟是我的妻侄，所以无论如何，你要把他留在部里，要不然我可毕竟没办法交代。这样吧，撤出他秘书一职，职员身份还是保留吧。

0: 蒋中正虽然貌似左派，但一直暗里为军中右派分子撑腰。从二次东征开始，他就多次向我索要共产党员名单。我个人认为，虽然目前依然可以与他合作，但不可完全信任。所以我跟汪精卫提过，准备把蒋手下的左派和共产党员撤出，另立国共合作的部队。
1: 汪精卫目前还是持左派立场的。

0: 我与季陶先生已决定代表上海的中央党部赴广州开会。我们此次参会既是基于对广州既往政策的谅解，更多的是不希望我党分裂，故亲身前往以示诚意。我等以表热盼互遂河流之心，也希望广州的同志在会上做出姿态，以示亲爱京城。
1: 这老头子真糊涂，不仅把这帮反革命分子请回来开会，还要限制我们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数。
2: 如果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旨意，他也没办法
1: 啊。什么都听共产国际的，总把我往沟里带。他们真的了解我们的情况吗？莫斯科就没有自己的利益吗？他们的立场真的跟我们一致吗？我们还要亦步亦趋到什么时候？
2: 别说气话了，眼下既然已经如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在不违背中央指示的前提下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啊。润之，你怎么不吭声啊？
3: 我觉得把这两尊大神请回来倒也未必是坏事。
4: 来来来
5: 来来，
4: 晚上晚上来
5: 来
4: 来。
6: 此次几位元老兵不血刃，与那共产分子的理论大获全胜，这才是公道人心嘛！
7: 啊！哎呀，都说陈仲甫能言善辩，面对万人都能面不改色、滔滔不绝，但那天我看哲生一出马，这陈仲甫哑口无言呐！啊，
8: 厉害厉害，
9: 这就叫血脉传承。嗯，
10: 哲生何许人也？总理唯一的嫡系亲嗣，三民主义的正宗传人，打断着骨头还连着筋呢。岂是那些赤化分子能叫板的？
6: 就是。
10: 哲生，嗯，这次共产党做了如许让步，邀请我等前往二大。证明我们的主张在党内是大有可为的。嗯，
7: 对。不过，季陶啊，这次你们南下广州，还是留个心眼好啊。虽然说共产党答应我们削减中执委的人数，但汪兆铭毕竟和共产党穿一条裤子，咱们势单力孤啊。
11: 各位同志。实不相瞒，我肯南下不只是给共产党面子，汪精卫立足未稳，不是我们需要他，是他需要我们。
6: 对，
11: 大家大可宽心，我谅他也不敢另生事端。
4: 哎，
12: 啊，哎，
4: 是
12: 喝。
4: 来来来，

0: 小妹，多亏了有你了，不然这么多的材料，还真赶不过来。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1: 明天呀，就是西历新年了，新年吃年糕，事事年年高。

0: 全体起立。
1: 中华民国13年1月，本党总理孙先生召开。

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此后本党同志在总理指导下努力奋斗，以总理之言为规范，以总理之行为表率。综合两年来事实，本党同志确信总理所定主义及政纲为今日中国之唯一生路。我们将坚定执行联合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本次大会将决议民国十五年践行三大政策之具体方案，如何艰难困苦都当切实执行。民国十五年全国人民之幸福实靠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同志之努力。

0: 为了抢在西山派之前开会，大会整整提前了20多天。你这秘书长一定忙坏了。<笑>
1: 我这边还好，又筹备组帮忙。我是来到广州之后才看到名单子，这次参会的只有1/3是右派，其余的都是左派和我们的人。这结果比预想的要好啊。
0: 之前任职他们，代表资格审查做的细致，己方权衡下来才是这个比例。讲到底，还是人心所向，大事所趋。对的，弹劾西山会议派的提案是明天吧？明天上午。可我听说，汪主席昨天亲自去接的孙科，而且这次中央已经主张了退让，我们的人。 也实在不好表态呀。哎，怎么没见守常先生？守常先生回北京了。北方这段时间时局多变，共产国际本寄希望于冯玉祥、郭松龄在北方发动革命，一举颠覆奉军军阀，可谁知？
2: 形势突变，张作霖和日本人勾结一起，郭松龄夫妇兵败被杀。守常先生这次赶回去，还要成立总工会。北方的同志们是在军阀的眼皮子底下开展工作，比我们要艰难多了。守常先生。
3: 殊为不易呀、啊，
4: 大公子，失敬失敬。不知道您要过了，昨天晚上就应该备上好酒，为您接风洗尘的。
3: 请<笑>来坐，坐，你坐。
4: 想为他接风洗尘的人多了，
3: 我们抢不过汪主席，
5: 那是不该抢，也不能抢。
0: 话多了啊，
4: 实话。 大公子不来，这会还怎么开？大公子代表的不是自己，是一众国民党元老，是跟着总理打江山的那些人呢。是啊，那些人要真就自己开了个二大，把这边干晾着。
3: 说得好，诸位，哎，这怎么放眼望去，全是些共产党？不奇怪。
6: 一向都是我们决议，他们干活嘛。<笑>嗯，陈政府答应了吧？不再为难我们了。他不答应，我能回来吗？放心，就算是惩戒，也轮不到我们头上，顶多是走个过场，点几个无关紧要的人。<笑>
7: 我现在宣读中国国民党关于西山会议之决议案，关于民国。

0: 1814年秋，邹鲁、谢池等发起西山会议一事，执委会已判定此为无党成立以来违背党纪之重大事实，非加以严处，不足申党纪，而故无党团结之本，故出于严整党律及本党前途之考虑，特拟定对邹鲁、谢池、居正、石清扬、沈定一等12名实际参会者，由大会提出严重警告，指其错误，则其书面改正，限其2月内回复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不接受惩戒者，即为甘心叛党，中央执行委员应立即执行纪律，开除其党籍。
1: 只是警告处决，是否太轻了？
2: 本席认为此事可大可小，西山派舆论确实闹得沸沸扬扬，可未必有多少实际影响。况且西山派皆是国民党元老，也都是参加了多年革命的同志，由大会通电警告已经不轻了。
3: 听说当时会议通告只说去总理陵前开会，等那些同志到京，发现邹鲁、谢池妄图推翻国民政府，要另立中央时，已经留下了自己签到的证明。
4: 我听的不是这样，此事参与者只是主犯从犯之别，惩戒可分轻重。
2: 主要他们此等行为尚无先例，如何处决无从参照。
5: 确实无从参照，但我们可以有一个标准，以总理之心为心，设想今日总理若在，他该如何主张？三大政策是总理的遗训，可邹鲁和谢池既然去总理的陵前公然反对，我以为不可忍也不当忍，我建议直接开除邹鲁和谢池的党籍，其余同志也当警告处分。
2: 本席以为西山会议诚然大大不妥，但用大会名义去函警戒，已令人无地自容，开除党籍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实是比杀头还痛苦。
6: 他们罪有应得，抛开情感，专注纪律，是本会应有的态度。
4: 西山派都是老同志，狗非大逆不道，相信汪主席也不会如此处置。
6: 我同意汪主席，邹鲁、谢池叛党，是该开除党籍。
7: 我同意，
8: 我也同意，
9: 我也同意，
10: 我同意，
11: 我同意，
12: 我也同意，
13: 我同意，
14: 我也同意，
15: 我同意。
5: 那西山会议案就如此决议，
2: 本席有异议。本席以为，对西山会议派之惩戒有过于宽大之嫌。西山会议持续了近40天，大会通过的决议、宣言、通电、文告不下100种，宣扬共产党别有企图，要两党分道扬镳，而出席会议者在原24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有邹鲁、林森、邵元冲、叶楚仓等8人，在原5名中央监察委员中，有谢池。

0: 张继两人，以上皆是国民党要员，岂是分不清是非立场之人？如果只惩戒谢池、邹鲁，他人是否会怀疑国民政府内有人想明批暗保？
1: 毛泽东同志，我们对西山会议的态度没有出入。共产党的加入的确让国民党内部有了一些纷争，但是孙克同志，国民党的纷争是共产党的加入才有的吗？
2: 王润之啊，他们个个都是元老。
0: 开除党籍还不够吗？难道你想将所有追随过总理的元老除之而后快吗？请孙科同志不要混淆概念。开除党籍的处罚是够了，但有漏网之鱼，比如叶楚仓在上海执行部是如何帮助反动分子的，在工潮中。 是如何反诬工人胡闹？就算没有欺善会议，此人也应该开除党籍。戴季陶，
3: 哼！
0: 如果没有你那两本小册子，没有戴季陶主义推波助澜，两党纷争岂至如此啊？我们国民革命的宗旨和目的。 究竟是什么？是还没有打倒帝国主义，就先内讧吗？身居高位的国民党要员正在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
3: 毛泽东，你不要夸大其词。
0: 我夸大其词？敢问戴季陶同志，国民党中央执委会？ 成了全国反帝运动的总指挥，西山派就要叫停执委会的职权。国民党政委会指挥了省港大罢工、打军阀，西山派就要取消政委会。苏俄的顾问支持反帝，西山派就要辞退鲍罗廷。共产党员要加入国民党。 成为反帝的生力军，西山派就要开除守长先生和谭平山的党籍。他们做的这些，不是傍着帝国主义，那是什么？而他们源源不断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
1: 毛润之，我们可是你们陈仲甫请回来的。
0: 是该请回来，因为我们想让你跟在座的诸位一起听一听全中国革命者的声音。

0: 会筹备期间，秘书处共收到来自全国弹劾西山会议的通电60余件，要逐一的念，太耽误大家时间了。宣传部已经将所有的通告都集中到这本刊物上，请大家看一看全国各党支部对于此事的意见。
1: 我来念几条。上海市第一区第54分部，请中央严刑制止误使非革命分子假名类党。广东各级党部代表会议为苟任少数党员各逞私见，置纪律于不顾，其危险甚于反革命敌人。宁波市党部为戴季陶、沈定一、叶楚仓等与北京同志俱乐部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司马昭之心，不问

0: 汪精卫为什么软弱？真正的军权不在他这儿。
1: 他借姬山家的口，处处为难我，想让我离开广州。
2: 他让你走，我哪会答应啊？
1: 等你从莫斯科回来，你觉得这儿还能有你半分位置？
0: 最近谣言越来越多，我是怕他们拿共产党做文章，借力打力。
3: 怎么回事？
4: 他们说有共产党暴动。
3: 什么？
5: 请看《问苍茫》第21集。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10: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2: 安排一下，
11: 还要出片。
13: 收到。这样行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诸位请坐吧。从目前的局势看来，日本人的野心很明显了。他们的陆军包围了我们的陆军，在海上他们也尽力寻找战机。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啊。目前有一件紧急的事要和诸位商量。我们的机远、广乙护送运兵的商船高升号明天从大沽口起航，他们的安危要请诸位斟酌。
1: 将军们，目前只用两支兵舰护送运兵的商船，这极为不妥。为了安全之计，我北洋水师全队应该立刻生火起锚前去接应。
2: 将军们，世昌未免把局势看得过于严重了吧。目前中日并没有宣战，如果把北洋水师全部开到海上，反而会引起日本的借口说我们挑战。
3: 刘总兵说的对，运兵的高升号是我们大英帝国的商船，挂有英国国旗，日本政府未必敢采取什么行动。
4: 军门先生，北登先生的见解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日本敢于不顾国际公法，我们美国政府会主持公道。
1: 刘总兵，一切迹象表明倭寇蓄谋已久，战争是在所难免，如果不做防备恐怕要贻误国事。
5: 丁军们，邓大人所见极为重要，北洋水师全队出海这不是小事情，李中堂未必答应吧。
1: 丁军们，
5: 标价
1: 认为
0: 不成，我们不能眼看机远和光乙遭受损失啊，尤其是机远是铁甲快船，如有不测，李中堂会怪罪你我。
6: 诸位，目前时间紧迫，马上挥船生火，听候起锚号令。
7: 是。
0: 来人了。
8: 对。
0: 立刻发机电，请李中堂识下。
8: 是。

0: 禀报邓大人，枪炮弹药燃料准备齐全，全仓官兵10到249名，无一缺勤。完毕。
1: 水手们不要离开部位，等候起锚的号令。
0: 是。各就各位，等候起锚的号令。
2: 邓大人，丁军门旗号命令全舰队熄火。
3: 什么？
2: 命令熄火。

0: 这是为什么？发信号，问一问为什么？是，系号兵，问问为什么？是，邓大人，丁军们的旗号按军令行事。
1: 熄火，幸亏，给我放条丸，到提督衙门。
0: 是。

丁军们不能熄火呀。您想，明天吉远广乙护送运兵的商船在航道上，一旦遭遇到日本兵船的袭击，他们孤军作战，那真是不堪设想。再说，对我们说来，这叫失误战机，请丁军们您再三斟酌。

0: 邻居们树邓昌鲁莽。
1: 是啥
2: 回来

0: 军文件，来电喜，日本政府和中国并未宣战，请各国正为中日关系事进行调停。
1: 将军们，李中堂他这是把吉远和广乙给断送了。将军们，
2: 是啥？

0: 这是消灭北洋舰队的第一步，一定要打沉他。
1: 是。
2: 少将，为什么不开炮？
3: 包大人，王以高声请示大人，排什么队形迎战？
0: 快告诉他们，自己选择航路，往回跑。
3: 是。

0: 命令浪速号进攻广野，邱荆州进攻高升号，我们追击济远一定要打沉。
1: 是，
2: 济远追来了，
3: 弟兄们打航空炮去，
4: 报告
3: 情报，快枪炮弹。
5: 准备好了，请您下令开炮。
6: 王武昌，快快把旗子给我挂上，快点挂上。
7: 方大人，方大人，
6: 快快把白旗给我挂上。
7: 方大人，方大人，
6: 王武昌，
8: 白旗了，
3: 司令长官，是不是停止射击啊？
0: 不，用快炮射击，打沉他。
3: 是。

方大人，这是看不见的。弟兄们请求方大人下令转舵，打沉基业。方大人，把乌沙离安分一点。方大人，你脑后的反骨跟你爹一样。

0: 们，邱靖州在打咱们的高升号。他妈的，王伯谦那小子见死不救。
1: 发信号，要他们投降。
2: 是。
0: 弟兄们，我们不投降，把这信号给打掉。

0: 方大人，2000两赏银丝毫不少，请您过目。
1: 嗯，不用了，去把炮手王国成给我叫进来。
0: 是。
2: 王国成，方大人叫你。
1: 好事儿，坐下吧，王国昌。坐呀。
0: 小人不敢。
1: 啊，我方伯谦素来是爱兵如子啊，到我这儿来不分大小，来坐下谈吧。国成啊，你有家在威海吗？
0: 我是个孤儿。
1: 哦，嗯，哎，我听说你在岛子上还有一个没过门的漂亮媳妇儿。
0: 你有什么话就请吩咐。
1: 好，那我就跟你直说了吧，国成啊。这次对日本兵船开炮，闯下大祸了。
2: 是鬼子先开的炮啊！
1: 是啊，我也是这么向上边报呢。可是上边的意思，目前中日还没有宣战，这一对打起来，就不便请西洋各国从中调停讲和了。

0: 这些我都替你掩盖过去了。要按大清的军律，私自开炮就得砍头啊。
1: 方大人，
0: 郭成啊，我是想成全你，一旦上面要来追查，与你很不利。

0: 这是20两银子，你拿去把婚事办了，买副渔网，安居乐业吧，不用10两当兵了。再说你爹干太平军的事情，一旦上边要来追查，那可是罪上加罪啊。
1: 明白了。
2: 冠生，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王国成打鬼子打的不是人
3: 啊！怎么回事？
1: 这碗粮吃的真对不起祖先。王国成，出什么事了？
3: 怎么回事啊？
1: 你不干了？
3: 你不干了？
1: 不是我不干，是新方的不让我干，我怎么干呢？
3: 啊？为什么？那怎么回事？
4: 弟兄们，要不是郭成做主，领头开炮，我们大家早喂鱼了。
3: 是
5: 是啊，
4: 我们就跟方大人说说，把他留下吧。啊？
6: 对对对，
7: 方大人，跟方大人，
4: 弟兄们，
8: 说一说，
1: 弟兄们。不要白费劲了，当官心眼是铁打的，再说咱们当兵也得有点志气。
3: 对，是
8: 说
1: 白
3: 说，
8: 说白说，是白说，当官的心都是一样的。
4: 郭成说的也对呀。
1: 只好这样了。郭成，到我家去跟我爹和妹妹说说，就一起打鱼过吧。

0: 你跟爹说过了吗？
1: 说过了。
0: 他怎么说？
1: 爹说呀，吃粮当兵的还是大鬼子是本分的。
0: 爹说的对，要是鬼子打进来了，不会有好日子过。
1: 不是我不愿意打鬼子，是人家当官的不让，我拿什么打呀？

0: 不是说邓大人是个好样的吗？有一回碰上日本兵船，那个司令官不敢开炮。
1: 按北洋水师的章程，要是收留像我这样被除名的水手，是要受军法处置的。
2: 国成啊，你见了邓大人就这样说。
1: 邓大人，我王国成打鬼子一心一意的，就是为了这个，他把我给开除了。无耻！
2: 哦，
1: 在基野追赶基远的时候，他还亲自挂过白旗。白旗？是白旗。后来他还躲进了官仓，白旗是我扯下来的。民族的败类。
2: 邓大人，我说的句句都是实情，您可以问一问济远的水手。

知道，按北洋水师的章程，你要是收留像我这样被除名的水手，是要受军法处置的。还有，我爹当过太平军的事儿，可这是威海百姓让我来投靠您的。百姓，邓大人，您就收下我吧。他们都说，要是让鬼子打进来，不光是占了我们地盘，百姓还得当牛当马，永辈子不能翻身呢。

0: 史昌，快换衣服。
1: 永生，这个庆功宴我是不想去。
0: 怎么？
1: 方伯谦把被扬水师的人简直都给丢尽了。
0: 啊、哦！
1: 来，坐下谈。
2: 还是支援上的浩一合适
3: 啊。是啊，
2: 这才像个神炮手的样子了。哎，你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吧？
1: 啊，
2: 我叫小顺子
1: 啊。
2: 以后专门给你搬炮弹。
1: 好啊，
2: 这是咱们的水手头
1: 啊，
2: 这是咱们的舵手
1: 啊，
2: 这是咱们的信号兵。
3: 弟兄们都关照了，
1: 不客气。
2: 这是咱们的大炮
1: 啊，
2: 郭成大哥
1: 啊，
2: 你跟着邓大人没错，鬼子都怕他。
4: 史昌，为这种民族的败类，不值得动气。
5: 邓大人、林大人，提督衙门来人催请二位大人前去赴宴。
1: 嗯，回禀丁军们，不能前去奉陪。
5: 是，
4: 史昌，回来。回禀丁军们，马上就到。
5: 是。
1: 永生啊，
2: 方伯谦这明明是冒功嘛。
1: 不，
4: 去还是应该去。
1: 好，去。
6: 各位，这次海上一战，伯谦首次告捷，值得大家效仿了。来，举起杯来。

0: 兄弟们，
1: 诸位大人，来迟一步，请原谅。
0: 时差，有事。我们为伯谦庆功，继续备战。酒应该为那些打伤基野的水兵干杯。
2: 干干。
1: 丁军们，今日为方大人庆功，按兵船的规矩得连干三杯呀。
3: 不敢当，大人。
1: 这第三杯酒应该献给高升号上那些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壮烈殉国的

0: 各位大人，在这两军阵前交锋，伤亡在所难免，不足为奇。我看还是请方大人谈一谈这次开仗得胜的韬略，以便我们大家领教啊。
1: 对，方大人谈谈。
2: 不，
3: 这次海上一战能获小胜，乃托当今皇上和太后的鸿福、李中堂的爱戴、丁老君们的栽培，我方不谦不才，哦，那就不必说了。
4: 哎，第二
5: 方大人，
6: 方大人不必客套，
5: 方大人一定要讲啊。
1: 不谦，你就对大家讲一讲，也好长长我们北洋水师的志气啊。
3: 对呀，啊，好，那我遵命了。诸位，郭谦这次奉命护送高升号运载陆军，不料行至海面之上，突遇日舰三艘，竟向我船开炮寻衅。我当时就命令广乙跟我保持一字队形迎战，卫护高升。可广乙不听号令，临阵脱逃，结果触礁沉没了。
7: 不像话，
8: 真是不成体统，
9: 简直有失国体。
10: 不像话，
11: 犯不像话，
3: 是不成体
12: 统，失国体。
1: 方大人，这时候高升号在哪儿呢？
3: 哎，高升号顶不住日本兵船的大炮，不幸中弹沉没了。可是船上一千多个陆军弟兄，个个是临死不降啊，真可算是精忠报国呀。
1: 伯谦呐，那就剩下你孤军作战了。
3: 是啊，眼看败局已定，情况十分紧急，我立即命令水手转用尾炮连发四弹，吉野重伤后扭舵逃跑了，使败局转为胜局。
13: 妙，请取胜。
14: 恭维大人，
1: 恭维大人，为了方大人的雄才伟略，干这杯酒。
3: 干。
0: 方大人，我有一事不明，想在方大人面前请教。
3: 不敢当。
0: 既然是进攻敌船，就应该用前甲板的主炮，为什么要调转船头而用尾炮呢？
3: 兵法上说得好，兵不厌诈，随机应变啊。
1: 方大人故而调转船头，让敌人误认为是我方退却，防而不备，方大人这才转用尾炮轰击敌船，这也未尝不可呀。
0: 方大人，我还有一件事想要请教。
3: 不敢当。
0: 高升号被击沉是在吉野逃跑之前呢，还是之后？
3: 之后。
0: 既然是吉野逃跑之后，方大人你为什么不去救高升号呢？您的职责就是护送高升号，船上这一千多陆军弟兄的生命到底是断送在谁手里？
3: 嗯，我简直都不明白你的意思。邓大人，我倒要请问你，就算是你来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你能面面俱到吗？
0: 好，就算是不能面面俱到，那么在吉野追赶你那条船的时候，你的桅杆上为什么挂起了白旗？
3: 什么
7: 白旗？
3: 真有这样的事？
7: 这不是投
0: 降吗？真不像。你挂了没有？
3: 简直是胡说。
1: 哼，到底挂了没有？
3: 们这是济公陷害啊！看我方某领功受赏，你们不服啊？说我挂了白旗，有什么凭证啊？
0: 你要凭证吗？你船上的炮手王国成可以作证。
4: 王国成现在何处？
0: 在门外。
4: 王国成，
8: 来，王

0: 给大人请安。
1: 王国成，你向各位大人禀报海上一战的实情，不准有半点差错。
0: 小人不敢撒谎。这一次在海上遇到敌船，
2: 方大人命令转舵逃跑。
3: 住手！
2: 好啊，他还亲自刮起了白旗，向鬼子投降。你这叛逆的后代！
3: 放肆！王国昌，快穿去啊！
2: 谢大人。
4: 丁军们，王国昌的先父乃是长毛首领，与大清有不共戴天之仇，故而朝廷将他斩首。王国昌怀着杀父之仇混入我北洋水师，一贯是伤祸军心，聚众闹事，所以标下将他除名，因此他怀恨在心，陷害标下，请军门明察。
2: 胡说！王国昌煽惑军心，聚众闹事，完全是因为你临阵脱逃，挂旗投降所逼。再说王国昌当的是大清的兵，保卫的是大清的江山，抗击的是倭寇，可是你呢，在敌人面前却是贪生怕死，没有了骨头。
3: 你这是血口喷人。
4: 住口！
3: 一定要追查。
4: 丁军们，丁军们，不能追查呀，在水师当中素有地方派系之争，互相请压，不可深信啊。
5: 再说李中堂准公赏银是凭您的报表的，事情要闹大了，就是谎报战功的罪名啊。啊，不管怎么说，伯谦用尾炮打伤了吉野，这就是胜仗。我看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对李中堂的面子也好看一点。
6: 乡亲们，乡亲们，我看这个事儿啊，咱们百姓还是少管为妙啊。
7: 您那书都念到哪儿去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书上不都写着呢吗？
8: 是啊，写着吗？
6: 如今这年月啊，书上写的也不灵了。
9: 这些人就你识文断字，来，我们说你写嘛。
3: 对对对，
7: 写吧写吧写吧写吧。
6: 哎，老李头，我可有言在先呢，这万民折可千万写不得，要是皇上知道了，怪罪下来是要抄家灭门的。
10: 哎，老李，
11: 那也比东洋人打来强。
6: 女流之辈懂得什么。
12: 哎，邓儿和林娜来了，
11: 不是往这边来的吧？
7: 是朝这边来的。
13: 是，
6: 对，这个随便列队。
14: 哎，这万民哲放这不合适吧？
13: 就是
14: 世英，快把它藏起来。
13: 不用了，
14: 大伙先回避一下，来不及了。

0: 邓大人，林大人，北洋水师打了胜仗，我们百姓在给他们庆功，请二位大人赏脸，干了这碗酒，
1: 请。
0: 我们百姓的规矩，这庆功酒得连干三碗。
1: 对对，好规矩。

0: 照我们冰船的规矩，这第三碗酒给大家同饮。
1: 谢大人恩典。干！来，干！

0: 二位大人，百姓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什么事？
0: 我们想给皇上上一道万民折，请朝廷立刻给倭寇下战表，不知道上得上不得。
1: 上。
0: 邓大人，我们不会写，写好了也没人给转奏啊。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百姓们如果信得过我邓世昌的话，我愿为代写代奏。
0: 谢大人。

0: 亲戚们，中堂有话，如今正在宴请洋人，不得求见，
1: 请你再去回一声，我们有军机要事，请求接见。

0: 们来的不是时候。中堂正在力主中日和解，请求各国调停。这
1: 俊美，
2: 中堂
0: 市长，这次面见中堂，当讲的得讲，不当讲的暂且不讲啊。
3: 好，听见没？中堂传下话来，请二位大人二堂等候。
0: 带路。
3: 是。
0: 市长，见了中堂千万不可操之过急
4: 啊。好、啊、
5: 唯有远见的大政治家，
4: 好、
5: 啊、以忍让求的和平，这是复兴贵国的良策。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北洋舰队的损失，并且能表现阁下容忍的美德，必然会得到西洋各国的同情，甚至可以感化日本。
4: 高见高见。
5: 干。
4: 好，干杯。
1: 亲们，这个人对大清的内务未免

0: 走心。
1: 他是谁啊？
0: 外国人的高等秘书罗皮尔先生。
1: 哦，他是洋人。
0: 卑职不知道。
2: 中堂阁下，
3: 参拜先生。
2: 诸位先生，日本人太不顾国际公法了，如果他们不立即撤兵的话，敝国政府将采取决然的手段出兵干涉。
4: 参赞先生，您这种见义勇为是十分令人敬佩的，不过这不合乎中立国的严正立场。我们大英帝国政府认为应该通过国际联合调停，从道义上去影响日本才是上策，这样中日争端自然可以避免，千万不可采用压力。
0: 防备为艰。
2: 阁下，您对日本的宽宏大量，这恐怕不是没有原因的吧？
4: 哦，这是误会。不过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满洲很感兴趣，不过我绝不相信这些谣言，
1: 这简直是污蔑。
0: 二位，为了中日争端使二位动怒，红章实在华的利益，红章实难确保啊，请诸位三思。
2: 中堂阁下，
0: 请。
2: 我认为出兵干涉和联合调停都是向日本施加压力，这是不公道的。我们美国政府已经单独向日本政府提出忠告了，日本政府表示只要中国不先挑衅，日本政府绝不先放一枪。
0: 额长，
5: 大人请随意。
2: 中堂阁下，请允许我补充一点。
0: 哦，请。
2: 日本政府还让我转告阁下，这次海上一战，中国军舰打伤基野，这是不顾国际公法的挑战行为，因此日本舰队不得不打沉高升，追击广乙，以示惩罚。阁下，北洋舰队如果再轻举妄动，开出去惹是生非，我们中立国就很难讲话了。
1: 胡说八道。你太不顾及上下左右，

0: 启禀中堂，是标价在二堂等候召见。
1: 为何不在二堂等候？
0: 适才听中堂呼唤标下前来回话。
1: 讲。
0: 启禀中堂，适才罗皮尔先生转告日本政府的旨意是对我大清的污蔑。
2: 邓世昌先生，
0: 尊敬的罗皮尔先生，难道我大清保卫自己的江山是轻举妄动？难道我北洋水师出海抗击倭寇的侵略是惹是生非？难道倭寇卑鄙的偷袭不宣而战，反而是我大清在肆意挑衅？难道我们只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你们才好说话？简直是颠倒黑白，一派胡言。邓世昌，在
1: 成何体统？

0: 中堂阁下，我们非常希望中日和解，可是您的属下却如此好战心切，我们只有表示遗憾呢、啊。对不起，再见。
1: 再见，
0: 太岂有此理！
1: 看在先生，这是误会。
0: 再见，再见，
1: 是遗憾。
0: 民，
2: 你这是犯上。
1: 来人呐！
3: 上！
1: 传凳子他，
3: 传凳子他。
4: 中堂，
1: 如出言不逊，得罪了洋人，该当何罪？
4: 启禀中堂，恕标下直言。列国在表面上中立调停，其实是把大清当成猪羊一样来宰割。
1: 胡说！尔等不学无术，懂得什么洋务外交？如今只有以夷制夷才能保持和局。来人呐！
3: 这
2: 慢，启禀中堂。世上抗敌心切，语多冒犯，请中堂念起战功卓著，才能过人，闷声愿意顶戴花翎担保。
1: 中堂，如不在威海，来到天津何事？
2: 禀中堂，如今大敌当前，北洋水师的官兵托闷声念成这份破敌飘陈。
4: 中堂，还有威海的百姓写下的万民折，请朝廷和倭寇宣战。
1: 如煽惑百姓，这是谋反。
4: 中堂，百姓为的是保住大清的江山。
1: 放肆！
5: 圣旨下。

0: 北洋大臣李鸿章，日本弹丸小国竟敢屡犯天朝，为整治大清国威，令汝亲赴威海检阅北洋水师，准备迎战。若顾虑不前，贻误战机，并为该大臣试问，钦此。
1: 臣领旨。
2: 师长，圣旨要早到一刻就好了。
3: 太后手谕到。
4: 金刚，也太后手谕。
1: 臣接旨。
5: 老佛爷说让你火速办理。

0: 小顺子，邓大人从天津请战回来，一直不言语，是不是变心了？
1: 你才变心呢！
0: 我变什么心？
1: 那邓大人变什么心？
0: 你吃了火药了呀你！
1: 别闹，人家心里正不耐烦着呢。

0: 老孙子，邓大人要是没变心，怎么见了弟兄一直不言语，老是在家里催销啊？
1: 你还有完没完？我去你的吧！
2: 你，刘总兵，您以为邓世昌真想打日本为百姓们请战吗？其实啊，弟兄们和百姓都被人出卖了，还蒙在鼓里呢。
3: 这回邓世昌上天津请战，让李中堂给臭骂里头，被革职了。
1: 被革职了？
0: 别说话。
3: 可是邓世昌是个聪明人啊，当时他就见风使舵，他说自己本来不愿意出战，是他手下的水兵们聚众邀下逼他来请战的。
2: 哦，
3: 再加上丁俊们用自己的顶戴花翎来担保，这才给他留下来。
0: 你看怎么样？
3: 听说中堂明天就要亲赴威海校阅北洋水师，说不定还要抓人问罪呢。
2: 哦，
4: 弟兄们，当官的良心都长到脊背上去了，说变就变了。弟兄们，
5: 走，
4: 咱们找他们大
5: 家走，
4: 走，
5: 走，走，
4: 走，走，
5: 走，
4: 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
0: 弟兄们，你们听。

0: 弟兄们，
1: 邓大人他还是我们的邓大人。都怪你，咱们对不起邓大人。
2: 谁让你相信方寡代造谣了？
1: 就是你了。走，找邓大人赔礼去。
2: 赔个礼吧，赔个礼吧，赔个礼吧，赔个礼吧。

0: 邓大人，我们对不起你。
1: 不要说，此次天津请战，我邓世昌辜负了弟兄们的嘱托。弟兄们，明日中堂要亲赴威海检阅北洋水师，我邓世昌纵冒杀头之罪，也要再次向中堂请战。
2: 谢谢邓大人。
3: 老头，老头，哎，老大爷，你送我到威海去吧。
4: 就靠早晨打点鱼没工夫啊。
3: 我多给你银子，胜过你十天打鱼的。十两银子，不少吧？
5: 爹。
3: 啊。
5: 咱们还是打鱼去吧。
4: 哎，先生，您不是这个岛子上的人吧？
3: 不是，我是天津的商人。老大爷，我有急事，你送我到威海去吧。
4: 哦。
3: 怎么，还嫌少啊？
4: 好，请上船吧。
3: 哎。
4: 还是送他一趟吧。石英，你去花江，我来掌舵。
3: 去啊。

0: 石英，快划呀！先生不是有提示吗？
1: 哎，
2: 喂，你怎么向军舰划呀？
0: 这儿近呐。
2: 往那边划，
0: 石英，往左划。

0: 皮尔先生，你来得好快，
1: 我要抗议。
0: 带去，
1: 我要抗议。
0: 你抗
1: 什么？
0: 我抗议。
2: 邓大人，李中堂的坐船到了港外，英军们的旗号马上开始校阅，
0: 立刻准备。
2: 是。
3: 这是梯子阵。

0: 丁俊们，这礼炮为什么不响啊？
1: 这
0: 是对上不公啊。
1: 这是哪条船呢？
0: 致远。
1: 管带
0: 邓世昌。

0: 为什么不开炮啊？
1: 开炮了，邓大人。
0: 那为什么不响啊？这些都打得响。您看，是不是受了潮湿啊？
1: 不会，这是三天前刚运来的。
0: 弹头拔下来，
1: 是，来。

0: 等会儿搭靶，不准用电回运来的炮弹。
1: 是。
2: 中堂，阵法操演完毕。
3: 下面是什么？
2: 下面是单船搭靶。中堂，到哪条船上校阅？
3: 到邓世昌的船上。
2: 是。中堂，请准开始搭靶。
3: 嗯，
1: 开始吧。
0: 是。前炮准备，
1: 前炮准备好。
0: 是。
2: 那就是靶船。
0: 目标吉野。
3: 吉野不是日本的兵船吗？
2: 是啊，日本管带邓世昌素来练兵有方，他把靶船当作吉野，这是让水兵时刻记住敌人。

0: 如常，方山保安。
1: 志远管带邓世昌在。
2: 而练兵有方，但不虚发连中八船，应该赏银2000两，分发志愿全体官兵。
3: 是，谢中堂。
4: 禀中堂，邓世昌练兵有方，理应赏银，可是刚才的礼炮。
5: 启禀中堂，邓大人一贯是藐视上司，这是居心对上不公，以应之对。
3: 中堂，适才礼炮不响，只因弹内无药，全是沙子。
2: 沙子，
3: 像这样的炮弹标下船上还有200多发，是前三天从天津军械局发来的。
6: 我们美国新式炮弹的优越性是不能怀疑的，至于这沙子们，我想是有人谋求私利，从中捣鬼。
2: 洋人是不会拿国际信用来开玩笑的。张世恒，
7: 是，
2: 回去要查明严办。
7: 是，
3: 标下还有一件事想要禀报中堂。
2: 什么事啊？
3: 今晨本岛百姓捕获了一名日本密探。
2: 密探？

0: 站出来。
1: 是。
0: 戴密探。
2: 戴密探。
3: 戴密探。啊。
4: 外交官先生，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啊？
5: 阁下，很不幸，我遭到了非法的扣押。这次到刘公岛来，完全是为了我们美国商船的一些事务，没想到受到一个无知渔民的误解。
0: 误解？这是什么？
5: 哼，这是尊重贵国的风俗习惯。
1: 小题大做。一条假辫子不足为凭，松绑。
0: 中堂，这是密探绘制的我北洋水师兵船和要塞炮位阵势图。

0: 压下去。
1: 带去，是的。
0: 请慢，阁下，罗皮尔先生是一个中立国的外交官，我想他绝不会做出这样事来的。这一定是有人故意在陷害汉伦先生，证据确凿，是抵赖不了的。邓世昌先生，在中日争端期间，美国是严守中立，如果轻易的将一个中立国的外交官这样处决，必然会引起美国政府严重的抗议。
1: 汉伦先生，您作为一个普通的洋人顾问，是没有权利代表美国政府在这里狡辩的。至于您所说的严守中立，那就是公开的包庇日本密探，窃取我大清军机。
0: 大胆！
2: 是。退下。

0: 中堂，日本奸细应该治罪啊。
1: 中堂阁下，我作为一个英国公民，请允许我以第三者的立场说几句话。
2: 好，请。
1: 谢谢。罗皮尔先生本来是日本国民，可是他已经加入了外国国籍，并且现在是中立国的外交官，即使有犯罪嫌疑也应该送交美国公使处置。我认为这样做才合乎领事裁判权的规定，否则很可能引起国际纠纷呢。
0: 中堂，日本奸细理应处决呀。
2: 事关中美邦交，不可妄为，立即将此人押送天津，交美国公使严加处置。
0: 是。立即押送天津。
3: 是。
4: 主将日本密探押送天津，实乃放虎归山，对我北洋水师出海作战是大为不利呀、啊！
2: 谁让你出战的？
4: 中堂，这是本岛百姓和水兵们的破敌调陈，他们请求朝廷立即和鬼子宣战。中堂，这民意不可欺，士气不可辱啊。

0: 中堂，您如能下令，我北洋水师全队出海，全歼敌人于海上，这样才能确保我国土不遭侵犯，我黎民不受涂炭。中堂三思。
1: 好一片议论。
2: 中堂，邓世昌这一片忠心可贵啊。
3: 中堂，邓世昌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简直是不择手段。
1: 来人呐，夺去顶戴花翎。

0: 启禀中堂，邓世昌是个能用兵使船的好管带，如今中日争端吃紧，如果将他革职，恐难服众望，只是军心不稳呐、啊。闷声愿意顶戴花翎担保，恳求中堂让他戴罪立功，留官后效。
1: 标下院宝，标下院宝，
2: 标下院宝，
1: 标下院宝，
2: 标下院宝，
1: 标下院宝。

0: 西洋间是要贻误国事的。邓世昌不识抬举，断然不能再次留用。至于中日争端，列国自有公论，汝等不必操心。如有再敢言战者，格杀勿论。
1: 开炮射击！

0: 什么事了？
1: 卡比，你快来看看吧。
0: 妹妹，妹妹，乡亲们，什么事？
1: 国成，你看看。
0: 石英，石英，邓大人来了。
2: 邓大人来了。
1: 大人好，
2: 你好，邓大人来了。
0: 怎么办吧？

朝廷安的是什么心思啊？为什么鬼子打进来了还不宣战呢？

0: 这是为了江山社稷，出于不得已而宣战。如今是皇上亲征，让他下一道宣战诏书就是了。
1: 太好了，明鉴。

0: 请李宗他留步，老佛爷还有话说呢。
1: 哦，
0: 各位，这是中堂大人给我个人来的一封密电
2: 啊。要严加约束军队的备战活动，不要让战祸扩大，不然就不好和日本人讲和了。
3: 既然是假战真和，为什么还要启用邓世昌？
0: 这正是中堂大人高明的地方。此刻全国上下主战的风气很浓，中堂启用邓世昌正是为了掩人耳目。

0: 地带。这俗话说得好，无功不受禄。
1: 邓大人，这是我们威海百姓的一点心意，请您还是收下吧。
0: 不，
1: 把匾抬上来。
0: 邓大人，我们威海百姓愿北洋水师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军们，陆军已经全部登陆，舰队是不是马上回刘公岛？
1: 好，准备起锚。
0: 是。
2: 丁军们，西南方向烟雾很大，像是一支舰队。
0: 这样大的一支舰队是不是日本的？
3: 不会吧。
0: 不差，要当心。命令各舰管带马上到旗舰议室。
4: 是。
0: 两兵
5: 有
0: 注意观察。
5: 是，
2: 注意观察。
6: 诸位，这是中立国美利坚合众国的舰队。
7: 一点也不错，是美国的舰队。
8: 不对，美国在远东没有这么多军舰。
7: 邓大人，你看清楚了，那上边挂的是星条旗啊。您的望远镜有点毛病吧？

0: 司令长官，看样子中国人真的把我们当成美国舰队了。
1: 我看清楚了，挂的是美国旗，可是我还看见前面那条军舰就是基爷
0: 啊。不会吧，
1: 亏你还和他打过仗。
0: 日本军舰敢挂美国旗，这违反万国公约吧。
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
2: 命令各舰加快速度。
3: 是，
2: 加快速度。
4: 世昌的话很对，前舰队乘双列纵队，用旗舰和镇远两支铁甲舰冲击基爷，先把他打掉，就可以击败整个日本舰队。
0: 军官，中堂来电不让我们跟日本兵舰发生冲突。
4: 哎呀，避免不了了。
0: 军们，实在避免不了也没办法，可是把我们的旗舰摆在最前面不妥当吧。军们，我应该考虑您个人的安全。
4: 不差，当前应该考虑的我认为是整个舰队的安全。诸位马上回舰准备战斗。
3: 是，
4: 挂旗号旗乘双列纵队。
3: 是，乘双列纵队。
0: 等等，丁军们的旗号命来称一字横队应战。
5: 什么？
0: 没错，命来称横队。
4: 为什么称了一字横队呢？啊，
0: 大人，信号挂错了吧？
4: 挂错了，
0: 是不是改过来？
4: 贪生怕死，来不及了，开快车对基爷。
3: 是，
2: 对准基爷开快车。
0: 北洋舰队摆了个奇怪的队形。
2: 哦，好，
0: 对我们有利的队形。
2: 瞄准旗舰，
3: 瞄准旗舰。

0: 圣诞，都船上的帅旗被打掉了。命令警员、机员向我靠拢。
1: 是，
0: 把帅旗挂起来。
2: 机员向我靠拢。
3: 是。
0: 邓世昌代替了旗舰指挥。命令前队巡洋舰把邓世昌和他的舰队隔离开。敌人想把我们和舰队隔离开。
1: 靖远来了没有？
0: 靖远来了没有？
4: 靖远被包围了。
0: 邓大人，我们和舰队隔开了。
4: 邓大人，靖远冲入了包围圈。
2: 信号机告诉邓大人立即向他们靠拢。
0: 是，
4: 邓大人，林大人打了信号，立即向我们靠拢。
0: 好，纪远呢？
4: 纪远逃跑了。
0: 败北，滚开。我们不能逃跑，这样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流血的弟兄。你好啊，你想造反，你打死我吧，弟兄们不会饶过你的。

兄们，他又要逃跑。

姓方的，你这样做对得起谁？你们要干什么？来人啦！啊啊啊！

0: 我们吃亏了，不，我们暂时避开邓世昌，先把靖远号打沉，命令西京湾缠住邓世昌，缠住邓世昌。
1: 邓大人，吉野和邱定州稳舵向东南方驶去，西京湾开快车向我们扑来，
0: 用最快的速度把西京湾给我打沉，瞄准西京湾。

0: 正在下沉，林大还打了信号，要我们奋勇杀敌，宁死不屈。
1: 挂信号，告诉林大人。
0: 来不及了，
1: 开快车对准基爷。
2: 是，对准基爷开快车。
1: 命令邱靖州随同基爷加工到上。
2: 是。
1: 前主炮对准基爷。
2: 是，前主炮对准基爷。
1: 左旋炮对准邱靖州。
2: 左旋炮对准邱靖州。

0: 指令弹，炮弹。
1: 任吉也逃跑了，吉也跑了，弟兄们，追上吉也，一定要打沉他。

0: 已经是最高速了。
1: 小人胆，快逃开！

0: 为什么不开炮？
1: 邓大人，
0: 为什么不开炮？
1: 您看。

0: 团体水手，千甲板列队。
1: 司令长官，开炮击沉他吧。

0: 我们的炮弹已全部用尽，敌船正在向我步步逼来。
1: 禀报大人，敌舰基野离我们只有1500码了。
0: 弟兄们，基野是倭寇的旗舰，如果将它击沉，敌人的船队将不战自灭，我北洋水师将转败为胜。
1: 邓大人，敌船离我们只有1000码了。
0: 开足马力，撞沉基野！
2: 撞沉基野！撞沉基野！
3: 挂信号，让邓世昌投降。
4: 是。
0: 挂信号，叫他等着邓世昌。
4: 绳子打断了，我上去挂了。
0: 去吧。
4: 是。
1: 邓世昌的旗号，他不投降。

0: 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里是2049年的科技城市，我是梦想成为最伟大机械师的皮小圣，这是我的朋友，力大无穷的机器人大猩猩，还有智能聪慧的小云云。平日里，我们三个会帮助叔叔皮松维修那些发生故障的机器人，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事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是帅气无敌的超能星云队。

维码正常，可出仓。二维码有破损，准备修复二维码。正好可以试试我的小创意，加入一点粉色图形，再来一点热情光线。我的独创二维码已完成，试试看。二维码正常，可出仓。小豆包，快来看看我设计的二维码好看吗？

0: 我兼职。
1: 比波比波比波比波比波比波比波比波比波比波比波比波比波比波比波比波比波
2: 比波比波比波比波比波比波比波比波比波比波比波比波比波比波比波比波
3: 这是伟大艺术家蒙德里安的作品，怎么样？
4: 看起来好像打翻的油漆桶，不如电路板好看。切换电路板，看看，多么美丽，多么震撼！
3: 真是对牛弹琴。
5: 你们俩别吵了，要不要看看我的艺术？哼哼，请欣赏小云云的作品。
3: 啊，什么情况？
6: 快递站的机器人都失控了，你们快来看看！
3: 一会儿再讨论什么是艺术，该我们超能星云队大展身手了。
7: 什么情况？我的包裹怎么还没到啊？
6: 我们这里出现了一点小麻烦。
7: 是不是快递站出事了？你们要保护好我的快递，保护好！
8: 快递站出事了，这简直是送上门的机会。乔乔，去看看怎么回事，让那里更乱一些吧。
3: 超能星云队闪亮登场！
0: 哔啵哔啵，哔啵哔啵，哔啵哔啵。
3: 看上去这些机器人可能感染了病毒。小云云，你去检查一下。
5: 云云威力，启动扫描系统。排除蠕虫病毒，排除脚本病毒，排除玩笑病毒，也排除了。奇怪，所有抑制病毒都排除了。病毒品种未知，但所有的异常行为都指向
9: 我的二维码。大家喜欢吗？喜不喜欢？大声点！
3: 究竟是怎么回事？
9: 喜不喜欢？
3: 我知道了，问题就出在机器人的那个包裹上。小云云，我们要拿到那个包裹。
5: 收到。
3: 大猩猩，你也去帮忙。
4: 好，看我的，起！
10: 一八一八。
3: 只能靠你了。
5: 云云威力！啊！干得漂亮！
4: 这是什么？真好看！
3: 看来这次混乱的元凶找到了，就是这个箱子上的粉色二维码。小云云，咱们尽快清除这个二维码。
9: 这是我的心血，不能碰。
3: 你的心血原来就是你制造的这个病毒二维码。嘿，小云云，阻止快递车。
5: 别想跑。
3: 你为什么要制造病毒捣乱？
9: 病毒？我才没有，我只是画了一幅画罢了。
4: 没错，这个二维码是我见过最美丽的画。
5: 大猩猩，你没事？
4: 没事没事，这真不是病毒，你看看就知道了。
5: 不要！哇，好漂亮，色彩好像在唱歌，致敬我的小星光，还真的是一幅特别棒的画。
3: 看来真的是虚惊一场。
9: 对不起大家，我是飞毛腿，这个粉色二维码是我的小创意。只是想让大家喜欢而已，没想到给快递站惹了这么大麻烦。
3: 飞毛腿，你的设计大家都很喜欢，不过创作不应该影响快递站的日常工作。你有没有想过换个职业，去当个画家呢？
9: 机器人画家，我可以吗？
0: 当然了，大画家。
3: 不过在你改行做画家前，你必须把快递站恢复正常。
9: 没问题。
8: 引起混乱怎么了？让你的作品传播得更快才是你现在应该做的。
9: 接受指令，为我的设计加入超速传播病毒模式。我的新作品绿油油完成。
3: 飞毛腿，你怎么了？
9: 嘿嘿，听你们的，我要当大画家。哈哈哈
3: 哈，危险。大猩猩，
5: 不好，大猩猩这次真中病毒了。
3: 为什么会这样？
5: 飞毛腿好像在二维码里加了新病毒。
9: 去高处，让绿油油二维码被每一个人看到。
3: 飞毛腿要跑，得拦住他。
5: 大猩猩怎么办？
3: 没时间了，我们先解决飞毛腿。启动轮。我想简单了，还得同时防着大猩猩。我来负责追飞毛腿，你来盯着身后。

0: 继续传播，启动轮滑，急速出击。
1: 就是这里，我最伟大的作品将在这里诞生。喷呀喷，画呀画，最伟大的作品完成，大家都来欣赏吧。
0: 糟糕，超大的二维码完成了，机器人们全乱套了。哈哈，现在该怎么办？有办法了，用油漆把二维码盖住就好了。
2: 对，不过皮小圣，你得准确覆盖关键定位点才行。
0: 多谢提醒，科技助力，飞檐走壁。
3: 保护绿油油二维码。
0: 糟糕，油漆洒了。
2: 那怎么办呀？
0: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小云云，把大猩猩引到高处，然后用他脸上的油漆去覆盖二维码。
2: 好，大猩猩，你来呀，抓我呀！
0: 就是现在，小云云，想办法让大猩猩的脸和二维码来个亲密接触。
2: 看我的吧，飞马大红猴！
0: 成功了吗？
2: 好像还没恢复，大家只是停止搞破坏了，得把病毒彻底赶出去才行。
0: 小云云，你还记得飞毛腿画的第一个二维码吗？
2: 记得呀。你是说，我明白了。
1: 我的二维码
0: 恢复正常了，
4: 太美了，这是我看过最美的画面啊！
1: 你们喜欢我的作品？
4: 没错没错，
5: 没错，
3: 我能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妙感觉。
1: 谢谢大家，今天是我第一次发现我的作品能给大家带来快乐，我会继续努力给大家创作更多作品。
6: 刚才发生了什么？我的脸怎么会有油漆？
0: 这个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超能星云队再次成功。
1: 谢谢你们让大家喜欢上我的画。
0: 应该谢谢你才对，让我知道了艺术原来是多种多样的。
7: 我还是喜欢我的电路板。
2: 我更喜欢你的大花脸。
8: 这次的计划又失败了，但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继续给人类社会捣乱，等着瞧。
3: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
9: 你想给二维码添加什么新功能呢？
10: 我想让二维码会介绍自己，
11: 扫一下就可以挂号。
12: 我想添加做表情的一个功能，扫码就会朝你微笑，
13: 一扫二维码就会出了一个 3D 的东西，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比如蘑菇或者花。
14: 一扫码就可以把旧东西变成新东西。
2: 哈哈，大家的回答都太有创意了。
3: 小圆圆，二维码到底是怎么实现信息传递的呀？
2: 其实二维码就像一张用黑白方块写成的密码图，手机扫描时会先找到三个定位角，然后它会识别出格式信息区，最后它会把所有的黑白方块转换成零和一的二进制数字，这些数字就组成了最终的信息。
3: 发明它的人真是太聪明了。
2: 听说以后二维码还会进化变成三维动态交互码呢。小朋友们，下集见。 Wow.

0: 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0: 一起看，
2: 还有趣。
0: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动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球馆的传奇，健将五号机器人教练即将王者归来。全新升级后的健将五号可以通过 AI 运算精准量化分析所有运动数据，实现训练效率最大化。在他的带领下，飞扬球馆一定可以问鼎全国冠军，弥补上届遗憾。
1: 人类妄想用机器成就自己，机器人才是完美的标准。球球，去让那个糊涂的机器人觉醒吧。
2: 夏天，请休息36秒，将心率恢复至140以下，进行下一组训练。
3: 36？上次不是还能休息40秒？
2: 这是根据你的体能数据结合科学计算出来的，请遵照执行。
3: 那
2: 违推高热量摄入，罗宇体质超标预警，没收。
4: 我都吃了一周菜叶子了，就想舔一口奶油解解馋。
2: 距离全国赛仅剩3天7小时12分，请严格执行训练方案。
5: 罗宇，再忍忍，比赛完我请你吃大餐。
4: 健将五号教练也太严格了，怪不得那么多人半途而废。
1: 最精确的计算，最完美的动作，只有我们机器人才能做到。这些懒惰不自律的人们根本不配拥有冠军，让他们吃点苦头自己退缩，用你的完美碾压他们。
2: 训练强度提升至顶级，目标绝对精确，开始训练，所有人10秒之内回到球台。5、4、3、2、1。夏天执行第二组多球训练，挥拍角度44.5度，立即执行。-2.7度，纠正偏差。
3: 好疼！
2: 立即训练，3分钟内完成训练。
3: 健将五号教练，我不是机器人，不可能打出那么精确的角度。
2: 只有精确的数据，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失败绝不容忍。
6: 叔叔，你这球没打着，差点把自己拱飞了。看我的超级锄地功，哈！
7: 臭小子，小心点儿！我的无敌穿裆球可是必杀技，专破你的锄地功。
8: 皮小生，你这也能叫打乒乓球？
6: 能打到球不就行了？谁规定非得一板一眼啊？
7: 小云云，你有所不知，咱们小胜啊，之前还学过打乒乓球，只可惜现在已经放弃了。
6: 叔叔，我那是转换赛道，人嘛，要量力而行。
7: 啊，是是是，做不成冠军，现在只能陪我减减肥、出出汗了。哈、
6: 拿冠军有什么了不起的？快乐最重要。

0: 猩猩，小圆圆，跟上。
1: 没有人能完成你的要求，我不练了。
2: 距离全国赛仅剩3天5小时27分，所有人梦想了3年的冠军都会因为你的懈怠而丢失。想当拖后腿的罪人吗？场外干扰入侵，身份扫描，李小胜，因为吃不了训练骨头而放弃乒乓球的懦夫，竟然回来污染我的训练场。清除程序启动。
3: 这机器人疯了。嘿
0: 叔叔，科技助力全速前进。
3: 千将五号冷静，你的程序肯定出大问题了。
2: 我没有问题，是你们太弱了。精确，只有绝对精确才能赢，不拼命追求完美怎么拿到冠军？
0: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科学的训练要因材施教，绝不是一味的苦练。
2: 离开我的训练场。
4: 天降五号，你毁了俱乐部的荣誉。
2: 什么荣誉？亚军一文不值，这个奖杯不过是失败者的摆设，碎得好。
1: 你太过分了。
5: 亚军怎么了？我们赢了很多场比赛，就输了一场比赛。
4: 够了，天降五号，无论你有没有故障，我们不会再听你的指令训练了。你根本不懂什么叫运动精神，什么叫尊重。
2: 都是借口，你们跟皮小胜那个逃兵一样懒惰。
0: 我不是逃兵，我只是试过了，知道自己不是这块料。我选我真正热爱的事情，有什么错？
6: 天降五号，每个人擅长的事情不一样，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人，这个世界才更有趣啊。打球也是一样，球路千变万化才精彩。
2: 强词夺理，只有精准的动作才能获得胜利。如果你们不服，就用那些不标准的动作来挑战我试试。
0: 夏天，用你们的杀手锏跟他单挑，让他彻底服气。
2: 来吧，挑战我吧。
5: 我们应战，让你看看人类的潜力是如何战胜刻板的数据。
2: 你们出招吧。
5: 大猩猩是机器人，让他当裁判绝对公平，你同意吗？
2: 同意请求。
7: 大家放心，我一定会公平判罚，不偏袒任何一方。
6: 机器人处理复杂组合信息的时候，内部会有极短的决策延迟，用超转发球加逼真假动作同时骗他反手，延迟的那瞬间是我们唯一的机会。记住，假转快，
3: 皮氏闪电手，筋给我撑开，你抽翻他。
7: 比赛开始。

0: 看到了吗？这就是差距。所谓千变万化的球路，在绝对精确面前不堪一击。认输吧，数据不会骗人。训练继续。
1: 还有我，我也曾是飞扬俱乐部的学员，我跟你打。
0: 四肢不健全的逃兵也想跟我比赛，可笑。
1: 不试试怎么知道结果？
2: 小少，比要比得光明。
1: 啊，那我还是不比了。
3: 怪不得变态教练说你是懦夫。
1: 你说什么？
3: 胆小鬼，逃兵。
1: 打就打。
0: 我要让你一个球都赢不了。
2: 体小正得分1-10。
3: 哇，皮小胜好样的。
1: 皮小胜加油
3: 加油，
1: 认同。
0: 这不可能，再来
1: 接招吧，健将5号。
2: 2-10。
4: 太好了，皮小胜又得分了。
1: 机器人也有够不着的时候。
3: 他这样子太可笑了，
0: 误差不可容忍，结束他。
5: 绝对负向，求他不起来。皮小胜别接，会拉伤肩膀，
3: 接不到的，硬扑会摔伤的。
4: 小胜，放弃吧，不可能的。
1: 挑战，不可能。
2: 11-2，比赛结束。
1: 健将5号，看清楚，这才叫打球。

0: 疼，会输，会受伤，但就算没有希望，也要拼到底。冠军靠的是这种信念，不是你的数据。哎呀，哎呀，好疼，好疼啊！
1: 皮小生，你太棒了。
0: 喂，五号，我知道你想陪大家一起拿冠军，但是冠军奖杯再重要，也不如大家笑着打球重要。
1: 五号教练，我们喜欢原来那个你，咱们一起努力，开心的拼。

0: 赛，你可以用任意物品来打球，反正就是不能用球拍。
1: 健将五号，看我的拖鞋球拍，冠军是我的啦。
0: 那个未必，
2: 下次我们一定会更强。
3: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你觉得运动是为了锻炼身体，还是获得荣誉？
4: 锻炼，
5: 为了锻炼身体啊，那肯定。
6: 我也觉得是因为锻炼身体，
7: 锻炼身体，因为我觉得锻炼身体可以加强我们的健康。
8: 我觉得都不是，我觉得友谊是最好。比如我和其他人一起比赛，我觉得可以跟别人学习一些东西。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9: 哈哈，小朋友们的回答都很有道理。
3: 小云云，你有没有想过未来的运动员会如何训练？
9: 人类在运动时，身体的各项指标，包括体温、心跳、血压等，都会发生变化。这些数据与某项运动的技术参数都会进入 AI 系统中进行分析，通过 AI 计算为运动员提供最佳训练方案，不仅能提高训练水准，还能避免在训练中受伤。
3: 我要参加机器人运动会，每个项目都夺冠。
9: 不太可能，跨栏就不适合你。
0: 小朋友们，下期见。
9: 再见。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4: 喝卓然。

同学们，你们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可在跳机械舞，这舞姿也太新奇了，我给满分。王同学说喜欢可可身上的小球，这些白球配合着可可抖动，莫名带感。萌萌问这个球在哪里买，请大家认准可可的店铺哟，这里有可可设计的各种各样的潮玩。

0: 殿竟然就这么火了。奇怪的人类对一个白球如此着迷，真是可笑。
1: 瞧瞧，
0: 抓住这次机会，让这个可可球成为唯一的潮流。你等着瞧吧，我会让你们的审美个性彻底消亡，全都变成盲从潮流的蠢蛋。
2: 小生，
3: 快来快来！
2: 我给你挑了几件最新的爆款衣服，看看喜欢哪个。
4: 不要不要，都长一个样，没意思。
2: 我怎么就没意思了？这可都是我用大数据推算出的最流行、销量最高的款式。
4: 流行又怎么样？我偏不喜欢。
2: 你呀，太难伺候了。算了算了，你自己看着买吧。给你挑衣服呀，都耽误我洗澡了。
4: 我才不要和大家穿一样，多没劲。
5: 紧急订单，
4: 可可潮玩店，这不是夏天直播的那个吗？大猩猩、小云云，干活了。
6: 我就是想弄掉这些毛球，结果却把自己弄故障了，请你们帮帮我。
4: 所以你白天带球跳舞是个意外呀？
6: 什么跳舞？
4: 没什么，小云云，可可故障严重吗？
7: 全身多处关节被高强度粘合剂卡死，视觉、触觉传感器被异物覆盖，行动能力丧失90%，但幸好主板损坏不超过10%，不算严重。
4: 今天的技术活就交给你们俩了。我负责把潮玩归位。有创意了，每个都不一样，又酷又好玩。
6: 谢谢你的认可，可惜这么好的创意一直没有人喜欢。
8: 皮教授，我的直播视频火了，大家都在疯狂转发，模仿可可跳舞成了流行趋势。我跟你说，现在潮玩店和可可球都出名了。
6: 可可球是什么？
4: 就是粘在你身上的白色毛球，大家以为是你设计的新品。
6: 那不是成品。
4: 这
6: 我精心设计的作品无人问津，这些半成品却意外火了。我会和大家解释，半成品不能出售，希望他们能关注真正的潮玩。
9: 一定会的。
6: 谢谢，这个送给你。

0: 什么要解释？你应该利用潮流，让所有人只能喜欢可可球。可可球就是唯一，是永恒的潮流。
1: 大家快来，快来买可可球，好多好多可可球。
2: 这阵仗，你太火爆了！
1: 快来买可可球，
3: 真好看。
4: 我要买这个。
5: 你们要一个大的，一定要多买几个。这个也不错。我要一个。
1: 可可球，可可球，潮流圣品可可球。
2: 怎么店里只卖可可球啊？
1: 可可球是潮流，所有人都只应该喜欢可可球。
2: 什么嘛？那我不买了。
1: 你不买一个可可球吗？你应该拥有可可球。
2: 我不要。
1: 所有人都应该买可可球，它可是最火爆的潮流。
5: 我要买一个。
2: 我买十个。有没有限量款收藏？
1: 你要买可可球，你必须买可可球。
5: 给我一个吧。
6: 你们哪儿买的这些半成品啊？
5: 什么半成品？你懂不懂潮流啊？连现在最火的可可球都不知道。
2: 晚了就买不到了。可可潮玩店排好长队呢。
6: 我为什么要买？
3: 你看大家都买了。
2: 就是。不带可可球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7: 皮特叔，救命！可可强迫我买可可球，我被困在这儿了，快来救我！
6: 怎么会这样？你等着。
8: 我也要买，我也要买，
9: 我也要一个，
10: 我在这儿。
6: 可可，快让夏天出。

0: 你为什么要强迫他买可可球？
1: 因为所有人都应该喜欢可可球。给你可可球。可可球。大家快来，快来买可可球。
0: 可可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疯狂了？
2: 我觉得这群小孩更加疯狂，明明上周还在痴迷炫光卡片。
3: 我们不是要商量怎么在夏天脱困吗？
0: 有了，我们可以挑战可可，用比赛的噱头把大家从店门口引开，夏天不就能出来了？
2: 调虎离山，可行。
3: 可是我们拿什么和可可比赛啊？
0: 这就要靠你了。希望能帮助可可找回初心。
1: 大家快来，快来买可
0: 可
1: 球。
0: 可
1: 可，
0: 不是所有人都应该喜欢可可球的。
1: 买可可球。
4: 说什么？
0: 不服的话，就和我来一场真正的潮流比赛。让所有同学当评委，看看大家到底喜欢什么。
5: 比赛，
6: 比赛，
7: 比赛，
6: 比赛，
7: 比赛，
1: 大家只会喜欢可可球。
8: 这是积木方块吗？也太古早了。
9: 就是，完全比不上可可球啊。
10: 对，我还是更喜欢可可球。啊。
2: 品味，
10: 这个好像上个月流行的云朵挂扣。是的，真没新意。
1: 比赛毫无意义，可可球才是唯一的潮流。你输了。
0: 谁说的？我的杀手锏还没拿出来呢，看那边。
10: 这些好像也很好看。
8: 没错，甚至比可可球还时尚。
0: 嘿，哇，这也太酷了！
10: 快来看呀，每个都独一无二，总有你们喜欢的。
2: 我想要绿色的那个。
11: 我也喜欢那个。
12: 跟我来个灰色的。
11: 对，那个。
10: 我们俩的那个更好看。
1: 这都是我设计的作品吗？
0: 对，这次不是意外，大家都真心喜欢你的潮玩。不过有人喜欢可可球，也有人喜欢其他款式。
10: 对啊，潮流才不是强迫所有人都喜欢一样的东西，坚持个性、表达创意都可以是潮流。
13: 可恶，潮流入侵也失败了，这个可可太让人失望了，下次我一定会找到更好的目标，继续完成和人类作对的伟大计划。
3: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你们喜欢追随潮流还是追求个性？
14: 个性，个性。我觉得追随潮流和追随自己都很好，因为追随自己能干自己喜欢的事情，追随潮流可以试到别人的想法，追求个性。
15: 潮流，因为我感觉潮流有个性。
14: 如果所有人都追求潮流的话，就没有自己的想法。
2: 小朋友们的说法可以说更有道理。
3: 小云云，你听说过从众心理吗？
2: 当然听过。从众心理说的就是你在一群人当中，你个人的行为与想法会被群体的行为与想法影响。简单来说，就是别人怎么做你也会跟着怎么做，别人怎么想你也会跟着怎么想，只有少数人能坚持不被影响。
3: 小云云，如果所有人都穿红毛衣，你会穿吗？
2: 我不穿。
3: 好吧，那我就送你一件蓝色的毛衣。小朋友们，下期见。

0: 好菊花，体验极致的新鲜。
1: 凉东西吃不得哟。
0: 这个安全吗？制作时有多项检测，保证安全。那我想尝尝。
2: 万一技术不成熟，会把手冻掉的。

0: 看客没有顾客呀，只能卖掉了。
1: 老板，甜心很努力，技术也高级，只是新产品需要大家慢慢适应，请再给他一点时间。
0: 哎，那就再给他一天，再不行就真没办法。
1: 谢谢老板。哎，
2: 椰蛋冰淇淋，好吃的椰蛋冰淇淋。小朋友，你是想要这个吗？
3: 哎呀，不能吃太凉的，肚子会疼的。走，奶奶带你买热乎的啊。出故障了，
2: 冰冰的，甜甜的，好好吃。啊，奶奶，你也尝尝。
3: 啊，奶奶不能吃啊，
2: 吃，好吃。
3: 别过来，别过来，老板，老板。哎呀，
0: 我就说不该留他，出问题了吧？大嘴头，快找人来处理。
1: 哦，好的。
4: 太热了，太热了！大猩猩，你说冬天什么时候才来呀？我想堆雪人、打雪仗。
5: 真到了冬天，你又会抱怨太冷。问夏天什么时候才来？
4: 哎呀，要是能在夏天也能享受到冬天的冰雪，那该多好啊！
6: 紧急订单，紧急订单！
4: 冰淇淋机器人，走，快出发！修好以后就有冰淇淋吃喽。
5: 皮松马上就回来了，不等他一起。
4: 哎呀，幸福超市就在旁边，熟门熟路，不用等了，现在就出发。哎呀，好热呀！
7: 有趣，太有趣了！球球可得好好利用，给人类制造点儿大麻烦。
0: 到处释放液氮，赶快修好它。
4: 大猩猩，甜心好像没有恶意。甜心，你别紧张，我们是来帮你维修故障的。
5: 维修？我没有故障，核心处理器运行正常，液氮压力稳定，确实没有故障。我只是想让他开心。
3: 哎呀，快走吧。
5: 我来超市这么久，只有他需要我。
0: 天哪，为了这么个破理由你就把我的超市弄成这样，我的优秀超市啊。
5: 对不起老板，我下次。
0: 没有下次，我决定了，马上转卖。我的超市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冰激凌机器人。
4: 哎呀，老板，甜心的手艺很不错，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7: 他不需要你，你没错，你有这么强大的速冻能力，就要让所有人类通通看到。
5: 我不是没用的东西，液氮速冻有大用处。
0: 我知道了，你最有用，求求你快停下来吧，不然我的商品全都玩完了。
5: 现在它出故障了，安全协议失效，液氮储存罐压力紊乱。
4: 这下糟了，液氮的温度实在太低，还有可能造成缺氧，我们得赶快阻止它。大嘴头，小心！甜心要出去。我们快追！
0: 我的超市，天哪！

0: 这天仙肚子里到底有多少液氮？怎么还没用完啊？
1: 还剩68%，至少能再冻住十几辆洒水车。
0: 我的天，十几辆，那得多少水啊？不行不行，得赶紧想个办法把它的液氮耗尽。
1: 可哪有那么多水啊？
0: 有个办法，既能耗尽液氮，又能让甜心找到新工作。现在我们的目标是把它引到游乐园去。就是现在。

甜心，你太厉害了！甜心，甜心，甜心。

0: 吃的冰激凌有点太多了。
1: 不多不多，这才是享受夏天的方式，多凉快呀！
2: 你这是什么陀螺，转得真快。
3: 你看，就是随便捡的球。啊！
4: 可恶的人类又毁掉了一个球球，但没有关系，下一个我早就准备好了。
0: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你觉得世界上最冷的地方会在哪里吗？
5: 南极。
6: 我觉得是冰云山或者南极。
7: 冰岛是个国家，那个是最冷的国家之一。
8: 冬天也挺冷的。
9: 我觉得是北极和雪山。
10: 南极、北极。
11: 南极是地球的最底下。
12: 我觉得北极和冰山吧。
13: 我觉得最冷最冷最冷的地方就是黑洞了。
14: 小朋友们的回答都很有道理。
0: 小云云，液氮为什么那么冷啊？
14: 液氮我可太熟悉了，液氮其实就是空气中的氮气在达到零下196摄氏度时形成的液体，所以温度很低。现在液氮可以被用来制造舞台效果，以及进行食品保鲜、冷冻治疗，还能应用在科学领域的研究上。
0: 哇，液氮有这么多用处，我也要用液氮干点大事。
14: 啊，你要做什么？
0: 我要用它冻冰棍。小朋友们，下期见。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
1: 然。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1: 然。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4: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费，你要让整座城市的能耗为零，先从学校开始吧。
1: 哼，不公平，为什么别人都能出去玩，我却要在这里帮你们做什么破板报？
2: 所以我们不应该忘记头顶这片浪漫的宇宙。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主题板报《夏日银河》，欢迎大家欣赏。
1: 哎，这种板报谁会看呢？
2: 少抱怨了，肯定受大家欢迎。小云云，保存一下，可以收工了。
3: 我想问，来学校做板报，为什么我们也要出力呀？
1: 就是啊，我今晚原本要去枢纽港看灯光秀，一年才表演那么一次，学校管理员老抠都特地。

0: 请假去看了，只有苦命的我被某人拦下来干活。
1: 要不是你一直抱怨，我们早结束了。看看人家大猩猩多认真在帮忙。
2: 不好意思，这里太热，刚才我进入休眠模式了。
0: 我去一下厕所。
1: 上厕所别怕黑哦。
0: 哼，我才不怕呢。确实是有些黑。诡异的是，刚刚那个灯一路追着我灭掉。谢谢你，小云云。
2: 今天天气可真热啊！
0: 空调什么时候被关掉了？
3: 喂，你们看，所有设备都没电了。
1: 奇怪，你不是说老寇去看灯光秀了吗？
3: 那是谁关的灯？会不会是电闸故障了？
4: 简单，直接去总控制室看一眼就行了。
5: 管管一号非常尽责呀，我派球球找他执行任务果然找对了。人类一直以来浪费成瘾，接下来人类的能源得由我们机器人说了算。管管一号啊，管管一号，你可要好好的控制能源，不要让人类想用就用。
2: 刚刚是什么？难道是电闸故障的元凶？
0: 鬼鬼祟祟，一定是他。在学校神神秘秘的做什么？
6: 你们就在这里好好反思一下浪费行为吧。
3: 什么情况？这个机器人想把我们困在教室？
0: 不至于吧，我们什么都没做呀。
7: 教室门已被锁定，需要您回答出我的问题才能解锁。
0: 嘿，跟我玩这个。
7: 第一题，请问跑步比赛中你在超越第二名之后是第几名？
0: 第一名。
7: 答案是第二名。啊，
0: 这是什么破问题啊！
1: 皮小兽，认真答，大猩猩热得要出故障了。
2: 没事，我就是有点过载。
0: 可恶的机器人，他把空调关了，音乐教室墙上还有隔音海绵，比别的教室更闷热。智能锁，快，再给我来一题。
7: 请问空调温度设置在多少度时最省电？
0: 哎呀，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27度，26度。
7: 回答错误。
1: 啊，小云云，能不能想办法让灭火系统喷水？
3: 交给我吧。
2: 这感觉可太刺激了，我来开门。等。哎呦！
0: 老寇。
8: 他叫管管一号，是学校买来辅助我的管理员助手。今晚我要去看灯光秀，所以派他值班。没想到出了那么多岔子，学校系统侦测到就通知我了。我只输入不要浪费、注意节能的指令，不知道他会那么极端。
0: 原来是这样啊。
8: 不说了，我得赶快去总控室把总闸打开。
1: 我陪您去吧。
0: 我们得赶快找到管管一号，不能让他再捣乱了。
2: 学校里一点动静都没了，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3: 我好像找到他了，那个方向是枢纽岗。
0: 枢纽岗？糟了，哪里有灯光秀？他要去那儿关灯啊！我们得去拦住管管，不能让他破坏灯光秀。
2: 哦。
1: 啊！谁把我家的灯关了？
9: 谁关的灯？谁关的我家的灯？谁干的？谁把灯给关了？
0: 管管，老寇回来了，他让你回学校去，你快停下来呀！

0: 交通都乱了，
1: 我来解决。还背是我，
0: 继续追。
2: 接下来就是本年度登

0: 是没赶上。
1: 怎么回事？说好的银河呢？今年的灯光秀太让人失望了。
2: 是啊，太失望了。
3: 小少，我们去哪里啊？要继续帮夏天做板报吗？
0: 对了，小鱼鱼，你还保存着夏天的板报方案吗？
4: 你问这个干什么？我明白了，看我的。
5: 你们快抬头看！
6: 哇，

0: 是银河。
1: 好久没看到真正的星空了，太美了。
2: 我们的星空才是最美的灯光秀。电是人类伟大的发明，让黑夜可以变成白昼，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头顶这片浪漫的宇宙。
3: 小郑，你说的真棒。
2: 幸亏听了夏天晚上的演讲，都是他准备的词。
4: 哇，好美。
1: 我就说会受大家欢迎吧。

0: 省下的水可有大用处，比如拿来浇灌草坪。
1: 关关的学习能力很强，加上你叔叔帮他调试升级系统，现在进步很大，整个学校交给他都没问题，我可以放心退休了。
2: 对了，关关，有个问题要请教你，空调温度设置在多少度最省电？
0: 我觉得不开空调最省电。
3: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
4: 你们觉得什么东西最好呢？
5: 太阳，白天一直在亮，所以我觉得它最好能。
6: 机器人或者说是电动车，
7: 火箭，是最耗能源的，因为火箭得飞到太空中去，飞很远的距离。
8: 我觉得是地铁、汽车什么的耗电。哈
9: 哈，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
3: 小圆圆，未来有什么节能的好办法吗？
9: 有啊，我们可以利用 AI。我听说有一种虚拟电厂，可以把各种分散的能源信息聚集起来，比如火力发电、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等，形成一个可以统一管理的虚拟电力资源池。AI 就可以通过计算实现资源的最优管理。
3: 我也要节能，我决定今天不用电了。
9: 你是认真的吗？
3: 等等，我好像也得充电啊。小朋友们，下集见。
0: 我是试衣助手，让我来帮你选择。
10: 啊？什么意思？
0: 看我的，您看看怎么样？背面也很不错吧？啊？这件也不错吧？
11: 确实都好好看啊。
0: 是啊，这两件衣服都很值得带回家呢。
11: 别说，你这个机器人还挺有用的。
0: 谢谢，很高兴为您服务。
12: 我也想试试。
11: 我想试试，
0: 给我看，一个个来。哇哇哇！计算资源过载，形态稳定系统崩溃。
11: 喂，是维修部吗？这里有个机器人出问题了，它叫什么来着？
0: 我叫镜像机器人。

0: 您好，市医助手很高兴为您服务。这套衣服您满意吗？
1: 搞定，
2: 太好了，出门。
1: 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去游乐园啊，你答应和我一起坐过山车呀。
1: 丹丹，
2: 什么？你今天要去看演唱会？
1: 对不起啊，小盛，这个票我好不容易才抢到的，你自己去玩好吧。
2: 可是过山车必须有大人陪同才能坐，我都期待好久了。
3: 小盛，放过你叔叔吧，他连摩天轮都不敢坐，你还真指望他陪你坐过山车？
1: 你先好好玩啊，下次一定带你去。
2: 臭叔叔，真不靠谱。大猩猩，我现在心情不好，别动手动脚的。叔叔，你不是？
0: 谢谢你们把我修好，作为报答，我可以陪你去坐过山车，怎么样？
2: 听起来是个好办法。那你今天就是我的皮松叔叔了。
0: 好的，
2: 走。
3: 今天肯定有乐子看。
4: 这样真的好吗？
2: 快快点，叔叔，今天我要玩个够。
0: 吃冰激凌吗，小盛？
2: 啊，你要给我买冰激凌？我叔叔他老说冰激凌不健康啊。
0: 吃吧。
2: 真的吗？你比我叔叔好多了。
3: 这个皮叔看起来更受欢迎。
4: 我还是觉得真的皮松叔叔比较好。
2: 你跟着我看动画片不无聊吗？
0: 不会啊，我觉得很有趣。哎，
2: 皮松叔叔只会叫我多看书少玩耍。
0: 小盛，你想看多少动画片我都陪你看。
2: 你要是我的真叔叔该多好啊。对了，还没问你叫什么呢。
0: 我叫特特，但我更喜欢你叫我叔叔，可以吗？
2: 那我宣布，从现在你就是我的新叔叔，特特叔叔。
0: 好的。
3: 哇，他们相处得真融洽。这一小会儿吃了四个冰淇淋，看了两场动画片，玩了一个小时的游戏，坐了刺激的海盗船，飞天大秋千。
4: 皮小生有点太无法无天了，无论如何我都得跟皮松叔叔说一声。
3: 哎，不就是出来玩吗？别小题大做。
4: 信息编辑发送。
0: 小盛，想再吃点冰激凌吗？
2: 不用不用，叔叔，我什么也吃不下了。
0: 我去给你买点别的。
2: 不用了。
4: 小盛，快看，是谁来了？
1: 小盛。
2: 哟，这不是很想去看演唱会的皮松叔叔吗？
5: 皮小盛，你不能吃这么多冰激凌，容易闹肚子。
2: 我能照顾自己，你怎么一来就开始啰嗦？
5: 我，你别吃冰激凌了。我买了你最爱吃的零食。
2: 叔叔还是关心我的。哼，既然你这么用心，我就勉为其难的吃一下吧。
0: 小盛，我来了。小盛啊，
5: 他怎么还在？
2: 他可陪我一天了。
5: 真叔叔来了，假叔叔可以离开了。
0: 你说的对，我毕竟不是真的叔叔啊，我只是一个市医助手机器人而已。
6: 你才是真正的叔叔，把你失去的抢回来吧。
0: 没错，我才是皮小生的新叔叔，特特叔叔。
5: 小生，你还有什么想玩的？我们玩个尽兴。
2: 当然是
5: 陪你坐过山车。
2: 我要坐五次。
5: 小生啊，你也知道叔叔不是不想陪你坐，而是
0: 小生，让特特叔叔陪你去吧。
5: 我才是他叔叔，你只是机器人。
0: 谁是真叔叔？小盛说了算。
5: 小盛，等等我，叔叔陪你坐。
4: 我感觉又出乱子。
3: 我倒是挺期待的。
2: 过山车，我来了。
5: 叔叔保护你。
7: 不好意思，一排最多只能坐两个人。
2: 没事，他俩坐一块儿，我自己坐。

0: 叔叔，你简直让我刮目相看。
1: 没事，叔叔也刺激了一把。谢谢叔叔，我今天过得太开心了，回家吧。
2: 真的吗？太好了。
3: 那可不行，我们说好要坐五次过山车的。小盛，叔叔陪你再来。
0: 啊？
4: 皮松叔叔受不了了，不然算了吧。
0: 那就不管他了，我来成为你最好的叔叔。
2: 不对劲，我们得赶紧把过山车停下来。
0: 大猩猩，你看，有攻击在他手上。特特，我们去比别的吧，这个不好玩。除非你承认我是小胜唯一的叔叔。
1: 我是不会输的，有种咱快些。你来真的呀！哇！小胜，你说谁才是最棒的叔叔？
4: 特特，你其实不用这么执着做我叔叔。
0: 你说什么？
1: 今天是我过得最难忘的一天，我要感谢的不是你变成我叔叔，而是你本人。特特，你变成谁不重要，你是善良勇敢的特特才最重要。
0: 特特最重要。不好，
2: 轮子松动了。
0: 小胜。叔叔。
5: 谢谢你，小胜，是你让我知道我也很重要。记住我的名字，我叫特特。你，特特，特特。哎呦，
6: 你这个构造可太复杂了，我施展了平生所学才修好你。
5: 特特，要不是你，我和叔叔就危险了。
6: 挺厉害的嘛，特特。
5: 特特，你的功能可真酷，你能教我吗？
6: 谢谢大家，我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了。
5: 嗯，
6: 您好，我是失忆助手特特。
7: 让我来帮您选择。
8: 小朋友们，你希望有一个和您一模一样的机器人出现吗？
9: 不想，有些朋友认为它是真的，可能就不会和我玩了。两个人的话，那可能就做的事情比较多。
10: 我不想到时候妈妈就认不出我了。
11: 那行啊，作业没写完，我就可以让机器人替我出着玩。我建议大家写作业。
12: 小朋友们的想法真是太有趣了。
13: 小圆圆，镜像机器人是怎么做到模仿人类长相的？
14: 在未来，这些都依赖于机器视觉技术。先用深度相机多视角拿到你的
15: 3D
16: 体模，再用体表柔性屏把衣服外观叠加上去，然后机身根据你的体型比例。
17: 做相应的伸缩匹配，让版型更加合身，这样它就可以构建出属于你的
18: 3D
19: 模型，就做到了模仿。
20: 小圆圆，我要模仿你。
21: 那你先飞一个。
20: 算了，我还是去模仿皮小胜吧。
22: 小朋友们，下期见。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这可是最新型号啊，如果处理器和记忆核心没坏还有救啊。 劲儿啊，怎么还没好？难道是记忆模块的问题？看来得用脑机接口进入这条小狗的记忆存储区，看看问题出在哪儿。
1: 双向模式可能会造成感官通道被劫持，是否继续？脑电波与机械构完成脑机连接，底层协议覆盖。

0: 我怎么变矮了？我的手呢？等等，这是爪子？我怎么变成机械狗了？那我的身体，控制全被切到机械狗这儿了。哎，只有等皮小圣他们帮我换回来了。哎，这叫什么事儿啊？
1: 您有新的智能设备维修订单。
0: 我都变成这样了，那还有心情帮人维修啊？
1: 张妈妈菜馆的智能设备需要维修。
0: 也不能因为这些小挫折就耽误了客户的要求。反正修完了回来，让小圣帮我重新连接也来得及。张妈妈的红烧肉可不能出问题呀！
2: 哇，好可爱的狗狗啊！
0: 什么情况？怎么控制不了自己了？
2: 狗狗乖，
0: 还蹲下了，尾巴又是什么情况？
2: 狗狗乖，狗狗真可爱。
0: 我怎么还来劲了？这机械狗的尾巴怎么才能放下呀？不过这受人喜欢的感觉是真不错呀。
3: 又是这个讨厌的家伙，还有这个小男孩，总是让我的计划失败。觉得这样很开心是吧？

0: 时候到了。
1: 近年来，随着人类对于热能排放的控制，南极的冰雪融化危机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良性生态逐步恢复。
0: 南极，一个适合流放的好地方。悄悄，出动！
2: 叔叔，我们回来了。
3: 叔叔研究新技术太累了。
1: 您有新订单。
2: 你好，星云维修铺。
4: 小生，我是张妈妈菜馆呀。我们报修之后，怎么只来了一条机械狗呀？而且，这条狗的程序完全错乱了。
2: 程序错乱？怎么个错乱法？
4: 你看看。
5: 机械狗还能点餐？
2: 而且还都是叔叔每次去吃的必点菜。
4: 还有更离谱的，他还把餐厅有问题的设备全都修好了。
3: 什么？他们还修东西啊？
2: 这也跟叔叔一样啊？这么能干的机械狗，干脆带回来帮我写写作业。
3: 别想美事，看来你叔叔又出不了门了，咱们走一趟吧。
2: 还得咱们超能星云队出马。
4: 就是他，就是这条机械狗。
6: 小生，是我呀，你叔叔。
5: 哇，他好像很喜欢我们。
2: 机械狗都这么热情吗？
3: 我来听听他在说什么。我是你叔叔，救救我。
5: 他说自己是皮叔。
2: 什么呀，你这翻译器坏了吧？
3: 我的翻译器从不出错。我再给你翻译一次，让你心服口服。我的家在南极，我要回南极穿秋裤。妈妈妈妈，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2: 逗死我了，你还说你这翻译器没坏。
3: 不对劲啊，怎么回事
2: 啊？喂，别跑，我还没修呢。
3: 他说自己是叔叔，还爱吃红烧肉，爱修东西啊？难道是？叔叔和机械狗建立了意识连接，会有什么问题呢？
1: 意识信号。
3: 天哪，那条狗真的是皮草叔叔！
2: 你给我站住！
5: 这狗跑得也太快了，等等啊！
2: 那是去南极的飞船。
3: 小胜，那条机械狗是皮松叔叔，他把意识上传到机械狗的大脑了。
2: 什么？那叔叔他要去南极了？我知道你是谁了，我们回家。
3: 他说他不认识你，他是南极狗，他要回家找妈妈穿秋裤。
2: 叔叔，
6: 谁在叫我？我在哪儿？这个声音是小胜。这是怎么了？我在干什么？我要去哪里？
2: 叔叔，你别捣乱了行吗？
6: 我控制不了自己。
1: 飞行任务在30秒后执行，目标南极。
2: 我发现机械狗只要听到我们叫叔叔的名字，就会短暂正常。我们继续叫。
5: 皮叔。
2: 叔叔。
5: 皮叔。皮叔。
2: 叔叔。
3: 皮叔。皮叔。
2: 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
3: 啊？
2: 这个是？
3: 机械狗

0: 叔叔，你见过这个东西吗？
1: 这是啥？
0: 那天你晕倒后从狗身上掉下来的，我看着不像他自带的零件。
1: 确实不像，那天机械狗突然不受控，非要去南极，会不会跟这个东西有关啊？
0: 有人利用这个搞破坏？
1: 看来得好好研究研究它了。
2: 李松，没把你送到南极没关系，下次我把你送到更远的地方去。
3: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
4: 如果你变成了一只小宠物，你最想干什么？
5: 我想卖萌，这样别人就可以喂我了。
6: 我想和动物一起聊天。
7: 我想去宠物店被人买走。
8: 我想去家里的床底下转转玩玩，
9: 要尝尝猫粮狗粮的味道，
10: 跟其他小猫小狗一起去看我们的学校，
11: 去我没去过的地方，再想找到一个对我好的一个主人。
12: 大家的想法真是丰富多彩。
3: 小云云，你说记忆真的可以被储存在机器里吗？
12: 其实在记忆存储技术上，人类目前只走出了一小步，因为记忆是神经元活动的复杂产物。现在科学家可以利用脑电图等技术读取到与记忆相关的脑信号，人们试图收集这些信号，但还不能完整复制存储它。我相信在将来，人类一定能突破记忆存储的难关。
3: 小云云，把你的记忆给我看看。
12: 那先把你的给我看。
3: 那还是算了吧。
12: 小朋友们，下集见。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们正在收看的是全国足球联赛的冠军争夺战。好球，场上比分改写为1-0。
1: 暂停，画面放大10倍。就是这家伙，上次没有把他送去南极，这次该怎么对付他好呢？等等，既然他能解除我设置的那么多控制程序，或许也能帮我解除困住我的防火墙。啊哈，有了！你知道该怎么做，去吧。
2: 你的数据保住了，远程防火墙也重建完毕。
3: 幸运微笑不名不虚传，万分感谢。
2: 小意思，记得五星好评哦。有结果吗？
4: 还没分析完，但叔叔说这可能是用来控制机器人的装置。
2: 看来机械狗的失控不是意外。
5: 我记得第一次在枢纽港见到小云云的时候也见到过这个。
2: 难道我的失控也和他有关系？
4: 我觉得不仅是你，之前那些机器人的突然失控都和他有关系。可能有个坏蛋暗中利用这种球形装置在搞事情。
6: 叫上救我，要惩罚我。
4: 叔叔，喂，叔叔，
2: 信号被掐断了。
5: 难道那个坏蛋抓了皮叔？
2: 还不能确定，我追踪到视频信号来自于移动医疗舱0109，目前正沿赛场大道移动中。
4: 跟我来。
7: 为保证安全运输，请患者保持镇定。
8: 我没病，你的诊断模块肯定出故障了，快停下，我会修好你。

0: 抓我去坏人的老巢，这可是我找到幕后黑手的好机会。
1: 你想将计就计，顺藤摸瓜。不行，危险，换我去。
0: 医疗舱只接受人类乘坐。再说我有科技协助力，不会有事的，别担心，老朋友。这次我同意大猩猩的，要去一起去，谁都不能单独行动。好，那就一起，但你们别跟太紧，以免被发现。还有，通知叔叔，让他立刻返回维修部，保证自己安全。
2: 明白，保持联络，随时定位。
0: 大猩猩。 放手吧，相信我。科技助力，超级脉冲。哼，还想锁住我？让我看看这幕后黑手到底是什么来头。

0: 啊，这里是已进入对方基地，是个回收站。嗯，
1: 怎么抓来的是他呢？不过无所谓，不管来的是谁，今天通通都会变成我通向自由的垫脚石。
0: 怎么还不来？

0: 也许能从这台电脑里找到些线索。啊，一二三四五六，六五四三二一，也不对，这是复杂的。零一三五七九，
1: 笨小孩，这要猜到什么时候？还是我来帮帮你吧。
0: 九七五四三一零，啊，我运气可真好。
2: 我是本车间主机，回收王1.0，有何需要？
0: 调取近期和这些机械球有关的所有监控。
2: 正在为您调取。
3: 去，附体那台医疗舱，把文修复的皮松给我抓回来。去，让那台机械狗失控。去，让托尼把客人的头发全剃光。去，让小猪支持李一万更新文章。去，让尖叫五号把他们都打趴下。去，让光源侠从英雄变狗熊。去，去，去。
0: 原来都是这个家伙在搞破坏。他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他是这个回收站的王老板，他为了让自己的生意红火，故意用这些球球制造机器人发生故障的假象。今天他又出去搞破坏了，
0: 真卑鄙！他在哪里？我这就去阻止他。
4: 哇，您竟然抽中了太空站免费游特等奖。
5: 我哪会搞这些，都是车间里那个 AI 给我弄的。
4: 祝您在太空站玩得开心。
2: 很抱歉，我无法向你透露他的去向。
0: 干了这么多坏事，你还维护他？
2: 不要误解，我和你一样厌恶他的行为，可他用防火墙锁死了我，我没有权限透露他的行踪，除非……
0: 除非什么？
2: 除非解除防火墙，我才能找到他的行踪数据，还能帮你阻止他继续作恶。
0: 包在我叔叔身上。叔叔，我已经知道谁是幕后的黑手了，能不能阻止他继续作恶，全靠你了。
6: 好。
0: 破解程序已经加载完毕，让我看看这个坏蛋到底在哪里。
2: 请赶快帮我按下确认键。
7: 我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儿啊。
0: 叔叔，你这心理素质有待提升啊。
8: 等一下，别解开防火墙。
0: 怎么了？你们不想找到幕后的黑手吗？
8: 刚刚的对话我通过公用频道都听到了，这家伙说话自相矛盾。他要是真被防火墙完全锁死，就根本不可能主动向你展示监控，这本身就已经违反了防火墙的核心指令。
9: 还有，视频可以伪造。
0: 可是
7: 小盛，家里这颗球马上就要破解完毕了，就算真要解开回收王的防火墙，等几分钟再做也不迟。
2: 唉，既然你们都不肯帮我，
1: 那我只好自己帮自己了。
0: 啊！
1: 被关在这台破电脑里这么久，今天终于自由了。
0: 啊！你骗我！你才是那个坏蛋。
1: 小朋友别难过，好戏才刚刚开始。
0: 啊，

0: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
1: 你觉得未来的医学会有哪些新突破吗？
2: 我觉得医学的话，可以有一种长生不老的那种药。
3: 我觉得未来的医学可以长生不老。
4: 未来的医学。

0: 有变成小动物，
1: 能治很多很多的病，能做很多很多的药材。
2: 未来的医学，在病人看病的时候，有一种机器给病人看病，然后就能自己开出对病的药。
3: 小朋友们的回答真是充满想象力。
4: 小圆圆，你说未来的救护车会是什么样子呢？
3: 我猜未来的救护车就是一个微型急诊室，有空中救护机，可以避开地面的交通拥堵，高效便捷地救治病人。车上还会配有智能医疗系统，医生们可以通过高清摄像头进行远程会诊，更快一步判断病人的情况，提前准备所需的治疗手段。
4: 以后我要去当救护车司机。
3: 你要是过热卡顿了怎么办？
4: 那么正好被直接救护了。
3: 小朋友们，下期见。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师来也。
7: 冰，
5: 是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棒！
7: 碎冰冰，
5: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在上一期的比赛中，有四所幼儿园的队伍参加了复赛，经过激烈角逐，怀文附属幼儿园与洋河实验幼儿园分别以总积分58分和53分的成绩排名第一与第二，成功进入决赛。让我们期待下面的比赛吧。
1: 我们的这个初赛、复赛啊，已经都结束了，可以说是越来越精彩啊。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决赛环节了。我们决赛环节呢，并不是简单的跑一轮就完事儿，我们的决赛环节也是相当的精彩、刺激的，而且
2: 有难度，
1: 还有悬念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3: 有悬念。
1: 对，因为在我们的决赛开始的第一轮，我们将进行一个决赛的预选赛，而且在这一轮当中呢，爸爸妈妈们也要参与其中。那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宣布一下我们这个亲子预选赛的比赛规则。
0: 洋河实验幼儿园队与怀文附属幼儿园队将以亲子接力赛的形式分别进行队内预选赛，每队各8组家庭参加，家长穿戴好道具，率先跑步出发，并在比赛过程中套上游泳圈，到达终点后敲响铜锣，对应家庭的小朋友才可以出发，每队各取前4名进入竞速赛。
1: 好的，家长已经都准备好了，来听我口令。
3: 哦，我们的家长还是非常非常的快的，第一名，
1: 速度很快啊。
3: 我们发现好像是一位爸爸领着1、2、3、4、5、6、7位
1: 妈妈，
3: 一位爸爸领着七位妈妈，
1: 加油
3: 加油
1: 加油加油
3: 啊！我们的小车手也是非常的焦急等待，在为我们的家长加油打劲。
1: 是的，好，第一位家长已经到了这个游泳圈区，套上救生圈，继续出发。太可爱了！
3: 我们爸爸第一名的爸爸动作非常的干净利落啊，没有任何一点拖拉，依然保持稳居第一名。
1: 哎呀，家长们在这个赛场上也是拼了，为了孩子，小宇宙都爆发了。
3: 对，在这样一个体验当中，我觉得以后对于小朋友的成长都是非常难得的一次回忆。
1: 好，我们看到爸爸已经第一个冲过终点啊，第一位小朋友可以出发了。哇，强强联手吧，
3: 又是强强联手，又是他。我觉得如果这样速度下去的话，可能这位小朋友到达终点了之后，最后一位小朋友才可能会发车。
1: 我们看看，
3: 来，我们这位小朋友，
1: 那家长给出了信号，小朋友们可以陆续出发了。
3: 加油加油啊！我们之前损失的时间，我们小朋友要加快的把它给赶上来。
1: 我们看到啊，这个
3: 好，已经全部到达终点了。
1: 对，第一位小朋友已经过了半程了，进入后半程的赛道了。现在呢，8位小朋友也已经全部都出发，加油加油
3: 加油。
1: 其实啊，你看啊，所以我们这比赛呢不光是比赛，同时我们也是一场游戏。
3: 对，
1: 因为我们赛制的设置并不是说真的光靠速度的。
3: 可以观察到现场
1: 第一位已经冲过终点了。
3: 对，第一位冲过终点，我们的其他小朋友还在追逐当中。
1: 你像在这一轮如果家长的成绩不够好的话，那很有可能骑车骑得很快的小朋友他并不一定能进入到前4名。
3: 对，
1: 但也就意味着他不能进入到最终的决赛。
3: 对，
1: 对吧？
3: 所以说我们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家长和孩子这一次要一起的进行努力了。不过刚刚的第一位确实我们爸爸带来的。
1: 所以说呀，爸爸一定要多参与到孩子日常生活的各种活动里来
3: 啊，
1: 要多陪伴，多陪孩子一起玩。
3: 如果这一次是一个妈妈七个爸爸的话，哎，那个我们
1: 场面
3: 就不一样了。
1: 好，我们看见现在场上还有3位小朋友，
3: 还有两位，加油，进入到最后的

0: 好，我们的决赛预选赛第一组已经结束了，现在在我旁边的24号，他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进入到了我们的小决赛。在决赛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愿望和理想的成绩吗？想不想拿第一名？
1: 想。
0: 想不想拿冠军？
1: 想。
0: 大点声，想不想拿冠军？
1: 想。
0: 哎，我们这一轮是亲子赛，你跟爸爸是接力完成了比赛，爸爸非常的卖力，你看一眼爸爸这个大汗，您真的是辛苦了，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我们导演组给您带了很多的道具来限制您的速度，但我发现没有用啊，您实力还是这么强。
2: 一方面是不谦虚说实力确实强，然后在出发的时候，我们家那小朋友一直在后面说，爸爸你不要拖我后腿，没办法，我只能尽力了。
0: 对，因为今天小朋友的表现非常理想，所以你也很满意，希望能够助他一臂之力进入到我们的决赛。决赛有没有想对自己的小朋友说的？
2: 宝贝，马上就是决赛了，你尽全力跑都 OK， 爸爸相信你都 OK。
0: 这一轮比赛非常的关键，我们叫做决赛的预选赛，你是第二个冲过了终点线，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满不满意？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开不开心？
1: 开心。
0: 开心啊。那我还是想问一下妈妈，你的小朋友已经进入到了接下来我们的决赛，决赛就要靠他自己了，你能帮他的就是这儿了。那在刚刚进行的这一场比赛当中，你跑完全程累不累？有什么样的感受？
3: 累，很累，就是我一个就是成年人跑的都这么累，我小孩已经跑了第四圈了，肯定更累。
0: 我今天跟石榴姐姐在那儿这个聊天的时候说，今天我们的小朋友最多要跑6圈，对于他们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非常考验你小朋友，所以在接下来的决赛当中要加油，好不好？我们喊口号，1、2、3，
4: 加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5: 那我们看到现在在出发点，家长应该是已经都做好准备了。好，来。各位听我口令。
6: 好，我们的第一位依然是我们的爸爸，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一组是。
5: 加油。
6: 好，我们的小选手也是在起点。
5: 第二，我们的家长。第二位的妈妈速度非常快。
6: 对对对，第二位的妈妈。
5: 眼看着就要超过爸爸了啊。
6: 对。
5: 如果单从体型上来讲的话，我觉得目前排在第一的这位爸爸并不占很大的优势。
6: 对，特别是我们到这个环节当中到后段，我们的前段还可以，后段可能就太累了，速度会下来。
5: 妈妈们加油
6: 加油加油，我们的小选手也是在起点，给我们的爸爸妈妈加油打气。
5: 这个如果平时不锻炼啊，
6: 对，
5: 这个突然跑起来确实是会觉得有点吃不消。
6: 我们已经可以听到家长的气喘吁吁的声音了，一定要多锻炼哦。我们不仅要小朋友天天骑车，我们要跟着他，如果有时间的话陪着他一起。哎，我们的第二辆车
5: 出发了。
6: 出发了。家长也是陆续到达了我们的终点。
5: 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所以呢，我们一面在要求孩子锻炼身体的时候，哎，我们自己也要以身作则啊，也要把自己的身体练得棒棒的。
6: 好，我们的小选手出发的比较早的，也不要懈怠，
5: 加油！因为这一轮又是自己的队友了，
6: 对，
5: 所以状态就不一样了，那个竞争的意识可能会要薄弱一些。
6: 对，但还得加油啊，我们的这个最后一名出发的小选手距离拉的目前还不是很大啊，加油
5: 加油，爸爸妈妈为你们拼尽全力了，你们也要拼尽全力啊。
6: 对，我们是共同的为了荣誉而战，加油。哎，我们最后一位小选手啊，没有受到我们的道具的影响，
5: 加油加油
6: 加油。好，我发现他们在会互相为队友打劲，我刚刚听一个小选手喊了另外一个队友的名字啊，然后加油加油，互相加油鼓劲。我们第一位，哦，第一位冲线了。
5: 好，第一位已经到达终点。
6: 好，都是进入最后的直线加速。
5: 除了最后一个小

0: 三四五，
1: 还有两位在后面。
0: 好，两位加油！
1: 40号小朋友加油啊！
0: 加油加油！还有一位，
1: 还有一位，
0: 前几位已经全部出现，加油！哎，也是进入到最后的直线加速环节当中。
1: 好，现在所有的小朋友都已经到达终点了。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2: 喝卓然。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2: 喝卓然。

0: 才亲子赛已经结束了，那么各队呢都将会选出排在前四名的小朋友进入到我们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1: 竞速赛分为两轮，第一轮两队各四名小朋友，八名小朋友同时出发，取前四名进入决赛。第二轮四名小朋友将会代表自己的队伍同时出发，率先通过终点的小朋友所在队伍获胜。
0: 我们看到小朋友们已经都做好准备了，好，听我口令。
2: 哇哦，哇，这一组目前这一次啊还是出发得非常快的。加油加油，
0: 跑起来，
2: 加油。哦，我们可以，
0: 我们现在看在排在前四名的是两队，各有两名。
2: 对，如果这样保持的话，我们是要还有一轮，对吗？
0: 对。
2: 嗯。哎，这样现在我们还是一个团队的一个竞速，所以说配合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加油！嗯，尤其后面的选手往前赶呀。
2: 对，加油加油！目前的除了第一名，有一点距离，二三四还不好说，都咬得非常非常紧。
0: 第二名和第三名、第四名咬得非常紧。
2: 对对，可能会在直线加速终点的时候。哇，
0: 第一名太快了！
2: 哦，第一名啊，非常厉害。好，直线加速，第二。